0: 看到一排排的葡萄架上已经挂满了果实。我手里的这一串呢，就是酿酒葡萄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果穗和果实其实都是比较小的。如果您采一颗放到嘴里呢，就会感觉到它的甜度是非常甜，而且它的酸度呢也很明显。与此同时，您一定会感觉到它的这个葡萄皮是比较厚的一个状态。像种植师告诉我呢，其实果肉比较小的话，它的果皮的比例就会比较高，而果皮和果子中所包含的像单宁、色素和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在后续的酿造过程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采摘完毕之后，这里的工人会把这些酿酒葡萄陆续的送入到生产车间中，进行着像挑选、除梗还有破碎的这样的工作。那像红葡萄的破碎过程呢，需要将果皮和果子一起送入到发酵罐中，而像白葡萄呢，需要先压榨成汁，然后再进入到发酵罐中。与此同时，还会经历像这个过滤、沉淀等等这样的工序，最终呢才会灌装成瓶。糖分呀、单宁啊、色素这些物质都会在后续的酿造过程中发挥独属于自己的作用。目前来说，贺兰山东麓的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是在60.6万亩，而这个酒庄的数量呢也是在200家左右。那随着这里的酿酒葡萄的成熟状态都陆续达到标准，这里也迎来了一年的最集中的采收季节，预计会持续一个半月左右。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尽显科技范儿。传感器、田间气象站和物联网正在成为葡萄园里的智慧管家。在酿酒葡萄园里，工作人员拿着手机查看土壤湿度、气温等实时数据。埋在地下的传感器每5分钟上传一次土壤含水量。地面上的小型气象站持续监测温度、湿度、光照和风速。土壤气象数据汇入云端后，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物联网系统选择地块，下达灌溉指令，田间电磁阀自动启动，黄河水经由管道送入滴灌系统，再输送到葡萄根部，形成监测、分析、执行、反馈的智慧管护系统。
2: 现在基本上就是通过手机，每个田块有流量计，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压力和流量呢，对每个田块和不同品种呢进行精准灌溉。
1: 说起椰子，人们印象里都是沿海热带地区的特色作物。如今依托干热河谷光热生物资源优势，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试种的热带矮种椰子成功扎根。这几天在沅江萨王纳植物园种植示范基地里，12亩椰子试验田即将结束今年的采摘季。与传统种植的高种椰不同，这里种的椰子树个头矮，椰果金黄，采摘人员不用爬树，一伸手便能轻松地砍下成熟的椰子。
3: 通过实验观察，在低海拔干热河谷地区，3到5年可以达到初挂果，挂果产量是一般每株可以达到50个左右，最高的可以达到120个，口感清甜可口。
4: 沅江县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个干热河谷地区，在这个地方初步的表现的话，它比其他地方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特别适合在整个干热河谷地区种植和推广。
1: 9月10日至9月12日，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也是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简称双交会。展会首次设立了数字种业与生物育种展区，展示了人工智能育种大模型、育种机器人、国产基因芯片等前沿成果，让育种工作从过去的一把尺子、一杆秤，加速迈向算力驱动。接下来就跟随我的同事杜野到展会现场感受这些育种高科技。
5: 在本届双交会中，到处都可以看到 AI 的字样，从这儿呢也可以看出 AI 在育种过程中的作用在逐渐的增强。那在我的脚下呢，就是一台 AI 的表型采集的机器人，那它可以对生长过程中的植株进行24小时的表型的采集，
6: 里面就有搭载这个模型，然后能够去分析到作物的一些情况，搭载这个多光谱或者高光谱的成像单元之后，可能一些我们人肉眼看不到的这一些生理性的指标也能帮这些育种专家监测到了，那相对来说呢，就解放了育种家的双手和大脑，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更细化、更专注的一些内容。
5: 那在我右边的这一台是在收获后的一台数字化的考种机，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了育种家对植物性状进行系统性考察时的这样的效率，而且呢也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6: 以往的育种家他们在育种的时候需要通过人工，您看就像这个籽粒

0: 它有好几百个，那可能我们会数错。进到我们设备里面呢，通过三维建模的一个方式去把果穗整体的图片呢给它建出来了，通过这个算法模型进行每一粒穗的点对点标注，育种家通过这一些点数能够知道我们每一粒具体的一个情况。
1: 在现场啊，我看到了很多农机，那这些在实验中或者育种中所用的农机和我们在大田里所使用的农机有什么不一样呢？
2: 这是我们的育种专用的，是小麦小区精簸机，这是我们的实验的专用的小区啊。这个品种是不一致的，不能混种，因为进口的设备是种完这一个小区之后要停车，停车之后清种，然后再种下一个小区，而我们家的这个设备呢不需要停车。这是我们的种盘，种盘上有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每隔10公分可以种一颗下一个籽儿，多余的种子会有一个产生一个负压，唰一下就瞬间到了我们
1: 的这个
2: 育种箱里来了。
1: 这样的话就是
2: 提高了效率。
3: 消费方面，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回暖势头持续巩固，全国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临近中秋，各地月饼产销进入旺季，市场上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在江苏徐州丰县，和面、制馅、压馍、烘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除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口味，还推出抹茶红豆、芝士芋泥、鲍鱼、燕窝等新款月饼。此外，依托本地蔬菜牛蒡种植，还创新研发出牛蒡月饼。在山东青岛即墨区，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印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目前线上线下同步发售。
4: 希望以月饼为载体，让更多的人看见即墨的风景，读懂即墨的文化。
3: 山西朔州山阴县传统特色美食糖甘炉，凭借空心酥脆、甜而不腻的口感和古法工艺，在节前市场上很受欢迎。这几天，山阴县一家食品加工车间内，师傅们全力赶制特色美食糖甘炉，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经手工导制炉糖烘烤，形成中空结构。制作原料与传统月饼虽有相近，但工艺不同。空心酥脆是它的核心精髓。
5: 和好面以后，到里头吹6到7分钟，吹得它最筋道的时候，我们就拿了这个面来和出来以后就金黄酥脆，口感特别好。
3: 海鲜也是节日餐桌的常客，开海之后，在山东潍坊，鲜活肥美的海产批量上市，丰富了市民餐桌。一大早，在潍坊寿光羊口中心渔港码头，梭子蟹、皮皮虾、各种贝类等鱼货陆续卸船，刚上岸就吸引众多收购商采购。
6: 螃蟹、大虾，不管了都不错，上得好，虾多好。
3: 海鲜市场也同样热闹，开海后各类海产品供应量大幅提升，海鲜价格较休渔期明显回落。
7: 买了点海鲜感觉特别便宜，这边的海鲜好像一般10块钱3斤。
3: 眼下福建省连江县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鳍族大黄鱼在深远海养殖平台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市场。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2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把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
8: 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一个平台差不多100多吨。
3: 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养出来的大黄鱼口感接近野生，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8: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3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3: 眼下黑龙江各地的鱼虾蟹也抢先上市，丰富市场。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是冷水鱼的黄金产区，老乡们正在收获第一网鱼鲜。
9: 这个是什么鱼啊？哇，
10: 胖头鱼。
9: 有多少斤啊？哇，
10: 一条鱼得有30多斤。
9: 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尾巴特别有力，我想试一下，来，
10: 快，
9: 哇，

0: 是好山好水是好鱼，这个鱼特别活泼啊，放不动了。
1: 今天就打5000多斤鱼啊，我们这个秋季啊，要打100万斤鱼，比去年的产量增加1倍。
2: 湖里的鱼鲜满仓，田间的河蟹也是正肥。一大早，佳木斯市敖旗镇的大林河蟹养殖基地就热闹起来，下网起蟹，新一天的收获就此开始。
0: 大爷，您跟我们预估一下呀，咱们现在新收上来的这网螃蟹能有多少呀？
3: 150斤到200斤，
4: 看这个蟹子，漂不漂亮？已经变成红膏了。
5: 像这样的螃蟹，我们一天得捞到500斤到1000斤，有多少卖多少。
2: 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稻虾共作养殖基地，养殖户正抢抓丰池前最后窗口期集中捕捞。凭借秋季收获的时间优势，双城小龙虾错开南方小龙虾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空档。
6: 订单都签满了，不愁销路，主要是发往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很受南方的客户的欢迎。
7: 这腰包也鼓了，赚着钱了，心情非常美丽。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11日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近日，贵州独山县百泉镇村运会火热开赛了，各种乡村特色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竞技与欢笑中感受独特的乡村魅力。上午10公里健康村跑鸣枪开跑，拉开了村运会的序幕。本次村跑赛道沿途串联田园风光、乡村民居和乡间林荫道，全程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参赛选手涵盖各个年龄段的乡村运动爱好者166名。
8: 这赛道很美，一路上啊都是稻花香，金黄色的一片。
2: 除了跑步，乡村赛场上还有许多趣味项目，包包谷比拼，选手手速飞快，拔河比赛现场气势拉满，乡野寻宝、水池捉鱼等项目，大家各有收获。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9月13日。这两天，广西田林县八渡笋庆丰节热闹起幕，老乡们带来各自的竹笋，参加笋王争霸。
9: 来自各村的笋农带着自家精心挑选的精品八渡笋同台竞技，比品相、长势与品质，争夺笋王的荣誉。而笋加工团体接力赛则是需要双人搭档依次完成运笋、包笋、削笋等工序。现场还有百米长桌农特产品展销区、新鲜竹笋、即食笋等休闲食品、特色笋味小吃以及竹编、竹雕等非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让游客一站式品鉴竹海风物。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乡村的传统技艺随着更多有创意的特色产品进入到新的消费场景之中。
10: 这里是服贸会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区，看我手里的这只布艺老虎，来自山西黎城县。您看它的眼睛是南瓜的形状，寓意着多子多福，而它的耳朵呢又是桃花的形状，两只耳朵加起来一共10瓣桃花，寓意着十全十美。过去呢，它更多是一门传统手艺，而现在当地探索着一村一品的生产模式，把不同的制作环节分到不同村庄，有的做耳朵，有的做眼睛，再通过统一设计、生产和销售，逐渐发展成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11: 带动了周边8个镇、100多个村、500多户的一个就业和增收。希望能借助我们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黎城当地的文化，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推广。
10: 在云南展台，来自田间的鲜花呢，通过创意开发和产品设计，也有了更多走向市场的机会。您看，经过处理的鲜花和油画相结合，就可以变成长期保存的鲜花画。一朵朵鲜花被制作成干花球，冲泡后呢，又变成既能观赏又能饮用的鲜花茶。从赏花到品花，也进一步延伸了特色农产品的价值。
12: 因为消费理念、消费的群体不断的在迭代，这就意味着产品也要不停的去迭代，这样子才能更有竞争力，才能更好的带动农户。
1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服务正在融入乡村产业，让乡村好产品有了更多新变化。

0: 也为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了更多可能。
1: 近日，首届西部农民工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重庆万州举行。在比赛现场，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赛项同步展开实操比拼。本次大赛是首次面向西部12省区市农民工群体打造的家政专项职业技能赛事，每个赛项分别设置1、2、3等奖。
2: 我今年35岁，我平时主要是从事的是家政一线工作。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非常感谢这次比赛给到了我们这么多的经验。
1: 据统计，本次参赛选手平均年龄35岁，40岁以下选手占比达到70%，不少90后、00后年轻人正投身家政赛道。入秋时节，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刘家湾赶海园的万亩滩涂上再度迎来20多只中华凤头燕鸥。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地环境要求苛刻。它们连续多年选择停驻日照，也表明当地生态修复持续向好。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9月3日下午，福建南靖云水窑景区一棵600多年的古榕树倒伏，历经一周的昼夜攻坚，9月9日晚，古榕树顺利完成吊装扶正。据了解，为了扶正这棵古树，省市县多位专家进驻现场，反复会商研判，修剪受损枝干，包裹根系保湿，种植穴挖掘消毒。9月8日，抢险作业通道顺利打通，大型起重设备正式进场作业。但临水倒伏的古榕根系大面积撕裂受损，水下工况复杂未知，作业场地狭窄受限，吊装工作困难重重。
3: 硬拉就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拉，慢慢试。我们要调整一个支撑点，这样子整棵才会给它拉得动。
1: 历经调离水面，再修剪，重量复测，支点校准，核心吊装作业正式启动。9日下午，2台300吨起吊机同步发力，将古榕缓缓抬离地面。吊机每平移数10厘米，工作人员就下场核验重心，核查根系受力。最终，这棵600多年的古榕树顺利入穴，成功扶正。
4: 等很久了，好几天了，
5: 终于进来了
4: 啊！
5: 非常期待。
4: 太高兴了，
6: 接下去就是赶快的加固保湿这两方面，毕竟是624年老树了，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白露到秋味浓，大地迎来了一年中热闹的收获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白露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甘肃华亭核桃。华亭核桃果仁饱满，吃起来鲜香酥脆。之所以华亭核桃有这么好的口感呀，和华亭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华亭光照充足，核桃光合作用充分，可以源源不断地积累油脂、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充足的光照呢，还能够降低林间湿度，改善果园通风环境，减少病害滋生。预计9月12日到16日，华亭时不时会有一些小雨飘落，大家要注意避开下雨的时间段采收。不仅是华亭时不时会有小雨飘落，预计12到14日，四川重庆等地也将会多阴雨天气。那么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避雨抢收成熟秋收作物，

0: 并对已收获的作物进行充分的通风摊晾，以防籽粒出现霉烂发芽现象，影响产量及品质。与此同时，12到14日，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大部将会有比较强的降水天气，不利于沿海渔业生产，大家要注意加固养殖设施，防止鱼虾逃逸，风雨过后加强水质管理。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6到28摄氏度，天津多云，19到27度，长宁阵雨，20到27度，加施阵雨转晴，16到28度，黄南小雨，8到15度，突泉晴转多云，10到25度，遵义多云，17到26度，安庆阴，22到29度，中卫多云，11到24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2到25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19到30度，淮南阴，20到26度，咸阳阴转小雨，17到23度，昭通小雨，14到23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这里曾经村落破败，污染严重，
1: 病毒起污染造成的这个枯掉了。
0: 他决定站出来整改全村。
1: 电停了以后就要拆掉这个东西了。
0: 他该如何带领村民走出青山绿水之路？三农群英会带您走进陈仲方整村改造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他敲敲敲，我们在哪个位置看看？对，刚才听到一个声音了，我们再上去。那边是吧？哦，那边我看一下，对，你们这些敲好的这些东西搬下来呢？要规定的地方去处理的，不可能是乱倒到外面的。

0: 哎，这个钱，这个布利也拿过来，要不拿过来，风一吹，对，一吹的话，或者吹到下面去，是十几层高的，摔下来麻烦，出大问题的。你还是听我们的，还是放在里边好。
1: 没事的，我不是，
0: 没有没事的，我们绝对考虑到安全问题，好吧？
2: 我这个这不是我操作，他黄的刚。黄灯放在这里，我不
1: 管。黄灯放在这里，打是你打，责任是你的。
0: 我到时候给物业叫过来就可以，讲个问题，好吧？你小心一点就可以。
1: 这个打的坏掉不是你责任啊。
0: 这一定小心一点，好吧？我叫陈仲芳，是陈澳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我是2005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你叫物业那个负责的人过来一下，我在那个二栋。二单元这里，我陪他上去看一下，有些在敲房子的东西存在有些隐患问题啊，好吧，你叫他马上过来啊啊啊！
3: 这里是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陈澳村的住房改造项目，临近新年，陈仲芳却满面愁容。过完元旦就是交房的日子，新房还在进行最后的施工。村民究竟能否按时住上新房、认可新房，这是他眼下最关心的问题。
1: 啊，物业的，
0: 对对，我带你过去看一下了。这两天要刮风的，刮风我们有些玻璃拆下来了以后呢，它是竖起来放，竖起来我们怕上面如果风大的话，两边都打空了，打空了要风一吹，把玻璃一不小心吹下来是出大问题的。啊，好吧，我们去上看一下。
4: 对，我们去看一下。
3: 陈澳村地处大罗山南麓山坳，这里青山绿水，楼宇洁净。走在村中，你很难把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联系在一起。
0: 现在我们的居住条件是不错的，我这个水系是原水引进来的。为什么我们有些生态不修复，所有的生物是多样化的，如果热啊、旱啊、还热女啊、还冰女啊，它可以爬上来的。我带你到地下室去看一下，下面可以770个车位，又是安全又是环境好，对对，又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地下室的造价成本是7400万，上面的造价也只有7600万。
3: 2017年，陈澳村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曾经的陈澳村可不是这样的景象。
0: 如果从20年前你看这个区域，全部是乌烟瘴气的，全部是违章建筑。现在看我这些榕树，是绿油油的，真的很好，啊。原先我们站在这个区是一个大的电镀厂，啊，是一个非法排污的一个企业在这里。为什么呢？这个村庄是原先是重度污染的村庄，原先都搞些电镀，还有那个抛光以及冶炼的一个村庄。
5: 那污染的外面那个小沟里那个水流过去的都要淹死的。
6: 就是两边根本就是一点绿化都没有，垃圾堆呀、啊，就是什么猪粪啊、鸡粪啊、鸭呀、啊，这
7: 下雨的时候有水，那雨一停水就没了。
3: 从重度污染到青山绿水，陈澳村的变化还要从一棵榕树说起。
0: 我家就住在旁边，这些榕树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我经常爬上去。当时小的时候没东西吃嘛，它里面有果子。
7: 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上去抓那个鸟窝啊，摘那个树枝啊，吃，这很正常的。
3: 陈澳村自古以来就栽种了很多榕树，从小陈仲芳和伙伴就在这些榕树的庇护下成长。可是随着村庄的发展，这些粗壮的古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0: 对，就这棵树，这个树你看啊，旁边是现在我用小枝把它插起来的，用小枝把它插起来，它其实它的主干已经枯掉了。由于旁边的企业电镀企业污染造成的这个枯掉了，就在边上，这里离过去大概10来米左右嘛。就枯的时候，整个树叶就不茂盛了，慢慢的枯掉死掉了。
3: 古榕树的枯萎 让

0: 刚上任的陈仲芳心疼不已，他决心要搬掉那些污染企业，保护这些自幼受其庇护的古榕树。
1: 老王，你好，
2: 老王，
1: 好久没看见你了。
2: 今年怎么来看我？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嘛？
2: 行，今年还可以。
1: 生意有没有受影响？上半年差一点，现在可以差不多了。比去年没什么差的。
0: 搬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污染企业的经营者就是陈仲芳从小到大的玩伴。
1: 我们一起玩的，他那个企业就在这个位置，我苦苦的给他讲这个问题，当时他情绪波动很大。刚一上任。
2: 就要拆掉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这让夏宁云一时间无法接受。当时很怨他，我说你这个好朋友都忘掉了，非要拿到我开刀呢？
1: 这肯定是我去了。他感觉到你当村干部的时候，你要给我利益就打击了。他说我好好的在这里办厂，你为什么叫我帮？
2: 他呢就是一个劲，限期多少时间？你必须给我拆，你带头，因为你是党员。
0: 你是当兵回来的，你必须给我拆。村民们质疑，朋友们也不理解，但陈仲芳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环境比一切都重要，只有环境好了，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污染的问题不能让步，但朋友的难处，陈仲芳也看在了眼里。
1: 一心比心嘛，如果拆了他的房子，没有给他后路给安置好，他规模比较大了，我们就想办法要他给他搬出去，到其他地方进行安置，啊，让他更好的进行发展。但当时的土地资金，土地就很紧的，我们也给他给政府也好，给市政府也好，跟镇政府也好，给对接这项工作，尽量想办法让这些企业成长。
2: 为了更好地安置污染企业，陈仲芳和企业负责人一起规划环保方案，引进减排设施，将工厂污染降到了最低。
1: 发展空地比原先大，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镇政府给的。我这个环境比我原先那个还要好多了。
2: 这个是集中处理，这个是，就是对这个环保对这个也特别严。
1: 对对对。
2: 水有一点不过关都不行，不给你放过去了。现在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园区里面污水处理厂，现在我们那边要投资个4000多万，生化池。你看我们厂房就在这边，留在这里，水留在这里很近。
1: 原先我们厂十几家企业，几十家企业，反正都在这里。
0: 都在这里，现在归模要看到了很开心了。
1: 原先零散分布的小作坊，不仅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还因为聚集在一起，增加了市场竞争力。但这棵让陈仲芳心心念念的古榕树，却没有挽救回来。这个企业搬了以后呢，我叫李英专家拯救了一年时间，是没办法拯救好。 然后由于根啊，原先全部是烂掉了，我们为了告诫后人，特意没有把枯树挖掉，直接立了个碑，告诫我们的后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遮风挡雨绿荫层，苍用葱茏十二雄，一至村头污水争，枯枝不腐皮相邻。
0: 古榕树的凋零，给了刚刚上任的陈仲芳一记沉重的打击。
1: 人啊，活一辈子，赚过来钱，健康是首要的。如果要好的健康，必须要有个好的环境去支撑。
0: 要想让大家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陈仲芳就必须对陈坳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1: 原先的村庄没有规划的，它无序的建设，导致了整个村庄。 你说有多脏就有多脏，有多乱就有多乱，毕竟是陈坳人嘛，能不能推动家乡发展？
0: 有了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想法，陈仲芳开始规划陈坳村的发展蓝图，要。

0: 想让环境变得更好，原先破旧不堪的房屋，没有规划的道路都必须拆了重建。这个如果能批下
1: 来，你现在那边拆了以后，但里面有两家，这家没有，这家高的里面没有。
2: 这里啊？
1: 哎，你过来看一下。对，那小区，哎，这个房子要拆掉的呢。
2: 哪个房子？
1: 这个房子从来要拆掉了。
2: 这房子要拆掉了是不是？
1: 就马上就拆掉了。我本来就那个，你电停了以后就要拆掉这个东西了呢。
0: 大手笔的拆迁改造，真要实施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大家都就会说的嘛，就在这为什么都把那个拆掉了？对那个以后的生活条件有什么好处啊？
4: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多。都把它拆掉了，以后就那么小，
1: 房子拆了，但不是有没有，还要停电，你就什么都要这样想的有啊。
5: 盖起来好好的，你一下子把它拆清，这肯定有点不理解的，好像。
6: 我可以说住了几十次，他们一户人家，我找到了他家里边，他楼上就跑下来，冲下来。我上他家的时候，不是让他骂。就是我的父辈给他得罪。
0: 拆迁改造，村民们各有各的想法。陈仲芳明白，要想让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下去，首先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6: 一个地方发展，如果思想不统一，内部不团结，社会不稳定，你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发展的一个规律。你想一个村干部凭一个人的能力去单打独斗，你想把村庄发展起来不可能。
0: 陈奥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几大姓氏互相攀比，矛盾重重。
6: 我们是五姓组成的，一个姓秦姓董姓叶姓陈姓戴，五个姓搬到陈奥要800年时间。
4: 过去就是他说这个地是你的，这个地是我的，你好像你如果走到我这个路上去，如果没有什么矛盾的嘛可以走，要发生矛盾以后这个路就不会让你走。
0: 在拆迁的过程中，五大姓氏更是勾心斗角，争抢权益。
6: 他姓族大的话，他人多人口多啊，给村里面施加压力，给他土地。
0: 在环境的问题上，宗族矛盾尤其突出。人少势弱的家族希望分到和其他家族同样多的房产，而人丁兴旺的家族也不满足现状，还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化解宗族矛盾，让大家团结一心，这是陈仲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6: 五个姓，五个祠堂，都有自己的祖宗，都有供奉自己的祖先，啊。为了地方和谐，为了地方发展，我用一个土地在我那个原先规划的一个区域里面，搞个叫个总称叫陈奥宗祠文化园。
0: 五姓归一，共享一个祠堂，共同祭拜祖先。为了消除宗族之间的隔阂，陈仲芳想到了这样一个创新的办法。
6: 这还不厉害，把原先几百个乡庐啊。我在那大面挖了一个大的坑，把那个香炉都埋在地上，上面用个水泥把它浇好，就上面放一个一米五直径的一个大的香炉，把所有的香灰呀、原先的插香的一个灰呀、会点了一个灰，是抓过来放在一起。现在陈奥人，不管谁去世了以后，我们就插一炷香在大的香炉里边去祭祖。没有说姓陈、姓董、姓叶、姓戴的这种概念，就是个大家庭。
0: 五姓归一，缓解了宗族间的矛盾。在环境的问题上，大家尽可能的相互体谅、相互让步。

0: 往前面退，再退个5米，这个戏台也很好的。嗯，反正这个宗祠是大家的嘛，长春五姓所有的嘛。
1: 宗族间的矛盾消除了，可当拆迁改造落实到村民个人身上时，陈仲芳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村里有50-60年历史的老旧危房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屋是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相对较新。一直以来，董大哥都对拆迁十分抵触，这已经是陈仲芳和村干部们第12次上门做工作了。
0: 老董，在不在家？
5: 在家。什么事啊？
0: 我过来看你兄弟吗？
5: 不要不要，你们老是来没事的。
0: 到你家喝杯茶呢？
5: 不要过来好了。
0: 喝杯茶呢？你老大哥关心一下，喝杯茶没什么事情的。
5: 没有啥好。
0: 就过来喝杯茶呢，喝杯茶
5: 没
0: 什
5: 么
0: 事情
5: 的。
0: 嗯，什么？
5: 经常过来干嘛？
0: 经过来的给你兄弟讨茶喝呢，要不然叫你喝杯酒也好。那我坐一下。你老大要是老大哥了。经常过来打搅你，真不好意思了。
5: 你有什么事情说吧。
0: 主要是村里边呢，就算改造这个项目，
5: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呢比较可以住，也是好的。
0: 如果我们改建好，我们也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好好的生活，感觉也蛮舒服的。
5: 我现在住了300平方，你拆掉要给我这200平、100多平，我就不划不来了，对不对？
0: 对 对，
5: 我就不划算了。
0: 政策是统一的。我们进行平衡，这也放心，不可能让你牺牲更多，让人家牺牲一点点。
1: 和村里1-2层的小楼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子上下5层，面积320平方米。可按政策，他和大家一样，也只能获得一套160平方米的环建房，这让董大哥无法接受。
0: 你这些高层的房子，我们都已经在考虑了，不是没考虑，我们老。矮的房子给高的房子，我们都在考虑。我如果拆了你面积大，我到资金跟在资金给你平衡起来就可以，没问题的。如果你大哥不支持，我们下步工作真的很难。
5: 不是，我们也欢迎的，不是说，不欢迎，经常反对。我们主要是个人，其实利益问题。
0: 对，我理解，我理解。
5: 主要是这点。
0: 理解。
5: 说白了就一句，
0: 理解。
5: 利益的问题，
0: 理解。
1: 在拆迁的问题上，村民们更在乎的是个人利益，旧房有多大就希望补偿的面积有多大。可对陈仲芳来说，他更在乎的是全村的公平。每家每户房屋质量不同，建造年代不同，甚至有很多村民把猪圈柴棚的面积都纳入了补偿范围。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陈仲芳精确测量，并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登记在册。
0: 这个就是我们原先旧村改造前的一个档案室，全村529户，529间房子，整个的档案都在这里，它里边有所有的细节方面，比如说你拆了个卫生间，拆了一个楼梯，它都补偿在这里边。每户人家都有一户人家的故事。
1: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公平，陈仲芳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对外公开，精确测量，合理估价，信息公开。这不但让村民了解到了自家房产的价值，也让村集体的补偿标准更科学、更合理。
0: 昨天我到董大哥家里去谈这些工作的

时候，他谈的问题是很实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回来以后，村联委也在讨论这些方面。反正我们站在百姓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根据村里边的一些。

0: 一定要赶下这层工程，就能推过来就最好的，能推过来就推。你注意一下，能推过来推一点。
1: 大哥，
0: 哎，不行，不行，再推过来一点点。可以了，就这样定了。这里摆个石头，我们就差不多了。对，
1: 站起来了吧？
0: 哎，对。站起来的，就高石石头，就刚才我们看的那几个石头拉过来，就放在这里就可以。
2: 陈仲芳对施工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哪怕一块石头，他都要认真摆放。
0: 对自身的那个清洁也比较，看好的，同时对村庄的环境，我特有一种要求的。原先有这种想法，就把村庄打造在森林里边。从小的记忆里边，它是绿水青山的，就把村庄回归到原先的这种格局。
2: 青翠的山路，碧绿的溪水，整洁的楼房，陈仲芳将陈坳村打造成了如今的模样。2017年，陈坳村的绿色景区获得了3A级景区认证。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万元。陈仲芳不仅建设了宜居的环境，更将这绿水青山打造成了金山银山。
3: 现在变成山清水秀呀，是吧？大家都说我们这里那个空气这么好，
4: 路最干净，卫生最干净。
2: 元旦，住房改造项目如约交房。在陈仲芳的邀请下，董大哥也前来参观。优美的环境，舒适的格局，这让董大哥的内心也产生了些许变化。他认识到了改造的价值，也愿意为美好的生活付出一些眼前的代价。
5: 总体来说，老百姓对村内的改造是支持的。因为看到已经看到好处，不是没有看到，确实看到陈坳面貌改变呢，确实不错，你把其他村是无法比的。
2: 陈坳村在青山绿水的蓝图上一路绘制到底，陈仲芳得到的不仅是村庄的变化，更是全村百姓的认可。
0: 也就2003年的规划到现在，可以讲是基本上是全部落地了。说白了嘛，清清白白做事，啊，干干净净做事。我当村干干部，不知道是的对的，以后就后人去评价这些。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

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

0: 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3: 走，动起来，
2: 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绢，拍球，
3: 成了，
4: 三二。

0: 那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丰收处处是舞台。
1: 省临汾市襄陵县如意峰陵景区，这里啊，青山环抱沃野，山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我们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就是要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丰收特色的节目带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我们的节目采取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临汾市襄陵县的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要出发了，现场见。
2: 街上市上走了一个遍，
4: 这一次咱们就来一个摇滚的河南坠子的碰撞。
5: 非遗佛朝夜集结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拜拜，我的那个球掉在底下了，帮我拿行不行？
7: 好，可以的。不客气，小朋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哟，河南坠子，

0: 乡，请大家们唱一唱，唱一唱，顾家的老饺子馍可香啦！
1: 哎呦，太中了！看哇，这走起来啊，掷地有声啊，这每一步啊，都仿佛千军万马踏过。是不是重磅登场？
2: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山东的特产山东煎饼和山东馒头。
3: 这双高跟鞋怎么回事？
2: 我这双高跟鞋重量是212斤。
3: 200多斤？
2: 对。
1: 你相不相信它有200多斤？
3: 我试试。
2: 我不难为你了，穿着你肯定穿不了，就你用手提一下看看有没有212斤。
3: 我就不相信它是刚才呢我大意了，它是
1: 一下，我估计你也举不起来。
3: 确实是非常沉。

0: 觉得刚才这段展现真的是可带劲嘞，这样的融合碰撞真的是老曲艺唱出了新花样哈。
1: 我们通过这个摇滚的节奏，咱把河南坠子传播出去，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河南坠子，喜欢河南坠子。
2: 能不能给展示展示
1: 河南坠子？一开场观众都来了吧，先来个虎音儿，我要叫住这个观众，你得听我，我底下要唱了
2: 啊。
0: 这声音的穿透力太强了，
1: 这个音先是丹田气缓好以后，后口腔往后靠，不能往前走，那个声音还是
2: 哎
1: 哎，然后再哎，对，
2: 它有点像我们这个蒙古族里边的呼麦的，有一点点那个，
1: 哎，有一点点
2: 马达音，
1: 真有点像啊。
3: 呼麦是什么感觉？
1: 这个更费气息，你来来
2: 试试试试，
1: 再试试。
2: 哎嗨！
0: 哎，你别说，有点那意思。牛老师他对于声音的这种驾驭能力非常强。
1: 河南坠子嘞，他是一人多角，半男像男，半女像女，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都得你一个人去体现。
2: 半杀降杀，
1: 半杀降，你看那马声好像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信手拈来呀、
1: 啊！还是一个人
3: 教我们一段呗？
1: 来点简单的吧。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摇坏了俺的花弟弟，摇坏了，叫你保保不起，不叫你保嫂受屈，叫声儿妹回去吧，俺就是不接花弟弟，俺不接不接。

0: 要借力，天不借，天要借，俺就是要借花弟弟。
1: 我刚才听最感兴趣的那段就是
2: 曲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1: 咱俩一段，您得先教教我。
0: 一二走，
3: 曲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0: 啊不借不借不借力，
1: 啊偏要借，
0: 偏不借，
1: 我偏要借，偏要借你的花弟弟。
4: 我忽然想起一个，就是我用改编流行歌曲可以跟坠子结合一下，
5: 我们听一下。
4: 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
2: 去绿绿绿绿，
4: 我再看唱一句，那一定是我想你，
2: 去绿绿绿，
4: 难想你，难爱你，
2: 去绿绿绿，
4: 想你想你不能自己，难爱你呀，难想你，难就想和你在一起，
1: 赶紧给我一边去，
2: 去绿绿绿绿，去绿绿绿绿，去绿绿绿绿。
0: 歌曲挺有这个河南坠子的味道嘞，
1: 我们能感受到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地取材啊，灵感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日常发生的故事。那您看看能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地取材？
0: 那我就唱几句，好吧，观众朋友们，中不中？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枪，欲知后事谁这帮，且听下回那个虚心的

0: 气呵成。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咱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上河南坠子，学河南坠子，唱河南坠子，然后让我们的河南坠子传承下去。
2: 大家说的
1: 太好了，太中了。
0: 好，那接下来该我们队推荐了啊！我们要推荐的节目，绝对是让你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文启登场。
3: 欢迎，
0: 欢迎赵老师。
4: 赵老师，您干嘛拿晾衣杆就出来了？
5: 这是一双筷子。
3: 筷子？
0: 没听错，这是筷子。
3: 筷子，我从小用到大，没见过这个。
5: 赵老师，这筷子多重啊？
6: 这双筷子是30多斤。2米6高，
4: 我掂掂行吗？
6: 可以可以，
4: 我掂掂。
0: 这么长的筷子，
4: 这不是这玩意儿，真
3: 是给整坏了，
5: 没那么夸张。
4: 不是，真挺沉的，真的
3: 是吗？
4: 我为什么这么拿？我本来想分开，我想按筷子的形式夹一下，根本夹不住，这多耽误吃饭的呢，这个。
0: 池老师，您要是用这筷子，我感觉您不是现在的身材，真的。
4: 我得知道这筷子是真的跟我们那个生活中的筷子是一样用法吗？
6: 一样的用法，用3个手指头。
4: 我不信。
0: 咱们就现场见证赵老师是如何用大伙想象不到的这个重量、这个长度的筷子来夹东西的。
3: 好，
6: 我看咱们这站台上有这个小山野枣，我都可以夹。
7: 隔的行不？
6: 可以。
0: 赵老师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用这样的筷子夹东西，它的难度在哪儿？
6: 这个难度呢，一个是准确度，还必须要有力量，加上技巧。
4: 你先来一个吧。哎，夹住了，
0: 夹住了，
4: 夹住了。
3: 看能不能起来，
0: 看看能不能拿起来，
4: 能不能不掉，
0: 能不能夹起来。起。真的是只有3个手指拿这个筷子夹起来。你看这样的创意，这样的实力，你们还有何话？
3: 这还有枣呢，
4: 一个有可能是侥幸，你要两个都加起来，
3: 再来个枣
4: 才算真厉害。
3: 这个更小啊，
0: 3根手指，
3: 关键是能拿起来就不容易。
0: 30多斤的重量，
7: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力量，
0: 要精准，力度，技巧。

0: 缺一不可。加起来了一箱，看看能不能放到你的手中。
1: 赵老师，别的我不承认啊，小时候吃饭肯定没挨过妈妈打，不用筷子，对不对？
2: 我佩服，力气大。
3: 我呢，现在呢，想给大家再做一个新的挑战。
1: 什么挑战？
3: 运送乒乓球。
1: 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
0: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好道具了，那您一会儿要怎么完成这个挑战呢？
3: 从这边夹着乒乓球，踩着这个独木桥，运到那边的鱼缸里去。
0: 赵老师哈，就是乒乓球跟刚才的那个枣啊核桃比，哪个更难夹？
3: 枣和核桃吧，它有这个摩擦力，乒乓球是很圆的，这个筷子呢也是很圆很光滑的，找准的它的中心点才能夹起来。
1: 不用解释了，多难我们都看在眼里。
2: 对，
1: 能完成才算挑战成功。
0: 来，我们挑战一下。刚才讲到了乒乓球表面是光滑的，筷子表面也光滑，已经加起来了。
1: 走桥，你看筷子在抖，稳稳的，哇，
4: 这个真的不试的话呢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那个难度。
0: 用三指之力举起筷子，夹住乒乓球进行运送，而且走的还是独木桥。
4: 核心力，
0: 一直在调整呼吸，在找那个节奏。
4: 三个手指都挑起30多斤，还有这么高的技巧。
1: 哎呦，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2: 确实厉害。2米6的筷都用得这么好是吧？那筷子要再长点应该也没问题。
3: 这个筷子加长一点力道不好控制。
1: 哦，
5: 是吧？对，
1: 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呀，
2: 就想看的不好控制的。
0: 这都已经30多斤，2米多高了，
4: 还不满意？
0: 还不满意，还要加？你们要加到多少？
1: 您说加多少吧。
3: 4米9可以吗？
2: 4米9几乎要翻倍了。
0: 如果是4米9的话大概有多重？
3: 让他们自己感受吧。
0: 让他们自己感受，
1: 来试一试。
2: 上筷子，
0: 你看真的是两位工作人员扛上来的，
1: 扛着都很费劲呢，
0: 双人扛上来的。
1: 4米9什么概念朋友们，加一点就是5米了。
0: 哎呦，
1: 你能抬起来但是重心绝对找不着。
2: 对，他老往后仰。
1: 对，
0: 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朋友好奇的吗？
1: 谁想试试呗？
0: 来，欢迎您。
1: 你先一个手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哎，慢点，
2: 三个指头能不能？
0: 哎呦，
2: 好，谢谢。
0: 哦，我们刚才感受哈，这个4.9米啊，一是重量，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容易失去平衡。
2: 它的重心很高，4米9的筷子，我也就不让您加那特别小了，咱们加个大点的，加个鸡蛋能不能行？
3: 夹鸡蛋，你用小筷子夹有挺有难度的。我呢，今天挑战一下，试一下。
2: 我现在给你取道具去。好，你等我一下。
3: 好的。
2: 道具来了。
0: 拿鸡蛋就拿鸡蛋，怎么拿来这么多东西？
2: 咱就都试试，
0: 看看有啥。
2: 一个鸡蛋，就是说的鸡蛋啊，一个
0: 鹌鹑蛋，
2: 也是蛋啊。
0: 玻璃球，
2: 也是。
0: 这过分了吧？
2: 也是蛋状的。你得把这个对应的蛋呢，放在对应口径的皮儿上才算结束。
0: 好，放上了。
2: 拿筷子放，拿手放，我考你啥？
0: 我得问问赵老师能行吗？
3: 今天呢，我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挑战一下，不管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也同时希望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支持，谢谢。
0: 我们来看，先加鸡蛋。
2: 哎呦，这个最难了，这个。哎呦呵。
0: 加起来，但不能加碎。而且还要把它运送到瓶口，放在瓶子上，这可是4.9米长，
2: 得调整好。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天气也发生了变化，阳光突然出现了，不是刚才那种微风徐徐凉爽的感觉了，我感觉赵老师难度又增加了，你看，第二次尝试加蛋。
0: 他这个力量啊要精准，而且呢要有技巧。
4: 他手指上的控制力相当强，否则的话他那个，你想想这铁要稍微

0: 多一点点力没控制好不就碎了吗？鸡蛋就碎了。
1: 哎呦，
0: 你看，
2: 确实太难了，确实太难了。
0: 这就让第二个试一下，
2: 我们先换一个，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顺序啊。
1: 你看我刚才尝试一下这个手，我感觉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了。

0: 哎，起来了，
1: 起来了。
2: 放在中间的瓶子里，中间的瓶子里，第二个能不能准确放上？能不能精准？差一点。
1: 哎，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我再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1: 现在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0: 玻璃球啊，表面更加光滑，跟筷子的接触面会更小。对于这个杠杆的把握，
4: 永志，你刚才看老师的那个两边吗？全是茧子。
2: 是，
1: 咱们看看能不能夹起来。
4: 这俩接触绝对是太光滑了，更不容易夹。
2: 要发力了，
4: 也夹不住。
1: 确实不好夹起来，太光滑了这个球。
2: 再一次挑战，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1: 我们来看，夹玻璃球，
2: 已经精准地捕捉到了玻璃球。它在筷子上能不能？哎呀，有点小遗憾。

0: 玻璃球在里边转呢。
1: 其实刚才啊，我看已经快要夹起来了，但是太滑了，这玻璃球又滑落下来了。咱们所有人的目光现在也都死死地盯住这个玻璃球。加油，看看能不能把它夹起来。起来了，
2: 加油，稳住，最小的，最小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精不精彩？
1: 太厉害了！这现在还有一个。
2: 张老师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
1: 现在是加鸡蛋。
2: 真的感觉鸡蛋更灵活。
3: 嗯，
2: 因为它是椭圆，它不是一个纯规则型的。
3: 对。而且本身鸡蛋它的重心也不是稳。
2: 对，它也不稳。
3: 对。好
1: 哦，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3: 好，
2: 这一刻。
3: 好，
1: 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3: 四挑战全部成功，
1: 太精彩了，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极限的挑战了。
2: 我们最开始啊是想给这赵老师出一个难题，
3: 是
2: 没想到就成为赵老师的经典时刻。
1: 我想问问两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3: 刚才这个挑战的过程给了我一点启发，他不是加那个玻璃球的时候滑吗？
2: 对呀、啊、所以
3: 更滑一点
2: 能不能行？
3: 比如说咱们加点那种润滑油，
2: 哎，
3: 然后加这个玻璃球，
1: 哎，我觉得就这样，你俩就用正常筷子夹，我试试，我看你俩能夹起来吗？
3: 我试试呗，
2: 咱俩试试。
1: 上副筷子，
3: 怎么夹不起来？李东，我你别捣乱，我稳点啊，我这个
1: 真不容易夹起来啊。

0: 他就
1: 我想
2: 这你俩出的馊主意，
0: 这样我给你我你这样我给你拖拖在上面。
1: 哎，对对对，哎，
0: 哎，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
1: 我们这也算两人四块。
0: 对对对，
2: 行了，我觉得咱别搁这使劲了。
1: 我自己都夹不起来的，我就不信他拿铁块能夹起来。
2: 邓老师，我们全军覆没，没有能夹起来的。
3: 这个我真能挑战一下，试一下啊！
0: 加油，
4: 我觉得没问题。
2: 滑来滑去，
0: 非常滑，根本就夹不住。
2: 而且呢，筷子头也进到油里了，
1: 是
2: 啊，所以它本身
1: 不光球是滑的，
2: 对，筷子也变滑了。
0: 怎么样？第一次没有太成功，没关系，大哥稍作调整。
2: 赵老师全神贯注啊！
5: 好，
1: 好，哎，
2: 起来了！
1: 好，哎，
2: 起来了！
0: 来，倒数三秒钟，三、二、一，
2: 挑战。是啊，我最后看到赵老师挑战成功那一刻，自己脸上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1: 今天啊，这赵老师的这个表现，服了。
2: 赵老师，我觉得最后能不能用您擅长的一种方式来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可以吗？
3: 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呢还带了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笔，重量是26斤。
1: 26斤的毛笔。
2: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0: 挥毫泼墨。
1: 哟，还有笔锋。
0: 好，风，
1: 风，
0: 咱们的乡土能人啊，真的是文武兼修啊！你看，既有力量，也有文采啊。
1: 这个不但得有大的力量啊，而且得把这个力量收放自如，就像这个"收"字一样啊。他还能够提笔藏锋，
0: 还有一个字，如果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第一，做了家乡的宣传；第二个呢，让家乡的这种民间的绝活达人都能到咱们的大舞台来露一手。
0: 好的，感谢。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可以说是河南坠子，老曲艺、新演绎，为我们诉说浓浓的乡情。而赵老师的超绝铁快秀，也让我们感受到实力与创意兼备。这些呢，都是能人扎根乡土、热爱生活的生动表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有请
3: 导演，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兄弟，车挪一下呗。
3: 我的车子挪了，你能走得开吗？
4: 你只要挪了，我就能走了呀。
3: 好，我马上把车挪一下。
5: 别人都说70岁就该搁家享清福，但我们这群老姐妹可闲不住，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练习花式跳绳，说说笑笑，特别热闹。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
7: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井形苹果。
8: 井形苹果又香又甜，营养丰富，
7: 希望大家有空来石家庄苍岩山打卡旅游。那里有山，有古建，有清泉，品锦行苹果，游秀美苍岩山。
5: 这是我们临汾的小米，既能熬粥，又能做米糕。
0: 哎呦，这个米糕太精美了，
1: 很漂亮。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骑上单车就是追风少年，来看看有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单车秀。
1: 侧身在自行车的一侧，
2: 双手拖把，
0: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现在用双脚控制前轮，保持平衡。
1: 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原地骑自行车大赛，你一定是个冠军。双手拖把，
1: 我现在在组织语言，该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呢？这个还是倒骑车。在那个轮轴上，然后用手摇这个脚蹬，哇，这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骑车的姿势。
0: 这是什么动作呢？小明自己变成了车头，双脚向后蹬，

0: 小明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骑车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啊，站在这个车上，然后用这个用手去转动这个车轮，然后让它那个转起来哈、啊，这些创意是怎么想到的？
2: 这我从小都喜欢自行车，所以说一直在创新新的动作，一直在研究。
1: 我们能骑吗？这车？
3: 能骑吧？
0: 我们骑出风采，把你们比下去是吧？
3: 王老师行吗？王老师，
0: 王老师真行！哎呦。
4: 我是小明，他哥小刚。
5: 哎，
6: 那包尔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
0: 把他停下来呢？
4: 我小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接我妈上下班。
3: 哎，你这样不，包老师，包老师，别，
0: 这对吗？
3: 包老师，包老师，哎呦，
4: 刚才呢，小明呢，这个骑的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我认为还不够绝。
0: 对，刚才都是两个轮着地的，你看能不能一个轮着地？
4: 时间还不用太长，就一分钟就行。
6: 那得问问小明，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2: 掌声热情，咱们就挑战一下。
0: 咱们全场的朋友们一起给他读秒啊！来，一分钟的时间。
6: 这个动作非常难啊，行进中还要保持稳定，它就很难。
0: 哎，是的，因为你看他人的重心啊，都集中在这个前把上，而且他是一个轮着地，
3: 就是他手根本就扶不了，就没地儿找平衡。
0: 对，他需要把握这个平衡。
3: 倒数十个数，
4: 还不到呢啊，
3: 那差不多了，
0: 把前头的车把都摘了，你看。

0: 来，主持人，主持人，
1: 把这车一边骑一边拆，现在轮也拆了啊，前轮也拆了
2: 啊，都拆了
1: 啊。
3: 不是小妹，你要干嘛呀，小妹啊？
0: 没有车把了，这样子，前车坏了也可以骑。
1: 你看这一展示起来，你瞅瞅，把前车轮都拆了。
3: 怎么样啊，包哥？你看看吧。
2: 哎呦，这个自己增加的难度啊，这是。没想到你这还自己把它都拆了。如果你骑着再把它扔装上呢？
1: 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灵感，单车它可以有大有小啊。如果咱把这个车的大小换一换呢？我那自行车呢？来来来，给我拿上来。
4: 我看看小到什么程度？
1: 你看这个怎么样？
2: 哎，
3: 这不是，这不是孩子玩具吗？那不是，这没什么难度啊。这
1: 那你说没难度，你来感受一下。
2: 小志，你来一个，嘿，这就可精彩了，大家鼓掌。
3: 走，
1: 他要是完成不了，他们队还少。哎，这是干嘛呢？这也太糊弄人了。这个环节就有一些心酸，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呢，咱们瞅瞅，
4: 试试看。你这是摩托车骑法，发动呢，搁这
3: 踩不住啊。
5: 咱们找点外援。
3: 对对对对对。
1: 哪位观众朋友感兴趣？
2: 有来了。
4: 俊男靓女上台。
6: 这个姿势会不会有点狼狈？
4: 这时候了，你还管姿势的问题？
3: 这是咱们骑车重要因素啊，这。
4: 腿长啊，
6: 这个玩意儿还没有小腿长。
4: 他说他坐不下，他腿太长了。
1: 哎，我们让可爱的小姐姐试一试。
2: 稳住哈、啊，
3: 小姐姐一般都比较灵巧，
2: 她比较滑。
1: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哈。
3: 他确实不好掌握平衡，也不好使这劲儿。
4: 好，谢谢两位，
3: 好，谢谢两位，
1: 谢谢。
3: 为了让大家灌顶一下，这车确实能骑。小明，小明。你骑这上来，
0: 当当当当！
1: 哎呦，
3: 小明绕一圈，走，绕一圈，走，走，绕一圈。
1: 你看这画面还有些可爱。迟老师，你是发挥一个什么作用啊？在后面，
3: 我本来想领着他，结果他领着我了。
4: 哎呦，这也太牛了！小明还有别的绝活吗？再给他亮亮。
0: 啊，再给大家来一个。
3: 还有没有更小的？
4: 你拿上来个。这个是真适合我手骑啊，就巴掌大小，
1: 这怎么可能？这啊，不是想试一试，我只是，
4: 你看包老师不服，
2: 我不是不服，我觉得这怎么能完成呢？这个、
3: 包老师不是不服，包老师是不知道扶哪
4: 儿，需要我扶你一下吗？
3: 这车扶哪儿啊？这
4: 走动起来，
1: 感觉包老师的这个。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我天哪！
2: 亏这是头朝那边，头要朝这边，直接
4: 就去观众席了。
3: 这玩意儿能骑吗？这玩意儿
0: 没问题，
3: 真能骑啊！
0: 真能骑！哇！
3: 小明，哇！
4: 小明，
1: 我想问一下小明，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我登上风晚，我会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来飞车特技，展现给所有的朋友看。
1: 好，期待你梦想成真，也期待呢你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一骑绝尘。谢谢小明，
4: 谢谢。
1: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推介的乡土能人，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身体的协调能力。整齐划一的夜步舞。这些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临汾本地人，你看非常有活力的舞姿。

0: 活力了。你看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展现当中，把多种文体项目联系在一起，真的很精彩啊，
1: 一心多用。
2: 但其实你要真说难度系数来说，不是最高。
0: 这样你来体验一下，咱们也不难为你，就这个夜步舞加跳绳，
2: 您连一遍我看看啊。
0: 来摇绳，还能不断的变换脚下的步伐，
2: 还能转身，
0: 来吧。
2: 哎，你看多好，
0: 你得上到绳上跳啊，你这原地给我们跳辣眼睛，有点
3: 还挺过瘾的。
2: 说实话，我们俩其实不行，因为我们俩没练过。姐姐您有没有就是再厉害一点？
4: 有
3: 有，
4: 呼啦圈、打羽毛球、手绢，
0: 一心三用
2: 不是啥问题。我平时也这样，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我先看看姐姐是怎么一个展示。
0: 好，手绢转起来，呼啦圈摇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3: 哎呦，
0: 七个，
5: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一心三用，你看跟你那一心三用不一样吧？
2: 不一样，不一样。
0: 咱都感受感受。
5: 关键是我不会转呼啦圈。
0: 包老师，您会晃呼啦圈吗？
3: 这我真不行。
0: 也不会，只有我会。
5: 就台上四个人，三个人找不着腰。哎呀，打球可能为难你，但是我知道家宝应该手绢行，给个手绢。哎呦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来再把羽毛球拍给他，快快快，用手接一个，哎，一心三用。
2: 咱们三位男士三心一用可以。
5: 开始。
0: 中间还有一个无实物表演的。这是他想象中自己接到球和打球的那种状态。
2: 说实话啊，70岁的姐姐之前还表演那么一大套哈，然后还打羽毛球，还能打成这样，我五体投地。
5: 但是那有没有可能，我说啊，就是万一咱还能说一心万一四用呢？
0: 你给我下去，谁提的这事儿？什么叫一心四用？
2: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心那么大呢，还能一心四用？
4: 可以挑战一下。
0: 可以挑战，
4: 可以挑战一下。
0: 那怎么挑战？
4: 呼啦圈、踢毽子、手绢，
5: 还有手绢、
4: 扇子，
5: 还有扇子、扇子、毽子、手绢子，还有呼啦圈子，
0: 就非得押这个韵吗？来展示。
2: 要真行了，那我真是佩服。
0: 踢毽子、转手绢、转扇子、转呼啦圈。
5: 哦，关键这个毽子还要穿过这个呼啦圈。
3: 好，漂亮！
0: 一心三用，一心四用。
5: 是，
0: 你们还有什么不服？
2: 我想明白了，因为咱人呢有四肢，哦，
5: 可以四用。
2: 对，你看这都可以用上。如果真再加一个，它没地儿了，还能不能加？
0: 车阿姨，哎，您怎么说？
4: 挑战一次，
0: 挑战一次。
2: 您先说说您怎么挑战？
4: 两个人跳跳球，两心六用。
5: 哦，两个人。两心六用，其实这个难度要比一心四用还要高，俩人还得配合。
2: 配合，这我看行。
3: 不，我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5: 两个人一起啊，
0: 双人跳绳、跳跳球、转手绢、拍球，
3: 成了。
0: 刚才姐姐们、阿姨们的展现，我们都能感受到被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满满正能量所感染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把我们这个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临汾做客，品尝我们临汾的美食，观赏我们临汾的美景。
0: 把掌声送给他们。

0: 谢谢
1: 谢谢。创意单车，这是小明的心有所向；花式跳绳呢，这是阿姨们的老有所乐。其实这份快乐它是不分年纪的，只要大家找到了心中热爱的那份事，就能够获得快乐，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丰收。那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2: 我是王一东，一身武艺不止独善其身，如今我把功夫传与孩子们，以武论童心，以技传心火。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来，帅哥，哎，咱体验一下达标射箭吧。
3: 我拿着筷子行吗？
0: 可以啊，
3: 筷子吧。哦，哦，天
4: 哪！你看，
3: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五瓶百香果。我们五瓶送出的百香果汁多味甜，可以说五瓶是孕育出了百香果界的天花板。
3: 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是遵义红辣椒。遵义红辣椒色泽鲜亮，香而不辣，让人一吃就忘不了。
6: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彩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力战金秋啊，
1: 确实精彩，但是不够绝。
0: 说到点儿上了，不够绝。
2: 我们这个手不光有力度，还有准度，让包老师亲自感受啊，敢不敢？包老师别害怕。
3: 等一下，我就把的气球放在老师头上，然后我用我的。
1: 谁说了？
0: 我怎么感觉
1: 放哪个老师头上？
2: 不是，当然你不信，当然放你们头上了。
0: 然后呢？
3: 我用双节棍转身避着给他打爆。
2: 地道是打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下面的头？
3: 头不爆，气球爆。
1: 那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功夫的。
3: 我经常十次练，九次打不中，
2: 你看
3: 其中一次打中。
1: 这，
3: 要不我们开始吧？
0: 包老师，坚强。
3: 对，这样才有难度。
4: 这样才有难度。
0: 气球真不好打，因为它表面很光滑，而且它在随风晃动啊！也加油。
2: 三、二，别的包老师，哎呀，三、二、一，
0: 啊，五，两个了，啊，
4: 啊，
0: 这都是你们的责任，
4: 赶紧再给包老师放几个气球，下下就醒了。
1: 放什么你？
0: 我觉得就这个挑战能成功，要归功于包老师帮你们完成挑战，所以呢，你们还得再加难度。
2: 易东，如果再让你升级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3: 我还想挑战双节棍砸钉子。
2: 我说实话，家宝，这件事你肯定行。
0: 你先上道具，我这个人不听忽悠，你现在都属于给我下套这行为。
4: 这个钉钉子呀，它其实没你想那么简单啊。
0: 是吗？
2: 先让家宝试一试。
1: 行。
0: 那个包哥来，
1: 我也是啊，
2: 抡圆了一锤定音，
4: 圆雄鹰的眼睛。

0: 真砸不着。
1: 不愧是我队友，
2: 你看看没砸中吗？你等下面的你的挑战是什么样的？
3: 双节棍，1分钟去砸面50个钉子，40枚以上。

0: 你看啊，刚才其实有一个钉子是歪了一点的，但是它能调整过来再砸你。
1: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你平时多歪，碰见一东都给你打直喽。
2: 还有三十秒的时间，
1: 已经过半，
0: 真是一下一个。
2: 好，还有十五秒的时间，
1: 来，能不能完成呢？十、九、八、七、六、五、
3: 四、
4: 三、
3: 二、
1: 一，停！
2: 来，我们看一下多少个？四十五个。
1: 恭喜一东挑战成功！
0: 怎么样？
5: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家宝，我觉得还是不够绝。
2: 对，我认为服咱是不能服的，再加难度。
5: 我有一个想法，在宣纸上放这个砖。然后你要把它劈了，纸不能破。
1: 打完石头，那纸不破，这怎么可能啊？你懂，这能忍吗？
6: 虽然好像第一次尝试，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受挑战。
2: 来吧，包老师，咱们验证一下这个道具
0: 是不是真纸。哎，你看看哦。
2: 来吧，
5: 来吧，
6: 一人两个角。
1: 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2: 只要稍稍一用力，这个宣纸就会破。
5: 他们要失败了，挑战。
6: 倒数三个数，
2: 三二一，哇！
3: 耶！
2: 哎呀，看一下，砖碎了，但是
5: 纸也坏了。
0: 再上纸上砖。
2: 刚才这一次可没成功哈。
1: 对呀，包都是包老师的问题，
2: 责任就是归你们。
1: 包老师，你刚才钻纸钻太狠了，你手又抖。
0: 主要是包老师当时呢还扯了个脚。
5: 你是觉得我没有麦说不了话是吧？都让你给说了，刚才谁抖呢？搁这儿
1: 我抖了，我抖了。
2: 刚才呢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员配合出了问题，得放轻松，因为我们平常稍稍一用力，这个纸其实就被扯破了啊。
0: 好，那咱们再来一次徒手劈砖。
2: 3 2 1，哇！
0: 砖的另一半还稳稳地留在纸上。
7: 哇，你太厉害了啊！
2: 我觉得还要再升级难度。
0: 没问题，我们这一轮呢，我们下面垫的是玻璃杯，然后我们在上面放石头，最后呢我们石头打碎，但玻璃杯不碎，行吗？
2: 你就吹吧。
0: 我们现场呢是一共有70个大理石板，140个杯子。一东呢需要在2分钟的限时时间之内能够砸碎60个以上的大理石板，同时保证玻璃杯不破损。
6: 第一次在高脚杯上劈大理石，难度系数极大，因为高脚杯的最细处不足1厘米，要支撑2公分厚的大理石，这个极其考验了我的速度、力量、节奏的把控，所以对这次的挑战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2: 挑战能否成功呢？倒计时，挑战现在开始。哇，速度非常快。今天的场地有限，所以这些摆得非常的密啊，很有可能这一个啊弹出来之后会弹到下一个。
6: 折叠桌稳定性没那么好，导致了大理石跟高脚杯会有晃动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挑战了。今天的天气原因也影响了我的发挥，天气热导致了我的手都是汗，跟大理石的接触点也会有移位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挑战。

0: 经连续击打了，你看这一排，这已经是30多个了。
1: 当我劈到一半的时候，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挑战完双节棍钉钉子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我很大的一部分体能。
2: 其实他有的时候杯子不是震碎的，是那个碰掉的。
0: 你看，我能感觉到这一排就更顺溜一些。
2: 对
3: 对。
0: 他这一个寸劲儿，一个巧劲儿。

0: 碗碎，但是杯子不碎。所以说这是猛力还有巧力的结合，非常稳。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啊，所以这些摆有点密集。好，最后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好，
1: 这成功，
0: 最后一个啊，杯子倒了但是没碎。
1: 来，我们经过清点啊，一共有七组玻璃杯发生了破碎，那么就是63组的石板全部成功，
0: 挑战成功。我看您练的是硬功夫哈，那么在武术的这种传承上现在做了些什么？
1: 这几年的坚持，我们在家乡的几所校园进行了全校的武术课堂活动，坚持这件事原来是如此的幸福。
0: 那我想问问一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特别希望带着一帮孩子们登上丰满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乡村少年武术的风采，用习武礼战丰收，也更希望带出家乡更多丰富的农特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乡土能人，可以说是用双手练就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飞刀绝技。欢迎邵红。这样，咱准备一些哈日常当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用它当成飞刀。
1: 行，
0: 来上道具。你看现在我们这有各种啊道具，这个是筷子、签子，这个是个小焊条、螺丝刀、还有一个
2: 大钉子。
3: 少皇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
0: 我们准备
1: 开始。
0: 开始，哇，打着双引号的飞刀无虚发啊，现在是钉子。换一样咱看看啊，现在是螺丝刀。就像刚才永志说的哈，它这个重量不均匀。
1: 这是轻飘飘的竹签子，哟，
0: 稳准狠，
1: 这手上功夫啊，很吃劲儿。
0: 身手眼合一，而且你看这个竹签，明显它重量更轻。
2: 生活当中用的筷子，
0: 筷子它没有很尖锐的，哇，太厉害了。
2: 焊条，
0: 焊条，
2: 电焊条，
1: 哎呦，哇，
0: 哇，哎呦，太强了。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3: 少红，刚才我言语当中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说的不好听的，就当我白说了啊，不要心里去啊。
1: 刚才呢展示手上的力度很棒了，但精准度还没体现出来。
3: 少红，你要是能插竹子，我再佩服你。
4: 可以，
0: 可以
4: 挑战一下，可以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1: 这个好，你看啊，这个它滑，而且它是圆的。你比如说，你只要不是砸在这个正中间啊，
3: 对，
1: 它就滑走了。
3: 对对对，稍微偏一点都不行，你只要能扎到一个，就算你成功。
0: 挑战开始，差一点，
3: 加油，
0: 加油，
1: 好啊，好啊。
0: 穿了这个竹筒，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3: 刚才这几下功夫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如果我拿一个大一点的柚子，您能扎不能？
1: 能不能行？
4: 可以挑战一下。
1: 这个柚子不是说你扎中就行了，您拿上5把螺丝刀，都扎到柚子上。
3: 对。
0: 哎，我才听明白他这意思。啊、你看，他这个柚子，它接近一个球体，主要受力的就那一个面。
2: 是。
0: 然后呢，要把8把都
3: 不，刚才说了。再说了，哎，我认为家宝既然提出来，一定能完成，
1: 要实现它。
3: 哎，我给你们鼓掌。

0: 你看看，
1: 不太好扎，因为肉子皮的皮软，
0: 对，
1: 而且它还有弹性，
2: 它还动，
0: 你看到没有？
3: 哎，先给固定一下，
2: 哎，现在给它架那儿。
1: 哎呀，一个，
3: 平均一把，
1: 两个。
2: 这样可以啊，
3: 四把，听这声音啊，
4: 五把，
3: 六把，
4: 七把，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3: 八把，
1: 哇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真的太感动，也太骄傲了。嗯，只要我敢想，嗯，我的队员就能把它完成。
3: 但是，哎，刚才咱们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它都不动。哎，能不能咱们就试试这种运动的物体？
0: 这叫什么？移动打靶。
3: 对，我们给你想一个目标，咱拿个水瓶，然后我给你一扔，啪就扎中了。
0: 中一次，那就算你赢，
3: 行不行？
1: 那邵红，你觉得可以吗？
5: 这个首先这个是非常难的。从我们把这个水瓶抛出去到它接触到靶子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秒钟，
0: 半秒钟，
3: 对对。
5: 首先我要预判它的飞行轨迹，然后呢来匹配我出刀的时机。你出早了，它瓶还没到；出晚了吧，瓶它下去了。这个就很难打，
2: 最主要他俩扔的也没准啊。
5: 对，而且这个他的运动轨迹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1: 我觉得我们试一试。
2: 好，
1: 加油，邵红。
0: 二一，
1: 这个很有难度啊。
5: 水瓶抛出去一直在旋转，没有稳定的点位，稍微迟疑一秒位置就变了，
1: 真的难度极高啊。加油。哇，主要是他反应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里他又要判断，又要起手出刀。
5: 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水瓶飞行的这个轨迹，它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很难预判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靶子，最后是我的出刀的时机啊，就是这几个要去配合，就是有一个点配合不到，你就打不中的。
1: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运动靶，这个水瓶的飞行轨迹其实是不好预判的。
0: 我觉着还是没能达到和他这个手眼一步的感觉。
3: 对，
0: 那这样吧，您自己来行不行啊？
5: 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反正这个都挺难的，
0: 都挺难的，是吧？
1: 加油，邵红。
5: 我自己抛有利有弊，我能掌握力度高度预判它的轨迹，但最大的难题在于一只手抛瓶，另外一只手要同步准备出刀，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两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
3: 这个差一点了，
1: 刚才那个是我感觉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5: 看似主动权在我手上，但抛瓶的动作会带动身体晃动，一旦身体不稳，飞刀轨迹就会偏移。
1: 这个水平，因为它很难说你判断它哪个地方就滞空的那一下。哦，这个其实
3: 这个已经打中了，
1: 这其实打中了，
3: 花干断了。

0: 然说没有说瓶身被扎透，但这个更牛的出现了，
1: 对，
0: 上面的保险环被扎穿了。
1: 这个项目我觉得挑战很难的，
0: 很难，稍有一点遗憾，没有让我看到水花四溅。我这样，我给你改一改，刚才咱们都是两点一线，我现在给你改一个三点一线，我给你规定一个路径，一个管道固定在那儿了，直径不到10公分，后面有一个气球，你得通过这个管道扎到气球上才算数。
2: 我拿起来比一比啊，我看一下，
1: 空间大吗？
2: 空间真的不大，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邵红师傅，您计划多少把飞刀内就能完成这个挑战？
3: 100把之内。
1: 100把之内，可以。
4: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呢，10把，完事儿。
0: 来，
1: 我看有没有你说的厉害。
0: 来，挑战开始。
4: 我怎么预感那2把就 OK 呀、啊？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杨小满。

0: 之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哇！哇！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我是什么嘴？
2: 骑马一击即中，我们真的展现出来的绝对实力啊！
0: 是
1: 能看出来哈、啊，邵红不简单呐、啊，
3: 手上功夫不一般。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你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想为我们家乡贵州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宣传。我们家乡贵州呢，它是一个风景无数、美食无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关键是在这种炎炎夏热，它还凉快，一定会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避暑纳凉的不二选择之地。
2: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轮的比拼哈，我们推荐的都是习武之人啊。
3: 是的，
2: 王一东苦练拳术，陈少红是钻研飞刀，他们的绝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技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精进，以恒心、匠心、诚心不断打磨。再一次感谢少红。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如意枫林景区所在的嘉禾村，他们就有很多能人，唱歌那是一绝呀。
2: 咱们终于两队之间有点默契了哦。我也要推荐，我要推荐的呢是襄宁县李子坪村的村民们，他们是祖祖辈辈传唱乡土曲调，那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1: 那不就成合唱了吗？
2: 你有点格局，咱们合作一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这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红泥庄的故事的
6: 这个要有刻意感，要跳起来。
7: 我看大家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情绪还要高涨一点。比如说我们唱丰收啦，丰收啦，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丰收的感情唱出来。哎，

0: 介绍介绍咱们的特产好物。
1: 第一道菜，清蒸鲈鱼。
2: 年年有余。这个呢？
1: 这个是凤鱼葫芦，
2: 我尝一尝，好吃。
1: 这个是烧肥肠，
3: 好吃。
1: 这个是梨肉，这个是咱们的香宁小炒，这个是过油肉，这个是虾皮紫菜汤。
0: 我们已经看过了香宁水席啊，那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说你都怕我，
1: 你小伙不要这样。

0: 好听了，而且有这种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感觉啊。挥舞麻鞭，这个是庆丰收的时候才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每年8月15中秋节，两个村年轻人也壮汉，手拿麻鞭挥舞着，然后看谁的鞭子更响，寓意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0: 挥舞麻鞭，然后要赛这个响声哈，那怎么能让它就是舞起来之后这个更响呢？这个响声有没有什么技巧？
1: 麻鞭拿在手里往前猛劲的去甩，你看
2: 你试试，
3: 就直接甩就行吗？
0: 大家撤离到安全区域啊，可别甩着。哎呦
4: 哎呦，怕打着你自己。哎，
3: 不能说疼，
0: 稳住啊，稳住啊。哎呦我天哪，包老师，您作为音乐人哈，是不是能感受到其实这种艺术它也是源于生活的？
5: 对，民歌源于田间劳作，人人能唱，人人能和。尤其刚才听了他们唱的时候，上面刚才有一个老师有一个甩音，就是很有意思，听着
1: 这个就是我们湘宁民歌的一个特点了啊。它的每一句的尾音啊，有那个上滑音，要甩一下那个东西。
5: 您给我们再教教呗。
1: 铜里装的古书大，桃树院里夹上好，
0: 夹上好，
1: 对，
0: 夹上好。
5: 老师，你再来一遍。
1: 桃树院里夹上好，
0: 桃树院里夹上好。
1: 哎呀，可以，
5: 有点意思。
0: 刚才我们学的这个叫上滑音甩签，还有什么呢？
1: 我们湘宁有对花。就是一唱一答，
0: 那你们就对唱起来让我们听一听
1: 啊！就把我们湘宁的油糕和这个月饼给大家对一下啊，即兴发挥的啊。

0: 爱来嗨耶呵呵呵，
1: 爱来嗨耶呵呵呵，
2: 空心月饼谢月牙。
3: 哇，油滋滋的。
4: 好好好。
3: 刚炸出来的，
0: 正要么正经了，美食端上来，我们给大家尝一尝。看我们的空心月饼啊，
3: 哎呀，油滋滋的，又甜又好吃，
1: 好吃了，
3: 太香了，
5: 真好吃，
6: 又酥又香。
3: 这个是空心月饼，一定要掰开，对吗？
0: 我们的月饼是空心的啊，
3: 好吃，
0: 又酥又甜。里边有花生、核桃仁，
7: 还有
0: 芝麻、
7: 芝麻蜂蜜，
0: 蜂蜜，这样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啊，甜甜蜜蜜啊，都包在这里边了啊。
8: 对于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如果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能登上我们的汾晚，我们将百人齐唱《我们家乡好》，唱出我们乡宁的好兆头。让外边的人了解我们乡宁，爱上我们乡宁。
3: 好的，谢谢，太感动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感受到了啊，这方地域的热情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乡宁民歌的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8: 经过激烈的角逐，咱们七组选手已经展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把投票的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紧张。

0: 们
1: 手中的丰收特产香宁的大酒宝桃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香宁特色大礼包。
2: 那我们就要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赵文琪老师。
1: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所有的竞演选手，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作为香凝紫砂工艺传承人，我们用紫砂作品表达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朋友们来到山西香凝紫砂陶小镇做客。
1: 我们麻江蓝莓山地种植，
2: 生态生长，
3: 酸甜爽口，
1: 花青素含量高，果香十足。
4: 香烟生态麻江，欢迎大家前来海山游玩。
5: 海远二十万亩花椒红了，海远花椒闪闪淡红，一大有种，芳香浓郁，黑麻爽口，壮观花椒之乡，欢迎你。
6: 沉甸甸的谷子，国出山本地好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出来里油厚，口感绵糯，吃着又实在又健康，欢迎大家品尝。
7: 这里的葡萄真香啊！
8: 我们的葡萄品质优良，我们诚邀八方宾客走进大美和田，品尝
9: 沙漠甜果。
10: 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马铃薯种植基地。
11: 今年我们马铃薯又丰收了，
12: 我们的马铃薯软糯香甜，口感佳，欢迎大家来做客。
13: 支援红提，丰收了，红提颗大饱满，色泽鲜艳，欢迎大家来我们支援县做客。
14: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香凝县委宣传部、山西省香凝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香凝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香凝县台头镇委员会、山西省香凝县台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香凝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0: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 我呀，去京，白师傅教教我们吧。
2: 马来西亚菜的一个根就是来自闽菜。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3: 好吃，
4: 压力嗨呀、啊！
5: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明天做。
6: 羊
1: 肉
6: 没我们老板
1: 家
6: 好。
1: 好，你们好的。
7: 哦，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8: 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0: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但是那天你也听到了，小峰，他现在已经不把我当他的嫂子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情头跟你像极了。我真的很害怕，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吗？

哎呦，亲家客气。哼！你们俩看着我干啥？我长得近呢。

0: 尝尝，哎，味道怎么样？好吃。哎呦，迎宾饭店的主灶厨师名不虚传。
1: 那是。
0: 吃什么饭？
1: 想当年，县里领导、市里领导、省里领导，只要吃饭就点我做的菜。就因为这手啊，在监狱的时候，那些老范儿都不敢欺负我。
2: 新上人可真够猛的呀，那是，一般人根本不能繁衍。
3: 吃饱喝好，算账。
4: 3.5块。
0: 你打个折，3块。
4: 你没看看您点什么菜呢？
0: 老姜，3块不贵呀，你吃的可是鹤山第一名厨的手艺。开玩笑。
2: 3.5就3.5，咱是吃响的。我说了，今天是来捧场的，
0: 再不赊账。
2: 您赶紧付钱吧。好了。哎，
3: 慢走啊。
2: 挺好。常来啊。
3: 好。
2: 哎，常来啊。
5: 哎，
2: 亲家。
5: 下次不收钱，记得来呀。
3: 那不行啊。
2: 这是买卖，实在亲戚的名算账。
5: 竹子，我真佩服你，这饭店说干就干起来了啊！你说我这个当爸的和你这个当妈的比，这什么当妈当爸的？你别把我跟你往一块扯。
2: 我知道，你开这个饭店都是为了小柳和大晶儿。
5: 好，不说了，我走了。
2: 哎，
5: 你回头告诉老孔一声。
2: 再做菜少放点盐啊！咸了，一点都不咸。哦哦。哎呀，
1: 老公，老公，
2: 等会儿。
1: 哎，
2: 等会儿。
1: 哎呀，这真是把卖盐的打死了。啊？咸了？不可能啊！
2: 哎呀，要不我，要不你要哭了啊！来了，那正好你尝尝，这盘是不是也？你尝尝。啊，哎呀，这有点咸。
0: 你看吧，都多咸了。
2: 哎呀，我真是佩服这个老姜，吃的有滋有味的。
0: 老姜啊，老姜这事儿办得讲究啊，他也知道容人了，这是给我孔令高留面子呢。
6: 大哥，你就是长时间不炒菜了，多炒一炒，准能恢复到以前的手艺。
7: 是啊，孔大爷，滋味啥的都对，就是盐放多了，您下回少放点就行了。
0: 哎，对，您这你看样式啊啥的顺序都没错，就是放少点盐。
6: 孔爷爷做的饭最好吃了。
8: 小柳，以后菜出锅了呀，你先尝尝，咱既不能得罪了客人，也不能坏了你孔大爷的名声啊。
6: 行，齁呢就先齁我。
8: 大哥，加油！加油！小小对你爸的情绪还是很大，你爸给他的生活费。
9: 他原封不动的退回来，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他从来不和你爸联系。刘阿姨，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8: 因为你是哥哥呀，阿姨想拜托你做做小小的工作，别记恨你爸。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都非常爱你们的母亲，但是。 你们也应该给予你们父亲一些理解吧，不是阴差阳错呀。我和你爸不会走到一起。说实话，我不怕你笑话，我非常爱你的爸爸。

0: 阿姨想跟你说这些的意思是，我和你爸的感情应该得到你们的尊重，至少应该得到你们的理解吧。你爸年纪大了，战争岁月呢受过重伤，身体一直不好，自打从鹤山回来情绪特别低落，嘴里总念叨觉得对不起你们。阿姨希望你和小小能经常回来看看他，如果你和小小能多陪陪他，多给他一些理解，他的心里会好受很多。
1: 阿姨，我理解爸爸，我也心疼爸爸，但是我们这些做儿女被夹在中间，我们很难做到不偏不倚。毕竟这件事情是我爸有错在先。
0: 我知道，可他毕竟是你的爸爸呀。
1: 刘阿姨，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您和我爸幸福吗？
0: 本来有些话呀不应该跟你说的，我和你爸无论是从性格、事业、生活习惯都特别合适，本来应该很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总觉得辜负了你妈，对不起你妈，我和他之间心里就疙里疙瘩的。这份爱情啊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它不够简单，你爸背负了一个很大的精神包袱，我和你爸在面对你妈的时候总是有一份愧疚感。
1: 我理解了阿姨，小小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但是我答应你，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去看爸爸的。

0: 海洋落山了，一天过去了，现在麦斯博尔还是看鸟。
1: 哎，哎，太阳虽下山，晚霞依旧在，鹤山第一厨，咸菜也是菜。
0: 那算凉菜。
1: 算。
2: 厨子。
3: 呀，又没客人呐？
0: 那您点几盘啊？
3: 那厨子，那让老孔晚上去我那儿吃吧。肉林厂给我弄了副猪下水，我也不会弄啊，让他帮拾掇拾掇啊。
1: 哎呀，这可不行啊！你这我走了，万一晚上来客人，这谁主灶炒菜呀、啊？
3: 你在这牵连卖身契了，还盯着了你。这孩子，这有啥呢？
0: 你前两年比还真是少点意思
3: 啊？啥意思
0: 啊？啊，我说你对孔大爷真不好意思，
3: 那他还不领情呢。
4: 大哥，今天咱准备了多少食材？
1: 哦，基本食材都准备了，鸡鸭鱼肉吧没准备那么多，怕坏了。
4: 那你准备准备，把咱菜谱上的菜都做出来。
0: 啊？干啥呀？
4: 食材还没坏，鸡鸭也都在，人情不能忘，宴请宾客来。今天晚上我要请客。
1: 请客？
3: 白吃啊？
0: 要点赔钱？
3: 是啊。
5: 你找我？
6: 赵峰，我给你写信收到了吗？
5: 收到了。
6: 那你收到了怎么不回信啊？
5: 不是，我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呀。
6: 不明确？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因为我不聪明，还是我人品有问题，还是我长得不好看？你总得给我一个拒绝我的理由吧。
5: 都不是。但是高尚，我喜欢谁选择谁是我自己的权利，我没必要跟你解释吧。

0: 赵峰，你也太狂了吧你！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这么说吧，我家的背景，你应该都听说过。只要是我高沙想得到的东西，还从来都没有失手过。
1: 我知道你是全校的公主，但是在我心里啊，已经有自己的公主了。
0: 切，还公主？不就是那个什么赵银童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呀？你一周给人家邮三封信，人家一周就给你回一封，这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好吗？赵峰，我问你啊，这赵银童到底是谁呀？难道是你们老家的村花？赵峰，你跟我说说呗，他哪儿比我好？
1: 他哪儿都比你好，你根本没法跟他比。
0: 哎，你别走，你不知道送我回宿舍啊？你也太没风度了吧，赵小芳。
2: 有的是人愿意送你，找他们去吧。
3: 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他还说什么了？
4: 我想呢，刘阿姨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3: 周小岸，你不许当叛徒！他周青当了陈世美，全是那刘盼松那狐狸精给拐带的。
4: 爸身体不好，你也知道，该去看看他。
3: 乐意去你去，我才不去。
4: 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刘阿姨说的现在状态很不好。
3: 刘阿姨长你嘴上了。
4: 哎呀，叫的一个甜的刘阿姨。
3: 周小岸，咱只有一个妈。除了妈，我谁都不认。哼，不来策反你还还则罢了。既然他来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你要干啥？
3: 上次老五回来，我要去贴大字报，不让你给搅和了吗？
4: 周青忘恩负义，抛妻弃子，
3: 省军区门口见。
4: 你怎么能这样？他再怎么说，他也是咱爸呀。
3: 那你让我怎么样？
4: 不是，你冷静。你看，爸给他生活费。
3: 他竟然还敢拿钱来羞辱我！周小岸，你回去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我周小小跟他周青断绝父子关系。
4: 哎，不，小小。

0: 三爷，没放盐。
1: 哎，放过。
0: 这个呢？
2: 行，
0: 对吧？哎呀，这咸了啊！

0: 说这个锅包肉最贵了，关键是啊，您自己吃啊，不会给别人吃。
1: 你妈这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2: 哎，狼来了！哎呦，
3: 儿子！
4: 都来了，太好了！
5: 今天感谢大家的到来，真是给足了我面子。我今天请大家吃饭，不为别的，就为过去的交情。感谢大家这些年对我的关心跟照顾。行了，我不多说了，这杯酒我干了。
6: 行了，
5: 不说了，大家吃。

0: 二位主任，接到的领导，这杯酒我敬你们。我家小杨呢，曾经是你们厂的工人；小柳又曾经是你们的兵。红凤呢，又一直受你们的关照。你们对孩子呢，没得说的，我当妈的，谢谢你们，我先干为敬。
1: 不用客气。
0: 来，哎，
2: 二位主任接到的领导，这杯酒呢，我敬你们。
0: 我这个小店将来还要靠你们关照呢，
3: 你们，你敬刘主任，刘主任，
4: 一起喝，一起喝，一起喝，要喝吗？我
5: 咱们这喝，行吗？哎呀，
6: 我先干为敬。
7: 干了，干了。
6: 杨老师，
8: 杨老师，我孙女儿可是祖国的花朵，我就把她交给你了，你可得把她给我教育好了哈。
9: 7+3+3等于几？
10: 17。
6: 哎呀妈呀，这帮人造的。 小柳，咱眼窝子别这么浅，咱妈请这些人啊，肯定有心思在里面的。心思？你看看这钱数，你心思吗？反正妈做事肯定有她的道理。
11: 哎呀，彤彤啊，还是你懂你妈的心思。哎，尝尝。
12: 闲了。
13: 哎哎哎，跟您开玩笑呢，挺好的，上吧上吧上吧。
12: 这败家孩子，哎，
14: 好。
0: 谢谢亲家，谢谢亲家啊！
15: 好，
0: 好，
15: 好，
0: 哎哎，
15: 好，
12: 谢谢啊！你得悠着点儿，你这么喝，你
0: 哎，
15: 我这脸就是。
0: 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 回去。那不行，我不放心。
1: 有啥不放心呢？那都是熟悉的老领导啊、老师什么的。
0: 没事没事，放心放心，回去吧，回去少喝点啊。
2: 来来来来来，咱们继续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3: 啊、这个。

0: 瑶瑶，往后咱们要哄着点姑姑啊。
1: 人家谁是小孩？
0: 姑姑今天可特意给你留了大鸡腿哦。
1: 我都很久没吃过大鸡腿了。
0: 那姑姑好不好？
1: 嗯，还是小风叔叔好。妈，我想小风叔叔了。
0: 那你不想小岸叔叔和小小叔叔吗？
1: 也想，可是不如小小风那么多。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小风像爸爸。
0: 瑶瑶，
1: 嗯，
0: 你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吗？
1: 我知道，就是小风那样的。妈妈，你给小风写信，让他当我爸爸吧。
0: 傻孩子，跟妈回家吧。

0: 总共三十四块四，这么多钱就这么让他们白吃了。没事儿，没事儿，不是这些钱得顶您以前胡多少个纸盒啊？这点饭钱不算个啥。你眼窝子浅，妈告诉你哈，这家吃啊填坑，外吃啊传名儿。你看看妈今天的请的是啥客人呢？啊，
1: 他不是对咱家有恩，就是对咱家有益的。
0: 你说那机修厂的领导，过去照顾你大哥，还特批了你回厂上班。

0: 你没回去，但这个情谊，妈得记住，对吧？哎呀，另外啊，妈把这瑶瑶的老师请来，看他以后啊，还不得对咱瑶瑶好吗？
1: 哎呀，小柳啊，哼，这回知道你妈心思了吧？以后我好好孝顺你妈啊！
2: 哎，喝点
3: 妈。
2: 水。我给您倒茶吧，醒醒酒啊！
0: 哎，小柳，算了，咱回家吧。
2: 行，回家回家啊，我扶您回去。
3: 啊，
2: 慢点慢点啊！
0: 哎呀，这家
1: 你妈回去歇着
2: 说的真是不要命了。那您喝点啊，我先去拿回去。真是。您看着啊，我们回去。
1: 要走。

0: 猫孔。
1: 哎，你怎么又来了？哎，走，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1: 别，我没啥，我没啥想跟你说的，你快快快走走。哎，什么？走。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滚！
0: 你把门打开，我错了，你把门打开，我有事，我在屋里跟你说，行吗？
1: 你是个女人，你现在有脸知道回来了，给我滚！
0: 老公，
1: 当初你想什么呢？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再要你了。

0: 妈多久没给你梳过头了？你都多久不够好脸了？谁让你当猪不听妈的话，非要嫁给大江？妈还不是怕你嫁错了人。这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妈是担心你过不上好日子呗。
1: 你说当初我咋就没听你的呢？后悔也晚了。妈，我就不明白了。您说您当初那么坚决地反对我嫁给大江，现在他成劳改犯了，您却又……
0: 不让我跟他离婚，您是咋想的呀？大江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那你就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这个是做人的本分。妈知道，你当时提离婚，是因为吓得一时没了魂儿，胡说的。 如果你真离了，你指定这会后悔。其实这个事儿吧，也不能都怨大江。小安给妈分析过，虽说妈不能够全听明白，但也能听出点缝来。这天在变，也许哪一天上面政策一变，大江就出来了。
1: 好事吗？这可难讲。
0: 丫头，你看，咱们这个小饭店，取名叫江柳饭店。妈就是想给你跟大家。

0: 条活路。那将来大江出来了，你们两个有个正当营生的。
1: 我让你。

你在这坐了一宿啊？进来吧。

0: 喝吧，还是你对我好，我去给你弄碗粥去。
1: 龙孔，我想吃你做的饺子。饺子是吃不上了，把粥喝完了，赶快走吧，以后也别来了。
2: 我不走，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1: 琼芳，当年是你绝情，给我戴绿帽子，这要搁别的男人呢，早拿刀把你攮了。我是个窝囊人，不想拿我的命换你的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现在不挺好吗？
0: 龙孔，我真的我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你原谅我好吗？我
1: 老孔。
0: 怎么回事啊？哎呀，你咋来了呢？我怎么不能来呀？竹子在小柳去看大江了，让我过来盯着点儿。这还盯出事儿来了呢？什么意思啊？想死灰复燃呐？
1: 死灰就是死灰，复燃不了。就是他来找我好几趟了，昨晚上在台阶上坐了一宿。
0: 我先进来让他喝碗粥，喝完粥就走。
3: 哎呀，这还有脸回来呀？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我警告你啊，从今往后离老孔远一点，我们的事儿已经定下来了。
1: 快走吧。
0: 哎呀，春芳，有的事儿错了行，有的事儿错了不行。马前泼水这出戏你知道吧？今天我就学学钟买臣，来个电先泼水。你要能把这杯水收下来，我就认你。看见没？知道这叫什么吗？覆水难收，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收回来呢？
3: 你赶紧走吧，别在这堵心，走走走走走走。我认识你，你不就是街道上的主任吗？退休了，男人死了，怎么？当了寡妇守不住了，来追我们家老孔啊？
4: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什么德行！
0: 想跟我们家老孔过日子，凭啥呀？就凭你这张熨斗都熨不开的满脸的老褶子呀！我凭啥？凭我是正经人，我坦坦荡荡，我光明磊落。你凭啥呀？啊？你不守妇道，你道德败坏，你跟司马俊鬼混，满城风雨，谁不知道啊？他现在窝囊死了吧？活该！这就是他这种人的下场，你也一样。
4: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还想吃回头草是吗？痴心妄想，你白日做梦，谁没好下场？你才没好下场呢！你死了男人的，
0: 你这说话太损了你啊！我这个人是百事孝道里的人，无中生有的事，我不会凭空捏造啊！你这个说话不能这样的，你这样事儿你比划啥呀？你也比划，我君子动口都不动手，我比划我又没碰着你，再比划，
4: 但是你
0: 再
4: 比划，
0: 哎呀，老姜，你来的正好，你还是警察吧？是不是？这事儿你管不管啊？ 把他抓起来。

0: 凭啥抓人家？他乱搞男女关系。你乱搞男女关系？谁乱搞男女关系了？他和司马俊有一腿，你知道吧？
1: 那都是老黄历了。你要是有现在的证据，我马上抓他。他现在故伎重演，他现在来找老孔，他搞男女关系。
0: 啊？跟老孔乱搞男女关系？
2: 这可就得说到说到了。你要是跟老孔现在还不清不楚、不明白的，那我真得抓你，游街示众，严重了还要报批教养。哎，姓姜的，说什么呢？谁乱搞男女关系了？你要血口喷人，我跟你拼命啊！
0: 我问你，你们俩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这是做生意地方，不是你们斗嘴的地方。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1: 什么呀？干什么呀？
0: 我错了吗？我不就是想过点好日子吗？我错了吗？老孔也是，人家是要跟你复婚的，这是件好事儿啊！你跟我一样都光棍一个，晚上暖被窝的人都没有，你咋还狗嘴里吐不是象牙？你这好赖话听不懂啊？这是
1: 你狐狸的啥你啊？烦人！
3: 我说的不对吗？彤彤姐，有您的信，给您捎回来了。
4: 谢谢。最近信挺多啊。
3: 弟弟们写给家里的信都会寄到我这儿，挺顾家的。

别急啊，丫头，别急啊，一会儿见着大江，安慰他，慢慢说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0: 我都想死你，我很想你。王志林，把手松开。
1: 我说，对不起啊，让你跟着上火了。我何止上火，我连死的希望都没有。
0: 你知道吗？我就怕见，我迎接你，我的手，我都不知道日子怎么往下过，我都想跟你离。妈说你不会跟我离婚的，你那次来不是要跟我离婚的吗？你没有心没良心的，我要真跟你离了，我还能来吗？大姐，出去以后。 你一定一定得对妈好。如果不是他，我没法真跟你了。
1: 你放心，等我出去，我们来好好孝敬妈。

你带在身边，就好像我一直陪着你一样。

0: 领导，你别忙活了。我来呢，就是想问一问，江河最近表现咋样？
1: 自从你来看过他之后，江河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和其他的罪犯还是有一定区别。

0: 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上边对江河所犯的罪有不同看法。现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已经给投机倒把罪平反了，很多参与投机倒把被抓的人都已经放了。八月份国家不是又成立了四个特区吗？据说呀，就是要鼓励做买卖。
1: 哎呀，真的，我家老三也是这么说的，看来这事儿是真的。太好了，那这么说江河就不用坐四年牢了，对吧？那兴许哪天上面来个令就把他给放出来了。
0: 嗯，有这个可能，不过江河身上还背了一个故意伤害的罪名，到时候要看法院怎么判了。
2: 这是四个江河饭店，这是咱们鹤城第一家私人饭店。
3: 哎，洪叔，韩站长，您来了，有事吗？
2: 瞧你这话说的，我不来吃饭还来睡觉啊？
3: 哦，来来来，请请请，快快快，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请客，来来，坐坐坐啊，我给你倒水啊。
2: 这个咱们鹤城不错，原来是国营大饭店的主厨大厨，是远近闻名的大师。
3: 哎，来来来，
4: 韩站长，您放心点菜啊，你想吃啥随便点。我都能做，
2: 你的手艺。
5: 竹子，竹子，
4: 哎呀，刘主任啊，那个竹子出去了，有事儿你跟我说吧。
5: 有事儿？吃饭呢。
4: 哎呀呀，快请，请啊，来来，几位，请请请请请。
5: 来来来，坐坐。来，
3: 我女儿在这儿等着。
6: 坐这儿吧。
7: 那爷。
5: 呀。
7: 呀，这么多客人
4: 啊！
7: 我忙点啥？
4: 那个。我把水给揉走。
8: 我就说啊，那就回家补个觉去。
9: 补什么觉？先回店里，没准今天就上课了。我怕你孔大爷跟你嫂子忙活不过来。
8: 哪儿那么立竿见影啊？这昨请客，今儿就上人了。
9: 那可没准儿，赶紧的，赶紧的。
10: 大哥。歇着呢
4: 啊！哎呀，你们咋才回来呢？
10: 咋了？
4: 这来两拨客人，这家把我忙
10: 的。你看，你看，你看，我就说要上人了吧。哎呀，辛苦你了。
8: 你这是王娘娘金宝园呢？
4: 忙活忙活忙活。
8: 嘿，厂长，主任，
10: 厂长来了，你好。
11: 哎，竹子大姐你好。
10: 哎呦，怎么样？今天这个菜的味道跟上次比？
11: 色香味俱佳，比上次的呀还好。以后再请客就定您家了。
10: 哎呦，那以后下次来啊，我一定给您打折啊！哎，不，今天就打折，今天就打折。
11: 哎呦，太客气了。
2: 哎，黑刘，
12: 哎，
2: 给我来一个鸡蛋甩肉汤。哎，多放点西红柿啊。
12: 好，
5: 黑刘，吃，多买两个汤，都一样的。
11: 哎呦，
10: 免费的，免费的啊！
11: 是是是，您
10: 别说了。
12: 哎，我妈煮鸡蛋甩肉汤两份。
2: 好。
13: 给你带点儿
14: 呗。
13: 哎，谢谢
14: 谢谢。
2: 来，
14: 快快快
13: 的，
14: 小
13: 青青来了，
14: 白吃还是要给钱呢？
2: 这孩子，你爸我啥时候白吃？
13: 老蹭饭。
15: 来，
16: 出来。嗯，说你又去跟大家。
10: 哎，今天去了，刚回来。
8: 这多亏您啊，大义灭亲。
16: 谢谢您啊，你这个当丈母娘的，就是比我这个亲爹强。
8: 也不知道谁是大江他亲爹亲妈。哎，您赶紧点菜吧。

0: 你之前在信里不是这么说的，你是在骗我吗？
1: 小峰，你清醒一点，我们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可能吗？
2: 小凤将来指定有出息，这你没看错。我这个儿子，仁义、正直、善良、聪明，越是这样，妈就越是想把他留给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0: 树不躲，
1: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晋牌深溶晋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0: 我先回去查查他们的信去了啊。嗯，好。
1: 佳老师，有我们班的信吗？
0: 哦，我帮你查查吧。哦，给。谢谢。
2: 接了瑶瑶回家吃饭，哎，
0: 先走了，
2: 快去快去。哎，小柳，嗯，去给你公公添点茶。
0: 哎呦，公公吗？
3: 哪儿呢？
0: 哎，行了。
2: 不用不用了，我也该回去了。
0: 回去了。
2: 哎呀，老姜，今天谢谢你啊，还给我带来俩客人。
3: 我该感谢的是你，我没脸去看大江，就得麻烦你多去看看。
0: 你是个当丈母娘的，胜似亲妈。
2: 哎呦。
0: 咱换话题行不行？哎，下次来能不能把你以前关去的旧同事哈给我带来，我请他们吃饭。
4: 好，
0: 好，也没定。嗯，好。
4: 知道走了，
0: 这不再蹭一顿。哎呦，这个死丫头，走吧，走吧，走吧。
5: 竹子，
0: 哎呀，
5: 老毛手毛脚。
0: 竹子，听说来的挺多客人是吧？你说我也没赶过来搭把手，没赶上搭把手不要紧，赶上吃饭就行了。来来来来来，那个什么。
5: 哎呀，我吃完来的，我吃过了。哎，吃完了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我来来来，
5: 我吃完来的。
0: 哎呀，没事，你们吃完您这一个，咱们俩把手往这吃完来的。来来来来，
5: 我大哥吃饭了，吃饭了。
0: 哎呀，老姚，怎么了？哎，咋累成这样呢？
5: 快坐，快坐，快坐。
0: 竹子，
5: 我可不能再这么侍候你们家老孔了，这都累成啥样了？你说。
0: 哎，别介，啥时候成了你们家老孔了？我大哥。 跟你还没拜堂呢，
6: 不累，不累，咱饭店以后。

0: 我天天有这么多客人呢，那咱可有奔头了。那是，不过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了。没事，
1: 累的没事。
0: 吃饭吧。
2: 那个谁，
0: 你在这儿就站着。
2: 嗯，他不敢来，
0: 来了大棒子把他打出去。
3: 哎呀，他现在就是跪地求我，我都不带搭理他的。
2: 林大娘跟您没法比。
0: 真是的。

0: 小柳啊，你去找个小本子来，把客人喜欢的这个菜啊都记下来，另外把客人的意见也都记下来，将来咱一条一条的改。
1: 哎呀，不用，我脑子好都记脑子里了。
0: 让你记你就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
1: 我可以弄个意见簿啊。
2: 哎呀，这都像今天这样，咱以后就不愁了。
0: 大哥，今天来的可都是看情面来的，咱要是想打开局面，绝不能够掉以轻心。你看，我琢磨过了，咱这个菜码要加大，另外呢，菜价能降就降下来点，这客人得养。啥时候啊，还等客人主动上门了，哎，咱们这日子才能够过踏实。另外呢，开源节流，这进货价位高啊，咱这个菜价就难降下来，这个问题得好好想想。
1: 那也不能不进菜呀，这有啥法子呀？
0: 哎呀，好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这做事情啊，就得动脑筋。
3: 主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招了？
0: 我琢磨了一下，要不咱出早餐，咱这个包子、烧饼、小咸菜一块上。
1: 早餐？那得起多早啊！
2: 哎，出早餐这个主意好。这咱把包子、馒头送到机修厂和粮库门口去卖，肯定能卖得不错，这就又增加一笔收入。
1: 哎呀呀呀，咱仨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0: 先开着呗，慢慢来。啊，真忙不过来了，黑雇人呢？
1: 雇人？
3: 你要当资本家呀？
0: 嗨，这雇不雇人呢，也是将来的问题。咱现在先把眼下的事情想好。

0: 竹子就是竹子。
1: 哎，行，你下回早点说。好，爸。
2: 啊，我知道了。笑笑，学习是正事儿，啊，等他了，去吃饭吧。
3: 小安，快来。
1: 好。
2: 所以了你妈了，倔驴。
4: 哎。这饺子你尝尝，是你做的事儿，好吃。
5: 哎，好饿。
4: 来，干一杯。
0: 老孔啊，说句心里话，你一天到晚在这忙忙活活的，累不累？
4: 不累啊。
0: 不累
4: 啊？
0: 我看着都累。
4: 你不懂，人的心情要好啊，干啥活都不累。
0: 你是给竹子干活心情好不累？

0: 张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喜欢什么吗？两个字儿，人气儿。
1: 人气儿？
0: 我呀，小时候爹妈走得早，我奶奶是个聋哑人，我们一老一小相依为命，日子呢说不上苦，可是过得太安静了，那白天家里头连个猫叫声都听不到。我从小啊就喜欢人家兄弟姐妹一大堆，老少几辈住一起的大家子，我就想啊，我要有这么个家该多好，我要有这么个家，我每天喝苞米面粥我都乐意。
1: 怪不得你话那么少，从小闷住。
0: 长大以后吧，成了家，就想让媳妇儿给我多生几个孩子，可是她一个蛋都没下，还给我戴了个绿帽。人呢？
1: 哎呀，不提这个恶心的事儿，来来，喝酒喝酒。
0: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啥给竹子干活心里高兴吗？跟你掏句心窝子话。我呀就是喜欢他那一大家子啊，你说他那一大堆孩子每天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的多好啊，我就总想过去沾点人气儿。这些年呢，竹子拿我当亲大哥，孩子们都拿我当亲大爷，这是我老孔的福气呀。那你说我给自己家干活我能觉着累吗？
1: 明白，明白。哎呀，老孔啊，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我想说两句，行吗？
0: 哎，说。
1: 哎呀，从哪儿说起呢？我这个人呐，为了革命工作，风风火火半辈子，到了，孤身一人。我这个人从小心气儿高啊。竹子刚跟我提你的时候，我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不合适。可通过我对你有了了解，看法变了，我现在心气儿没那么高了。就想找个知冷知热、老实厚道、脾气好的、懂得体贴人的过日子。你就是这样的人。哎呀，我就明问吧，你给我句痛快话，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0: 老张，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等我把这个小饭店干火了之后，咱俩就成家，咱也过点有人气的日子啊。
1: 等着小饭店干红火了，哎呀，我们都多大岁数了，你这么拖什么时候是
0: 男人嘛，还是得先立业后成家，对不对？来，再干一个。
1: 哎呀，临了临了也没说个透亮话。
2: 干嘛？小柳，没事吧？小柳，没事吧？哎呀，起来了，起来了，换衣服了，快点，快点。

0: 小姐，
1: 哎，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

0: 小柳儿，小柳儿，小柳儿，哎，小柳儿，妈一早上推自行车出去干嘛了？
1: 磨鸡蛋。
0: 什么？
1: 磨鸡蛋。我办公室。那去了。

0: 哎，大爷，
1: 佟总，
0: 我妈没在吗？没来啊。她一大早就出来了，我还以为来饭店做早点呢。
1: 哎，那能去哪儿啊？哦，对了，那个我呀，昨天晚上就把面发上了啊，一会儿啊就把包子和馒头蒸上。
2: 出国之后呢，我去鸡油掌门口卖，你呢就在咱门口支个摊卖啊。
3: 嗯，那我先去准备。
0: 好。
2: 大兄弟，只要每天早晨你把这菜给我送到繁荣路江柳饭店，咱就一手牵一手货，咋样？
3: 那，你要是被抓了咋办？
2: 哎呀，你早点送，天不亮就送去，没谁看得见。
3: 要不咱定个准点，整个街头暗号，保证出不了岔子。
4: 别护到地头死，送过去了，你要是不要咋办？
5: 咱讲信誉，指定不带那个的。
6: 就这么定了，保证新鲜，而且比市面便宜。
7: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8: 哎，热乎包子、糖饼了。
9: 哎，师傅，我要两个素的啊。
10: 哎，师傅，给你钱。
11: 等会儿啊，给我留几个包子啊。
10: 拿好啊，
11: 是我的吧？
10: 来，还太后面。
12: 来，谢谢师傅。
13: 你要几个？
14: 我要三个。哎，
13: 你的，哎，谢谢。
14: 哎，热乎糖饼包子嘞，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热乎糖饼包子了，要包子吗？
13: 要仨包子。
14: 哎，好好好。今儿早上现蒸的。
13: 来，谢谢啊。
14: 好。
13: 哎，妈，咋回事？
14: 麦早点啊，妈。昨天晚上孔大爷就把面发上了，他去鸡修厂卖了。
13: 您要什么？
14: 来俩包子。
13: 啊，好好好，您拿好，谢谢谢谢。您呢？
14: 啊，三个包子。
13: 哎，好。
14: 我这包子啊，馅儿大，皮儿薄，干净卫生。
13: 好，
14: 来，吃饱了有劲儿干活啊。
13: 是。
14: 给你。哎，糖饼包子嘞，你要几个？
13: 两个。
15: 哎，师傅，
14: 下夜班了。
15: 来俩包，
14: 等会儿啊。
15: 好嘞。

0: 3.65块。
1: 哎呀妈，这样下去咱就发了。我数过了，我都数了两遍了。
2: 妈知道你不会数错，那妈这辈子就爱数钱。
3: 哎，大爷回来了，
2: 大哥回来了。
4: 啊。
2: 哎呀，对呀，你看你呀，这个动作真够快的。早餐的事儿咱们也就是说一下，现在都变成了实际行动了。
4: 哎呀，5.75块。
1: 哎呀，5.75块，3.65块，5.75块，
0: 9.4块，妈。
2: 呀，对对对，还是你脑子转得快，9.4块，9.4块，真好真好。啊，对了，今天啊，我去菜市把菜给订了。

0: 有那价格便宜不少呢。
1: 真的？这么好？
0: 对。洪大哥，洪大哥，明天开始菜社有人给咱送菜，你负责接菜，到时候呢按照斤两你付钱就行了。
2: 好。
0: 另外呢，这不是怕被抓吗？所以定的时间比较早，凌晨4:30，辛苦你了。
2: 哎，没问题。
0: 到时候有暗号，暗号是学臭姑姑叫。
2: 好嘞，这以后省得咱去菜市场买菜了啊。好，挺好。
3: 好。
0: 哎呀，龙总，赶紧回家跟瑶瑶一起吃早餐
1: 啊，
0: 然后送她去幼儿园，你就回去上班。今天开始呢，店里的事儿呢，你就甭管了啊。
1: 行，妈，那我给他们带点早餐。
0: 好。哎，对了，把那个小吕给我叫起来，让他赶紧过来。
1: 嗯。

0: 来啊，小姑好看吗？瑶瑶，小柳，吃早饭了啊！今儿有包子和糖饼，还热乎着呢。
1: 太好了，我最爱吃包子了。
0: 小柳，吃完早餐，妈让你赶紧去饭店啊。
2: 妈耶，这日子是没法过了，每天去饭店，这一身的葱油味儿。
0: 吃吧，
2: 你闻，是不是？一股子油烟味儿，
0: 多香啊！哎，妈和孔大爷天不亮就起来了。这一早上卖了9块多钱呢，
2: 9块多钱，
0: 嗯，吃完赶紧过去啊，
3: 还歇会儿，
2: 可不是得赶紧过去吗？要不这俩蓝眼红花的，得把钱算错了。哎，你看看，还有啥呀？
0: 糖饼、包子、
2: 奶肉的，嗯。
4: 太阳都照屁股了，你咋才来呀？
5: 哎呀，我这平常也不吃早点的人，我咋知道卖早点那么早？
4: 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早点睡，睡那么晚能起得来吗你？今天啊是赚钱了，今天咱赚了9.4块，照这么下去，哎呀，很快咱真得变财主了。
2: 9.4块是不老少，但是啊，你也变成不了财主。想当初我和大江，
4: 甭想当初了，从今往后你就给我踏踏实实的在饭店好好的干，差不多了妈就把这个店交给你。妈老了，妈不想当这个财主，让你当。
2: 哎呀，就我这命还当财主呢，别到时候当不成财主我就先累得英勇就义了。
4: 见过懒死的没见过累死的。
6: 主子，这刀也磨不出来了，再买把新的吧。
4: 成，大哥你说了算。哎，对，大哥，我想买个石磨，以后咱每天磨点豆浆早上卖，你看成不成？
6: 哎，成啊。
2: 您不是财主，地主。
7: 金家，怎么跟妈说话？
0: 冯东姐，又有您的信
8: 啊，谢谢啊。

赵云彤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高沙，是周小峰的同学。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给你写信，我可以非常大胆地告诉你，我喜欢上了周小峰。在学校里他是班长，我是团支书，这两年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和学习，他的性格、才干还有能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可是他跟我说他心有所属，一直都在拒绝我，这让我特别的伤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你的名字，知道了你们的关系。说实话吧，我非常的震惊，你是他的嫂子，还带着一个孩子，你们怎么可能是这种关系？

系呢？如果你们成为了恋人，那我认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你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会怎么看待你们呢？你们在一起能有幸福吗？再说说我吧，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我和小峰非常的般配，而且我的爸爸是一名高级的警官，未来呢，他可以在事业上帮助小峰走得更顺利。我相信如果没有你的干扰，小峰一定会选择我的。赵云彤，希望你能看清现实，为了小峰的幸福，请你不要再和他联系了好吗？请原谅我的冒昧，此致高沙。

0: 哎呀妈呀！啊，雷总！
1: 哎，你小点声，那嫂子跟丫丫都睡了。
0: 他倒睡得挺早。
2: 说实话吧，我非常的震惊，你是他的嫂子，还带着一个孩子，你们怎么可能是这种关系呢？如果你们成为了恋人，那我认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你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会怎么看待你们呢？你们在一起能有幸福吗？
3: 有我的信吗？
4: 没有啊，你一天问八遍了，有啥急事吗？
3: 没啥急事，那您帮我多留意着点。
4: 好。

0: 天晚上回来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1: 我没事儿。彤彤，你怎么这两天好像精神头不太好啊？你咋了？
0: 没事儿，我挺好的。
1: 真没事儿？
0: 这两天患者有点多，累的。
1: 哦，那要多休息。啊，要不这样吧，这两天饭店你也别去了。一会儿呢，我送瑶瑶去幼儿园。
0: 成。瑶瑶快起来了，我去看看。

0: 小凤，你身上长虱子了，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大家学习呢。
1: 我闹腾啊。
0: 你不是闹腾，你最近是闹心。我看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都魂不守舍。怎么，你有心事啊？
1: 不是，我大老爷们有啥心事？

0: 55加5，60，60加6，66，再加5，71，再加。
1: 你这俩月挣不老少啊，
0: 55。
2: 哎，这五香味儿您最爱吃的，我专门给您弄的，这俩香吧，
0: 凑合吧。
2: 您吃您吃，都是您的啊，老佛爷都是您的啊。
3: 妈，我在那百货商场吧，看见您件翻领黄格大衣贼好看，我要一件啊。
0: 多少钱啊？
3: 不贵，才30多。
1: 30多？你把你妈卖了，看值不值30多？
3: 不是，妈，您咋这样呢？您说您没钱的时候就抠，哎，您这都15、20，这都50了，您咋还抠呢？我不管啊，我就要。
0: 1，5。
3: 妈，我给我嫂子也看中一件呢，那个那件衣服啊，就是纯白的花的毛衣，特适合我嫂子，就那气质也就我嫂子能穿出来了。嗯，
0: 那倒是，你看看咱们全鹤山县的姑娘媳妇里有几个比你嫂子有气质啊。彤彤，明天去试试看，合适就买了。
4: 啊，不用，妈，我衣服多着呢。
3: 那我的呢？
0: 71加。
3: 妈，您这偏心眼太明显了。
5: 谁听话就向着谁，对吧，奶奶？
0: 没错。哼，瑶瑶最听话，奶奶啊就向着瑶瑶。
4: 来，瑶瑶，妈妈看看。哎呀，指甲长了，该剪剪指甲了。
5: 以前都是小峰叔叔给我剪，他可爱闻我脚丫了。
0: 彤彤，小峰最近来信了吗？
4: 来了，他挺好的，学习挺忙的。
3: 你咋回来了呢？
6: 我请假了，回来办点事儿。
3: 办啥事儿啊？
4: 妈，我去给小峰弄点吃的。
6: 我

0: 这个多月了，为啥不回信？没什么事儿，不想写。是我说了什么，让你生气了？我有什么好生气的？这么说，你以后再也不回信了，对吗？你不打算再理我了，对不对？你之前在信里不是这么说的，你是在骗我吗？
1: 小峰，你清醒。

清醒一点，我们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可能吗？这么年轻，你有大好的前途，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看不起，我也不想你因为我失去更好的前途和机会。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害怕我被耽误，你能不能不要让我背负这么大的压力呀？ 听话，回学校去。你这么棒的小伙子，肯定会有很多女孩喜欢你。姐姐祝福你。

0: 管管他吧，让他清醒清醒。
1: 按理说，年轻人感情的事儿，妈不该管。但是妈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想清楚了吗？
0: 我早就想清楚了，我们咋可能啊？
1: 孩子，你没想清楚，妈倒是看明白了。妈平时看在眼里，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只要小凤一来信，你嘴角就有了笑。但自从你们断绝了来往，你自己心里就没有了精气神。你心里有他，

这事儿你躲不开，既然躲不开，你就要把它想明白。麻烦你，假如小峰不是你的小叔子，你会不会喜欢他？

我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敢说。嫂子嫁给小叔子，一定会遭人议论。但是话说回来，这世上干啥事儿没人议论？我开个饭店，周兴还来指指点点。要是再依他说什么，这啥事儿也干不成。所以，彤彤。 妈就是想告诉你，无论你是什么决定，无论你咋决定，妈都支持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自己心里舒坦，别人爱谁谁，管他谁说三道四呢。妈，小峰将来肯定有出息。嗯。

我不能耽误他。小凤将来指定有出息，这你没看错。我这个儿子，仁义、正直。

0: 就是想给你找一个合你心意的，这样做也是在为自己赎罪。
1: 可是妈万万没有想到，帮我赎罪的人就出在自己家里。我知道这是老天爷在可怜我，在帮着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小杨走，怕看不过老天爷，妈认了。妈不希望你的下半辈子跟小杨一起埋葬。你还不到30岁，你还有花一样的年纪。妈不想让你的下半辈子你跟我这个老太婆子绑在一起，那样的话妈死不瞑目。就是想让你活得亮亮堂堂，喜气洋洋，这点小峰做得到，你相信他。

0: 此时也
1: 加油
0: 啊，此时三
1: 加油
0: 十四此时我此时
2: 加油加
3: 油要不下来吧，去幼儿园了
0: 啊，
3: 来
0: 十
4: 下来了，下来瑶瑶。哎，好，咱们要去幼儿园了啊。
1: 我今天不去，我跟叔叔玩。
4: 瑶瑶，叔叔今天要回南方的。
5: 我没说走啊，事没办完呢，我不回去。
4: 妈，我去上班了啊。
6: 哎，小张啊。
7: 南科长，你怎么来了？有急事吗？
6: 可不着急嘛，你今天呢先别去厂里了，要上城啊出趟差，去省医院呢把那批检查报告给拿回来。
4: 我去，不一直是老周去吗？
6: 老周的老丈人突然没了，他去乡下奔丧了，一时啊找不到别人，你就辛苦一趟吧啊。
7: 没事，王科长，我去，你放心。
5: 好。

0: 你走了，老张也退休了，折纸厂就没人管了，我们活了一大堆，根本就没人送。
1: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2: 要不还是算了，在哪儿不是过年呢？不去了。
1: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3: 你说说，你怎么就在自个儿身上抠啊？
4: 奶奶，你也做一件吧。
5: 奶奶穿啥都一样。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农村及偏远地区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5G。智能设备抢收抢空失盗，智慧管家实时监测葡萄生长数据 ，AI 育种大模型育种机器人解放育种家双手，乡村传统技艺和特色产品借助福茂会平台打开新发展空间。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五 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广东的大陆海岸线长达4084千米，居全国首位，管辖海域面积高达6.47万平方千米。海洋通信网络建设十分重要。近日，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在广州正式发布。岸是说依靠沿海1500座超远覆盖基站，实现离岸22公里连续网络覆盖，保障10万余艘渔船通信。海则是依托海上风电设施搭建海基站，拓展40到80公里海上通信链路。船是说要将信号延伸至200公里以外，应对远海遇险突发事件。星是通过高低轨卫星与 5G 智能切换，补齐深远海通信短板。通过这张全域可覆盖的海洋网络体系，实现平时服务产业及时支撑应急。
1: 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在海上平台和大型船舶建设基站，将信号延伸到20至80公里的海域，同时增加卫星链路进行备份，可基本实现全海域的服务。
2: 在岸基覆盖不到、任务现场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提供一个随需而动、灵活部署的移动通讯保障节点，各类船舶均可按需纳入，形成一点部署多点受益的共享格局，在海上风电、深海养殖、海上文旅等新业态场景中提供了新的中国通讯服务方案。
0: 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带动农村电商市场潜力不断释放。眼下，安徽铜陵市天门镇4500余亩铜陵白姜陆续采收。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采收的嫩姜，是全年鲜食腌制口感最佳的时段。在龙云村，当地在姜田地头设立网络直播间，村干部手持刚出土的白姜，化身乡村主播，打开销路。
3: 白姜上市以来呢，我们已经直播了20多场，单场浏览量最高突破10000人次，销售情况比往年更顺畅。
0: 眼下大江南北的秋收工作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收作业。四川德阳十方的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而连续的阴雨天气也给水稻收割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当地只能抢抓降雨间歇，组织智能收割机下田抢收湿稻，并通过精准调度和智能烘干，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四川德阳这个方亭街道，现在水稻收割的现场。我们来看到近10天的一个天气当中，超过6天的时间都是阴雨的天气。那么真正的适合收的天气只有这么3-4天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就是持续的阴雨天气当中，地面的含水量会增加，所以收割机在工作当中它就会出现打滑呀、陷车呀，影响收获效率的情况。

0: 况，这片水稻出现了这种倒伏的情况。我们也问了一下当地的农技人员，像这种如果不尽快处理的话，可能这个田里的谷子它就会出现这种发霉变质的情况。那么针对这种阴雨天气出现间歇的黄金时期，怎么来实现最有效率的来抢收呢？田间正在工作当中进行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收割机。那么这个收割机呢，首先它就是在它的履带宽度和防线车上进行了升级。第一个，收割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动的浮起倒伏的庄稼。第二个方面呢，它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就是谷仓的这个感应装置。那现在有了这种智能的感应装置呢，能够精准的预测这个谷仓的承受的容量，那么确保颗粒的归仓。接下来一个环节就是非常重要的颗粒归仓了。我们看到完成了田间收割之后，我们现在马上把谷子转运到我们的封闭小车里头，然后呢会送到智能烘干房进行烘干。因为我们是要集中在这几天抓紧收，所以说烘干房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面临这个情况，我们搭建了一个叫安全临时储存的这么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实现了分层的通风。那么在这种分层通风的情况下，我们的湿粮在这个地方可以存放最多长达7天的时间，就确保在这个时候呢，智能烘干房能够有效的运转，最终把这些粮食呢都能够烘干，然后颗粒归仓。
1: 这段时间，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酿酒葡萄陆续迎来采收季。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鲜食葡萄不同，这里采收的是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下的一片葡萄园。那在我身旁呢，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葡萄架上已经挂满了果实。我手里的这一串呢，就是酿酒葡萄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果穗和果实其实都是比较小的。如果您采一颗放到嘴里呢，就会感觉到它的甜度是非常甜，而且它的酸度呢也很明显。与此同时，您一定会感觉到它的这个葡萄皮是比较厚的一个状态。像种植师告诉我呢，其实果肉比较小的话，它的果皮的比例就会比较高，而果皮和果子中所包含的像单宁、色素和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在后续的酿造过程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采摘完毕之后，这里的工人会把这些酿酒葡萄陆续的送入到生产车间中，进行着像挑选、除梗还有破碎的这样的工作。那像红葡萄的破碎过程呢，需要将果皮和果子一起送入到发酵罐中，而像白葡萄呢，需要先压榨成汁，然后再进入到发酵罐中。与此同时，还会经历像这个过滤、沉淀等等这样的工序，最终呢才会灌装成瓶。糖分呀、单宁啊、色素这些物质都会在后续的酿造过程中发挥独属于自己的作用。目前来说，贺兰山东麓的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是在60.6万亩，而这个酒庄的数量呢也是在200家左右。那随着这里的酿酒葡萄的成熟状态都陆续达到标准，这里也迎来了一年的最集中的采收季节，预计会持续1个半月左右。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尽显科技范儿。传感器、田间气象站和物联网正在成为葡萄园里的智慧管家。在酿酒葡萄园里，工作人员拿着手机查看土壤湿度、气温等实时数据。埋在地下的传感器每5分钟上传一次土壤含水量。地面上的小型气象站持续监测温度、湿度、光照和风速。土壤气象数据汇入云端后，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物联网系统选择地块，下达灌溉指令，田间电磁阀自动启动，黄河水经由管道送入滴灌系统，再输送到葡萄根部，形成监测、分析、执行、反馈的智慧管护系统。
3: 现在基本上就是通过手机，每个田块有流量计，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压力和流量呢，对每个田块和不同品种呢进行精准灌溉。
1: 说起椰子，人们印象里都是沿海热带地区的特色作物。如今依托干热河谷光热生物资源优势，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试种的热带矮种椰子成功扎根。这几天在沅江萨王纳植物园种植示范基地里，12亩椰子试验田即将结束今年的采摘季。与传统种植的高种椰不同，这里种的椰子树个头矮，椰果金黄，采摘人员不用爬树，一伸手便能轻松地砍下成熟的椰子。
4: 通过实验观察，在低海拔干热河谷地区，3到5年可以达到初挂果，挂果产量是一般每株可以达到50个左右，最高的可以达到120个，口感清甜可口。
5: 沅江县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个干热河谷地区，在这个地方初步的表现的话，它比其他地方产量更高。

0: 品质更优，特别适合在整个甘蔗河谷地区种植和推广。
1: 9月10日至9月12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也是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简称双交会。展会首次设立了数字种业与生物育种展区，展示了人工智能育种大模型、育种机器人、国产基因芯片等前沿成果，让育种工作从过去的一把尺子一杆秤，加速迈向算力驱动。接下来就跟随我的同事杜野到展会现场感受这些育种高科技。
2: 在本届双交会中，到处都可以看到 AI 的字样，从这儿呢也可以看出 AI 在育种过程中的作用在逐渐的增强。那在我的脚下呢，就是一台 AI 的表型采集的机器人，那它可以对生长过程中的植株进行24小时的表型的采集，
3: 里面就有搭载这个模型，然后能够去分析到作物的一些情况，搭载这个多光谱或者高光谱的成像单元之后，可能一些我们人肉眼看不到的这一些生理性的指标也能帮这些育种专家监测到了，那相对来说呢，就解放了育种家的双手和大脑，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更细化更专注的一些内容。
2: 那在我右边的这一台是在收获后的一台数字化的考种机，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了育种家对植物性状进行系统性考察时的这样的效率，而且呢也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3: 以往的育种家他们在育种的时候需要通过人工，您看就像这个籽粒它有好几百个，那可能我们会数错，进到我们设备里面呢，通过三维建模的一个方式去把果穗整体的图片呢给它建出来了，通过这个算法模型进行每一粒穗的点对点标注，育种家通过这一些点数能够知道我们每一粒具体的一个情况。
2: 在现场啊，我看到了很多农机，那这些在实验中或者育种中所用的农机和我们在大田里所使用的农机有什么不一样呢？
4: 这是我们的育种专用的，是小麦小区精簸机，这是我们的实验的专用的小区啊。这个品种是不一致的，不能混种，因为进口的设备是种完这一个小区之后要停车，停车之后清种，然后再种下一个小区，而我们家的这个设备呢不需要停车。这是我们的种盘，种盘上有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每隔10公分可以种一颗下一个籽儿，多余的种子会有一个产生一个负压，唰一下就瞬间到了我们
2: 的这个
4: 育种箱里来了，
2: 这样的话就是
4: 提高了效率。
1: 消费方面，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回暖势头持续巩固，全国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临近中秋，各地月饼产销进入旺季，市场上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在江苏徐州丰县，和面、制馅、压馍、烘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除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口味，还推出抹茶红豆、芝士芋泥、鲍鱼、燕窝等新款月饼。此外，依托本地蔬菜牛蒡种植，还创新研发出牛蒡月饼。在山东青岛即墨区，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印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目前线上线下同步发售。
5: 希望以月饼为载体，让更多的人看见即墨的风景，读懂即墨的文化。
1: 山西朔州山阴县传统特色美食糖甘炉，凭借空心酥脆、甜而不腻的口感和古法工艺，在节前市场上很受欢迎。这几天，山阴县一家食品加工车间内，师傅们全力赶制特色美食糖甘炉，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经手工捣制炉糖烘烤，形成中空结构。制作原料与传统月饼虽有相近，但工艺不同。空心酥脆是它的核心精髓。
6: 和好面以后，到里头吹6到7分钟，吹得它最劲道的时候，我们就拿了这个面来，和出来以后就金黄酥脆，口感特别好。
1: 海鲜也是节日餐桌的常客，开海之后在山东潍坊，鲜活肥美的海产批量上市，丰富了市民餐桌。一大早在潍坊寿光羊口中心渔港码头，梭子蟹、皮皮虾、各种贝类等渔货陆续卸船，刚上岸就吸引众多收购商采购。
7: 螃蟹、大虾不换了都不换，上的好啊，虾多好。
1: 海鲜市场也同样热闹。开海后，各类海产品

0: 品供应量大幅提升，海鲜价格较休渔期明显回落。
1: 买了点海鲜，感觉特别便宜，这边的海鲜，好像一百十块钱三斤。
0: 眼下，福建省连江县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鳍足大黄鱼，在深远海养殖平台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市场。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把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
2: 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一个平台差不多100多吨。
0: 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养出来的大黄鱼口感接近野生，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2: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0: 眼下，黑龙江各地的鱼虾蟹也抢先上市，丰富市场。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是冷水鱼的黄金产区，老乡们正在收获第一网鱼鲜。
3: 这个是什么鱼啊？
4: 哇，胖头鱼，
3: 有多少斤啊？哇，
4: 鱼得有30多斤。
3: 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尾巴特别有力，我想试一下，来，
4: 快，
3: 哇！真的是好山好水是好鱼，这个鱼特别活泼啊，抱不动了。
4: 今天就打5000多斤鱼啊，我们这个秋季啊，要打100万斤鱼，比去年的产量增加1倍。
0: 湖里的鱼鲜满仓，田间的河蟹也是正肥。一大早，佳木斯市敖旗镇的大林河蟹养殖基地就热闹起来，下网起蟹，新一天的收获就此开始。
3: 您跟我们预估一下呀，咱们现在新收上来的这网螃蟹能有多少呀？
5: 150斤到200斤，
6: 看这个蟹子，漂不漂亮？已经变成红膏了。
7: 像这样的螃蟹，我们一天得捞到500斤到1000斤，有多少卖多少。
0: 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稻虾贡作养殖基地，养殖户正抢抓丰池前最后窗口期集中捕捞。凭借秋季收获的时间优势，双城小龙虾错开南方小龙虾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空档。
8: 订单都签满了，不愁销路，主要是发往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很受南方的客户的欢迎。
9: 这腰包也鼓了，赚着钱了，心情非常美丽。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11日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近日，贵州独山县百泉镇村运会火热开赛了，各种乡村特色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竞技与欢笑中感受独特的乡村魅力。上午，10公里健康村跑鸣枪开跑，拉开了村运会的序幕。本次村跑赛道沿途串联田园风光、乡村民居和乡间林荫道，全程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参赛选手涵盖各个年龄段的乡村运动爱好者166名。
10: 这赛道很美，一路上啊都是稻花香，金黄色的一片。
0: 除了跑步，乡村赛场上还有许多趣味项目，包包谷比拼，选手手速飞快，拔河比赛现场气势拉满，乡野寻宝、水池捉鱼等项目，大家各有收获。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9月13日。这两天，广西田林县八渡笋庆丰节热闹启幕，老乡们带来各自的竹笋，参加笋王争霸。
11: 来自各村的笋农带着自家精心挑选的精品八渡笋同台竞技，比品相、长势与品质，争夺笋王的荣誉。而笋加工团体接力赛则是需要双人搭档依次完成运笋、包笋、削笋等工序。现场还有百米长桌、农特产品展销区、新鲜竹笋、即食笋等休闲食品、特色笋味小吃以及竹编、竹雕等非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让游客一站式品鉴竹海风物。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乡村的传统技艺，随着更多有创意的特色产品

0: 进入到新的消费场景之中。
1: 这里是服贸会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区，看我手里的这只布艺老虎来自山西黎城县，您看它的眼睛是南瓜的形状，寓意着多子多福，而它的耳朵呢又是桃花的形状，两只耳朵加起来一共十瓣桃花，寓意着十全十美。过去呢它更多是一门传统手艺，而现在当地探索着一村一品的生产模式，把不同的制作环节分到不同村庄，有的做耳朵，有的做眼睛，再通过统一设计、生产和销售，逐渐发展成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2: 带动了周边八个镇、100多个村、500多户的一个就业和增收。希望能借助我们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黎城当地的文化，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推广。
1: 在云南展台，来自田间的鲜花呢，通过创意开发和产品设计，也有了更多走向市场的机会。您看，经过处理的鲜花和油画相结合，就可以变成长期保存的鲜花画。一朵朵鲜花被制作成干花球，冲泡后呢，又变成既能观赏又能饮用的鲜花茶。从赏花到品花，也进一步延伸了特色农产品的价值。
3: 因为消费理念，消费的群体不断的在迭代，这就意味着产品也要不停的去迭代，这样子才能更有竞争力，才能更好的带动农户。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服务正在融入乡村产业，让乡村好产品有了更多新变化，也为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了更多可能。
0: 近日，首届西部农民工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重庆万州举行。在比赛现场，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赛项同步展开实操比拼。本次大赛是首次面向西部12省区市农民工群体打造的家政专项职业技能赛事，每个赛项分别设置1、2、3等奖。
4: 我今年35岁，我平时主要是从事的是家政一线工作。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非常感谢这次比赛给到了我们这么多的经验。
0: 据统计，本次参赛选手平均年龄35岁，40岁以下选手占比达到70%，不少90后、00后年轻人正投身家政赛道。入秋时节，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刘家湾赶海园的万亩滩涂上再度迎来20多只中华凤头燕鸥。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地环境要求苛刻，它们连续多年选择停驻日照，也表明当地生态修复持续向好。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9月3日下午，福建南靖云水窑景区一棵600多年的古榕树倒伏，历经一周的昼夜攻坚，9月9日晚，古榕树顺利完成吊装扶正。据了解，为了扶正这棵古树，省市县多位专家进驻现场，反复会商研判，修剪受损枝干，包裹根系保湿，种植学挖掘消毒。9月8日，抢险作业通道顺利打通，大型起重设备正式进场作业。但临水倒伏的古榕根系大面积撕裂受损，水下工况复杂未知，作业场地狭窄受限，吊装工作困难重重。
5: 硬拉就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拉，慢慢试。我们要调整一个支撑点，这样子整棵才会给它拉得动。
0: 历经调离水面，再修剪，重量复测，支点校准，核心吊装作业正式启动。9日下午，2台300吨起吊机同步发力，将古榕缓缓抬离地面。吊机每平移数10厘米，工作人员就下场核验重心，核查根系受力。最终，这棵600多年的古榕树顺利入穴，成功扶正。
6: 等很久了，好几天了。
7: 我一直拿呀。
6: 啊，非常期待。太高兴了，
8: 接下去就是赶快的加固保湿这两方面，毕竟是624年老树了，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6: 树不躲，
5: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2: 好的，主持人，白鹿道秋味浓，大地迎来了一年中热闹的收获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白鹿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甘肃华亭核桃。华亭核桃果仁饱满，吃起来鲜香酥脆。之所以华亭核桃有这么好的口感呀，和华亭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华亭光照充足，核桃光合作用充分，可以源源不断地积累油脂、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充足的光照呢，还能够降低林间湿度，改善果园通风环境，减少病害滋生。预计9月12日到16日，华亭时不时会有一些小雨飘落，大家要注意避开下雨的时间段采收。不仅是华亭时不时会有小雨飘落，预计12到14日，四川、重庆等地也将会多阴雨天气。那么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避雨抢收成熟秋收作物，并对已收获的作物进行充分的通风摊晾，以防籽粒出现霉烂发芽现象，影响产量及品质。与此同时，12到14日，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大部将会有比较强的降水天气，不利于沿海渔业生产，大家要注意加固养殖设施，防止鱼虾逃逸，风雨过后加强水质管理。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2: 北京晴，16到28摄氏度，天津多云，19到27度，长宁阵雨，20到27度，加湿阵雨转晴，16到28度，黄南小雨，8到15度，突泉晴转多云，10到25度，遵义多云，17到26度，安庆阴，22到29度，中卫多云，11到24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2到25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19到30度，淮南阴，20到26度，咸阳阴转小雨，17到23度，昭通小雨，14到23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们都是钢铁侠。
1: 小家伙们，是不是饿坏了？遇到事情不要慌，召集牧草家族来救急。话不多说，先把手机拿出来发个朋友圈，江湖召集令，召集牧草家族来救急，一起为家里的熊孩子们制作美味的牧草压缩饼干。哈哈，我就是爱发朋友圈的方捆打捆机。
2: 收到收到，您的好友已上线，割草机申请出战。
1: 割草机是我们牧草家族的老大哥，自从有了它，割草省时又省力。在我出生之前就早已有了割草机，我很难想象以前人们用一把巨大的长柄镰刀来割草的样子。被割下来的牧草晾晒几天后，接下来就该搂草机登场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个造型夸张的家伙就是搂草机。堪称草地终结者，身上有很多大圆盘，每个大圆盘上布满了搂齿，密密麻麻，整一个张牙舞爪的机械怪物。高速旋转的搂齿将牧草归拢成一行，短短一个小时就能横扫300亩。这个像风一样的男子，我木了，每次都要抢我的风头，幸好我自带 BGM。而且是压轴出场。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我的亲哥哥圆捆打捆机。快看不远处，他已经把晒干的牧草打包成一个个圆形的压缩饼干，准备运送至附近的牧民家。但是和他相比，因为我更方便于垒放运输和存储，因此更受人们青睐。

我家的熊孩子们已经饿得等不及了，我要开始制作方形压缩饼干了。首先，我要利用捡拾装置，把地上已经割好的草收集起来。然后再利用直线液压装置，定时将传送来的牧草向后压实，便形成了每。

0: 美味的压缩饼干。压缩饼干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青苎牧草。青苎的过程中，牧草内部缺少氧气，在一些厌氧微生物的复杂作用下发生厌氧发酵，产生各类有机酸，这样有利于防止牧草变质，让这群熊孩子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营养菜。俗话说，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除了牧草打捆，我还可以对稻麦的秸秆进行打捆。一捆捆成型的秸秆被装车，再也寻不见焚烧秸秆的滚滚浓烟。在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加持下，大大减轻了农人们的劳动负担。人们都亲切地称我们为草原三剑客。这一天我们一共制作了2000多个压缩饼干，累死我了。快来，我们草原三剑客一起合个影吧。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一块面团变换千种形态，一簇星火点燃百味乾坤，五马滚轮练出硬核腹肌，蝎子倒立拉动满车西瓜，民谣唱美食，粮食打节拍，招牌凉皮引得全城追逐，花样戏法藏进南北饭香，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还歌为你而来，梦想因你出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身后就是贺兰山，在这山上呢有千年岩画，在山下还有明代长城。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个美丽的风景之下好好的尝尝人间百味，吃出个门道。看我们这一大桌子的美食啊，可以说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有头有脸的面食都在这桌上了。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说相声的李丁，我是职业食客，
0: 专门的吃货对吧。
1: 民以食为天嘛，那所以每次出来工作的时候，出来旅游的时候，肯定是要品尝当地的各种美食。
0: 我呢是美食猎人，
1: 也是职业那个吃货。
0: 我不光得吃，我还得发现这美食背后的门道。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施月玲，我生在宁夏，长在宁夏，是地道的宁夏银川人。那么由我今天啦，给大家做一下美食向导。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糖焖鸭，
0: 这是
2: 糖焖鸭，
1: 糖什么鸭？
2: 糖焖鸭，
0: 所以它是甜口，
2: 甜口，
1: 甜的。
2: 油饼，
1: 油饼，
2: 馓子，
1: 馓子。
2: 花花，
0: 花花，
2: 对，
0: 麻花，
1: 麻花，
2: 面食做出来的甜品，
0: 拼盘，
2: 非常的好吃。哦，可以尝一下，这个别吃，吃这个。哎呀，
0: 这对那个你尝尝就行了。
1: 大家
0: 就
1: 是爱护我，这是我二姨，在家就管着我，什么都不让我吃，让我吃个这个。
0: 这也好喝。
1: 有好多没有吃过。
0: 真的这个呢？
2: 这是小油饼。
0: 啊，就是他的弟弟。馓子这个好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山东、河南也都吃。但是呢，很多地方那个馓子要比这个更细。山东要那个馓子，它要小到这个程度，就大概跟那个花花差不多。它要泡在它那个撒汤里面。
1: 撒汤。
0: 对，然后再去一边吃一边喝，这撒汤就很鲜。然后再泡上那个细的炸的，像个小麻花一样这个馓子放进去，这也是个吃法。
3: 像那个婴儿的皮肤一样，特别的
2: 软。
0: 跟你试试，
2: 超舒服。
3: 对，摸面也

0: 偷偷的是吧？我怕给它摸爆了。没事，不会讹上你。
1: 它有一些弹性。
2: 我们这个面积球，它曾经有八斤重的面，吹出的最大的面积，它直径达到了那个一点八米。
1: 一点八米。
2: 对，一点八米。
1: 这个是多少斤面？
2: 半斤重的面积的。
1: 就吹出这么大来了，
2: 对，是的，
1: 这个大概你看得有三十，
2: 篮球含大，
1: 那你吹了多长时间？
2: 吹了不到2分钟吧。
1: 哇，那肺活量是够可以。这个上面其实是可以有些更多的叠加展示的，嗯，你比如说像面球吹好之后啊，我这个刀工好，我上面放一根黄瓜，啊，我这么给你切个蓑衣黄瓜出来，哦，哇，但是气球不破，让黄瓜吃一拉，
2: 真
1: 是美食还承担了其他的任务。对，
2: 谢谢您，
1: 谢谢您，哦，这个飞饼。
3: 张飞淼，我跟你说，咱们味道，咱们先放一边，刚才绝对是最抢眼的那个。到李丁老师旁边，让他近距离感受一下。哎呦，确实，
4: 这风一大，特别容易被人脸上去。
3: 在这个飞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手很好看，就是你们有什么技术？
1: 有点像戏剧的那个花手，是吧？
3: 对，好像是在
4: 二人转就会。
3: 哦，
4: 是吗？那我
3: 教你。
4: 嗯，这是我们平时练习的一个练功手绢。哎，嗯，
3: 但他这个有问题，我他们中间没有那圈，我转不起来。
4: 我给挑战，这我行。
2: 行吗？
4: 那我
3: 男人，
4: 我
3: 会一点点。
4: 啊，
3: 对，
4: 嗯，
3: 给他，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花的。
1: 对，这是做好的样子。
0: 嗯，酥脆，咸口的，嗯，好吃，
2: 好的，
0: 脆的，嗯。
2: 龙须面，
0: 这个刚才很好看
3: 哈，
2: 阳光下的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样子。
0: 这个怎么就能形成那个龙须呢？
4: 你看这个面，首先就是我们普通的面粉。啊，加了有盐啊，跟咱们蒸馒头那个碱劲儿，就我这个动作，我要在下边溜一个小时，要不停的往里边加浓盐水，啊，因为它这个面只有足够软，啊，它拉出来足够细。像我这个动作叫溜面，你看我正一下，然后反一下，换手，这样能保持这个面
0: 它是粗细一样。哦，它上面就有那棱了。
4: 对对对，它一丝一丝的。我给各位老师展示一下，两个手同时用力。保持时刻保持两个面，就是粗细一样。哦，
0: 他这个特别像那个有功夫在身上似的。
4: 对，你看柔中带刚，
2: 柔
4: 中带柔嘛。
0: 您这个得对折多少下？
4: 你像我这个要对折16下。

0: 看看，
1: 哇，
2: 漂亮漂亮，
3: 来了，哇，
4: 这太好看了，太好看。
0: 老师们可以用手背托一下，哇，
5: 真的，
0: 感觉跟摸绸缎一样，
4: 对，哇，
0: 冰冰凉。零下天气也比较好，然后面非常细，然后空气中比较凉爽，摸到手中就跟摸绸缎。
2: 这个我从边上揪一根，这已经飞出来了，
3: 你手都白，
4: 好，
2: 哇，我都捏不住。拿下来都是特别像衣服上线头，
0: 即可穿针。这个面还有个特点，就是放水里边就直接化掉了。
2: 哦，
4: 啊，那怎么煮啊？
0: 这个面不能煮，只能油炸。
2: 哇，
0: 就直接就化掉了。
2: 哎，这面这绝活是
4: 啥？你收摊了你？啊，要下班了。
6: 自己猜，有没有想巧？
3: 你来。
4: 怎么是啊？
0: 我拉了点发，
4: 哎，我搭住。
2: 你发现了我们这个团体里最心灵手巧的那一位。
6: 哈哈哈。做一些。要简单的
2: 哦，哎，可以呀、啊。
6: 高难度的动作，回身下腰，他的这个腰哦，不好练，
2: 主要是这个动作。
4: 好，回身，
3: 哎，折一下，折一下。哎呦我天，
2: 跟再走，走，走。你这个是面部 SPA， 面部按摩。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1: 树不多，
2: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

0: 我这儿啊也有很多的高手，等着吧，你肯定赢不了我。
1: 哎呦呵，您的底牌。哎，
2: 你们看，这个古法胡麻油啊，可是宁夏当地老百姓餐桌上家家必备的东西。哦，
0: 这个古法胡麻油啊，不仅能拌凉菜做家常菜，
1: 还能炒鸡蛋。
2: 当然了，是刻在我们记忆中的美食。哦，哎，
1: 我们能试试吗？可以，来，大哥，我也试试呗。
2: 来，您上。来，
3: 得把两边的都给搓下去吧。
4: 也细喽，对。
3: 这李丁老师，你加油啊！你得让它转起来，
2: 练起来呀。
1: 我让董事长带一个。
2: 多点苦劲呀。
1: 天哥，
3: 干嘛？
1: 你看咱这是冻着的轮儿。
3: 对呀，
1: 你那是个铲。
2: 我这不。
0: 姐，你起来，我是您那个，我这有点不太对劲。你怪人工具不行是吗？
2: 不是，等一下，怎么我用哪个就不转呀？这轮，
0: 宁夏的胡麻油啊，天下就很好吃啊，拌上凉菜来一碗啊。李丁，你咋还不转呢？<笑>我要给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有一个。
2: 剑府达人，谁是剑
1: 府达人？就是我们的
0: 令军老师。就你上来就赶走那位，<笑><笑>
1: 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我上来赶您。
2: 令军老师，给他们展示一下您的绝活。
1: 先来个简单的啊。
3: 哦，那个剑府轮嘛，拿它当那个剑府轮。
1: 哎，对，来，
3: 这有点太简单了。
1: 那确实有点简单。
3: 来，我们能试试吗？
1: 好嘞。
3: 来来来，那我给你推着呢。等一下，别走，哎，听说他还有个角度的问题，再往后退。哎呀，
1: 对，
3: 有点意思了。
1: 对，有点感觉了。
3: 再往后退呢，丁哥。等一下。
1: 你知道我这么大牙磕掉了，我多心疼啊！<笑>
2: 牙还挺白，算了，你来吧，让令俊老师来。
3: 来点难度呗。
1: 咱慢慢来，咱不着急。哎呀，好，谢谢了。哟呵，哦，
3: 这个上难度了。
1: 这有一定水平，
3: 有一定。
1: 还比这难的？
3: 你看难的。
1: 哎呀，那咱给你拿个稍微简简单单难一点的，这叫收拾剑斧轮。
3: 等一下，用这个吗？
1: 用这个拿在三角铁上面干，开始了啊！
2: 好，
1: 他那个轮的大小，也就是一个五角钱硬币的大小。这男的是能起来哦。
2: 稳当不？太棒了，太棒了！稳当不？
3: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小的一个轮，在这个尖上这么滑的，天哪，这稍微歪一点就下去了，真的好厉害！
1: 我还有更难的，我在钢丝绳上也能做，
2: 你抱着点，
1: 没事。
3: 它是软的，这个更难。
1: 稳当不？不用听指挥，随便来。哎呀，
3: 太棒了，是不是？
1: 掌声不停，表演不停。
3: 行吧，行吧。
1: 行了，行吧。
3: 哎呦，我的天！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哎呀，
3: 咱
1: 这确实太牛了。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个腹肌是怎么练出来的？
1: 就是推大的剑斧轮，然后练好之后再练这种机械小的。
2: 对，每一滴油都包含着我腹肌的每一次工作。<笑><笑>
0: 令军老师，您给说说咱们的胡麻油。
1: 这可有点历史了，
2: 哎，
1: 两三百年历史了，真的是可以了。
2: 啊，
1: 包括你看咱们这些从古法到现代，一直挺好。
2: 嗯，手工压榨，
1: 对，
2: 是吧？然后做出来的这油。 确实是不错，
1: 全国各地好多油其实都挺香的。
2: 哎，没错，你比如说是在河南驻马店，人家这个特别著名的叫做小磨香油，
1: 嗯，
2: 它是用这个水代法把那个油脂换出来，这方法就很牛，所以人家就说了，说石磨磨前便没水都不干。
3: 那个西藏的酥油。

0: 西藏酥油也是，
1: 也是香的。
0: 对对，它做工也不一样，然后它是得是把那个鲜奶，然后一直在打，
1: 跟千锤百炼似的。哎，
0: 对对，也是得打上千次，然后才能把那个油吸出来。
2: 哦，我好像听说了一个那个古法的那个在长山的地区，那叫哦
1: 木龙栅，
0: 木龙栅，
1: 这我知道，那个是茶油。也很香，就跟胡麻油似的，它都是
0: 也有像这样的油的这个饼。
1: 对对对对，
0: 光光拿那个木头锤。
1: 那大家往里用这个木锤啊，倒进去这一个一根木楔子，这样的话不断的压榨这些油脂，哎，最后就出油。
2: 木龙一声吼，哎，
1: 茶油顺着走。
0: 你们俩不是瞎编的？
2: 很认真的，是真的。
0: 是，
1: 这肯定是真的。
0: 完了完了，今天我必输了。他俩现在串通起来了。
1: 咱看完了咱的古法油，咱们接着往里走走吧。
0: 走啊走啊。
3: 哎，老师老师，看这里看这里。
0: 熟人，这就是我的熟人。不是，郑大哥，我找您半天了都。
3: 那不就在这等着呢吗？
0: 你等什么呢？他们那边已经展示了一个绝活了，咱们是不是也能展示一个？这个咱们长一长咱们的士气，灭一灭他们的威。哦，已经在这儿了，灭一灭他们的威风。
4: 当面说什么坏话？
3: 把我身上，把我灭的。
0: 好好的，
3: 看我的。
0: 哎呦！不算完，
1: 先摆尾，哎，
0: 还要继续拉车，
5: 加油！
0: 怎么样？这车现在就一吨多，这个西瓜现在还有一吨多，加一块超过两吨半，哎，倒立用脖子使劲把这车给拉过来。行了行了，郑大哥，行了，已经下他们一溜跟头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郑大超郑哥，这车呢现在是得
1: 是真车是吧？
0: 当然真车了，
1: 是真车，西瓜也是真西瓜，
6: 必须真西瓜，
0: 而且郑哥破过世界纪录，
6: 叫倒立拉动汽车20米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称号，哎。
0: 哇，2.5吨倒立拉，
1: 关键啊，咱平常推个车呀，拉个车什么的，咱肯定是腿发力，对吧？那这是胳膊吧？
0: 胳膊，
6: 胳膊发力，头承受力量，
0: 承受力量，
1: 有铁一般的臂膀和肩颈。哎，
0: 对对对，要不要尝试一下？
1: 我试试。一般说的好，叫胳膊扭不过大腿。来吧，给我打打肩。
2: 行吗？
1: 这车怎么这么费劲呢？这车，
2: 把那个令军老师也请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好不好？
1: 另一位达人，来，一、二、三，走！哎哎，对了，好嘞，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停车，停车，停
1: 了，停了，停了，我俩拽不住他。
0: 行了，您也厉害，您也厉害。
3: 累了吧，累了吧，来来，等会儿啊，我给大家杀个瓜吃，好不好？哎，
0: 好，好，好。
1: 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了。说实话，咱宁夏的这个西甜瓜，
6: 对，
1: 好吃。
6: 哦，听到这声音没有？
0: 听到，好脆，好脆。哦呦，
6: 看，这瓜亮吧？
0: 亮。
6: 来来来
1: 来来。
0: 谢谢谢谢，
6: 这个瓜哈甜得很嘞，
7: 不客气。
6: 船仗咱们离港，这片沙地，白天晒，晚上凉，
1: 好嘞。哎，
6: 糖分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就连哈瓜农摘瓜都得轻手轻脚。我拉这个瓜过来也要稳稳当当，如果说因为磕碰，瓜裂了，
0: 对，
6: 那里面的汁水流出来，
0: 当时就往外流。
6: 对，那多尝尝，
2: 好甜，来来
7: 来，是真的甜。
0: 来，给你一个，当上瓜。
7: 好吃，
1: 对，而且我就发现全国各地其实吃瓜的各种风俗特别多。你比如说在江苏苏州，每到立秋就得吃西瓜，那叫做啃秋，就这一

0: 口一口啊，比谁啃的这抓人啃的干净，就能把那西瓜皮它也啃完。哎，他就把秋老虎啃走了，也算是驱除了暑气
1: 啊。我知道在浙江平湖，他们那个瓜是要把那个瓜瓤都掏出来哦，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外面雕刻图案，然后再把里面放上蜡烛，然后做成西瓜灯。哦，
0: 这灯也好看。
2: 还有那个平罗县有一个扎莫西瓜节，
3: 对，
2: 举行的那个吃西瓜大赛。
3: 对，
0: 吃瓜大赛。
2: 对呀。
1: 那就说这个现在全国各地然后吃西瓜的方式好像都不太一样，玩法不同，吃法也不同。
0: 没错。哎，
1: 但是在我们智林驿站会有全国的好吃的好玩的，而且可以精准的投放到您所在的社区。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至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4: 等会儿吃完瓜了吧？难道我给你们再秀一段？怎么给瓜了？哎呀，哇，哇，哇！
0: 你看刚才啊，两位的这个好朋友，都展示了绝技，那到底谁能更胜一筹？那咱这个评判标准啊，就是咱们现场的观众，咱们给他们投投票。你要是支持哪一位，你就站在他身后，做出你最想学的选择。开始。
1: 来，这边，这边，
2: 来，
1: 哎，太好了，哎呦，对，别往那边溜达了，哥，这边。
0: 您是选这边的吧？
5: 妈来回来了。
2: 大姐，来，我救你。来吧，退货。
0: 那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拜师必成功的？就是觉得
5: 我来拜师不得交点学费，我先把学费给您。哎、咱们枸杞
0: 这边有在拜师礼呢。
5: 对呀、啊，
6: 太客气了，这是。
5: 咱们枸杞呢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这个北说的就是我们狮子山惠农的枸杞。那我学费交了，您是不是得好好教教我？
7: 那必须的嘛。
5: 能不能学会就不一定了。
6: 那必须得学会呀、
0: 啊。那咱这就点点人数，好吧？
1: 好，六、十八、十八个、
0: 十九、二十，这面十九人，哎，这面二十人。咱们以一位学徒的微弱优势胜出。你这摊位上太琳琅满目，
1: 真是啊，面塑、枸杞。哎，
2: 嘉佑老师，你
8: 也在、啊、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宁夏枸杞啊。这个都是我们宁夏的一张品牌了，
0: 是吗？我尝尝品牌了，我尝尝。
2: 来，欢迎品尝。
9: 我们这个枸杞啊，你看不单颜色好看，营养价值高，并且今天哈、啊，我会让这个枸杞来给大家唱歌。
0: 枸杞唱歌？
8: 对。
9: 石老师，参加一下我们乐队吧。然后你给咱、我教你一个动作哈、你就这样。
0: 有节奏，
9: 给他个节奏就行了、
2: 就行了。
9: 对，然后接着你就跟着我们表演就行了。
2: 那为了赢，我什么都愿意。走，来，
8: 簸箕乐团集合了。来
1: 吧！哎呦，哦，这挂的四面八方的。

0: 铲子、锅盖子，拿咱们生产生活的用具，把这个场景变成了一首丰收的乐曲。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啊，就您这里面是枸杞，
1: 对，
0: 其他里面是各种不同的谷物。
2: 今天簸箕里头啊，装的是宁夏的枸杞。吉林的玉米，
1: 玉米，
2: 广东的花生，
1: 花生，
2: 河南的小麦，
1: 叫小麦。

0: 还有我们山西的小米儿。
1: 小米儿，
0: 对，这个是全国农作物然后交响曲。
2: 天南地北的丰收好物都晒在一块儿了，共同奏响的丰收之乐，太棒了。
1: 对，
2: 你看人家那个里面，
3: 而且他那个乐器多种多样，有那铲子，
2: 对，
3: 那擀面杖、锅盖、
2: 篦子、
3: 盆，而且大家的节奏感很强。
0: 我们在创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哈，就这个簸箕啊，它以前啊是我们父辈收割一年口粮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我们农业全现代化了，所以簸箕也能成为我们农民手里的一件乐器。哎呀，
2: 太好了。师姐参与进去了，咱俩跳得也挺开心。那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得掏点真家伙出来了？哎呦
3: 呵，我的朋友啊，早就在那儿摩拳擦掌了。来。

0: 怎么样？
1: 咱这主题曲真好听。
0: 怎么样？这都是我朋友。
1: 介绍介绍自己吧。
2: 我们是一支来自河北唐山的念四诗乐队，
0: 就是二十四诗乐队。哦，
1: 念四诗乐队，
0: 对，
1: 真好。
0: 没错啊。
1: 你不展示展示了吗？
0: 我就要放大招了，朋友们。
1: 说他心坎里了。哎呀，
0: 既然你有点播需求的话呢，你呀，洗耳恭听。
1: 好嘞。
0: 小小的。

小小的本儿四四方方，塞上山河写满文章，是最煞风光。

头一香黄曲巧羊羔肉，百年老灶地包炒香啊，第二香大五口有特色，

香，还有传统酿醋啊，老豆腐扁豆它凉粉凉，吃醉山美食我唱不

满青山，环抱城江，中华民族岁岁安康，烟花存留千年过往，美成就是岁月流淌。

八方来客尝尽芬芳，春天暖安秋气爽，一年四季好风光，煎炒炖煮赛上味，来客都夸此地强，赛上美味万千家。

0: 裁分赶紧分解，他也想水也稳，沟通跳槽都没得，总的有几个只是皮皮不是血，哎没对没对，只要老板不要钱，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豆香肠吃起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肚子江米让鸭子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脯丸子锅着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穿三样到三样惠民四惠散单溜白杂碎鱼翅栗子鸡鲜川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这些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着？
0: 我没钱。小小

0: 怎么样？
1: 你演的一般，乐队不错。
0: 我也怕给他们添乱呀。
2: 不错，这临沂站也不错，可以精准的把好东西从原产地推送到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的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1: 你看啊，刚才咱们两队都表演完了，
0: 还准备了一个惊喜呢。彬彬，快来呀！
1: 他又摇人了，他。哇！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你没看出来吗？啊！刚才我那中间有一段四川的吆喝。嗯。哎，那个吆喝，我就是把他吆喝出来了。哎，
3: 开呀开，里头险，小店卫生赶紧整洁。
0: 这个就是川剧的变脸啊。

0: 你心切。
1: 这是陕西珍珠导游团。
0: 连同说遍一遍，敬你了，我军旗之间，名扬四海。
1: 哎，烟台不骗我。 真好，除了那个别用我的脸，其他都特好。我的脸可能给你减分了，哥，我觉得。
2: 好，那咱得拉拉票，这是你的拉票神器。
1: 拉票环节。
2: 姐，那你也拉拉票吧。
3: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一队，谢谢大家。
2: 好，这个环节咱们就别站队了，看看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行不行？哎呦，对不对？
1: 那说到我们这边欢呼声的时候，大家把这个耳朵都堵好了啊，因为可能有点震耳欲聋。
2: 我以为是堵不堵都一样，静悄悄。支持石月林这一组的，咱们马上欢呼声、呐喊声给开。
1: 支持李丁队的，请鼓掌。啊！
2: 李丁的带动性太强了，是吧？整个人窜天猴。
3: 祝贺祝贺祝贺！
1: 暂时领先啊。

0: 我们还有一份小礼物。
1: 你们大老远呢来到了我们石嘴山啊，然后礼尚往来，我们也要送出我们石嘴山的好东西。哎呦，
2: 谢谢谢谢。
1: 哎，这是我们本地种植的可使用玫瑰花。哎，尤其我们这边地域干燥，温差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种出来的玫瑰花呢，香气特别浓郁，日常咱们泡茶喝或者做各种美食都是特别的好。
2: 好，太棒了，太棒了。哎，我这个我感觉应该送给石老师最合适。哎，
3: 石老师，他是本地人，他常常要不人家能绑得这么好，那么漂亮的，对吧？
4: 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大老爷们也需要玫瑰花，
3: 来一起分享吧。
4: 三口凉皮儿就剩最后一份了，就剩最后一份了。

0: 你留这上哪儿啊？
1: 去市集抢凉皮。你要去哪儿呀？
2: 我们是铁人三项的，在这里搞集训，用我捎你一段吗？
1: 好呀。
2: 好。

0: 这大屋口的凉皮儿啊，可是石嘴山的美食名片哦。凉皮儿啊，又软又筋道，这辣椒可是灵魂呐。
1: 那快快快快走吧，灵魂都快没了，灵魂
2: 最后一份儿了。
1: 对，就剩灵魂了。哟呵，又。
3: 一百零一，
4: 就剩一份了，就剩一份了。
2: 哎，咱等一下啊，咱这是四个人抢一份凉皮。
5: 对
2: 对，是的。
1: 黄可我认识。
2: 你熟人？
1: 我安插在这儿的。
2: 姐，你没安插个人呢？
0: 我有啊。
6: 我就是。
0: 对。
1: 为啥这么多人抢这个凉皮儿？
7: 我觉得大屋口凉皮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呢，就是原材料，面粉呢是采用我们宁夏优特的高筋粉，然后辣椒的话也是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羊角椒，它是香而不辣的。然后第二点，从工艺上来说的，我们从这个和面、洗面到沉淀到蒸制，要历经数个小时，尤其是这个洗面这个环节，要反复揉捏数千次。哦。第三个的话，就是从我们调味品来说的话，这种调味品都是我们家常的，带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能影响到我们辣椒和面皮本来原味的这些调料，我们是不添加的，保证我们辣椒和面皮都是原汁原味的。哦。
2: 您看这。面皮抢成这样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能跟您学一学这个手艺？
1: 我们就不抢了，我们就自己做。
2: 对，
1: 以后我们就给你抢生意。我们不抢面皮，只抢生意。
0: 我想学一下。
7: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准备的材料都用完了，面我今天活多了，要不我教咱们洗面吧。
1: 啊，可以啊，
0: 可以，
1: 行行，学
0: 一下。你来吧，
2: 我最会洗面了。咱这个有什么手法吗？
7: 就是反复的揉捏，把这个面团里面这个蛋白质给分离出来。
2: 抓，
7: 对，抓揉捏。哎呀，
2: 1000次是吧？我得
7: 差不多。最后洗完以后，剩下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那个面筋。
2: 那洗出来的呢？
7: 洗出来那个淀粉水是要沉淀，沉淀完了以后，我们就用那个面糊，然后就可以上锅蒸凉皮了。
1: 哦，这个是面筋。哎，
7: 对，剩下这个蒸面筋，那个水是我们是做凉皮的。
0: 这个大屋口的凉皮儿啊，百家百味。在大屋口呢，有很多家卖凉皮儿的，每一家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
2: 哦，那我这就是王家面皮儿。
0: 咱们大屋口的凉皮儿呢，就是偏辣，放少量的麻酱，或者是不放麻酱。而且呢，现在的品种呢更加的丰富了。
1: 听说有什么摇滚凉皮儿？
0: 对，摇滚凉皮儿、酸菜凉皮儿，还有枸杞凉皮儿。
2: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且是有耐心、有韧性，最后才能出来好吃的凉皮儿。
0: 是的。那这份凉皮给谁呀？到底
2: 让他们之间展示展示，评个高低呢？
7: 谁胜谁赢了给谁。
0: 好的，
6: 志在必得。
2: 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6: 我这边要展示的就是陀螺转，转20圈。
2: 不晕吗？
6: 我已经习惯了。
1: 来了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来，剪刀布，太牛了！还是没晕呀？我太晕了。
1: 可以可以，
2: 这不错。
6: 我需要几个人配合一下？我们来这里。
1: 我来给你配合一个。我需要什么？哦，这样。啊，
6: 对。
1: 好啊。
6: 就这样。
2: 我也蹲下去。
6: 还可以再上三个人。
1: 再上三个人。谁是最后一个？最后压力有点大呀、啊。
2: 那咱俩换换，你到那儿，对，
1: 快来我边儿。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

0: 什么？
1: 看怎么样？怎么样？
2: 掌声！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太好了，谢谢。
4: 那好，那就该平平胜负了。这一轮呢，咱们还是按照人员的选择，大家可以站在他们的身后，
1: 请大家。
5: 那边现在不开放，那边景区不开放了，朋友们，
1: 快来快来，
5: 咱们这边啊。
1: 看来我的队伍还是来了。
5: 我们这边年轻。
4: 好嘞好嘞，我要点点人数了啊，咱们这次先点这一名，你看啊，二、四、六、八、十位，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那我们这一次就要恭喜雪玲乐队。这一把有没有人给我带点礼物啥的，咱们分享一下呢？哎呀，来了！
6: 既然是大老远来的，肯定不能一份凉皮儿就送上去。我们准备了我们宁夏的
7: 什么东西？
4: 你给我闪开！
5: 为什么每次都往那边送礼物？
6: 这个宁夏的牛奶啊，是来源于我们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它的口感呀特别细腻，奶香特别醇厚，所以这次就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们。
5: 谢谢你，谢谢谢谢，我也有礼物了。

0: 这是咱们当地的优质奶源做的稀奶油。嗯，哎呀哎呀，太好了，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黄可，我们不是朋友吗？
2: 但是幸好
0: 凉皮还在，
2: 凉皮还在，
0: 太好了。这哎我这哎你还追什么？你就是抢屏幕那个
3: 凉皮。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大家好，我是戏法演员韩东旭。
0: 有人吆喝哎，
3: 这是我请来变戏法的朋友们，咱们看看。
2: 我也遇到熟人了。哎，
0: 是吗？
5: 你练来了，
6: 麻烦你来看看。
4: 我手里呢有一个空匣子，麻烦您二位啊，把食材放到这个空匣子里面。来，请挑选您的食材。
3: 哎，好，选好了。
4: 哎，选好了，阿姨，请您来。对。
3: 我选了一点最有营养的菜，还有粗粮。哎，
4: 胡萝卜。
3: 有营养的胡萝卜。
2: 来做八宝粥来了。
4: 阿姨，您进去摸一下这个匣子，有问题吗？
6: 没有。
4: 没有是吗？好。说来。
2: 啥？哟
4: 呀，两碗饭。
2: 有
4: 这两位饭送给您二位，
3: 太棒了，太棒
4: 了，谢谢
3: 谢谢
1: 谢谢。哎，不是，你们咋老盯着他变出这饭？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变身那种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看一下什么叫做现炒现卖。
2: 现炒现卖的，
0: 这是你的朋友？哎，
2: 我的朋友魔术师曲杰、非常的厉害。
1: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后边呢有一个空的箱子。
2: 对，
1: 来，我们把帘子拉下来。没错，接下来把它关上。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我们从河南焦作远道而来的颠勺大师。
2: 哦，你说清楚，你是邀请来的还是变来的？
1: 他经过我的邀请之后，决定让我把它变出来。
0: 很谨慎啊。
1: 对，这个很严谨，魔术师来的，对不对？魔术师呢是变魔术，但是呢，每位烹饪大师他是用他们的魔法制造出一盘一盘美味的玉盘珍馐。嗯，好的。废话不多说，好的，开，噔噔噔噔噔噔，
2: 来来来来，
1: 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掌声有请张老师。
7: 大家好，我叫张鑫，我是河南电锅哥，下面呢，我要为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电锅绝技。
0: 哎呦，这刺啦啦的声音，哎，好听。
2: 烟火气啊，嗯，都倒进去吧。
0: 这可是满满一盆的凉粉啊。
7: 哎呦呵，我这个锅现在就可以颠了。
2: 看看怎么颠。
0: 戏法变得不错，
2: 让你们来一个。
4: 既然到了宁夏，怎么能不品尝葡萄美酒？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酒杯，这有个酒瓶，葡萄酒瓶，酒瓶上拴着一条丝带。我们变之前先做了小游戏。嗯，首先把这个丝带放到我的口袋里，大家信不信我能瞬间把这丝带又变回去？
2: 不信。
4: 不信咱们试一下啊，我拿着酒桶子把它罩着，增大难度，拿酒杯倒扣在这里，打着响指，开，哎，这就来了。来，我们把这丝带先取下来。第二个事情是让它们瞬间交换位置。各位看，放下去，打着响指就能交换。当然，这不最难的，最难是在换。

0: 回来，哎，这又换回来了，谢谢。开着玩笑，其实是这样的，瞬间交换位置。刚才啊，是我用双手操作的，接下来我用单手操作，增大难度。各位看好，一二三，哎，又变出一杯美酒。各位，再来一次，一二三，
1: 到底几瓶酒？
0: 又来一瓶，各位。哎，我是不是刚才喝多了？我怎么眼前有点花呢？一瓶变三瓶了。各位，再来一瓶。哎，还有，美酒送给各位家人们。哎呀，好，
2: 很好啊。
1: 我们不服。好的，这还是刚才那个空空的箱子，下来关上，一样的自动化。接下来呢，我还给大家请来了我们来自于重庆的刀工大师任老师。哇，任老师可以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哇，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任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小伙，我叫任春明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蓑衣黄瓜刀工绝技之一啊。
1: 哎，任老师，第一次见面，我想送给你个礼物。
3: 来，什么礼物？
1: 在这边来。啊，在这里。你看，哎，你没准备？没关系，还好。我们今天是在我们的《一路欢歌》的节目录制现场，来吹口气。你会发现你最需要的，准备的黄瓜，你用得到。
3: 还是你懂我。我们把蓑衣黄瓜啊，首先我们先给它平刀片一下。平刀片一下呢，是为了让它不滚动，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1: 等一下，等一下，任老师，我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看今天，我们在录制现场，我想给你增加一点小小的难度，好不好？
3: 可以。
1: 平时你都是睁着眼，不如我们把眼睛蒙起来。
0: 这是小小的难度吗？这是？
3: 没问题。
0: 任老师，你看这是几？
3: 二。
0: 哎，说对了，他说对了，他是二啊，确实有两根儿。
3: 啊，好，那我就开始展示了啊。我们首先提刀啊，摸一下黄瓜，大概
0: 对，到这个环节我都会。
3: 我们就开始切了。
1: 哇，就这一下，其实他没有切是吧？
3: OK， 我们直刀切就切完了啊，然后我们再来斜刀切啊，
0: 啊，这个是刀从横竖着变成横着了，对，就斜过来了，
3: 对。
1: 二三四，一二三四，要找节奏，一二三四，一
3: 二。OK， 我们就切完了啊，
1: 好，
3: 我们的蓑衣黄瓜就切完了。哇！这么长长的一根啊，看到没？啊，一般我们可以变得很长的啊。哇，就是这样，
0: 蓑衣黄瓜
1: 怎么样？服不服？
0: 不错不错不错，咱是不是也得给他加个棒？那咱们也有礼物相送。嗯，
1: 哎，送给谁？
0: 刚才变出来的葡萄美酒，一个酒盘子，把美酒倒入其中。那老师您吹口气儿。哇，哎，它会出现一个大大的字母 E，
1: 这个狮子山的山吧。
0: 祝愿大家万事顺意，一路欢歌，谢谢大家。哦，太好了，太好了。
4: 哎，真是，我就刚才那个曲姐老说太好了，您这么看是一路欢歌的 E，
0: 对，
4: 你要这么看是狮子山的山，
0: 这个寓意好。
4: 哇，哎，这算你们两位魔术师共同完成的一个美好的魔术啊。
0: 那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刚才呢我们两队其实都给大家展示了很多美食的制作过程啊，大家更支持哪一队就请接下来你走到这一队的身后来吧。
4: 我们这边可以送黄瓜啊，
0: 那边能带瓶酒走啊。好了，点点人数了啊，这边二四六个人，这边二四六七个人，恭喜盛老师
5: 胜利了。天哪，谢谢大家。
0: 其实刚才我们品了这么多，还有一样咱们宁夏的特产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在那儿提着呢，送给我们的嘉宾吧。哎，远道而来，您两位端着吧。
6: 这是珊瑚鱼，它的口感特别鲜。
0: 珊瑚鱼是吧？
6: 对，它的肉质特别细，特别鲜。嗯，它可以冻汤，鱼头冻汤特别嫩。 白滑。哦，
0: 沙湖鲜鱼送给了两位，
2: 晚上有着落了。
4: 咱们先把这鱼变走。

0: 咱们。
1: 你看，咱们又拿到了沙湖鲜鱼，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美味哈。其实今天刚才这一圈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相同的食材，好像跨了省换的地方，就变成了不同的模样。嗯，你比如说，同样刚才戏盘里的大米，到了河南那就是八宝饭，到新疆抓饭，到了广东煲仔饭了。对吧，有不同的样子，虽然说他们的做法不同，可是相同的不变的是我们土地里长出来的根，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味。
2: 同样的食材怎么做怎么吃是门道，不同的人花的心思更是一个更深的门道。
0: 今天来到石嘴山，哦，一路期盼一路欢，春风已过玉门关，人间百味是清欢。哇，
1: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像我们吃的温度和态度，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他们把这一方的人和物都装进了这一口吃当中。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品尝人间百味，能够吃出门道，恰恰是感受到了这方地方的人代代相传的那些看家的本事，生活的本领。而吃出这个门道，就是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敬意。
3: 好食材好手艺是这门道，但是还有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好火候。
0: 你怎么着，要挑战火候了吗？现在
4: 我其实我也可以变火。
0: 是吗？
4: 我可以让我们的狮子吐火，看那边
1: 狮子来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力，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经过大量数据的对比啊，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只要开机生产，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这也就是说啊，我们红星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竞争力了。各位，来，请大家看看这份资料。根据我掌握的信息， CKD 公司还有一款型号的设备 R509， 而 R509 这个设备目前在市场上对外的报价和 CKD 公司给我们提供的 T30 设备是一样的，可是能耗大大的下降，最优化已经降至了33%，所以我们红星公司为了生产自己的新产品，我们要寻找的就是最合适、最优质的生产设备。我们红星公司不会为任何一家企业去清理库存。当然呢，我了解 CKD 公司是一家非常注重产品质量、非常注重商誉的公司，所以说只要是价钱合理，只要是产品的质量能够保证，那我们红星公司呢，会抱着极大的诚意来选择跟咱们 CKD 公司继续合作，而且未来呢，我们很有可能有更多的合作前景，所以我希望 CKD 公司能以同样的价格为我们更换 R509 设备。

0: 海恩姐，我能得到你吗？没礼貌。海恩姐，请问我能得到您吗？啊，这样，那个，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我厂长，是我领导。但是厂长怎么了？领导好啊，啊，我就喜欢被你领导，我就喜欢被你管。那什么，行不行的？你给个通关位啊？行是吧？哎，那咱说好了，不能变了啊。大哥，盖个印啊。你有点傻吧唧，不太行。真诚啊，真诚是。海恩姐，我喜欢你，从小我就喜欢你。你能接受我吗？林海燕，我喜欢你。
1: 怎么又是你啊，
2: 林医生？
1: 哎，同志啊，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啊，这是你给我的手帕，我已经洗干净了。
1: 嗨，不就是一手帕吗？至于特地跑这么一趟？
2: 哎呀，你要给应该给块新的嘛。
1: 啊？说什么？
2: 人家跟你开玩笑的。林医生，要不请你看个电影吧？我就是特别想谢谢你。
1: 你不用那么客气，我还有急事儿，对不起啊，我得先走了，再见啊。
3: 哎，你还没问我名字呢。美香，我叫唐美香。
4: 来来来，李总，
5: 来来来，
4: 这是我亲手做的肉夹馍啊，您尝尝有没有咱们三分厂当年食堂的味道。
5: 聊咋了？聊咋了？
4: 强子，
5: 啊，
4: 小朱，
5: 哎，
4: 别以为我在厨房没听见啊！他这么夸我，这把我都快捧到天上去了。可别让我飘啊！我这要万一真飘起来，这脚都不沾地，我还怕我摔着呢啊！咱们现在啊，这个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干事业就不能飘，咱们得脚踏实地的走稳每一步。
6: 小童啊，这次啊，真是非常感谢你。
7: 我代表三分厂，也代表红星厂啊，所有的兄弟姐妹敬你一杯。
4: 李总，您别这么客气。这样吧，咱们为了三分厂吧，我干了，
5: 干，黑哥，
4: 来，
5: 来，
4: 干了，
5: 干，
4: 干。哇，李总啊，这回你回去啊，跟大家伙放开了拳脚，好好干吧。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童铁军的地方，你随时联系我，随时吩咐，我永远是咱们三分厂的人。咱们三分厂有李总这么好的领导，领导着大家伙，好的恨呐！
8: 好，哎，小童，有你这个成员，我这道啊就更肥了。来干，
4: 干，
9: 来来来，干。

0: 是放会议室的，
1: 是我
2: 这花放会议室好，其他的地方都不需要了。你看，正好明天有客户来，哎，正好放会议室还能提升一下我们日出厂的形象。长龙，你这事儿办得好。
1: 我办的不，他不是放会议室，但是我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春龙也在啊，这花挺漂亮，干嘛的？
2: 这个明天不是客户要来吗？春龙说要布置一下会议室。
3: 哦，好，
2: 那去吧，春龙，把花摆上。
3: 啊，好好。
0: 行，那我去布置会议室了啊。啊，加油。陶春龙，大混蛋呀！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结巴什么呀？啊？现在好了，布置会议室去吧。啊，布置会议室去吧。
3: 你哥和春梅的事儿我已经给安排上了。
2: 真的？嗯，那可太好了。他们处上了吗？你看看我这忙的也没顾上张罗，多亏了姐你替他们操心。
3: 还没呢，咱这红娘长征的路啊才迈出了第一步。我给他俩呀买了两张电影票，先让他俩接上头啊，嗯，认识认识，熟悉熟悉。我就琢磨着吧，他俩都算是知识分子，必须让他们在这个文化的氛围中开始革命的感情，一准能看上眼。
2: 姐，你也想得太周到了，这春梅如果成了我们自己家人，那可太好了。
3: 啊，哎。你可不知道啊，为这电影票的事儿我可费了心思，还给我们家马大厨一起啊到实地去考察了。我选的是红高粱。
2: 为啥呀？这电影没看过，就听说还挺火的。
3: 因为里面的歌好听啊，嗯，而且这歌就是替春梅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2: 往前走，挺好，挺好。哎呦，姐，你可太厉害了。
3: 那是。
4: 啊！我没怎么碰，你怎么倒下了？啊，不是我碰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啊，不是我碰的，不是我碰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5: 癫
4: 痫，
5: 太可怕了！
4: 这怎么办呢？这个啊，这啊，怎么办呢？
6: 怎么了？
4: 刘少，怎么回事啊？
6: 他这是癫痫发作，跟你没关系。你就赶紧手帕吧，啊，让他咬住，咬着咬着舌头。
4: 我咬，我咬，
6: 不能咬着咬着舌头。啊！哎，哎，忍一下啊，马上好。来来来，张嘴。

0: 那个大爷没事了吧？没事了，我已经安排他住院了。今天都会有你帮忙了。我也没做什么，还是你这个医生厉害，真的是救死扶伤啊！哎，你也很勇敢啊！哎，对了，我记得你好像是理发员对吧？
1: 对啊。哦，你这个手伤的不轻啊，这段时间可千万别碰水啊，要记得要按时到医院来换药。
2: 林医生，要不回头换药，我就找你吧。
1: 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随时来找我。你叫
0: 美香，我叫唐美香。哦，
1: 不好意思啊，唐美香，我还有事儿呢，我得先走了。
0: 海林啊，我真的会随时找你哦。
2: 好好好。
0: 林院长。

0: 你现在来拼拼这个，看，一共有四件。
1: 这样。这样。
0: 哎呀，对了，胜利聪明，还有两块呢，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呀？
1: 这样。
2: 这样。
0: 哎呀，胜利太聪明了，你看看，自己拼好了一个飞机是吧？
2: 飞机，
0: 胜利乖，胜利乖，让这个飞机带着我们的胜利去最想去的远方，好不好？
1: 嗯。
3: 远方，林阿姨，我也想去远方，你得跟奶奶说，我就想当兵。
0: 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你学习的时候不能分心啊，现在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即便你想参军的话，那你也得高中毕业呀，是不是？先好好学习。
4: 好，先好好学习。
0: 还有你，冯俊杰啊，你别觉得大家都夸你聪明，你就可以上学马马虎虎的。我告诉你，那世上聪明的人多了，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就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聪明，也不会有出息的。听见了没有？
5: 好的，遵命。最聪明、最厉害、最努力、最漂亮的林厂长妈妈大人。
0: 就你嘴甜，那也得好好学习。快去。
6: 来了，谁呀？
3: 哎，春龙叔叔。
7: 俊杰，你妈呢？
3: 我妈在那儿呢。
0: 哎，春龙。
7: 哎呀，
0: 怎么了？
7: 那啥，顺心的那批面料出问题了。
0: 什么？
7: 这个。这几个数值都不对，
0: 有害指标超这么多呀！不行，这批面料绝对不能用。
8: 对不起啊，都怪我，都怪我，我没仔细看好合约就替你签了。姐是不是闯祸了？我闯大祸了。
0: 财务是我签的字，我是厂长，我负主要责任。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呢，你是想赶着出这批童装订单，又想为厂里节约成本，这才和顺心签的约，不怪你。
8: 怎么不怪我呀？这不是坑我们吗？我现在去找他们。
0: 姐，姐，姐，别去，没用的。这合约，顺心签的没问题，顶多就是条款写的含糊了一点，我们签了，就得认。
7: 顺心这帮孙子，那咱这批面料怎么办？真砸咱们自己手里了？
0: 销毁。全部销毁。
9: 用这样的面料做衣服，无论是给大人还是孩子都不行。
0: 我们是想赚钱，但良心和信誉更重要。
8: 海燕，姐真的闯祸了，没想到给咱厂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钱我来赔，你就扣姐的工资，一直扣下去，直到彻底的补上这个损失为止。
0: 姐别这么说，这事儿我有责任。咱们办厂第一天不就约好了吗？有事情一起担着。以前咱们厂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问题，以前能扛过去，这次也能扛过去。
7: 但是姐，这批童装要是来不及交货的话，咱们就算违约了，违约金也不少钱呢。
10: 厂长，您约的云山那个采购员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0: 好，我这就过去。

0: 成龙说的没错，这也是件大事儿，我去谈。走吧。
1: 海燕，你这就要去深圳啊？是，童装公司那边总算是答应我们延期交货了。哎呀，顺鑫那边面料不够。
0: 你说说，七彩公司又一直拖着不给我们，我估计啊，他们也是没有，咱们不能这么干等着呀。眼下各厂都在抢面料，我在深圳落实了一批，但是我不放心，我得自己去验收，自己去提货。
1: 海燕啊，你说姐，这给你惹麻烦了，你已经这么忙了，你说又多了这么一出，
0: 姐，你别这么说，有你替我守着大本营，我去哪儿都踏实。但有一点啊。
2: 别趁我不在的时候又把俊杰宠上天了。不会不会，我铁娘子冯占花怎么会宠孩子呢？董事长，您找我。来，小鹏，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潇潇雅。
3: 小雅，这就是我常给你说起的童铁军。童总您好，肖小姐，幸会。
2: 小童，来坐坐坐，坐下聊。哎，
3: 小雅这次回来要考察一下深圳的玩具市场，我把她交给你了，替我安排一下。肖小姐，您看看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安排。
4: 那就费心了，童总。
3: 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用这么客气嘛。
2: 小童是我在深圳最亲近的人，你完全可以信任他，你们应该聊得来。哎，
3: 刚才你不是说这幅画很好吗？
2: 小童画的。
4: 哦，是吗？童总，这是您画的？
3: 是。
4: 哦，我看这幅画，应该画的是北方的白桦林吧？难道童总？
2: 对北方很熟悉吗？肖小姐，其实我这个画啊，画的是我的家乡原平，这也是我家乡的景色。原平，您是原平人？对，土生土长的原平人。
3: 您也是原平人啊？
2: 小童啊，我还要赶着去见个朋友，帮我个忙。
5: 把萧雅送回酒店休息，接下的日程你们自己定。好，您放心吧。肖小姐，之前来过深圳吗？来过。哦，您这次具体想考察什么项目？您想想，随时告诉我，我有的放矢的安排。
6: 彭总，你待会儿有没有时间呀？我想请你喝杯咖啡，可以吗？
5: 喝咖啡？
6: 嗯。
5: 好，喝咖啡也应该是我尽地主之谊。正好前面有家咖啡馆，我请你品尝一下咱们中国本土的咖啡。谢谢啊。
7: 肖小姐，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咖啡肯定喝了很多种吧？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气味浓郁，口感醇厚，挺不错的。他们家这个咖啡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自己味道的咖啡。这个咖啡呢，是来自海南文昌的咖啡。19世纪末的时候，这南洋的华侨呢带回来的咖啡种苗，最终呢，在这个海南的文昌终于种出来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咖啡。
3: 看来童总对南方很熟悉啊。我记得您不是原平人吗？啊，来深圳很多年了，原平呢也很久没回去了。哎，肖小姐，你怎么会知道原平啊？
6: 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原平有个红星机械厂，对吧？
3: 红星机械厂你都知道？我就是从红星机械厂出来的。
6: 是吗？啊，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冯占花的人？
3: 冯占花？
7: 你说的是战花姐吧？战花姐是我姐，更是我师父，我太认识了。哎呦，这真是太巧了。肖小姐，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你怎么会认识战花姐呢？
0: 其实我也没见过战花姐，我只是认识她的弟弟冯占良，我们以前是东北兵团的战友。
7: 占良是你的战友？
0: 你也认识冯占良？
7: 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俩是兄弟啊。
0: 是吗？
7: 啊，对啊。
0: 不巧啊。那占良他现在好吗？我听说他好像当了警察，而且还结了婚，对吗？
7: 啊，对，占良是警察，也成家了。
0: 那您认识他的妻子吗？
7: 占良和他的爱人呢，我们都是朋友，他们都是特别好的人。
0: 是啊，占良和他的爱人肯定是特别好的人。

0: 对不起，你们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姑娘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必须立刻截肢，爆炸严重伤及了患者的腹腔，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1: 你就告诉詹亮，就是我死了。
2: 大雅，你别这样，你要相信冯詹亮，他那么爱你，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就离开你的。大雅，
1: 就是因为他爱我，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没了腿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给他幸福，可是我想让他幸福。
3: 小雅，这个是冯占良的地址。
2: 我看得出来他依然爱着你，他忘不了你，你就当是给你自己也给冯占良一次机会。

你不知道冯振良结婚了，没事，只要他幸福就好。 这些年，我每一次想起你，都让我心如刀割。我努力的想要忘记你，我想尽一切办法忘记你。我以为我做到了，我以为人海茫茫，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的交集。可是没想到，回来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你的朋友。 知道你和你的妻子生活得很幸福，知道你们过得很好，这就够了。

0: 白燕，你和湛良，你们一定过得很好，一定很幸福，对吗？
1: 马上！电话里咱们不是约好了吗？那瓶面料是给我们日出厂的，您怎么反悔了？
2: 这位是，
1: 就一客户，没事没事啊。哎呀，林厂长啊，我们在电话里就那么一说，也没签过合同嘛。现在有人出价比你们高3个点，拿着现金跟我签合同，那我指定找他们签了呀。哎呀，再商言商，你就不用多说了，我这还有事儿，你再找找别人啊。
2: 好嘞，客气啊，谢谢。
1: 特别感谢你啊！这次啊，能和肖总合作啊，真的是赵某人三十有幸啊！以后啊，生意归生意，其他不管什么事儿啊，在深圳，只要能用得上我赵某的地方，
0: 您随时吩咐。
3: 赵总，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合作当中，双方都能拿出100%的努力。
1: 赵总，我们肖总最在意的是契约精神。
3: 肖总，大气，大气啊！抱歉，打扰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和赵总说两句话，就2分钟，说完就走。赵总，接过说两句话吧。赵总。 无论如何，请您把那批面料卖给我们吧。我知道有人愿意出高我们3个点的价钱，我认了，我愿意再提高3个点。我们太需要那批面料了，我们厂和服装公司是有合约的，必须按时交货。我不担心钱有损失，但是我非常担心我们的厂的信誉失去了，这一点您应该非常理解吧，赵总。无论如何，求您帮帮我们这个忙，拜托您了。
1: 林厂长。
3: 你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呀？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也不想打扰你们吃饭。这样，我呢住在新王宾馆，这个是我的地址，价钱可以再谈，我随时等您。抱歉啊，各位，打扰你们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各位慢用吧。
1: 不好意思啊，肖总，就是一个麻烦的厂家，不去管他了啊！来，今天呢，我替肖总啊开瓶香槟，祝贺我们两家呀，合作愉快呀！来来来来来来。

0: 海燕，你和战良的孩子也快十岁了吧？他一定很可爱，你们全家一定很幸福。
1: 同总，给咱签个字儿。
2: 啊。
1: 这个挺好玩的呀，都是董事长女儿从香港带回来的呀。
3: 嚯，
1: 这说明书都是外文的。
2: 同总，
1: 那帮香港厂商从哪儿学会玩这个的？你说咱小时候真是可怜的很，爬山摸鱼发泥巴，哪有这么多好玩的？
4: 人家香港的厂商啊，也是从欧洲学来的。你看见没有，
2: 就这些高端玩具，那都是出自北欧的市场。看看，真没想到啊，你说人家这个玩具做的真是做得太好了。
4: 所以还是周老师说的对，咱们一定得不断的学习，
2: 知道吗？刚才这说明书我仔细的看过了。
4: 你可别小看这些玩具，孩子要是玩会了玩懂了，那能寓教于乐，能让孩子变得又聪明又善良。少年强则国家强，你别看玩具本身是小事儿，但是要做好了，那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3: 是是是，童总，还是你有眼光。当初你在三分厂跟周老师学外文的，真是学对了。你看你现在是又懂技术又懂外文，甭说这些玩具了，就是咱厂那些进口设备，
1: 在你手里那就跟玩具似的。看看说明书，那磨几天全都明白了。真是厉害。
4: 行了，又胡说。厂里的流水线跟人家这个玩具能一样吗？所以说还得找专家来指导。刚才看了这个说明书啊，给了我很大启发。
2: 我就在想啊，你说我们国家的孩子有一天能玩上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益智类玩具，那该多好。
4: 肖小姐不是来了吗？咱们得好好跟人家咨询咨询，了解一下海外市场的信息还有情况。
3: 哎，冲总，我听说董事长女儿这次回国全程有你陪同啊。
4: 对，她也想了解咱们这边的市场情况。
3: 哎，我还听说
5: 小小姐还没结婚，你说董事长是不是看上你了？
4: 滚，不许胡说啊。
5: 咋了嘛，开个玩笑嘛。
2: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再胡说我开除你。行了，字儿都签完了，赶紧滚。
5: 好好好，滚就滚嘛，没来的驸马爷。
4: 滚。还真是，看来这逻辑思维啊还真是挺重要的，真得是从小锻炼。
6: 佟大哥，你太过分了，我都生你气了。
2: 阿兰，你怎么跑我办公室来了？找我有事儿？
6: 你还问我？我都回来两天了，都不来看看我。
4: 哎，我听你哥说了，你这回在国外也算是学有所成了，
1: 厉害，
4: 还自己找着工作了。
2: 这次是从国外陪着你们老板回来出差的。
6: 嗯，
2: 我跟你哥也说了啊，你看，等我忙完眼下这些事儿，到时候请你吃大餐，咱们吃海鲜大餐。
6: 你还不知道呢吧？我的老板就是你大老板的女儿，佟大哥，这几天我们能在一块儿工作了。
2: 你的老板是肖小姐，
6: 你还没想到吧？我们俩呢，就是这么有缘分，即使隔得再远，也能聚到一块儿。哎呀，走嘛走嘛，佟大哥，你陪我逛逛呗，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2: 你看，我真的好多事儿，我真的忙不完呀。你坐下，坐下。
4: 等回头，等我忙完了，咱们上闪面馆聚，
2: 行了吧？你看我这眼下真的好多事儿呢。
6: 那好吧，那你要来啊。不许骗我。
2: 哎呀，我不骗你。
6: 走了。
2: 你等会儿，阿兰，你拍一个玩具回去，挺好玩的，真的挺有意思。
6: 你给我玩玩具，你还把我当小孩呢？嘿
2: 嘿，那你在我眼里不就是小孩吗？
6: 哎呦，我不是小孩。
4: 行行行行行行，不是小孩啊，咱们阿兰妹妹不是小孩，是从海外归来的白领丽人。
7: 这个世界真的好小呀，竟然碰到了你的妻子。
8: 嗯，抱歉，打扰各位啊。
7: 她就是你的妻子吧？她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你过得还好吗？占良，
9: 不好意思啊，林厂长，这个面料我们这里真没有。
10: 哎呀，林厂长，这个面料太紧俏了，实在没办法呀。
6: 林厂长你好。
11: 您是？
6: 林厂长你好，我是肖总的助理，我叫阿兰。

0: 兰，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佟大哥，我在等一客户，你是要去哪儿啊？
0: 你们肖总不是想让我考察几个商场吗？我替他先去看看。
1: 哥，你之前不是说要请我吃海鲜大餐吗？什么时候嘛？
0: 昨天还约你哥来着呢，你哥说现在这陕西面馆啊生意太火了，走不开。这样吧，等回头我再约他。
1: 你干嘛非叫上他呀？你单独请我吃一回不好吗？
0: 回头这样，我单独给你买个冰激凌，没你哥的份儿。
1: 谁要吃冰激凌啊？你就不能单独请我吃回饭吗？我就想单独给你吃个饭。
2: 杨经理，这次您真是帮了大忙了，谢谢谢谢。
3: 都是肖总的朋友，好说好说，我这就安排给你们发货。
2: 哎呀，太好了，那我马上通知财务给您汇款。
3: 好的，
2: 那我先走了，您留步，留步，
3: 下次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等找时间吧，好吧。阿来，我现在赶时间，不说了啊，我先走了。
1: 那好吧，佟大哥再见。
0: 啊，
1: 你记得请我吃饭。
0: 我知道了，啊，走了。
2: 阿兰，
1: 哎，
2: 看什么呢？
4: 刚遇上一朋友。
2: 怎么样，连厂长，办好了吗？
4: 拿到货了，终于拿到货了。哎呀，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1: 焦总说了，找杨经理肯定没问题。
2: 阿兰，你看萍水相逢，你们这么帮我，我真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4: 我想当面谢谢肖总，
2: 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要完了。他有没有时间？我想请他吃个饭。
4: 也谢谢你，让你这么陪着我到处跑，真是不好意思了。
5: 别客气，一起吃饭好呀，我替你约。肖总这次这么帮你的忙，我觉得也挺意外的。他平常很少管别人的闲事，对人还挺严肃的。这次他为了你们厂的事都打了好多个电话。林厂长，你和我们肖总还挺有缘分的。
2: 就是，特别的缘分。
5: 嗯，
2: 这就叫贵人相助。那个肖总他是华侨啊？
1: 对，他从欧洲回来的，在那边有个做金属和贸易的公司。
2: 哦，吃饭就不必了吧。阿兰，这件事情啊，你再替他盯一下杨经理，别到时候又黄了。
1: 好的，肖总。
5: 您对这个林海燕还真好。
2: 哎，女人嘛，在外面做点事业不容易，再说了我看她也挺努力的，就想帮帮她。
5: 对了，他有没有提到家里的情况啊？

0: 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1: 铁军叔叔，你好。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 我呀，去您，白师傅教教我们吧。
2: 马来西亚菜的一个根就是来自闽菜。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3: 好吃，
4: 压力嗨呀！
5: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明天做。
6: 羊没我们老板好，
1: 好，你们好的。
7: 哦，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8: 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0: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吃饭就不必了吧，阿兰。这件事情啊，你再替他盯一下杨经理，别到时候又黄了。
1: 好的，小总。
2: 您对这个林海燕还真好。
0: 女人嘛，在外面做点事业也不容易。再说了，我看她也挺努力的，就想帮帮她。
2: 对了，她有没有提到家里的情况？
1: 没有。哦，她倒是问起过我，在哪买玩具比较好。
2: 好像是个儿子。
0: 儿子？
2: 嗯。
0: 啊，应该也不小了吧？
1: 嗯，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你不要跟他说我不想吃饭，就说我不在，出差了。
1: 好，我这就去回复他。
0: 詹良，林海燕看着就是个好女人。你们还有一个儿子，你们家一定很幸福吧？你的儿子一定很像你吧？
3: 财务已经去银行打款了，生产线我也都提前安排好了，只要货一到，我们就开足马力，
4: 立马开干。海燕，你真的是太能干了。
5: 哎呀，是我太幸运了，我没有想到我能碰到一个这么好的老总，今天的事情办得特别顺利。
3: 下午的票我都买好了，
6: 马上就能回来了。哎，姐，我哥还有春梅怎么样？有进展了没有？
4: 哎呀，你说厂里事儿一忙吧，我就没再问他俩的事儿。
3: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红高粱都看了，
4: 这妹妹肯定要大胆的往前走啊。
6: 那我回来之后就有嫂子了呗。行，我给他们买礼物。
3: 那你准备给他们买点啥呀？
6: 买衣服呀，给你们买衣服，这边的样式比咱们那边好看多了。我真是大受启发，真是要好好的取经，好好的学习，这一趟真是来对了。
7: 您好，您看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适合您的。对，您皮肤特别白。
6: 这个衬衣，这两件我都要了，这个拿 L 码，这个拿 M 码的吧。
7: 好的，您稍等哈。
8: 刘小姐，您看看这几款啊。我昨天过来了解了一下情况，这几款销路很不错，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目前国内玩具的市场前景广阔，我们可以扩大国内高端玩具的市场份额。
1: 他倒是问起过我在哪买玩具比较好，好像是个儿子。
0: 彭总，你觉得一个十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种玩具吗？
8: 销路这么好，应该可以吧。您是要送给朋友吗？这样吧，等回头我准备好送到您酒店去。
0: 好，算了，还是不用了。彭总，我有点不太舒服，我想回酒店休息一下。
8: 那好，那您早点回去休息啊。来，慢点，阿兰，照顾好肖小姐啊。
2: 好，放心吧。
8: 肖小姐，
0: 哎，
8: 有什么需要您随时联系我。
0: 好的，好的。
8: 慢点啊。
0: 好，再见。
9: 再见，小总。

0: 这个小宗啊也真可怜，听说啊他两条腿都是架子，多走几步都使不上力量。虽然家有万贯家财，却是个这么重的残疾，可怜你很呐、啊。
1: 个寡怂，
2: 别瞎说，
1: 这种话啊千万不能在公司说啊，尤其是当着董事长更不能说，知道了吗？
0: 知道了，哥。
1: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个玩具柜台再转转。
2: 行，那我走了，
1: 走吧。
3: 彭总，你觉得一个十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种玩具吗？
4: 这小格子都是我们卖的特别好，
5: 我哥穿的话颜色太扎眼了。
4: 你再看一下这边这几款，
5: 这个可以。
4: 这个小香鱼色也比较好看。
5: 它配个领带吧。
4: 领带这块您看有没有自己相中的呢？
5: 试试这个。
4: 好嘞，
5: 看能不能配上。行，那就这件吧。
4: 好嘞，
5: 领带也要了哈。
4: 领带也要了，好了，行，等等。

0: 一直在深圳啊？
1: 啊，好些年了。你怎么突然来这儿了？
0: 出差过来的。
1: 还在红星厂吗？
0: 没有，辞职好多年了。我现在在服装厂，日出服装厂。你呢，在这边做什么呀？
1: 在一家企业给别人打工呢。
0: 成家了？
1: 是，你在这儿有家了。
0: 挺好，挺好的。我马上就要走了，4点钟的车。
1: 这么快就回去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0: 好，
2: 海燕，如果以后有机会吧，带着你们一家人过来玩玩。
0: 好，
1: 多问一句，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男孩，10岁了。你们呢？男孩女孩？
1: 啊，没有，我还没有呢。你刚才说是几点钟的车？
0: 4点。我真的该走了。
2: 好，哎，燕儿，啊。海燕，一路顺风。
0: 嗯，你也多多保重，铁军。
1: 再见。
0: 再见。

0: 对不起啊，去往原平的列车要开车了，检票了，检票了。
1: 北燕，铁军，对不起啊，我刚才见着你，真是太意外了，我这脑子有点懵，可是刚才我也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我连地址都忘了给你留了，啊。 给你买了点东西，你拿走。哎呀，
2: 你干嘛买东西啊？这是我一点心意，这主要时间也来不及了，也没好好挑，你别介意。你看，这边这两袋啊，是我给你跟占良买的，这个，啊小汽车，小手枪，这是给孩子买的，
1: 男孩都特喜欢玩。
2: 这两个礼盒啊，是我给姐姐和姐夫买的，
1: 我特别没给姐买酒。
2: 我想着可能太沉了，你也不好拿，等将来有机会吧，到时候我再给他们寄。不用，你真不用买这些东西，真的。
1: 这样，一会儿我送你进站，我帮你把这些拿上车，啊。
2: 这个是我的地址，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1: 铁军，没想到还能见到你，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挺高兴的。海燕，对不起啊，当年我离开三分厂，一下就跑得没影了，也没来得及跟你当面说一声谢谢。我真的特别感谢你跟占良，你这回回去。 一定替我送上问候，你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啊，如果我们能见面的话，我一定当面道谢。
2: 占良，
1: 占良怎么样？挺好的吧？这么优秀，他现在是不是发展的还不错？还当警察呢吗？
2: 占良牺牲了。10年前，占良牺牲了。

0: 就是那天，我拿到了老公的证明，张扬也拿到了交警。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去车站接你啊。”没想到，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
1: 海燕，什么都不知道，哎呀，真的对不起。
2: 就是个混蛋。
1: 太自私了，这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当初我还觉得李军一走了之，特别潇洒，特别豪迈。可是我真的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湛良了。我真的就是个混蛋呢。
0: 铁军。

0: 你别这样，你的想法我都明白，都过去了，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挺好的，张扬在天有你，他也是安心的。
1: 我真的是太自私了，十年了我一次家都没回去过，我甚至连一封信都没给你们写过。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艰难吧？
2: 我知道。你说战花姐，
1: 战花姐她多疼战良，她肯定心都碎了。你现在还带着战良的一父子，过去战良他那么帮助我，
2: 我什么都没为他做，也没为你们做，我对不起你们，我更对不起战良。
0: 我最艰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挺好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才是对战良最大的告慰。
3: 海燕，
2: 我必须得跟你回一趟原平，我得看看战花姐他们，
1: 你知道吗？我这心里头太想念大家了。

0: 要请长假回故乡。
1: 对，董事长，我已经10年都没回过自己的故乡了，这次呢有点事儿，
2: 我必须得回去一趟。您放心吧，工作上呢我一定安排好，保证不会影响公司和工厂的正常运转。
3: 说实话，小童，我是一天也不想放你走。
0: 但是这么多年，你以公司为家，以厂为家，的确是太辛苦了，是该回家去看看了。
3: 放心去吧，正好我在国内，厂里的事由我。
2: 哎呀，谢谢董事长。
0: 小雅这次回来啊，我本打算带她到全国各地去转转，现在正好我就带着她到自家的工厂去旅游了啊。你早去早回。
1: 行，我知道了，董事长您放心吧。
3: 故乡对游子来说，那永远是一个心头上挥之不去的梦啊。

0: 海燕啊，爱吃脆的皮。
1: 哎呀，还有这个鱼眼珠子，嗯，千万别弄掉了啊！咱小俊杰就爱吃鱼眼珠子。
2: 放心吧，大领导、大主任，做饭这件事儿啊，我马大厨从来没掉过链子。放心吧，
1: 就你能，马大厨。
0: 哎，这海燕啊，他怎么跟你说的呀？他到底几点能到家？
2: 他也没说清楚，那电话里闹哄哄的，
3: 反正是改签了车次。哎呀，他下车了就直接过来吃饭。
4: 不会是那批货又出啥幺蛾子了吧？
1: 这俩

0: 哎，大姑，
1: 您不能空腹喝酒，我回头得给您制定一个喝酒的规则。
2: 哎呦，知道了，大姑不喝。我们家的小警察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哎，我们的林厂长回来了，凯旋回来，大姑亲自去开门。
3: 妈妈回来了，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4: 海燕啊，
2: 回来了，
5: 姐，我回来了。

0: 这都成熟了，也上岁数了。展花姐，姐夫，你们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你个臭小子，你还知道叫我展花姐呀？这么多年了，你都跑哪儿去了？一次都不回来，你也太没良心了！你这个混小子。
1: 姐，这些年，你给家里来消息，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您骂我吧，啊，狠狠的骂我。
2: 不骂不骂，回来就好，姐高兴。
1: 铁军，多少年了，海燕是在哪儿把你找着的？你是怎么碰上的呀？哎，
2: 对呀，多亏了这次出差。 我们还真是碰上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深圳。
3: 妈妈，这个叔叔是谁呀？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铁军叔叔，你好。哎。
4: 这就是小俊杰吧？是啊，我叫童铁军，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大姑的徒弟，还是你姚奶奶的儿子呢？
3: 你是姚奶奶的儿子？啊，
4: 铁军叔叔，那你肯定是个好人。我的命就是姚奶奶救的，你是我爸爸的好朋友，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哎呀，真是聪明的小家伙。好。 你铁军叔叔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3: 好。
4: 你好。
3: 你好。
4: 哇！敬礼。

0: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0: 必须诚实跟你说，我撒谎了。我现在还是一个人，我还没成家。
1: 铁军，铁军，我会一直把你藏在我心底，但现在我只能是俊杰的妈妈。

铁骏，俊杰的事我真想告诉你啊，但我真的不能说。这些年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有多不安，看着姐对俊杰的那种好，那种全部投入的感情，我想都不敢想，万一姐知道了真相，对她会是怎样的打击。我不能说，半个字都不能说呀。

0: 好好好，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妈的宝，妈有你们呀就高兴。
1: 妈，儿子回来晚了，哎，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陪您吃饭了，妈，我想您了。

这么多年，让你吃了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哥，你可真是的啊！你说约你看电影你迟到，约你吃饭吧你又说没时间，
1: 你也太不给我和张华姐面子了吧？
2: 哎，你得听我解释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3: 这每一次都是因为医院里边临时有急诊啊。
0: 行，反正这一回啊，你把人春梅气得离家出走了，你满意了吧？
2: 啊？陶春梅离家出走了？哎，那张花也不是说这两天他跟他哥还有嫂子去房县玩了吗？
0: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
1: 那等春梅回来之后再说吧。啊，
0: 我知道你林大医生平时工作忙，可你再这样的话我可不管你的事了啊。
2: 我早就跟你说我不要管了嘛。哎哎，我跟你说海燕，我跟陶春梅的事啊真的就算了吧。啊，哥自己能解决啊！
1: 还真不让我管了，
0: 你真是气死我了！快，我给你买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打扮你，
1: 这不全白费了吗？
2: 不白费，怎么能白费呢？你给我买的衬衣我正穿着呢，
3: 特别合身，特别好看。
2: 还是我妹妹眼光好。
3: 哎，对了，
2: 哎，你刚才跟我说，你这次是跟佟铁军一块回来的？
0: 啊，是，我和铁军一起回来的。

0: 铁军，
1: 哎，陈大妈，
0: 坐下。
1: 哎，
0: 来，
1: 哎呀，
0: 喝杯水。
1: 哎呀，陈大妈，您这太客气了。
0: 坐下，坐下。
1: 哎，陈大妈，那个海燕跟我说呀，说您有高血压，我给您买了点保健品。这个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对这个降压有帮助。
0: 哎呀，难得你还想着我这个事儿。铁军啊，我知道你当年是被冤枉的，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全怪我们药物，我想这孩子当时也是一时犯浑。
1: 陈大妈，实话实说，我这场遭遇吧，还真就是陈耀武一手造成的，这是事实。
0: 你现在还恨他呀？其实吧，耀武这孩子，他不坏，他可孝顺我了。
1: 他是什么样的人，过去又做过什么样的事儿，这些啊，都过去了，咱以后呢再也别提了。我今天来啊，不是想说陈耀武的事儿。我是特地的，您看，真是想谢谢您的。

0: 你气我啥呀？你看啊，我妈呢，最后那几个月是在您这儿住的，有您这么个老姐妹陪着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她一定是挺高兴的。有人陪她说说话啊，聊聊天儿，她也就不孤单了。
1: 铁军啊，这个话你妈跟我也说过。她跟我说，她说大英子，咱姐俩都认识一辈子了，也好过，也坏过，也红过脸，斗过嘴，也吵过架。可是临了临了，我都没想到。 咱俩能搬到一起住，一块摘菜，一块织毛衣，一块聊天儿，互相陪伴着。他说：“大英子，这就是咱们姐俩在人世间最好的缘分了。你妈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世界上，我可想她了。”
2: 真的吗？别激动啊！我今天来啊，我就是替我妈，也替我自己好好谢谢您。海燕和小俊杰这也让您受累了，真的是谢谢您了。
1: 你不，铁军，真的不是这样。海燕住在我这儿啊，真的是照顾我们，我们祖孙三个全都靠她了。咱做人呢得有良心，我好心窝子的说一句。
2: 海燕真的是好孩子，这照顾吧，其实也是相互的。海燕也告诉我了，就这小静杰这么多年在您这儿生活，您也没少搭手，真的挺辛苦您的。我这真的是谢谢您了。
1: 哎呀，你别，你这越谢我，我心里难受。
2: 哎呀，您真的别这么说啊，陈大妈。其实说句心里话呢，哎呀，我妈走之后啊。 常常就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自己再怎么坚强呢，可是，一想，这背后这个大树没了，这心里凉飕飕的。所以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我妈说的是真对，都是缘分呐，这恩恩怨怨的，一辈子都是缘分。老话不是说的好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都是您的晚辈，咱之前那些事儿，不提了，那都过去了。
1: 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还年轻，我们还不老，干什么事儿我们都不害怕了。所以，我真心实意的跟您说，我是太希望您啊，咱们永远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咱长命百岁啊！铁军啊，你说的太好了，你真是好孩子，你这些话都说到大妈心坎儿去了，大妈感动死了。
3: 谢谢你，谢谢你。要我妈和你同事儿，较了一辈子的劲，我总觉得我什么都比她强，我嫁得好。 条件比他好，我生的儿子比他的儿子有出息。可是今天，我觉得我输了。你同事把他的铁军。 永远都是妈的儿子，永远可是儿子。

0: 铁军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爸，我还有我妈。
1: 俊杰，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0: 对呀。
1: 张花姐，
2: 哎，
1: 别说啊，俊杰这么小，这素描功底可真够可以的。哎，画的可真好。
2: 哎，铁军，你也觉得他画的好啊？
3: 我们俊杰啊，就是聪明，他可从来没学过。
1: 那这就说明有天赋啊。
3: 哎，我跟你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湛良那画画的水平，看来他没有的画画细胞全长在我们俊杰身上了。
4: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湛良的美术作业都是铁军带错的，铁军画的最好。
3: 可不是嘛，看来我们这个俊杰宝宝啊，这点不像湛良，
2: 倒随了铁军。
4: 哎
3: 呦，哎呦，哎，没事没事，再削一个。
5: 俊杰，你把你的宝贝拿来给铁军叔叔看看呀。
0: 什么宝贝？
5: 就是你收集的水浒传的邮票。
0: 不，我要先给铁军叔叔看看我最宝贝的东西。
1: 嗯，哈哈，小家伙还卖个关子。
0: 铁军叔叔，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小木枪，他就是给我买这把小木枪的时候追捕罪犯才牺牲的，你看。

0: 咱俩在三分场的时候有个约定，等我回到原平的时候，我要以酒代谢，咱俩一醉方休。
1: 既然说了呢，不言谢，以后啊，在我面前就不要提谢这个字，啊！嘿，等哪天啊，你调回原平了，咱俩好好喝一场，喝他个一醉方休。
0: 兄弟，对不起，我这么晚了才来看你。
2: 姐看你铁军回来，给他高兴坏了。喝多了，姐高兴的样子。

0: 像是你以前出差回来之后他看见你的样子一样。
1: 好久都没看见姐那么开心了。
2: 大梁，我看见你儿子了。
3: 这个小俊杰真是个特别棒特别棒的小男孩，我真喜欢他。俊杰呢是海燕的宝贝，是战花姐的命根子，是你们全家人的宝贝。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照顾好他们。我是你永远的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
4: 哎，姐。
0: 哎，
4: 海燕，你看一下这个计划表，
1: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安排下去了。
5: 这个您定就行了，生产进度全交给您，我放心。
4: 姐，
0: 哎，看看，
5: 那我们又签到一份新订单了。
4: 哎呀，太棒了，海燕，
0: 那咱们厂里的机器就彻底飞转起来了，太带劲儿了。太好。哎，铁军他还回去吗？
4: 如果他不回去的话，跟咱一起干多好啊。
5: 我还没有问过他的打算呢。

0: 海燕啊，
1: 有个事情姐还得跟你说，你觉得你跟铁军你俩还有戏吗？
2: 姐，我和铁军现在就是朋友。

0: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对象唐美香。
0: 唐美香，
2: 厉害！
1: 哎，
0: 我就觉得她挺好的呀，
1: 温柔、热心、善良。
0: 哥那可是唐美香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海燕啊，
1: 有个事情姐还得跟你说，你觉得
2: 你跟铁军你俩还有戏吗？
3: 姐，我和铁军现在就是朋友。
1: 我知道，这些都知道，你心里啊一直装着战良。姐还是那句话，你不能一个人这样过下去。
0: 上回春龙那档子事儿不行也就算了，
2: 但是铁军不一样啊，
0: 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基础的，
1: 而且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家，
0: 他的人品方方面面咱都放心呢。
1: 这俊杰吧，他姓冯，是战良的骨血，但是我敢打赌
2: 铁军啊
1: 一定会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来对待俊杰。
3: 姐，咱俩就先别说我的事儿了行吗？
4: 还真有件事儿找你商量
3: 啊。那个我哥和春梅的事儿怎么弄啊？我怎么感觉咱俩这红娘工作进度不太顺利呀？
1: 是啊，你说他俩咋老凑不到一起呢？
3: 对呀、啊

0: 孩儿，我知道我还爱着你，你一直在我心里，我们之间还能有新的开始吗？
1: 盛龙，这个产品要盯紧了，不能再耽误了。
2: 你放心吧，我都盯着呢啊。哎，回家吧。
1: 回家了。
2: 那我开车送你回去。
1: 不用了，我还想走走呢。
3: 铁军哥，
4: 陈龙，
1: 铁军，
4: 海燕，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
4: 刚回来两天，换上西装，你小子还挺精神。
1: 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这个我正好看你快到下班时间了，过来接你的。
1: 我是要回家了，俊杰和丰收还在家等我呢。
4: 那我陪你吧，春龙，那我们先走了。
2: 啊，那行，再见。哎，这铁军哥回来了，我怎么办？

0: 烟。
1: 你先说。
0: 你先说吧。
1: 这条街不认识了吧？前几年改建过，还记得吗？那以前是个酱油店。
0: 啊，对对对，我还真有印象。那旁边就是个粮店，是吧？哎呀，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妈让我出去给她买米，哎呀，排了好半天的队呀，终于排到了。突然发现这兜里头我那购粮证忘带了，生就没买成。现在想起来，你说那会儿买个米还得用购粮证，买个肉吧，哎，得用肉票，反正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现在想想，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家里的米没了。不过现在买米也不需要什么购粮证了，想买多少买多少。
0: 海燕，艰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0: 海燕啊，
1: 哎，
0: 海燕，我爸妈今天给你熬红枣粥，
1: 哦，
0: 回来想着喝啊。
1: 行，一定喝。
0: 嗯，
1: 您怎么这么早就开始锻炼了？
0: 哎呀，我得锻炼呐，我得听话。我跟你说，那个佟铁军不是来看我来了吗？哎呦，他跟我说了一番话，那个贴心哦，把我感动坏了。我流了一夜的眼泪，他一切都是为我好，所以我得锻炼呐。
1: 铁军这人吧，总是替他人着想。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0: 他跟我说，他说大妈，你得好好保养啊。他说，老一辈啊都死光了，就剩你一个了。他说特别希望我呢。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长命百岁。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哎呀，我心里这个暖和。那个海燕啊，就你上次送我的那个补品特别好，吃了效果挺好的，你再送我，多送点儿。
1: 行，给您送，嗯、给您送。
0: 哎呦，你说你这个哥。他可真要命，你让他住在这儿他就不住，害得我现在这量个血压都麻烦。哎呀，真是的，这大礼拜天他也不过来看看你啊。他啥时候过来你告诉他带着血压仪啊，给我量量血压，然后呢给我看看我那体检报告啊。
1: 行，
0: 嗯嗯，
1: 我这就去宿舍找他，要不咱俩一起去。
0: 哎哎，好好好，你等我啊。
1: 嗯，
0: 我去拿体检报告啊。
1: 行，
0: 嗯，
1: 今天风大，记得带个围巾啊。
0: 哎，好，我再穿个外套。
1: 嗯，
0: 哎，一大早啊我就看佟铁军过来了，他把小俊杰给接走了，说带他出去玩。你怎么不去啊？
1: 我姐约了春梅吃饭，我叫上了我哥，我得跟他一块儿去。
0: 哦，我明白了，你和冯占花是想把你哥和陶春梅往一块撮合。
1: 就没您不知道的，猜对了。
2: 真没必要跑这一趟啊。
3: 你想念我妈，那喜不喜欢
2: 啊？好看，喜欢。
3: 那你晚上去我那儿呗，我买了盘邓丽君的磁带《甜蜜蜜》，可好听了，晚上咱俩一块听。
2: 好啊，那我送你上班吧。
3: 啊，
2: 走。哎，海燕，陈大妈，
1: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2: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对象唐美香。美香，

0: 这是我妹妹林海燕，这位是陈大妈。啊，
1: 林海燕，她是你妹妹啊？
0: 啊，
2: 哥，我们之间不需要介绍。
0: 你们认识啊？
3: 岂止认识啊，我们太认识了。海宁，你可真会找对象。唐美香，厉害。
1: 海宁，那什么，海燕呢？我们是一起插过队，陈大妈在店里理过发。
2: 哦，我们之间就这么简单吗？
1: 啊，那什么，海宁，我还要赶着上班，不能迟到，我先走了啊。
0: 我送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聊吧，你们聊吧。那什么，陈大妈再见，海燕再见啊。
0: 哎，慢点啊。
4: 哎。
3: 哎呦。这个唐美香可真有两手。
0: 哎，海燕，你们跟唐美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觉得那么奇怪啊？
2: 我们之间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
5: 怎么样，俊杰，累不累？
4: 行，我我可喜欢爬山了，可是妈妈太忙，没时间爬山。大姑又爬不动，大姑父膝盖不好，平时就没人带我爬山。
5: 嘿嘿，也就是叔叔可喜欢爬山了啊。这样，以后叔叔就带你来爬山。这样，只要你不上课的时候，咱们俩就出来，好不好？
4: 那你不回深圳了吗？
5: 嘿，你个小东西，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叔叔问你，那你是希望叔叔留下来是吗？
4: 我希望你能多陪我爬山，在你走之前。
5: 行，这样吧，我向你保证啊，咱们只要有空就出来爬山，好不好？
4: 好，田军叔叔，一言为定。
5: 俊杰同学，一言为定。
4: 哎，行了，那咱们开始比赛吧。比赛谁先爬到山顶？预备，跑！
5: 走，我来了啊！跑！
0: 快，快跑！
2: 哥，我是真不想干预你的个人感情。但是我敢肯定，这个唐美香不合适你，你太不了解她了。
0: 你总说让我多了解多了解，我就不明白了，美香她到底怎么了？她哪儿不好了吗？我就觉得她挺好的呀，温柔、热心、善良。
2: 温柔、热心、善良，哥那可是唐美香啊！哎，行行行，你们认识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哥，你就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唐美香真的和你不合适。
0: 那我跟陶春梅就合适了。嗯。啊，什么啊？你跟张管姐一直想撮合我们俩，说我们两个人合适。哎，我就不知道了，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们俩合适了？
2: 就知道。
0: 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是关心我。但是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那最后还得我自己定吧。
2: 那你不想和春梅相亲，你干嘛不早说呀？
0: 我本来是想说的呀。这不是不好意思扫你们的兴吗？本来我今天就不想来。再说了，我现在有了美香，我今天过来吃这顿饭算怎么回事？这对美香来说也不尊重嘛。
2: 哎，不不不，哎，哥哥，行了行了，你的想法我算是了解了。你今天算帮我一个忙行吗？这都已经到门口了，就进去吃顿饭。一会儿呢，你别提美香，我也不撮合你和春梅了，就当是普通朋友聚一聚。春梅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让她太难堪了。一会儿进去，就纯吃一顿饭，行吗？
0: 纯吃饭。
2: 嗯。
0: 说好了啊，纯吃饭。
2: 说好了，知道了。
0: 海燕，对不起啊，哥刚才语气有点重，别往心里面去啊。
2: 哥，你在四川待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我是知道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我哥有一个安稳幸福的家，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嫂子能够真心真意对你好。
0: 行了，我都知道，哥的事儿哥自己知道啊。 走吧。

0: 林海宁竟然是林海燕的哥哥，我这怎么没想到呢？哎呦，我这猪脑子，这下完了。
1: 陈大妈，您吓我一跳，
2: 我看你在那发愣、
3: 啊、唐美香真有本事，你是怎么把李海宁搞到手的？
1: 陈大妈，您说什么呢？啥叫搞到手了？我和海宁是正大光明谈恋爱。
3: 拉倒去吧，我听人家说你都是老大难，你相亲相了一大堆，越想越差。嗯，哎，这怎么呢？一转身你就把林医生给搞定了，你在他身上使了什么手段，都干什么了？告诉告诉他吧。
4: 我跟您啊说不着。
1: 可我怎么弄啊？剪还是吹？
3: 不剪也不吹，我来找你玩来了。
4: 找我玩？
3: 对啊，咱俩不是忘年交吗？
4: 哎呦，陈大妈，合着您真是跑过来消遣我的是吧？
2: 别瞎说，我消遣你干嘛？
5: 我来了，我是真心想劝你几句。
3: 你跟李海宁没戏，你要找别的医生那也有可能，他不行。为什么呢？第一，李海宁人家太优秀了啊、哦，你俩不般配。第二呢，他是谁的哥哥？李海燕的哥哥呀。你和林海燕啥情况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再有一个呢，你以前干的那些事儿，我就是打十八圈麻将我都说不完。孩子，你有前科。
1: 什么前科？你说什么呢？你可真有意思。你
2: 这次大妈开玩笑了。
4: 陈大妈，合着您真是跑过来逗我玩的是吧？
2: 哎呀，那都不是。
4: 我告诉您，我和海宁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海宁是真心喜欢我，就算林海燕是他妹妹，他也拆不散我们。我现在就找他去。
2: 别去，别别！哎呦，这动着真情呗，这是。哎，唐美香，哎，唐美香，这孩子，哎，
3: 你听我的，我劝你别去。你说他现在离医生干嘛呢？人家在冯占花家跟陶春梅相亲呢，你说你去了不自倒霉劲吗？
1: 海宁和陶春梅相亲呢？
2: 当然了，
1: 海宁他骗我，我找他去。哎，
2: 你不能这么说话，人家怎么骗你了？人家是单身，有选择的权利。你瞧你这样，你去了肯定大喊大叫的，那人家不更烦你啊？听我的，别去，啊。
6: 走过路过不容错过，走，给我吹个头发去。
2: 走，
1: 我的，来，
2: 美妮，
1: 来，
2: 春梅，
0: 谢谢。
2: 海宁，
1: 春梅，
2: 为了你俩迟到的接头，你们俩得碰一杯，快快快。
7: 那个姐，我哥下午要去医院值班，不能喝酒，我替他喝。
1: 哎，不行，你不能替，
2: 让他俩意思一下，碰个杯就行。你别忘了咱俩的主要任务，
1: 好不容易把这两个人拽到一起了，还不得抓紧时机让他们两个人奔着自己的幸福日子高歌猛进。
7: 哎，我姐夫是不是又在搞什么创新菜啊？
8: 姐夫，你是又在做什么创新菜了吧？
2: 哎呀，海燕，不许打岔，这在说海宁跟春梅的事儿呢。
0: 占花姐
1: 啊，
0: 海燕，海宁，我向大家道个歉，我其实不想来相这个亲的，我是怕扫了大家的兴，我目前真的没打算考虑这个问题，让大家费心了。
9: 陶春梅，没想到你这么坦率，其实我也没有这个意思，你能这么一说呀，我真是松了一大口气。
1: 哎呀。

0: 啥情况啊？春梅，你啥情况？海宁，你又是啥意思啊？合着我跟海燕，我俩这是在瞎操心啊？
1: 姐，好像就是这个情况。
2: 海燕，来帮下忙。
3: 来了。

0: 你把这个给俊杰带回去。
1: 哎，
0: 我给铁军也准备了一份。
1: 啊，
0: 话说他们出去玩了。
1: 是啊，俊杰这两天天天让铁军带他出去玩。哎呦，这俊杰现在可能跑了，我陪着他玩一圈，气喘吁吁的，陪他玩成体力活了。
0: 这方面俊杰倒是像他爹了，占两小子就这样，特能跑。我花儿两个都跑不过呀。
1: 小男孩都一样，一样。
2: 铁军叔叔，等等我！
3: 快，加油！体力不错呀，小伙子。
2: 铁军叔叔，我之前跑步的时候，春红叔叔还有风叔和肉姐姐他们都会让着我呀，你怎么一点都不让着我？
3: 让了你得那第一名，那你好意思吗？啊，要想得第一名，那就得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只要你努力了，你拼了命了，也甭管得第几名，那都是好样的。
2: 可是我还是小孩啊，大人都应该让着小孩啊。
3: 可是你早晚有一天你会长大的呀，你现在是小孩，等回头你长这么高了，你成为真正男子汉了，那时候让你再学，再给你讲道理，那就晚了，那就来不及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人比你强，永远都会有人比你优秀，他们可不会让着你，而且他们也没有必要让着你。俊杰，有时候落后一点没关系，只要你朝着你自己的目标永远往前追往前赶，就一定能看见最美的风景。哎，小伙子，明白了吗？
2: 行，等我努力跑，那我一定会超过你。
3: 加油，我追你啊，小家伙，我来了啊。
4: 陶春美，我得向你道歉。不管怎么说，前几次咱们一块约着见面，都是因为我医院临时有事儿，我爽约了。今天呢，我就以茶代酒，给你赔罪了。
5: 行，咱碰个杯。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的，你是医生嘛，救死扶伤肯定是第一位的。我还想着什么时候找你请教一些医学上的问题，请你替我扫扫盲。
4: 没问题呀，你可以随时找我。
6: 哎，你说你俩这不有说有笑的又喝上了，我就看不懂了，这不挺投缘的，咋就没戏呢？
4: 张花姐
6: 啊，
4: 我呢就不瞒你了，其实我已经有对象了。
6: 哎，
5: 看这不好事吗？张花姐情报工作不到位啊。
6: 你都有对象了，
7: 那海燕咋没告诉我呢？
4: 哦，这事儿海燕之前也不知道。
6: 合着你这是在搞地下工作是不是？那你老实交代，你这对象是哪儿的？
7: 是不是咱原平的？
6: 还是你从四川带回来的浪妹子啊？
4: 他也是咱们原平人，说不定你们还认识他呢。
8: 马大厨的创新太好了，徒弟吗？
6: 哎呀呀，你别打岔。哎，是咱原平的，你对象那就是你们医院里的医生了？
4: 不是，他是一名理发员，叫唐美香。

0: 哎，别老嘟了个脸，跟个苦瓜似的。你得面对现实。人李海宁那么好的条件，人凭啥看上你啊？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一点你得清楚。
1: 我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找一好的呀？现在社会越来越发达了，条件好的人多的是，有钱的、有车的、帅的、有本事的，不是街都是。凭什么我唐美香不能找一好的呀？
0: 有钱的那是银行，有居有帅的那是象棋，有本事的那是孙悟空。哦，合适你想找一个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啊？哎，不错，你这想法挺好。能不能实现倒是另说着哈。
2: 陈大妈，合着您还真是特意跑过来消遣我的哈。再说了，
1: 我和海宁谈恋爱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你爱咋咋地，跟我有啥关系啊？但是我关心我们家林海燕，你让她不高兴了，
2: 我就不答应。
0: 哎呦，你烫死我了
1: 啊！轻点轻点，
2: 小鸡爪子你轻点，
0: 小心眼立马报复哈。
2: 你坐好了，我不跟你计较。
3: 海燕，你可不能让你哥掉进唐美香的魔爪。
4: 没错，海燕，
5: 虽然我跟海宁不可能，可我也不想看他变成第二个我哥呀。
3: 我也不喜欢唐美香，他以前那些事儿我可都记着呢。
6: 那他以前的那些破事儿你都跟你哥说了吗？
3: 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但肯定得告诉他。那是我哥，我能看着他被人耍呀，但我得想想怎么跟他说。我哥那人吧，看着温文尔雅的，可是脾气可倔了，你不能跟他硬杠啊，否则的话你给他说东他非得往西跑了。
6: 哎，再怎么跑千万不能往唐美香的怀里跑。

0: 来，跟上我。看着脚底下啊。站到这儿来，看着前头。这风景怎么样？
1: 啊，这儿真好。铁钉叔叔，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呢。
0: 我跟你爸爸呀，我们俩小时候经常来这儿。来，坐下歇会儿。
1: 铁钉叔叔，你来这儿都干什么呢？嘿嘿，
0: 我们啊啥也不干，就跟咱俩刚才一样，就在这大山里疯跑。跑累了，我们就扯着嗓子对着这大山大喊，可痛快了。
1: 啊，还大喊啊？怎么喊？我爸爸也会喊吗？
0: 我教你啊，跟着我学。啊！

0: 这群众理发店这电吹风有质量问题呀、啊，这怎么吹得我这头晕晕乎乎的呢？汤美香是烂手艺也是。
1: 奶奶，这个钱袋子您自己看着点儿，别到处乱放呀。你看一嚷嚷头就晕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要我说，那个打麻将您以后就别去了。
0: 管我呢，赢钱的事儿别挡道。我血压高，我血

0: 连说都不说。
1: 换不了，我俩就换不了。不是奶奶，您都这么嫌弃我了，就干脆让我走了得了呗。
2: 不让，就是不让。你大学不考我都同意。
0: 哎，其实高中毕业挺好的，好好找个工作，好好找个男人一嫁，俩人一块儿赚大钱，孝顺奶奶，挺个好的。奶奶就盼着这个呢。
1: 我才18呀，奶奶，您这就想着让我嫁人了？
0: 早晚得嫁人，还不趁着年轻瞪大了眼睛找个好男人呢？
3: 人家那唐美香就那个条件，我的妈呀，人家都能敢盯着林海宁，
0: 那你咋的？
1: 盯谁？
3: 林海宁啊。
0: 哎呦，奶奶告诉你啊，你今后要找男人找个有本事的男人。哎，俩人一块儿啊，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知道吗？
1: 不是，那海宁叔叔他找唐美香，
3: 那怎么的？
0: 能拿下林海宁，那也是唐美香的本事，你得学着点儿啊。你以后出嫁的时候，你别指望我给你拿嫁妆，我没钱，钱都叫你给糟完了，你还记得吗？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1: 哎，又来了，奶奶，你真是，
0: 钱有的说呢。
1: 哎呀，走，成天就这点事。哎，海宁叔叔找唐远香了。哎呀，你做不成我嫂子，我可舍不得了。一会儿你干嘛？去我那坐坐吧。
4: 不坐了，我跟我嫂子明天就走了，回去替他们收拾收拾。
1: 哎呀，春根现在做的可真不错，他那个废品回收站经营的风生水起的。
4: 我哥这也算是勤劳致富了。我嫂子也好，你看他看着娇气啊，其实特别吃苦耐劳，他俩都特别好。我跟你说，幸亏我哥当初没栽在那个唐美香手里了。
1: 这就是好人有好报，春根是个有福气的人。哎呀，我哥可怎么办呢？
4: 说到这个，海燕，你可得盯紧了，唐美香真不适合你哥。
5: 哦，对了，我听说童铁军回来了，你俩怎么样啊？能重新开始吗？
1: 哪那么简单啊？
5: 这振良都牺牲那么久了，再说当初要不是那个黑板报，你俩。
6: 林阿姨。
1: 哎，丰收呀。
6: 唐阿姨好。
4: 我们小丰收快高中毕业了啦。
6: 嗯，
4: 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1: 丰收的打算那可了不起了。
4: 是打算干什么呀？
6: 我想参军。这个是山楂，报纸上说吃了对血压好，您替我给奶奶吧，她又说头晕，就让她每天吃5个就行。
1: 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呀？怎么吃你告诉他呀。
6: 我不愿意跟他说话，反正说来说去就给我一顿骂。
1: 你想参军的事情奶奶还是不同意啊？
6: 他让我想都不用想，提都不用提。林阿姨您支持我吗？
1: 参军是件光荣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想好了，阿姨就支持。
6: 谢谢林阿姨，但是奶奶说我是个女孩，反正去参军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就让我赶紧找工作，找个人嫁了。哎
1: 呀，这点啊，你不能听她的。你这女孩子怎么就不能有出息了？她那是封建思想在作祟，重男轻女啊。男孩和女孩有什么区别呀？关键看自己怎么做，对吧？丰收，你可以的，阿姨相信你。
6: 谢谢林阿姨。我吧，是真的特别想离开我这个家。
1: 嗯，这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一直和和美美的，每个家有每个家的问题，那哭哭笑笑的都有的。等你离开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家呀，它是个港湾。是盏灯，你牵挂他，他就牵挂你。
6: 嗯，可是奶奶从小到大

0: 总说要是我跟胜利换个脑子就好了。那我倒是想换啊，他能换吗？他每次这么说吧，我心里可难受了。你说他就那么讨厌我呀？
1: 哎呀，你奶奶这话呀，他说的有时候就像是一口老血就堵在你胸口了，吐不出去，憋不回来，活活把你给气死，
0: 对吧？是不是那感觉你也明白？哎呀，反正我跟奶奶的关系是永远不会好了。
1: 不会的，没你说的那么严重。阿姨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她呢，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本子，把怎么照顾奶奶的注意事项全写上面了？
0: 我那不是惦记她，我是怕她啰嗦，我就把所有事都放在前面做。我，哎呀，林阿姨，有个天大的事儿，你知不知道？我听我奶奶说，海宁叔叔要跟唐美香在一起了。我跟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事儿，我太不喜欢那个唐美香了，我一点都不喜欢。
1: 我也不喜欢，我不同意。
2: 看中追的饭吃呢，大拉皮都没来得及拌，扯出个唐美香来。
3: 你说这海宁是不是读书读多了给读傻了？能看上唐美香？哎呦，
2: 来花张嘴。尝尝口味，这麻酱我换了牌子试试怎么样？
3: 嗯，味道不错，可就是觉得有点黏糊。
2: 那我得改进改进。铁军特别爱吃我拌的大拉皮儿，回头找他也检验一下。
4: 哎呀，你一说铁军啊，又是烦心事儿。
3: 你就说他也回来一段时间了，
5: 也不提回深圳的事儿，不是陪着俊杰玩，就是围着海燕转，
3: 就跟这黄瓜丝儿黏糊着大拉皮儿一样。
4: 我那天也问海燕了，海燕说他俩就是朋友，你说铁军是啥意思啊？
2: 要不哪天我问问他。
3: 哎呀，不行不行，
5: 别问了，这事儿问了呀尴尬。
2: 好，那我就不问了。哎
5: 呀，你说这黑不提白不提的，这算怎么回事儿？老黏糊着这海燕也不是个事儿啊。
6: 风叔，
0: 哎，铁军叔叔，哎，来了来了。哟，您背这么多大米啊？
6: 海燕说呀，你们这儿不是没米了吗？我给你们扛两袋过来。米缸在哪儿啊？
0: 哎，这儿。谢谢叔叔，麻烦您了。哎，
6: 客气什么呀？哎呀，这桶不错啊。
0: 这个是战娘叔叔以前给我们做的，还有里面的案板也是，就是以前他专门给我们做的。他说那种案板切菜就不累。哦，
6: 哎呀，战良真是个细心的人。
0: 战良叔叔在我印象里面就是一直笑容满面的，特别亲切。
6: 对，他就那样，人特热情，而且呢喜欢开玩笑，讲故事也好听。他给你们讲过故事没有？
0: 还真没有。其实他跟林阿姨结婚之后我就没怎么再见着他。他不是警察吗，老得出差，要么就值班，几乎就没来这住过。后来战良叔叔就牺牲了。
6: 我这一想到他都走了这么久了，都觉得有点不真实了。行了，把这收好了。
0: 好
6: 啊，那我走了。
0: 好，谢谢叔叔。
6: 哎，别这么客气。
7: 酸酸甜甜的，可好了，你尝尝。
5: 这是丰收给你吃的，他说了啊，每次只能吃五颗。你说说，丰收这孩子多好啊，什么都想着您，你就别老给他甩脸子了。你说这搁谁谁高兴啊？
7: 你忘了他是我孙女啊？那我当奶奶的说他几句咋了？委屈他了？还真是的呀。他想着我，我也没亏待他呀。电子表

0: 我托人给他买的出口转内销的呢，可不容易搞到了。哎呦，我不想着他呀，啊，甚至啊，是挺好吃的，不买这是才几个钱儿啊。当初他给我糟的那些钱要拿现在，我告诉你，哼，都栽一片山楂树林子了。
1: 您看看，您看看，说来说去又说的那个饭盒子了，您就别再提了。您和他是一家人，这十几年的感情，抵不过一盒子钱呐。
0: 我不管，反正我看见他我就心烦，我得骂。
1: 行行行，您骂您骂您骂。哎，那我就搞不明白了。那您干嘛拦着丰收去部队啊？
2: 他离开家了，那您不就眼不见心不烦了？那您干嘛要拦着呀？
0: 我不能让他去，他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我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他该孝敬我了，该伺候我了。哎，他全都没做到，他一转身参军去了，这是逃避责任。他心里还有我这个当奶奶的吗？哎呀，他真想当外儿郎啊！
3: 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他去。
1: 您看看，您不愿意他去部队上，就是担心没人照顾您啊。
3: 嗯。
1: 哎呦，陈大妈，陈大妈，您这心思都在自己身上，你就不会丰收想想呀？
0: 都说养儿防老，我命苦。儿子早早就走了，陈丰收呢，是我们陈家唯一的一个顶用的人了，啊，你说他走了，扔下我，我和胜利没人管了，这日子怎么过？
1: 这家里有我呀，如果为这个不让丰收去，真的大可不必。
2: 我答应您，只要有我林海燕在，您和胜利，我会永远照顾他。

海燕是我妹妹，我了解她。她呢，不会因为一些小误会就对谁抱有成见。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儿。

0: 触碰到了他的底线。我说的没错吧？
1: 哎，你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扔下我，我和胜利没人管了，这日子怎么过？
1: 这家里有我呀，如果为这个不让冯守娶，真的大可不必。
2: 只要有我林海燕在，你和胜利我会永远照顾的。
0: 林海燕，这些年啊，你对陈大妈不错，真的，我从心里承认不错。可你是外星人呐，你现在是冯家的媳妇，你给冯家养孩子呢，你回头哪天你又改嫁了呀，那你说我靠你我能靠几天？你靠不住。
2: 哎呀，这外星人怎么了？那我和我妈也不是一个姓啊，这有什么关系啊？我答应照顾您了，我就一定会照顾的。
0: 哎呦，我跟小玲子能比吗？我可比不了她。当初你把小玲子当自己亲妈带，你可没把我当亲妈带。你和小玲子那比和我亲近多了，这个我心里清楚。人心隔肚皮，但是隔着肚皮我都看清楚了。
2: 您说的没错，我和我妈感情是挺好的。您觉得我对她好，其实她对我更好，每一处每一样她都在为我着想。那您看，人和人之间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那就得真心的，得付出，家人朋友都这样，您和丰收也这样。
0: 什么真情假情的呀？林海燕，你现在别给我讲大道理，我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我就是一条，我不放他走，我不放陈丰收走。
2: 您看看这说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那您还是不放他走，也不相信我照顾您。行，那您就把丰收好好的留着，那反正我一个外星人，那你们陈家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以后有事儿您别来找我。嘿，我突然一下觉得特别轻松，我乐得一身轻松啊。行了，那我就美美的回去睡一觉。怎么了这是？干嘛呀？
0: 你真不管我了？
2: 我这个外星人吗？
0: 不是，那丰收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呢，也没上班工作，一分回头钱他都没有，他没挣来钱呢。那你说你现在走了，谁养我呀？再说了，好歹你也当过我的儿媳妇啊，你真不管我呀？
2: 那您是还得让我管您啊？
0: 嗯。你不能不管我啊，你想想你现在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对吧？你不管我，你不孝敬老人，不尊重老人，不服侍老人，不赡养老人，这叫外人一看，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0: 你现在陈大妈，哎，你这十几年了，您就会这一招啊？那当年我林海燕没怕过事儿，我现在能怕呀？
1: 啥也不说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你照顾我一辈子，一辈子对我好，你真能做到吗？
0: 那得看您的表现了。
2: 这还带条件呢。
0: 那当然了。
2: 那你说吧，什么条件？
0: 第一，这丰收去部队，你得绝对支持。第二，您对陈丰收的态度要彻底改变，不许翻旧账了。
2: 就这两条？
0: 就这两条。
1: 行吧，我答应。
2: 你要真能留下来照顾我，照顾我一辈子，这两条我能做到。
0: 只要您能做到，我一定照顾您。成交。
2: 成交。
0: 那您可以踏踏实实睡觉了啊，走了。这又怎么了？
2: 你说完了，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0: 嗯。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3: 哎呀，是我们最幸福的家，有我最爱的家人，
0: 也有我最爱的家人。
4: 海燕，你还会接受我吗？俊杰会接受我吗？还有詹花姐，我还有机会再次成为你们的家人吗？
2: 这童铁军啊，也回来好几天了啊。我经过观察呢，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不错，有教养，善良，尊重老人。哎呀，这孩子真的是好。我就想啊，你这年纪也不小了，你还拖个油瓶子啊？如果你们俩要是都想有个那个打算的话，你主动点。
1: 哎呦，新时代了，这个是不一样。你这个女人啊，主动点，她不丢人。
2: 我跟你说呀，这个童铁军真的是好，他就是那个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
0: 怎么和孙悟空又扯上关系了？
2: 这个就是唐美香跟我说的，说他好男人吧，得具备三点：第一，得有钱；第二，得长得帅；第三是得有本事。哎，这三点我发现童铁军全具备，
1: 我对这孩子印象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一定啊要先下手，不然的话他是抢手货，不叫别人给抢去，你后悔都来不及。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儿，你明白陈大妈的意思吧？啊，
0: 陈大妈，
1: 哎，
0: 这么多年了，您第一次关心我，谢谢您啊。
2: 其实吧，我是关心你，同时我也是关心我自己。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童铁军这孩子呢是个好孩子，他那么心地善良啊，对老人那么好，那么孝顺，你们俩要走在一起，他不会亏待我，他肯定对我特别好，那我这后半生那可就舒服了，那我可就长命百岁了。
0: 您一定长命百岁。行了，不和您聊了，我回屋了啊。您早点睡，养生啊。
1: 哎，那童铁军那是咋说？
0: 哎呀，知道了。

0: 喂，孙悟空，主动点儿，你赶紧睡觉吧。
1: 哎，逛着这村可没这店，你得抓紧啊！
2: 知道了。
3: 哎呦，你知道个啥呀？这铜铁军呢，还真是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

还能和董铁军在一起。你当年走的那个年就减少了一大半，你轻松了，妈也轻松了。

0: 你参考性的看看，小童临走前给你准备的，他说你可能会需要。
1: 童总考虑的还挺周到的嘛。
0: 哎，小雅，小童这个他怎么样？
1: 工作能力挺强的。
0: 我是问小童这个人怎么样。
1: 爸，您是不是又在替我物色结婚对象呢？
0: 小雅，你也知道，你的事儿是爸爸压在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爸爸越来越老了，你总这么孤身一人，你让我怎么能放心呢？
1: 爸，您放心吧，我挺好的。再说了，我的情况您也是知道的。
0: 哎，小雅，据我观察，小童这个人啊，正直、善良、忠诚、勤奋，他这个人真的很善良。你们俩要是能发展感情，他肯定能够接受你的身体状况。爸爸保证，他一定会好好爱护你的。
1: 爸，我想您是搞错了，并不是您之前给我介绍的那些人他们不够优秀、不够善良，而是我根本就不想结婚。爸，我求求您，以后这种事情您就别操心了，好吗？
0: 小雅，爸爸理解你的心情，可这个小童不一样啊，他真的很好，他比爸爸之前给你引荐的哪一个人都好。爸爸希望你不要这么断然拒绝，你可以先把他作为一个普通朋友，就是多了解了解，行吗？
1: 爸，我是把他当朋友的，而且我还想多了解了解他的家乡，有机会去看看呢。
0: 你要去小童的家乡？
2: 嗯。哥，你和唐美香的事情我不同意啊，你不了解她，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3: 除非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否则这件事情以后就不要再跟我提了。
2: 哎呦，你还需要什么明确的理由啊？哥，好多事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那你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你才认识他几天呢，你这就陷进去了。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们俩不合适，真的不合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3: 的。我也没跟你开玩笑，我对唐美祥是认真的。
2: 哎呦，哥，
3: 你说我不了解他，行，我会去慢慢了解的，但是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2: 哥，
3: 好了，你不是要给陈大妈打药吗？跟我来。

0: 回去之后啊，跟陈大妈说啊，一定让人按时吃药。他不是最讲养生吗？
1: 怎么吃药事儿他忘了？哎
2: 呦，平时比谁都讲究，一上了牌桌，别说吃药了，饭都忘了吃。
0: 真行，
3: 海宁。

0: 李湘，我正要去找你呢。哥，那我先走了。再见啊，海燕。海宁，刚才海燕肯定跟你说了很多我的事儿吧？本来我是想亲口告诉你的，可是我没有机会。现在你知道我的底细了，你不会不理我了吧？
1: 李湘，你别哭啊！我是想问问你的，你跟海燕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真的有事儿，我也希望你能自己告诉我。我告诉你，我全都告诉你。就这样，回城以后。 我每天拉着个马桶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都咬着牙，为了就是早一点离开清洁站，我求过陈耀武帮忙，他没有搭理我。后来是陶春根帮了我，我才当上了理发员。我和陶春根处过对象，但是后来实在是因为性格不合，很早就分开了。我知道。
0: 林海燕和陶春梅对我有意见，可是这些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
2: 李湘，我能理解，都能理解。
0: 其实，清洁站的工作也不丢人的。我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我就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找一个对我好的人。
2: 但是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怎么就和海燕他们产生了那么多小误会？海燕是我妹妹，我了解她。她呢，不会因为一些小误会就对谁抱有成见。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儿，触碰到了她的底线。我说的没错吧？我坦白。
0: 我继续坦白，确实还有事儿。我还骂过陶春梅，骂过冯占良，还有就是……
2: 美香，你听我说，你不用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用告诉我。真的。但是呢，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做错了，就应该有勇气去道歉，去改正。
0: 海宁，我道歉。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前那样做是因为，我从小就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就老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一个体面的生活。我以前那样做就是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想争口气。可是海宁，你已经知道我是那样的人了，你会不会看不起我？我没有看不起你。
2: 那你还会要我吗？我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你真的还会要我吗？海宁，为了你，我可以改，我改还不行吗？我改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0: 没想，这过去的事儿呢，全都过去了，我都不会在乎的。 但是海燕呢，是我计划落下的没错。两个人之间啊，除了看缘分，还要相互多了解了解。美香，我希望你也能多了解了解我。
1: 我了解，我对你什么都了解。海宁，你那么好，你就是我梦寐以求要找的人。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你相信我。
0: 自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对你就是真心的。相信我。我信。我相信。这些日子，我对你也是真心诚意的。
3: 唐美香，
4: 海燕，我有话跟你。

0: 你说，怎么来这么早？我要说的很简单，你都给我听好了。
1: 哎呀，你别那么严肃嘛。要不你到店里去洗个头？我们店新推出了一个干洗头发的，哎呦，可舒服了。
0: 不用。我哥说他愿意和你交往，我的意见是不同意。
1: 可是你哥他……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本来不想干涉我哥的个人情感。换做其他的姑娘，我肯定不插手，但因为是你，我信不过你。唐美香，你和我哥不合适。
1: 海燕，我错了，以前真的是我的错，我道歉，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0: 不用道歉，我就是信不过你，我不希望看见我哥成为第二个陶成根。唐美香，我希望你主动离开我哥，再也不要招惹他。我的话就这么多。
1: 哎，海燕，你等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求求你了，我是真的喜欢海宁，你相信我，我这次真的想要痛改前非，那是因为童婶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0: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2: 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啊？
1: 珍惜自己啊。
2: 美香啊，你也可以像其他姑娘一样认真去找一个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的，两个人互相喜欢，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
0: 我妈竟然什么都知道，
1: 就是童婶劝我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童婶说，姑娘家的就是要珍惜自己，别老冲着目的啥的。
0: 这话像我妈说的。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嫁人，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互相喜欢的人。现在我遇到海宁了，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俩是真心的。我自从和海宁恋爱以后，我就一下想起童婶对我说过的话，我就觉得吧，她好像站在我面前，亲切地对我说：“美香啊，婶支持你，婶希望你幸福。”童婶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老太太，我现在挺想她的。

0: 我哥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他为人正直，责任心强，一心不在工作上，对物质名利看得很淡。唐明香，你确定你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吗？
1: 我确定，我非常确定。海宁就是我一直要等的人，而且他也喜欢我，他亲口告诉我他喜欢我。
0: 海燕，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2: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不是为了你，我是希望我哥幸福，也因为我妈说的那些话。唐明香，我希望你能珍惜我哥。
0: 我珍惜，我一定珍惜。你看我表现吗？
2: 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承诺。
0: 我记住了，我一定记住了。

0: 么样？吃饱了没有？
1: 嗯，吃饱了。大肉包子、粉丝汤都美美的躺在这儿。
0: 嘿，你看，这样啊，俊杰，咱们呀再玩半个小时，回去写作业。嗯。还想去哪儿玩？
1: 嗯，我想去公园玩。嗯，我想玩飞镖。
0: 嘿。哼，
1: 我眼神可好，一飞一个准。
2: 铁军哥。俊杰，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1: 啊，春龙叔叔，铁军叔叔接我放学，然后我们正要去公园玩飞镖呢。
2: 啊，
3: 春龙啊，我听海燕说你去凤城送一批货，
0: 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这不寻思买俩包子吃呢。
4: 冯俊杰，快来下跳棋啊！
1: 啊，好，等等我这就去。
0: 行，那先下棋去吧，一会儿咱们去公园啊。
1: 行，你等我下完棋去公园玩。
5: 俊杰，那个人是谁啊？我看他这些天都来接你放学。
1: 他是铁军叔叔，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5: 哦，那他也是警察呀？
1: 不是，但是他是从深圳来的，反正他可厉害了，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背古诗，讲英语，画画，爬山，样样都行，厉害吧？
5: 你爸爸是英雄，那他后回路肯定也是英雄。哎，没准就是个便衣警察。
1: 就是。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为难。
2: 铁英子，当年在库房，我又断你水，又断你粮的，对不起。
3: 哎，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这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还放在心上？你要再这么见外，我生气了啊！
2: 行，哎，后来我们保卫科去三分厂交流工作，我还专门找你来着，但是他们说你辞职了。哎，那里的人都在聊你技术革新的事儿。啊，是，了不起啊，铁军哥！哎，
3: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工作嘛。
2: 我得向你学习啊。那个。哎，你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你去三分厂后啊，就和海燕姐分手，但她一直为你的事奔走。
3: 春龙，我跟海燕当年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这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5: 哎，该你了，该你了。
1: 我不玩了。
2: 其实海燕也挺好的，你说这些年我们一块儿工作，她真是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有我呢。
3: 哎，是，海燕现在真的是挺好的。
2: 你什么时候回深圳？你这次回来你就探个亲，你还得回去吧？
3: 再等几天吧，我想再等等。
2: 那你决定了什么时候回去？你告诉我，我送你。
3: 行，谢了，兄弟。
2: 那我走了。
6: 俊杰，我走了啊。
3: 春龙，这下坡慢点啊。
2: 啊，行。
3: 俊杰，怎么不跟春龙叔叔打招呼啊？啊，咱们小警察得有礼貌啊，是不是？你看这孩子。
1: 不玩了，我想回家。
7: 哥，我把话就搁这儿啊，只要你们能好好的，我就没意见。
8: 哎呀，有了我妹妹的支持啊。

0: 我这个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
1: 哎呀，怎么又扯我的事情啊？啊哥，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姐来了。
0: 哎，不是，
2: 海燕啊，
3: 还好你没有下班。
1: 怎么了？
3: 哎呀，那批衣服出问题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4: 厂长，您看这拉链根本就不行啊，短了一截呢。
1: 这短了整整两公分啊！
3: 哎呀，
1: 这批货都这个长度吗？
4: 是，全是这样。
3: 怎么会这样？
1: 你看尺寸完全不对，哎，这怎么回事啊？
3: 厂长，你别着急，我现在马上去联系拉链厂，现在就去啊。
1: 这个拉链厂平时出货一直挺靠谱，这次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5: 大家听我说啊，先休息一下，这批拉链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等拉链厂重新调货，等货到了之后，大家要开一个大夜班了，这批服装必须按时交货。
6: 好，厂长，
5: 大家辛苦了。
3: 好好，我知道了，我会跟厂长说的。
1: 怎么样，姐？
3: 拉链厂说了，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把型号给弄错了。
1: 哎，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关键是我们要按时交货呀。那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补货？
3: 最快也要到下星期三了。
1: 不行，这批衣服后天一早必须交货，这合同都签死了。
3: 海燕，你先别着急，你姐夫还有春龙，他们已经去朝阳服装厂了，那边说先匀一批拉链给我们用。
1: 我估计还是不够，姐，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在车间盯着，
3: 好，
1: 我姐夫一回来有多少货咱们赶多少货，我马上去趟新民厂看能不能拿到点货源，价格肯定是顾不了了，先拿到货应急再说吧。
3: 新民厂那在石口县啊，那么远的地方，这大晚上的你还是别去了。这样吧，等春龙回来让他明天一早去。
1: 来不及，我得赶在明天工人开工之前把货拿到赶回来呀、啊，这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3: 哦，
1: 姐
3: 啊，
1: 那个等我姐夫一回来，你让他去看看那俩孩子吧。
3: 啊，你放心吧，啊，交给我们。
1: 行，那我走了啊，
3: 你自己慢点啊。
1: 哎，知道了，
3: 注意安全。
1: 嗯。

0: 哎，你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
1: 我跟海燕当年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
2: 爸爸，铁军叔叔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吗？他是个好人吗？他和妈妈到底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他要干什么？

0: 林厂长，
1: 铁军，
2: 车趴窝了吧？
1: 你怎么过来了？
2: 我给你们办公室打电话了。
0: 战花姐说你火急火燎的，开着车就往石口县赶。我这一路上追你，
2: 别的先不多说了，来给我帮忙，拿手电给我照着。
1: 行。
2: 这个车型，发动机应该在副驾驶，你先上车，我把手电递给你。战花姐跟我说了，说你开出来的这辆车呀，老出毛病，是辆故障车，很有可能呢就得趴窝。我这一路上就赶着追过来了。
1: 你来的太及时了，都快把我急疯了。
0: 及时雨得及时下呀，来照着这儿。
1: 你这修车的手艺还没丢啊？
0: 那是啊，看家的手艺可不敢丢。
1: 回头你教教我，等下一次车再坏了，我可不能这么干等着。我得自己会修。
0: 以后你这车坏了，我跟你修，我一直给你修。
1: 技多不压身呀。
0: 我教你，教你修车。
1: 哎，这能修好吗？
0: 好了，哎。你打个火试试，把手电给我，
1: 这就行了。
0: 你试试吧。
1: 好嘞，真好了，你也太厉害了。
0: 来吧，把机器盖放下来。哎呦，看着手啊。嗯。一会儿啊，我开着摩托车在后边跟着你。给你保驾护航，你从这后视镜里看着点我啊，有什么情况你就随时停下来，听见没有？
1: 嗯，
0: 慢点开啊，林厂长。
1: 知道了。

0: 人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1: 哎呦，林厂长，哎，同志，你看看，这才凌晨五点半，你这是要半夜鸡叫？
0: 是太早了。哎呀，我昨天一直到出了岔子，我都狗急跳墙了。
1: 我们勇敢的海燕还会狗急跳墙啊？
0: 哎呦，以前真的是什么都不怕，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总是在喊你这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哎呦，现在就想喊暴风雨，你拐个弯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别淋着我们日出场的兄弟姐妹们，太不容

0: 谢谢你这么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你刚才这么一说啊，要说变呢，其实我是真变了，没有原来那么鲁莽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成熟了。
1: 海燕，我们从头开始吧。什么？
0: 海燕，你知道湛良在我心中的位置，真的是很重很重。我真的怕我的想法会伤害了我的兄弟，但是我对我自己说，童铁军，你可是个爷们儿，是个男人，你就不要受情绪的干扰，你绝对对的事儿你就大胆的去做，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所以我想，湛良来不及完成的事儿。 真心实意的想替他去完成，海燕，请再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让我照顾你们吧。真的不介意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但请让我留在你跟俊杰身边，照顾你们，保护你们，可以吗？

0: 你太小了，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童铁军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1: 您放心好吧，我到外面去肯定不说我是您孙女。
2: 走，你走啊。
1: 行，我先上去。我
2: 走啊。
0: 怎么回事啊，一秒钟没有看住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3: 你问他呀，问小白耳朵。

0: 喜，大四喜！哎呀，哎，大哥，大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敌机来了，
9: 快点避！
10: 只要有这三千将士在，我就绝对不能让湘江渡口变成中国工农红军的重点。
11: 白狗子，爷爷跟你拼了！
10: 中央纵队已经全部的渡过了湘江，咱们的血没有白流。红三十四师的断后任务圆满地完成了。
12: 这一场惨痛的战斗终于得到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0: 老程，不容易啊，老程。我们胜利了，
1: 胜利了，胜利了！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陪您继续看《绝命后卫师》。6000多人的整编师打到最后只剩700多人，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硬闯出一条生路。也正是走到这种进退无路的生死关头，这群常年身披铠甲浴血杀敌的战士才终于敢直面自己内心那些柔软的真实的声音。
3: 哎，几位团长，你看咱们34师组建以来天天想的是怎么给党中央断后，一直咱们也没聊过心里话。今天聊聊心里话。
4: 好，
5: 说。
3: 我问你们个事儿啊，战场上有这么多战友牺牲，你们怕吗？我先说说我。说实话，我挺怕的，我怕死，我怕我死了以后就没法把这支部队带回闽西了。我想我妈了，我想回去给我妈洗个脚。你们知道吗？我妈带着我老婆走了那么远的路来看我，他们得翻多少山，涉过多少河，走过多少村庄，才能一步一步走到那儿去看我。我连顿饭都没吃。可以这么说，从湖南到闽西是他们俩人一步一步拿脚量过来的。我们都没说几句话，是我没办法，党交给我的任务必须完成。我现在不敢闭眼睛，我也不敢睡觉，因为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脑子里边就会出现一个画面：我妈孤零零的在门口等我。
6: 叔兴，
4: 叔兴，其实说心里话，当我老婆跟我说她怀上孩子以后，我就想，咱们这打仗啊，不单为了保卫党中央，我还觉得每一仗也都是为我儿子打的，我得让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平平安安的出生，对吧？
6: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这最坏的结果了，心里面反而没什么压力了。假如啊，这次真的能突围出去，我回了村我就娶个老婆，生个大儿子，名字我都想好了，省得你啊天天在我这儿炫耀你儿子。
4: 韩伟啊，你这个嫉妒的太明显了。哎， 政委，
6: 啊，
4: 你也说两句。
6: 说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加入的党组织，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自从离开家，就再也没回去过。如果这次能走得出去，我一定会落家留洋，看看我的老父亲、老母亲。我爸这人吧，特别严肃，平时话不多，总是挺着腰板儿，板着面孔，做起事来是说一不二。唉，我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逃婚参加的革命。这事儿让父亲寒了心，后来听老乡说，我爸身体啊一下子就垮了。我是个不孝之子，如果这次突围不出去，我想你们谁要是能活下来，就拜托你们一件事儿啊，到我老家给我老爸老妈磕个头啊，也算是替我尽一下孝心啊。
4: 我觉得咱们个个都能出去，出去以后我得看看我儿子生了以后是像我呀还是像他妈呀长得。
5: 还是像妈好，妈妈比爸爸长得好看。

0: 哎，
1: 一场中场互诉也意味着这支部队已经有了向死而生的决心。于是在送别烈士的这天，陈树湘和全师表明了决心。
2: 湘江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封锁住，我们34师还剩下732人，我们和党中央保持联系的唯一一部电台也被炸毁了，而且我们深陷白军民团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的弹药还有补给也所剩不多了。但是我们的红星纵队，我们的党中央已经成功突围了，红34师的断后任务成功了。朱总司令最后一道命令，命令我们撤出阵地，向西推进，向党中央归建。接下来我宣布：第一，寻找敌人封锁的薄弱处，抓住一切机会突围；第二，如果湘江突围不成功，我们就反到湘南去打游击；第三，如果突围都不成功，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3: 演员在创作一个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去找这个人物，要去找这个核心，就是他完成整个的戏剧动作和这个戏剧任务的时候，他的根儿在哪儿？
2: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3: 就是这句话，我愿意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就是在翻这个整个剧本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本身它有可能是陈树湘的一个魂。
4: 军座，我知道仙子角一战我们中了陈树湘的诡计。
1: 在李云杰的指挥部，叛逃过来的侯胜彪向他吐露了34师的现状。
4: 最近我经常在前沿阵地侦察，凭我对共军的了解，可以确切地说，秀岭红军的阵地上最多只剩下600-700人了，其中一部分是半死不活的伤员，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军座，不能错过把他们赶尽杀绝的大好时机啊。军座，直下对党国对军座的忠心，赤胆忠心，苍天可见。
5: 如果我扣动扳机会脏了我的手，在我眼里你连一条狗都不如。
4: 请军座息怒，直下罪该万死。
5: 你刚才说的情报属实吗？
4: 直下敢拿脑袋担保。
5: 你说把他们赶尽杀绝？
4: 没错，这群以陈树湘为首的一群乌合之众毁了我党国大业，死有余辜。
5: 如果能让他们放下武器投诚党国？
4: 不可能。军座，这绝对不可能。直下曾经在红军的队伍里待过，我太了解这帮乌合之众了，他们参军的时候都在军旗下发过誓，除非让他们死，他们宁死也不可能投诚的。
5: 你等着。
6: 哎，李副官，军座他去哪儿了？
7: 让你在这儿等着。
6: 什么？让我等着？
8: 云杰，怎么了？
5: 夫人，坐吧。
8: 怎么了？
5: 我知道你这次远道而来，并不是完全为了我岳父大人的这封遗书，而是为了你的表弟陈树湘，你想救他，对不对？
8: 我当然想救他。
5: 但是，就是这个陈树湘，带着这个师，在仙子角，在水车，在这里，和我两路大军6个师打了4天4夜，阻挡了我们追剿大军前进的步伐，才使得中共首脑机关越过了湘江，给党国造成了无穷后患。

0: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你表弟毁了党国消灭共军的良机，党国是不会赦免他的。但是此时他要是能够放下武器向我投降，我可以保证让他，至少可以让他见见他的母亲，你的姑妈。但是你比我更了解这个陈树江，如果我向他喊话让他投降，恐怕适得其反，只能激起他更强烈的拼死抵抗。而你和他像是同胞姐弟，就算他再执迷不悟，也会念及一下亲情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试着给他写一封信。
2: 李云杰对妻子的劝说出于情义，更出于利益，但他不知道的是，陈树湘已经做好了殊死搏斗的准备。
3: 文书
4: 到。
3: 从现在开始，除了34师的花名册，所有文件就地销毁。
4: 是。
3: 同志们准备转移。
4: 师长，有人要见你。侯正兵
3: 下去。
5: 陈师长，我现在的身份是27军军长夫人的信使。
6: 送信来的。
5: 是。
1: 树香地如面，我与你不是同胞，却胜似同胞。想必还记得那次我背着你在街上玩耍，你摔了一跤，把你的额头上摔出了一个包。你没哭，可姐哭了。吴弟身上的痛，很自然的会成为姐心里的痛。你离家很多年，其实姐心里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弟的思念。但这些年，姐从没和弟离得这么近。姐恨不得能立刻赶到你的阵地上，与弟相聚一刻，遥不解这些年的思念。弟，我就在距你不到3里的地方。

可这短短的三里地却让你我相隔天涯，姐真的是痛心疾首，却万般无奈。姐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和吴弟、姑妈和弟媳能再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陈师长，现在湘江已被大军封锁，秀岭周围已被几万湘军、中央军、民团围得铁桶一般，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表姐夫的一番深情厚谊，而错失大好时机呀。赶快率你的手下缴械投降吧。
1: 娇娇，他叫什么？
2: 侯胜彪。
1: 侯胜彪，我们这儿呢没有信纸，也没有笔，我就不回信了。你可以帮我说一首诗，就当是给我表姐的回信了。
0: 请问师长是什么诗？

0: 只需要跟他说，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跟妈妈还有表姐背诵的那首诗，他就清楚了。
1: 请问师长，什么时候率领你的部下缴械投降？
0: 什么？
1: 缴械投降？
0: 哦，
2: 红军战士们，我们对于投降的回答

0: 听到答案了吧？我就不留你了。这封信你带回去。不送。
1: 陈树香给表姐傅冰贤的回信被侯胜彪带到了指挥部。
2: 废话少说，直接说结果。
3: 陈树香拒绝了军座的美意，宁死不降。
2: 人各有志。夫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4: 他看了我的信，真的一个字都没说。
3: 军座让我只说结果，这就是结果，其他没有必要说了。
2: 还有什么？快说。
3: 他看到夫人的信，我看到他流泪了，让我给夫人带了口头的回复。
2: 什么口头回复？
3: 他说是他小时候经常在母亲和表姐面前吟诵过的一首诗。
2: 一首什么诗？
3: 他没说。
2: 你为什么不问清楚？
4: 好了，别问了，我知道。
5: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6: 这边傅冰贤手写家书劝降，面对生死诱惑，亲情牵绊，陈树香没有动摇。为了牺牲的战士，红三十四师哪怕身陷死局，前路渺茫，也绝不投降，绝不屈服。接下来的他们还能闯出生路吗？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后盾集合，准备出发。
1: 许婷，许婷，
2: 咱们的部队都过江了吗？
3: 就剩下咱们的后卫三十四师了，他们还在距离湘江60公里外的地方和敌人殊死搏斗。
4: 战场上，苏达清还带着102团为34师剩下的人做着最后的抵抗，而他的妻子许婷也听到了34师尚未过江的消息。
3: 许婷，抓紧出发了。

0: 你要干什么？把尸首扛回来！老蔡，你给我冷静！
1: 我要带他回家，冷寒，我要带他回家！求你了！
2: 苏达清去世的消息让陈树香痛苦至极，
0: 哪怕就是找到一条胳膊一条腿，我也要带他回家，我带他回家，冷静！
1: 现在召开适当委会，
3: 你慢点，政委。
1: 虽然已经晚了，但我想我们必须要对苏大兴同志有个正式的交代。同意恢复苏大兴同志102团团长职务的，请举手。

0: 对三十四师显而易见的终局，陈树湘向军中唯一的女性李满玉交代了最后一个任务。
1: 李满玉同志，你不打到啊？
2: 到，师长。
1: 我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我想交给你去完成。
2: 师长，我是一名红军战士，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红军烈士。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吧，我一定用生命去完成它。
1: 你知道哈，咱们红三十四师呢，一共有6000多位指战员，有80%闽西子弟和20%赣南子弟，但是他们很多人的名字没来得及编入红五军团的名册，但是每一位战士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那就是为苏维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是除了这本花名册，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本花名册呢，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本花名册了，它是那5000多位英烈的灵魂寄托。我想拜托你，无论如何把这本花名册交到党中央手里，等咱们胜利以后，让大家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是谁啊，我们叫什么名字。这算给那些牺牲的英烈找一个归宿。

市长，我都懂，而且这里面还有我丈夫的名字，我一定把这份名册带出去，交给咱们的党中央。那我就代表红三十四师的全体英烈，跟你表示感谢了。

0: 的女兵就是李满玉。当时程树湘就认为女人不应该让她牺牲在这个任务，所以把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了李满玉。
1: 出发吧。啊，
0: 她不肯走的。到这个时候我丈夫的死在这个阵地上了，我一个人跑出去，她那不肯跑出去的。那么就给她一个任务，她就拿出一个花名册，

0: 为了让倪满玉逃出战场，陈树湘让他背负着34师的花名册逃出去。很快，下一场战斗又来临了。
1: 尹斌，尹斌，快！快！快啊！
2: 大家不要乱，不要乱！
3: 太叔，太叔，太叔，啊！
2: 同志们，快找掩护！
3: 太叔，带着你的人送进敌人。
4: 是，隐蔽。
3: 老韩，隐蔽。
5: 保护政委，带大家撤离。
3: 走，
2: 快，快走，
3: 快走！啊！啊！啊！

0: 师长！
1: 师长，
0: 不能过去！
1: 走！
2: 啊！
0: 师长，走！

0: 营长，营还剩多少人？
1: 总共不到20人。
0: 营留下其他人撤！
1: 什么？营留下其他人撤！
0: 上次呢？

0: 如果说之前的战斗是浴血拼杀，那这一集可以说是这支绝命后卫师一点点凋零，一点点燃尽最后的光芒。胜利是真的，可是代价太大了。打到现在，6000多人的队伍拼得只剩下几百人了，没有药，没有弹药，没有补给，身后是湘江，眼前是追兵和民团。最后程翠林的牺牲让人无比惋惜，他到最后一刻心里惦记的都是亏欠战友的那份遗憾。
1: 牺牲了这么多人，34师依旧决定继续向前，完成最后的任务。而已经身负重伤的林金堂和照顾他的弟弟一起还是掉了队。
2: 报告团长，有人掉队。
3: 停止前进，
4: 停止前进，
3: 原地警戒。
5: 谁？
6: 幺零二团林连长和他弟弟。
7: 你们怎么搞的？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林连长的腿不好，让你们好好照顾，好好照顾。怎么还让他掉队了呢？
6: 我们之前给林连长做过一副担架，但是林连长他不做。
5: 好，知道了，归队吧。
6: 是。
7: 老范，
5: 嗯，
7: 咱还有多少战士？
5: 317人，20个重伤员，
7: 留下一半，照顾重伤员，剩下的人跟咱俩走。

0: 幺零零团跟我走，幺零幺幺零二团原地警戒。
1: 大人把我放下吧，要再这么走下去，自个儿俩谁都活不下去。

0: 不行，老三，你赶紧走，你快走，我走不动了。
1: 快走！
0: 滚！滚！
2: 我不走。
0: 你走吧，你赶快给我追部队去。
2: 要走一起走。
0: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我给你作揖，你赶快走吧。
2: 要走一起走。
0: 求你了，你赶快给我走啊！
2: 我不走，要死一起死。
0: 你。

0: 醒醒，哥！哥，你没事吧？哥，你醒醒，哥！哥，
1: 哥！一定要给林家留
0: 哥，哥，咱们这里已经毁灭心了，哥！
2: 发觉有人掉队而赶回来的陈树香，没能救下林金堂。而另一侧，好不容易赶到湘江边的李满玉，也面对着渡江这道最大的难关。
3: 湘江，我终于看到湘江了。

0: 这个细节呢，我是在采风过程当中，突然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把筷子一放，我说我讲一个情节，那然后我就讲了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带着那个化名册，像跑过湘江的时候，国民党一炮把他人也轰碎了，那个名化名册也碎了，哇，最后这个名字流入了湘江那个血水当中，永远就沉寂埋在那边了，所以这些个名字永远都没有了。我说这个没有名字的人，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1: 李满玉肩负着所有人的希望，却也倒在了胜利的最后一步。漫天名册飘落湘江，那一页页纸不是文字，是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一个个无名的英雄。走到这一步，红三十四师打完所有硬仗，拼尽所有力气了，这支悲壮的绝命后卫师还能撑下去吗？下一集光影田园，我们接着看。
2: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米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

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助力农产品优质优价。2026服贸会首次开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专场，中国农业从卖产品走向输出服务。传统菜场升级改造，业态丰富，逛菜场成惬意生活方式。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包括加快建设智慧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培育乡村数字产业新业态等。眼下甘肃天水的87.6万亩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摘季，当地通过智慧管护有效提升品质。
1: 我现在啊就在天水市麦积区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今年雨水多，苹果的长势非常好，果园的种植和管护可不只是靠天吃饭。大家看，我现在脚下果树的底下都铺着一层银色的反光膜。那反光膜的作用呢，就是把直射光变成散射光，即使在阴天这种日照时间短的情况下，也能够让苹果轻松的着色。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花牛苹果的全红率已经能达到近100%，苹果漂亮，卖相好，这可是种植户钱包里实打实的收入。而且花牛苹果可不只是有颜值哦，它也是非常有内涵的。我们取一滴果汁滴在检测的区域上，哎，大家看现在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12.8。一般来说呀，数值超过12度，就证明它是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而且这片果园里还分布着一整套的智慧管护系统，比如说在我身后的果园里，像土壤的伤情、虫情、环境监测等各类监测手段遍布其中，这些数据实时传输到智慧果园管理中心平台之中。那果农们啊，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果子的情况以及土壤的情况，并制定针对性的灌溉和施肥等方案。那这边呢，还有一套完备的自动化迷雾系统，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春季的花期能有效的预防低温冻害，那在苹果的着色期呢，还能防止因为天气太热、紫外线太强导致果子被晒褪色，提高苹果的商品率。除此之外呢，整个果园里边还分布着一整套完备的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3到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园500亩地的浇灌工作，大量的减少人力的成本。那此外呢，像水资源以及肥料也能减少约40%的用量，平均一亩地可以省2600元。正是以上一整套数字农具的加入啊，正在让花牛苹果的科学管护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0: 随着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收，当地各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果品加工车间也全面开工了。依托智能光电分选设备与现代冷链物流体系，以往大小混卖、通货售卖的传统模式已经被数据化精准分级与按质论价所替代，花牛苹果的市场溢价能力显著提升。
2: 这里呢是天水花牛苹果的智能分拣车间，您看，在我身后的生产线上，每一颗

0: 刚下树的天水花牛苹果都要经历一场智能体检。在这个智能体检，通过我们的光电检测，它的大小、外观、甜度、硬度以及它的眉心情况都会出现在我旁边的显示器上，一目了然。而之后呢，通过它的不同的等级，都会分配到不同的线上进行分装打包。从之前的凭经验选，到现在的靠数据选，天水花牛苹果的优质商品果率将达到80%以上。
1: 进行一个 A、B、C 等级的拣选，比如说是 C 级果，我们一般走向它的电商市场 ；B 级果，我们就会走向它的一个大宗或者商超。A 级果可能做一些我们的集采啊、高端渠道，实现一个优果优价。
2: 以前结的果子又不好，口感也不好，大小苹果又不分级，根本没法去自当精细化的培育、现代化的种植，价格一下增加到4-5倍。
3: 在上海青浦树质植物工厂投入使用，实现草莓全年稳定供应。
4: 在青浦白鹤镇的树质草莓植物工厂，草莓在 LED 光源下长势良好。工厂目前规模化种植红白两大系列草莓，今年1至4月完成试种，6月中旬迎来首茬草莓成熟。目前日产草莓约350斤，预计2026年年产值在7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草莓相比于传统的地栽草莓，亩产可以提升10到15倍以上。通过精准的光配方以及精准的洁净环控，来实现了1年365天稳定向市场供应草莓。
3: 11号，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的秋收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的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的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的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16万亩水稻迎来了开镰收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
4: 在乌兰浩特市易勒利特镇的连片稻田里，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脱粒装车工作。
6: 我们合作社水稻长势很不错，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左右。
4: 今年乌兰浩特市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推行订单农业，提前锁定粮价。全市16万亩水稻预计亩产590公斤，总产量9.48万吨，综合产值2.84亿元，预计9月中下旬完成收割。
3: 眼下，新疆玛纳斯县86万亩的棉花陆续进入吐蓄期，当地使用无人机喷洒脱叶剂作业，为即将到来的棉花机械化采收做好准备。
4: 这两天，在玛纳斯县的万亩棉田里，农技人员根据棉花长势、吐蓄进度和天气情况，指导种植户开展无人机喷洒脱叶剂作业。与传统拖拉机喷施相比，无人机喷洒脱叶剂有效避免了机械碾压对棉株造成的损伤，保障了脱叶质量。
7: 我们已经调配60余台质保无人机，根据棉田吐蓄情况呢，开展喷洒脱叶剂。喷洒脱叶剂呢，也有助于机械的采收，采净率能达到这个98%以上。
4: 今年玛纳斯县棉花种植面积86万亩，经农业部门测产，平均亩产籽棉预计在500公斤左右。预计9月20号左右，棉花机采工作将全面展开。
3: 9月12日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今年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的主题是团结崛起、全球包容与创新发展联盟。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近日在浙江杭州举办。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创客们带来了自己的农业创新方案。
4: 本届大赛首次专门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赛道，共有5支来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团队，分别来自太平洋、印度洋和加勒比海。在研讨环节，记者发现这些选手提出的问题几乎都和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有关。

0: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一切。大家都因为美丽的海滩认识斐济，但斐济的潜力远不止于此。农业是我们的愿景，农业可以成为斐济的经济支柱。
1: 今年赛场上，中国创客也把岛屿国家的具体困境带进了自己的方案。中国创客周思涵带来的项目瞄准的就是岛屿的废物转化难题。除了在中国沿海地区试点，他也在积极寻求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合作。
2: 小岛屿国家它存在一个有机废物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结合它现有一些困境吧，针对它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
1: 本次参赛的毛里求斯团队攻关的同样是废料处理难题，与周思涵的项目不谋而合。双方当场交换经验，约定深化合作。气候变化让农业议题成为没有国界的公共课题，中国角色正从单向的技术出口变成双向的一起解题。
3: 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年的服贸会首次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开设了专场，打破了以往农业板块以农产品实体展销为主的展示模式。
4: 农业社会化服务说白了就是谁来帮农民种地，谁来给农业做品牌，谁来帮农产品找销路。那长期以来呢，农业在各类的国际贸易展会上呢，多是以农产品展销的方式出现。那生产托管怎么搞，数字农事平台怎么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怎么下沉到田间地头的呢？
1: 走进展区，平谷大桃、牡丹籽油等特色农产品摆上展台，但真正的主角不在展台上，而在展台背后。15家服务行业组织集中亮相，从生物育种、农资保供、智慧养殖到全程托管、AI 运营、食安快检，展示的是一套套怎样帮人种好地的解决方案。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专场发布会上，不少企业亮出了前沿科技成果和服务模式。这些模式不仅在国内跑通，还开始走出国门。
5: 在海南，我们有一个水稻农场，在那儿集成之后，我们再输出到柬埔寨，在柬埔寨再做一个示范农场，在这个基础上再推广到当地的这些种植户这儿。它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中国的农业科技是有出海的这个条件的。
6: 社会化服务将来的发展一定要促进我们农业生产的发展，能够助推我们产业的升级。我们需要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啊，我想那个世界同样需要我们中国的经验。
3: 临近中秋，蟹肥膏满，各地的大闸蟹陆续成熟上市，供应节前市场。
1: 在山西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捕捞大闸蟹。刚捕捞的大闸蟹经过区分公母分级挑选后，装箱打包发货。得益于北方黄河滩涂的水土条件和优良生态环境，临沂的大闸蟹比南方大闸蟹提前18天上市。目前，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规模已达5000多亩，年产值超3000万元。
7: 捕捞了有2000斤左右的精品螃蟹，蟹的品质比往年会更好。趁着中秋节前，咱集中开捕，分拣完之后呢，除了线上线下零售，也做了礼盒。
1: 河南民权县秋水湖水产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也迎来成熟上市季。当地采用高密度精养、稻田养蟹、莲藕混养3种养殖方式，捕捞上的大闸蟹个个壳青肚白，蟹黄饱满。
8: 每天的销量现在能达到1到2000多斤，这个价格从30-40到70-80一斤的都有。
3: 除了大闸蟹，各地的秋捕也在陆续展开，丰富餐桌。
1: 在湖北公安县北湖渔场，专业捕捞队提前在湖中布设拦网和特制通道，利用鱼类回游习性和水流引导，将分散的鱼群分段驱赶，层层收拢至预设集鱼区。通过科学的赶网作业，捕捞花鲢、白鲢等鲜鱼约20万斤。
9: 我们今天这一晚估计有5-6万斤，花鲢居多，估计个头在6-7、8斤为主，最大的有8-9斤。
10: 赶网对水质几乎没有什么搅动，还能做到扑大留小，这样既保证了产量，也保护了湖里鱼资源的可持续性。
1: 在四川梓潼县宝石乡胜利水库，捕捞工人正合力收拢前一天布设的渔网，刚出水的鲜鱼随即被工人们快速分拣称重装。

0: 车第一时间运往绵阳及周边地区的水产市场。
1: 这是我们秋捕第一网，预计起捕呢4000来斤，以花鲢、白鲢、草鱼为主啊。按当前的行情，这一网预计产值12000-13000块钱。
0: 近日，浙江宁波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满载3.8万尾大黄鱼鱼苗的活水运输船到达指定海域后，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渔民代表用水桶将鱼苗缓缓倒入水中。
2: 这次我们采用的是全部是大黄鱼，这个鱼苗的话，在向上港区域各适宜生存，但还是会在洋流啊回归大海。
0: 今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渔业资源增值放流工作，全域累计放流黑鲷、大黄鱼等各类优质鱼苗80万尾。在安徽长丰县下塘镇，一片绿油油的大豆田里却爬满了虫子。原来这片大豆田里的大豆叶片是专门为了一种叫做豆丹的青绿色的肉虫准备的口粮。走进下塘镇的豆丹养殖基地，连片的大豆田里豆杆郁郁葱葱，农户把大豆叶片当作活饲料，专门喂养一种名叫豆丹的青绿色肉虫。这种青虫全名叫灌云豆丹，是江苏灌云县的特产，其虫体呈圆筒形，与蚕的幼虫相似，熟制后呈淡黄色，口感细嫩，具有豆香味儿。豆丹只吃豆叶，不吃豆子，所以一片田养虫收豆两不误。
3: 这批豆丹属于中期阶段，长到大概3至4公分了。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亩产应该在200斤左右，在65个一斤的情况下，在20至30之间。
0: 眼下是吉林洮南的黑水西瓜的丰收季，老乡们把淘汰的小西瓜做成了酱菜，成为餐桌上的一道时令小菜。洮南市黑水镇的西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5万亩左右，在西瓜丰收季节，一公顷西瓜能产出2000斤左右的瓜蛋。
4: 如果这西瓜秧结两袋的时候，必须及时摘掉一个，摘袋之后，后期的西瓜生长速度还快，品质好。
0: 以前摘下的瓜蛋直接就扔了，近年来当地合作社以每斤1元的价格从瓜农手中回收新鲜瓜蛋，与本地酱菜厂、食品企业合作，将瓜蛋加工成酱菜。
4: 这就是我们最正宗的吃法了，酱瓜配米粥啊，越吃越好吃啊。
0: 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都在升级改造，老旧菜场纷纷焕然一新。四川成都的菜市场也推出了新玩法，闯关打卡趣味十足。
5: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3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3位不同的摊主。我们今天也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0: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6: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7: 感觉大概7两左右。
6: 0.68。
5: 猜一下是吧？
8: 对。
5: 这个是按月的，
9: 剪到十的布。
5: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3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一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10: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放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11: 味道地道的川味，它比食堂还好。
0: 午后还可以去菜市场里的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元钱。
5: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0: 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新规实施3个多月，实际的执行情况如何？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

0: 店铺逐一开展调查。
1: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明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糖食外卖聚集点，其中一家经营了6年的无糖食外卖店，月销量达1000份以上。这家店铺的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的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这位员工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挡板后面还摆放着一张上下床，现场有明显的生活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是煎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2只垃圾桶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桶的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着厚厚的一层油污。
2: 进来吃，
3: 他媳妇现在刚生完孩子，孕妇，他都敢吃。
0: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糖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4: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5: 这个没用完的这个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个冰箱里都串味了。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
6: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1: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日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的违规商户7000余户，济南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的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0: 11号，2026亦庄飞行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举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看。
1: 决赛中，8名选手依次从海拔1400多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玻璃跳台上起跳，俯冲加速，贴着山体和峡谷呼啸而过。经过2轮激烈角逐，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塔西·保罗门罗以24.051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竞速赛冠军，来自挪威的若阿基姆·列尔豪根以24.292秒的成绩获得亚军，中国选手张树鹏以24.663秒的成绩斩获季军。
7: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8: 我之前一直想着来到这里飞行，为此准备了10余年。在这里获得冠军，对我来说获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人生目标，机会非常难得。
1: 紧张激烈的比赛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9: 我觉得太壮观了，我觉得这个就肉眼看已经是这么的吓人，但是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0: 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的中稻已经开镰收获，为了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民运动会。
1: 在孝感市一处农业产业园里，选手们正在开展独轮运瓜的竞技，几十斤的南瓜堆上独轮车，平衡差一点，瓜就会滚进草垛里，而到了赛场上，比的就是稳和快。
10: 今天装的是瓜，这个手不能抖，抖了就要翻车。我们练了这个大半个月，手腕都练出茧子出来了。今天呢，本来是来争第一的。
11: 别看我们女同志力气小，但是很稳啊。独轮车这个东西不是力气大就快，是重心要稳，步子要匀。今天几个男队都翻车了，但是。

0: 我们没翻哦，这就是本事哦。
1: 背篓投篮考验的是另一种配合，一人背篓，队友投篮，背篓队员得沉腰侧身跟着球转，而农家推磨则最考验配合与耐力。
2: 推磨的人呢要有惯性，推过去推过来都要拉到侧面来，喂黄豆的人呢要瞅准这个时机，均匀地在这个空档里把这个料喂进去，这样两个人呢磨合在一起，才能推得又快又好。
1: 近期网络平台流传着多条针对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不实言论，这些谣言误导了公众认知，也给野生动物的救护工作带来困扰。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就是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担任着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收容救治、科研繁育、科普教育的法定公益职能，重点守护雪豹、荒漠猫、普氏园羚等高原濒危物种。网络谣言围绕雪豹林小哲的救助过程，说是车队放藏獒围攻雪豹幼崽，引发大量网友误解。
3: 后来我们经过这个核实，发现他们两者发生的地方相距100多公里，时间也不是同一年。当时呢，并不是说是藏獒去主动攻击雪豹，是因为雪豹去咬这个牧民家的牦牛，而牧民家的藏獒只是把这个雪豹驱离了，当时并没有对雪豹造成伤害。经过这样的调查之后，青海省也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把这个谣言的信息对外进行了公布。
1: 还有一些网络谣言说动物园故意圈养动物，借此来博取流量。对此，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也以雪豹林小哲为例，回应了公众关切。
3: 我们这个小雪豹救护的时候，它还不满1岁，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而且当时颈椎骨折，留下了一些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运动和平衡能力上，跟一只健康的雪豹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另外，因为没有妈妈教它野外的生存技能，我们这只已经2岁的林小哲到现在还都不会吃兔子，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
1: 专家表示，野生动物野外放归有着一套科学严谨统一的专业评估标准，工作人员会对动物的身体机能、生存技能、野外适配性等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研判，达标后方可实施野外放归，并非人为随意决定。近日，江西吉安一村民家中闯入了一条蛇，村民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蛇隐藏在净水器的内部，是眼镜蛇。救援人员分工合作，一人负责拆除净水器的外壳，另一人找准时机，迅速地夹住蛇头，把它从净水器中拉出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在海南澄迈，蜜柚进入了集中采摘上市的时节。那提醒这里的果农朋友们，13号到15号，澄迈将会下起中雨来。而在重庆，农民朋友们则在抢抓农时，收获水稻。但是13号到15号，重庆也将下起小雨来。其实，海南澄迈和重庆的雨，正是我国两片降雨集中区的缩影。一片降雨集中在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的部分地区，13号、14号这里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另一片降雨集中在重庆所在的华西地区，未来几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就要数华西地区了。那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大家要注意避雨、抢收成熟秋收作物，并对已经收获的作物进行充分的通风摊晾。 在东北一带，13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将有一轮弱降雨过程，而北方其他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秋高气爽，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不过早晚气温较低，多地的昼夜温差超过10度，甚至可达15到。

0: 20度，北方的朋友早晚时段出门要注意添衣保暖。
1: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天津晴，18到29度；长宁阵雨转多云，19到23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4到28度；黄南小雨转多云，8到17度；突泉多云转晴，9到20度；遵义多云，18到27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31度；中卫多云，10到26度；林芝小雨，12到20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9度；衢州多云，25到32度；邯郸晴，17到31度；淮南阴，21到28度；咸阳多云，18到26度；昭通阴转多云，13到20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央小满

烟火人间，汇聚馨香千味，品味舌尖酣畅，尽在热辣风味。辣，让食材苏醒，让味蕾沸腾，也让一方水土有了最鲜明的性格。人们用不同的辣味烹出各自的欢喜。辣椒，万般变化的精灵，它变化了形状，变化了口感，变化了样貌，但这个精灵始终不变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也抚慰我们的生活。夏季，辣椒即将进入转色期，由绿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洁净透明，这在湖南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口感介于脆与韧之间，这让它有了肉筋般的嚼劲，是一家人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辣椒在湖南能变换无数种形态，朝天椒由绿转红后，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相比白辣椒，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传统的湖南剁椒只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为爽脆。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汁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兜。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交织成复合的风味，越嚼越香。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人们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感，灯笼椒籽肥肉厚，大方皱椒饱含

香。贵州小米辣，辣度最高。花溪辣椒独特的烟熏干制使其拥有了奇妙的香气。上锅一同蒸制，辣椒在蒸汽的作用下软化回水，接下来它们将改变身姿，彼此融合，持续冲打，这让五种辣椒味道彼此混合，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在料酒中蒸发水分，熬制时放入香料，到这一步糍粑辣椒大功告成。蹄花焯水后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高汤微炖之下，辣与蹄花互相感染，辣味蹄花就此完成。软糯的蹄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细细咀嚼，弹牙的口感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妙。有一种辣，不爱在唇舌间停留，偏偏要窜入鼻腔兴风作浪。这种独特的辣味叫做芥辣。芥末是原产于我国十字花科云台属的芥菜种子。人们研磨种子，升腾起神奇的滋味。3000年前的祖先给它起了一个既能形容口感，又能描述外形的名字，芥末。由于通体透黄，也叫黄芥末。黄芥末的辛辣来源于芥子油，遇到热水挥发后，空气中便升腾起流泪的信号，很快芥末的辛辣味道与香味便融合在水中，这是决定一碗卤汁凉粉味道风格的关键调味料。美味的秘密从不依靠一招鲜，制作卤汁凉粉的每道食材都需精心准备。豌豆制成的凉粉口感最佳，要不断推搅，凉粉才能产生韧劲，冷却后会逐渐凝固，能提供软韧与滑嫩综合的质感。蒸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具弹性，在卤水中浸泡一夜，淡淡的香料味道渗透其中，搭配松花蛋软糯的糖心，在卤汁凉粉中提供了奇妙的口感。掰碎的馍搭配鸡蛋和松花蛋，均匀盖上凉粉，以芥末为首的多种辛辣调料，接着为卤汁凉粉披上色彩和味道的外衣。蒜水是第一口的辛辣，芝麻酱是连接各种味道的基底，黄芥末的辛香与窜鼻饱含其中，熬制的熟醋酸味饱满，油泼辣子香辣浑厚，最后香油盖底。传统的西安吃法，开启充满惊喜的奇妙之旅。辣，张扬热烈，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小米椒，虽然个体娇小，但它的辣度却可以挺进国内前三名。匹配如此高强度的辣椒，关键的食材必不可少。甲鱼，周身充满胶原蛋白，最能吸收辣椒的火热，天生就是小米辣的绝配。适当的猪油是小小的窍门，让辣味物质在油脂中能轻易释放。新鲜小米椒泼辣中带有一丝清香，当其水分下降到10%左右，香味、焦香味愈加明显，甘鲜并用，香与辣共达巅峰。甲鱼入锅，江流中的土腥气在热辣中不见松明，米酒的糖膨胀了胶原蛋白，饱满吸收汤汁中的火热。红烧小甲鱼最具诱惑力的部分藏在甲鱼的裙边里，辣汁裹挟，七分柔软，三分劲道，火热奔腾。

泼辣深刻。对于热带居民来说，酸与辣是解热开胃的天选绝配。越是酸涩生津的水果，在辣味的加持下，越能获得重生的经验。水果遇上辣椒，令人食欲大增，也脑洞大开。孩子王带着小伙伴们赶往自己的秘密基地，这里藏着辣味与水果的现实小秘密。每年雨季伊始，古树上的野杨梅纷纷成熟，未经驯化的它们骨子里带着极度酸涩的高冷气质。辣椒是解锁果香的钥匙，极致的酸爽与辛辣在口腔横冲直撞，两者别别扭扭的角力过程中，意外地满足了味蕾，让人欲罢不能。傣家人凭借特有的烹饪手法，让水果与辣椒完美融合。罗非鱼味鲜肉美，鱼骨油煎，大火熬汤，奶白色的鱼汤鲜美入骨，在高辣度小米辣的激发之下，造就了又鲜又爽的口感。饱含上百种芳香物质的百香果加入鱼汤，在准确的时间与火中与鲜嫩的鱼片融合，成就百转千回的鲜美入喉。傣味的辣汤夹杂着果汁的酸甜，叫醒被燥热天气郁闷已久的食欲。有一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七月气温接近40摄氏度，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开始采摘。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黑胡椒是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的主要材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放入两个富含胶原蛋白的猪蹄一起熬煮，10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洋葱用橄榄油和黄油煎过之后会变得甘甜，将胡椒放入其中，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牛排和七里香共同煎制，加入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它是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餐里，人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清洗晒干，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

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辛辣。海鲜小炒，出锅前撒入少量白胡椒粉，快速挥发的胡椒碱能在去除腥气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鲜甜。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底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蚀，鱼肉细嫩，鱼汤鲜辣。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驱除夏日的暑湿。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切换着身份，持续散发着魅力。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桥修路。油与辣的组合，热烈时能瞬间点燃似火风味，冷静时细腻悠长。油和辣这对组合，走南闯北，所到之处味蕾觉醒，人们蜂拥而至。四川人把制作红油辣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见红油。基础香味来自于一众调味料的参与，中调味型的源头是本地七星椒的辣，搭配贵州灯笼椒的香。拿捏好时机，菜籽油飞溅而下，在温度与火对抗的过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甘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劲道的口感共存，诸多辣味跃然口中，让人欲罢不能。北上800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密码。秦椒盛产于800里秦川而得名，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是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辣椒的芳香物质，释放出多种果香与木香。类似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将烫好的辣椒碾成粉末备用，面条入碗，新烫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百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

窜而出。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辣味入锅，

0: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去，你放心。
1: 好。
0: 资料是吧？
1: 这是药费。
0: 哦，好的好的，行，您放心。
1: 好，那小心点啊。
0: 哎，慢走啊。
1: 好，这我就放心了。
2: 妈，妈，
3: 哎，
0: 怎么了，彤彤？妈，我临时要去省城出趟差，晚点回来，瑶瑶就交给你照顾了。
3: 好嘞，
0: 没问题，去吧。
3: 去
1: 去哪儿啊？
3: 哎呦，这个傻小子，换了衣服跟着彤彤一块儿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哎，
4: 老婶问一下，这有人坐吗？
0: 没有。
4: 那咱坐了啊，谢谢。
0: 小峰，
5: 啊，
0: 你怎么来了？
5: 跟你当保镖啊。这云南省格斗冠军给你当保镖，这便宜可占大了。
0: 谁要你当保镖啊？你怎么跟来的？
5: 身为一个预备警察，盯梢跟踪这种事儿基本不可能。
0: 你把我当贼啊？
5: 我可不敢。

0: 不过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这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的心给偷了，
1: 算贼吗？
2: 你。

0: 开始呢，哎，
1: 主播，
2: 主播，
0: 嗯，
3: 秦老峰回来了，你咋不在家多陪陪呢？
4: 老五那是因为找银童回来的，跟我妈啥事？
5: 咦，这咋啥话到你嘴里面都不是个味儿？
2: 童子咋的了？
4: 孔大爷，您还没看明白呢。老五是想把我嫂子变成我弟妹。哎，这彪子真是没看出来啊，也是个情种。不过话说回来嘛，他俩这也不算是啥光彩的事儿，您咋想的呀？
5: 你少胡说啊！当年你拿着户口本，跑到人家宿舍去找人家，你就光彩了？
4: 我俩那是正常搞对象，再说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5: 人家怎么不是正常搞对象了？我看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谁也甭说三道四。
4: 哎呀呀，妈，您现在这么想得开了？我看啊，只要是赵云彤愿意的事，哪有你们不支持的？
5: 你赶紧干活吧。这件事情啊，外人我管不了，如果家里人敢说闲话，我就用家法。
4: 哎呀，我家谁也不服，就服我妈。
5: 月如啊，我已经想好了，就让彤彤跟老五在一起吧。甭管别人咋说，我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块儿，就啥也不用在乎。你放心，我小儿子好着呢，一定能把彤彤和瑶瑶照顾好。我现在担心的倒是他的工作能不能够给分配回来，要是分配到南方就麻烦了。不过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杨，你也别有意见，妈知道你也盼着瑶瑶跟彤彤能过得好，对吧？
6: 我一回上课，我同位啊林老三又睡着了。你说他睡就睡吧，还打呼，被我们全校最严厉的一个老师看到了。我们老师是个山东人，非常生气地走过来跟我说，周小峰作为班长，他就在你旁边睡觉，你管都不管吗？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啊，我说老师您别生气，作为班长我肯定管。于是我就把外套给他披上了。
7: 这真事儿有那么好笑吗？
8: 太好笑了，我很想都没这么。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哎，小峰，这大白天的你干嘛呀？松开！
6: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啥突然不理我了。
8: 哎，你松开！
6: 你告诉我我就松开。你知道吗，你的心对我有多重要，没有你的心我每天过得毫无意义。你今天啊必须告诉我为啥。
8: 哎，你松开。因为高沙给我写了一封信。
6: 他给你写信干啥？他说啥了？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看清楚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屁孩了。我是个爷们了。此刻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能够想清楚事儿，也能够扛得住事儿。什么道德压力，什么别人的眼光，在我心里啥都不是。我心里最重要的是我的承诺，我要一辈子照顾你和瑶瑶，我要让你幸福，我要让瑶瑶幸福。只要能够给你们幸福，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和自豪。萌萌，我能做到，你信我吗？

0: 哎呀，真冷啊，今天。冷吧。哎。大哥，咱今天还得多忙活会儿。今天是小年儿，按照惯例呢，咱把邻居们请到这儿来吃一顿。
1: 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一会儿啊，我就把田野通知贴出去。今天呢，咱请客。
0: 妈，妈，哎，糟糖买回来了。啊，您要的擀面杖还给您带回来了。哎呀，这雪花飘飘，年来到。
2: 我这几个臭小子呀，也该回来了。
1: 又想儿子了？
0: 你想想我，我天天在您跟前晃悠，您看看我就没空想他们了。
1: 你又挑理喽。<笑>
0: 说的是道。
1: 大哥，在想啊，咱上个新项目。啥项目？
0: 同火锅涮羊肉，你看咋样？
1: 行啊。
3: 咱这人呢，都爱吃口热乎的，到时候你再配上点白酒，驱风散寒，肯定行。
0: 那就推了。
4: 推。桃子姐，你哎呀，孔大哥，
5: 来，坐。
0: 快来，快来，快坐。小柳，小柳，哎，给阿姨倒杯水。
4: 哎，好。
3: 你咋来了呢？今天
4: 就是来你这看看，你还缺人不？
3: 嗯，你啥意思？
4: 哎，你还不知道吧？咱们那个纸盒厂黄啊。 我们现在都自己出来找活干了，我听说。

0: 说你这儿挺忙的，我寻思能不能在你这儿找个活干干。
1: 我这儿后厨倒是缺个人，你要是愿意来的话，你就来吧。哎，那个纸盒厂咋就黄了呢？
0: 哎呀，你走了，老张也退休了，纸盒厂就没人管了。我们活了一大堆，根本就没人收。街道上干脆就给我们都放假了，说要等通知。这都过了好几个月了。哎呀，我看是没指望
1: 了。那纸盒厂其他的人都在干啥呢？
0: 都愁着呢。竹子姐，还是你本事大。那我回去收拾收拾，下午就来上班。
2: 好，行，那就一会儿见。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哎，
0: 好，谢谢啊。
1: 哎呦，咋就糊了呢？
3: 那你不回来，你爸咋办？
4: 我爸他只要有酒，咋过都行。我回不回来，他根本无所谓。
5: 你回不回来，你爸是无所谓。我和我二哥要是不回来的话，我妈肯定就得有所谓了。
3: 对啊，我妈在家等着我们哥仨回去过年呢。
5: 是啊，也不知道老五今年能不能回来。
3: 他呀，说不定已经回家了。
5: 是。
4: 哎。我觉得你们不应该那么对周叔叔。他都亲自去学校找你们了，就是想让你们去他那儿住两天，晚回鹤山几天也没啥。
3: 其实要我说也是，咱爸的脾气都已经放下身段来找咱了。
5: 这就王爹，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陈世美。
4: 小小啊，我听说你们学院要挑几个好苗子留校任教，你想留下吗？
5: 当老师啊？
4: 嗯，
5: 没意思。
6: 咱们照上次的，给我们来一桌四个热菜，两个凉菜，外加一个汤。啊，
1: 吃白食的又来了，可不能让他们这么嚣张。上次点的啥菜不记得了？
6: 水晶肘子、罗汉朵、小鸡炖蘑菇。
1: 小李子，你可在我这儿白吃半年了，我可都有记账了。小柳，去把账单拿给他们。
7: 哟，小柳越来越漂亮了啊！大江不在家，寂不寂寞呀？
8: 要不要哥哥陪陪你啊？哥
9: 陪你大爷我！
10: 反了你了，给我砸了！
11: 没事吧，妈？
1: 没事，妈带你们几个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
12: 都到齐了，跟大家说个好事啊。上边给咱们厂子里边配额了一台电视机。经过班子讨论，厂里决定把这个指标啊奖励给咱们去年的劳模，这狼多肉少，咱只能抓阄啊！黑莲，你先来。
13: 啊，我来。
14: 住手！哎，你也成手？哎，
13: 还是成手。
12: 行了，不用抓了，电视机啊就是赵英童的了。
13: 哦，好，
12: 拿着。
13: 谢谢你。
15: 妈妈，
16: 洋洋，妈妈在这儿呢。

0: 妈妈，我放学啦。
1: 我们瑶瑶真是长大了，都能自己放学回家了。走，回家吃饭啊。
2: 张医生，肚子疼，给点药呗。
1: 哎，来了。小峰，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小峰叔叔一放假呀就回来了。哎，爸爸，想我没？
0: 想。你为啥比我放假早呢？
2: 是啊，为啥比你早呢？那需不需要我跟你校长说说去？
0: 不用，今天我也放假了呀。
2: 那太好了呀。哎，爸爸，
1: 咱们回家吃饭吧。
2: 哎，走，找奶奶去。哎，
1: 走
2: 走。哎，走吧。
4: 说是迟哪是快，你们猜谁来了？
5: 谁呀、啊？
4: 我家老五。只见他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来了一张黑。
1: 什么呀？
6: 什么呀？
7: 什么呀？
4: 黑虎掏心，水中捞月，大鹏展翅，一个大背胯，摔了个狗吃屎。厉害吧？
8: 厉害！
9: 旧友大家好，今天是小年儿，我的儿女们呢也都回来了，那今天咱们又一次的团聚了。在这儿呢，我借助小年的这杯酒，祝愿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来，
10: 好，
11: 好，
12: 竹子，你可真有福气。
9: 哎呀，福气关你的大大学生呢。哎呀，亲爱的，今天要都吃啊，都吃。
1: 妈，上级奖励我们厂子一台电视机，厂长让我们几个劳模抓阄，没想到我给抓到了。
13: 哎呀，
14: 嫂子，你抓了一个电视机啊？
13: 你手这么壮呢？
15: 对呀，嫂子，你这手气也太好了。
13: 电视机在哪边？
1: 妈，买不买您做主，要是不买的话呢，咱们可以让给别人。啊，那个吴师傅说，要是让给他的话，他愿意出50块钱呢。
13: 50块钱？
1: 嗯。
13: 那买电视机要多少钱？
1: 哎，这我不清楚，怎么着也得好几百吧。
15: 哎呦，
14: 妈，要是有人买的话，要不咱就转给他们吧。
16: 对呀，妈，卖了吧，好几百块钱呢。反正我也不爱看电视。
13: 你不看，有人看呀，那搁这让顾客看呢。
17: 哎，行，搁店里还招了客人呢。
14: 妈，可能是贵了点，但是最近播霍元甲呢特别火。
16: 什么甲？
14: 霍元甲。
0: 奶奶买个电视机。
18: 嗯，就是妈买的。
19: 对呀，买个电视啊。
13: 对呀，买了买了
3: 买了
13: 买了
3: 买了
13: 买了吧。好，买了。
14: 好。
16: 好。妈看您是赚了不少钱吧？
13: 不回应就是不回应。
11: 妈，今天大家都高兴，我要为您吟诗一首。
13: 哟，就是文学系的啊。
11: 莺啼燕语报新年，好，马上就有电视看。
16: 好，什么呀，二哥，你这都不挨着，你上大学上的越读越回去了。这，
11: 曾经沧海难为水，小小你赶紧闭嘴。
16: 哎，你
13: 鼻头子肚里没有沫，想说却又说不过。
16: 哎，你
11: 二姐别再说小小，小小一会儿该哭了。
16: 老五，
0: 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看四叔。
20: 从小二百五。
16: 这，都合着伙来挤兑我是不是？不就是打油诗吗？我也来一个啊。春眠不觉晓，
13: 处处闻啼鸟。
16: 我叫周小小，还可以吧？

0: 过年买电视，大家都说好。
1: 令高令高，厨艺高，美味佳肴锅里炒，炉火烧的通天旺，生活煮得更美好。
2: 那个我也来一个啊，这天在树在大地在，哥在姐在童年在，妈在和在岁月在，我在你在家就在。

0: 几位都准备好了没？
1: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
2: 好嘞。
3: 哎呦哎，
4: 好了，
5: 靠拢点啊，叫一叫，保持住啊，靠拢点，都靠拢点啊。那个戴眼镜的那位，往里站点啊，回来。哎，过年了，三二一。
6: 相亲，相亲，相亲！
7: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8: 我们是共同的子弟，
7: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
9: 英雄战斗是。

0: 这几个儿子回来啊，乔爸妈高兴，就是没见过他这么爱花钱的。
1: 咱妈这两年啊，是活出了精气神了。
2: 你不也活出精气神了吗？头也烫了。
0: 我就说吧，大波浪适合你，
1: 还是你的眼光好。
3: 慢点啊！妈妈，我跟您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3: 我爸他……
4: 你爸咋了？你爸咋了？
3: 我爸想回来过年。
4: 你爸真是想瞎了心了，不行！
3: 哎，妈，
5: 乔安已经回鹤山了，
6: 回去了。
5: 那小小呢？
6: 也回去了。

0: 你也回去过年吧？
1: 去，我咋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过年呢？
0: 我去医院值班，越是节假日，领导就越得在岗位上。
1: 哎呀，算了，他们那边人多。
0: 哎呀，那一大家子人，你回去，他们指定高兴。哼
1: 哼，有我没我都一样。
0: 那能一样吗？你都多少年没回去过过年了？再说了，回去看看孩子们。
1: 一群白眼狼。

0: 一年前我就看好了，他特别陪你。你看，多剔透。哪儿来的？
1: 反正不是偷的。哎，我给你戴上。
0: 哎，你先说哪儿来的？为了他，我利用休息时间帮老乡挽了3个月的前妻。
1: 还什么？海王菜农种了半年的菜呢。
2: 小峰，你怎么能这样啊？应该以学业为重啊。
1: 学业我也没耽误呀。我告诉你，我期末考试成绩全班第2名，综合成绩第1名。你这下放心了吧？

0: 小风叔叔陪我出去放鞭炮。
1: 哎，好，走，走喽。

0: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要不还是算了，在哪儿不是过年呢，不去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吧，省得天天闹心，大过年的跟我这耍脾气。
1: 你这话说的，我干啥跟你耍脾气啊？我
2: 魏不回，再不走来不及了。
3: 我呀，就是不知道该咋进这个门。
2: 你们虽然不是夫妻了，可还是亲人啊。你还是孩子的父亲，过年了就是要亲人团聚，全家团圆怎么能差你呢？回去吧，竹子会同意的。

0: 楼，你慢点啊！
1: 哎，
0: 啊，行，慢点，慢点啊！你往后，你注意安全啊！哎，慢点。

0: 灵儿啊，又想大将了吧？别哭啊，反正大将这不也快回来了吗？他回来啊，看到你有这么大变化，肯定高兴。
1: 是，这一不留神，我咋也变成了一个勤劳肯干的人。
0: 哎呀，咱们柳变好了，大爷替你高兴。
1: 孔大爷，这段时间谢谢你。
0: 谢谢啥呀？啊，不用。
2: 有影了，哎，姐，快快快，霍元甲，霍元甲出来了。快走了，
3: 别
4: 摸
2: 啥霍元甲！我不想看霍元甲，我想看
5: 第一
2: 十八年。
5: 哎呀，
3: 哥，
5: 爷，罗回来了。
0: 哎，刚才老厂长家来人，把彤彤喊过去了。老厂长恐怕不行了。
6: 哎呀，老厂长人很好，这些年对咱们家没少照顾。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能做啥就做点啥，尽点心。一会儿我跟彤彤讲，给他好针好药的都用上，争取帮他过了年三十，给他增一年的岁数。哎，大哥，要么今年你陪老张过年吧，他一个人怪孤单的。哎，回头你把这个挂鞭和这个灯带上。
0: 竹子，你要不想让我在这过年，那我一个人回饭店过去。
6: 得得得，你要不愿意去就随你吧。反正你们也没有拜堂成亲呢，
3: 那走吧，反正是。
6: 看看，哎，
3: 哎呀，
6: 你好看吗？
3: 好，
6: 都好了。
7: 我要是不给你做好这些衣服啊，年你都不能让我过，我敢不都给你做好吗？
6: 那倒是，孩子们都在家等着穿呢。
7: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都做了，就差你一个。哎，你说说，你怎么就在自个儿身上抠啊？
8: 奶奶，你也做一件吧。
6: 奶奶穿啥都一样。这孩子们在外面啊，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孩子们穿体面了，我这个当妈的脸上不就体面了吗？
7: 哎，那倒是。
6: 好，
7: 来包好。
6: 哎，好，谢谢。
2: 姐，你慢点。

0: 它是有过年的气氛。
1: 哇，
2: 桌子好啊！
3: 大爷，饭也做好了。
1: 哎，
0: 行，吃饭了，吃饭了。
4: 哎妈，我跟您申请个事儿。
0: 啥事儿？
4: 中饭我就不在家吃了。哦，我答应小蝶去帮他们家贴窗花，我晚饭一准回来吃。
0: 行行，去吧去吧去吧。
4: 哎，
2: 好了。哎妈！哎呀，洪大哥，辛苦辛苦。
1: 不行。
2: 哎，啊？
0: 吃不吃了？
2: 吃饭吃饭。
1: 来
2: 来来来，
1: 趁热吃菜，来来来。

0: 哎，小小，小小在帮忙呢。哎呀，等天好，你给我连气氛。哎，小小，一会儿留下来跟江叔喝两口啊。
1: 你晚上在这吃饭呗。你家那么多人，那么热闹，不差你一个。我家就是跟我爸多冷清啊。
0: 不行啊，舅妈那脾气你还不是不知道啊。她要知道我不回去，还不得杀过来啊。嗯。哎呀，那你还是回去吧。哎。
2: 这一晃你快毕业了吧？啊，这能翻哪儿去啊？
3: 我肯定是留省里了，但是现在至于是商业厅还是这个百货大楼，我还在得想想。
2: 哎呀，这口气，这好单位得紧着你挑啊。那分配去哪儿不得国家出了算吗？江叔，国家的政策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总觉得事在人为嘛。嗯，要想得到最好的岗位，就得多动动脑筋，把所有的利弊想清楚了，再决定。
1: 那行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江叔，过年好啊！
4: 哎，走吧。
1: 爸，你干嘛？你查户口呢？你那么多问题呢？你，
4: 闺女，我得提醒你啊，这个小小心眼可是够多的，跟他处朋友，你小心点儿。
1: 我就喜欢他这样的，都跟你跟我哥似的傻乎乎的。
4: 嗯，傻乎乎傻。
1: 哎，对了，爸。 竹子阿姨说明天要去监狱看我哥，你去不？
4: 我就不去了。你带点钱，替我看看你哥。
1: 你真不去啊？

0: 你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1: 来，给他贴上嘴唇。
2: 小安叔叔，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眼睛。小小，有影了没？
3: 没有。你往那边转。
1: 哪边？
3: 你的左边。来一点，转。哎，有了！哎，别动，别动。
1: 有了。好。
4: 哎，你慢点啊。
1: 没事。
2: 小叔叔，你小心点。
1: 放心吧。一会儿夹个鼻子。冯大爷，
3: 哎，
1: 我妈昨天说啊，让你请张爷一起吃年夜饭，您别忘了啊。
5: 忘不了，忘不了。
3: 哎，你咋下来了？
1: 咋了？
3: 没影了？
1: 又没影了？
3: 霍元甲中毒了！你快去快！哎呀，算了，行，我来，笨死了你！霍元甲中毒了，
6: 你来你还能看着霍元甲了吗？
3: 不是，那现在没影了呀！
1: 你慢点，
3: 你去盯着点啊！
1: 你去快着点。

0: 还有我的呢，
1: 看看这个饭，这个
2: 脱了，是呀，是呀。等会儿，
0: 哎妈，快上座，我给您拿副碗筷去啊。
3: 等会儿，
4: 咱们家好像没有给外人准备碗筷吧？
3: 你妈让送回来啊？哦，不是，啊，不是，是我。
0: 再给我一点时间，等瑶瑶大一点，再考虑咱俩的事儿。
3: 行。都听你的。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每天。

0: 您可中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

0: 珠，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3: 树不躲，
7: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江，妈跟小柳把饭店经营得不错，生意越做越好。等将来你出来了，妈就把这个饭店交给你们两个打理。既然你们乐意做生意，咱就堂堂正正地做。
1: 妈，您为我付出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什么感谢？妈是你们的妈，你见过天底下有不管孩子的妈妈吗？你呀，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服刑，啥也不用操心，妈在家等着你回来。
1: 嗯，
2: 哥，你再忍一忍，刑期都已经一半了，马上就能出来了啊。爸说他不来看你了。
1: 我没有爸。

妈教我织了毛衣，过年了，穿上新衣服。

0: 对别人多好，对自己啊不管不问的。咱们以后毕了业挣钱了，也得让妈享几年福。
1: 哎呀，这你们还有半年就毕业了，毕业分配你们都咋想的？
2: 孔大爷，我都已经实习半年了，但我还是想回鹤山，能离家近一点。
3: 哎，老五，那万一你这分配的离家远了怎么办？
0: 只要是在天底下，无论我在哪儿工作，到时候啊，我都把妈接过去，让妈也见见世面。
4: 哎，怎么咋了？
1: 不是，大过年的，别哭哭唧唧的。
4: 真的，
0: 部长，
5: 这是霍家死了，
1: 咋死的呀？
5: 小日本子，
6: 万里长城倒了。
1: 那个毕业分配的事儿，你是咋想的呀？
6: 分配就是我们专业的就业面还挺大的，我们这届的毕业生更是供不应求，可是选择多了吧，这也是个丑事儿，什么商业厅啊、百货公司啊、物价局啊、供销社呀、啊、我也不知道选择哪个更好。
1: 这不都是好单位吗？
3: 你得先知道这些单位的特点。哎，对了，你说起来商业厅，我想起来了，之前我去爸那儿的时候，他跟我提了那么一嘴，说是有一个什么副厅长啊，还是副书记，好像是他之前的一个老部下。
7: 副厅长，爸的老部下。
3: 啊，
7: 他叫啥呀？
3: 那我哪记得住啊？那这爸当时就随口那么一提。哎，你不行，你去问问爸呗。
7: 我问他，我跟他说不着。陈世美，
0: 行了，二哥，别光说我们了，你有啥打算？
3: 我没什么打算，我就考研，然后争取留校任教，继续做学问呗。
1: 哎呀，你们仨都能奔个好前程。你妈以后就享福喽。
8: 孔大爷，王大，哎呦，孔大爷，张姨病了。
1: 啊？我，
4: 哎，孔大爷，你慢点。
7: 霍元甲，
3: 没心没肺。
9: 老张，
1: 哎呀，老张。这大过年的咋还生病了呢？
10: 哎呀，没病，装的。
1: 那啥，我陪你上医院吧。
10: 哎呀，劳驾不起啊，使唤不起您。
1: 别，去医院吧。
10: 不去。
1: 小明呢？
10: 哎呀，我真不去。那什么，小爱送那对联啊，麻烦你帮我贴上，浆糊我都打好了。
1: 哎。

0: 干啥呢？磨磨蹭蹭的。
1: 这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啊？
0: 仄起平收嘛。
1: 不，什么是仄？什么是平啊？
0: 懒得跟你解释。天增岁月人，这上联儿。春满江山福满门，这不下联吗？你今年过年还过那边去啊？
1: 啊，那个一大家人等着呢，我这刚开始准备饭菜啊。
0: 去吧，一大家的人热闹有人气儿。
1: 哈，那个我呀做完饭就回来啊。
0: 做完饭就在那儿吃了，还能回来？
1: 你放心，我保证回来，咱俩一起吃年夜饭啊，等着我啊。

0: 谁信呢？
1: 你在写什么？
2: 死猪在给电视台写信，你竟然把霍元甲给弄死，我要骂他们！
3: 霍元甲被毒死那是历史史实，好吧？
2: 那我要骂他们！
1: 哎，来来来，
4: 妈，
2: 妈，
1: 疼死我了！奶奶，哎，
5: 姐夫，哎呀，妈，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我您看喜不喜欢？哎呀，真好看！哎呀，不过妈这辈子都是青衣青袄的，没穿过这么红的，不行不行不行！
2: 哎呦，妈没穿过您才要穿呢，
3: 得试试才知道合不合适。
2: 好看，哎
0: 呀，红色好看，妈您试试吧。
3: 哎呀，
5: 纯羊毛的，这得多贵啊！嗯，
6: 还行。
1: 奶奶，你再说不要，姑姑就该要了。
3: 对，哎对对对，
7: 真是我穿肯定好看。
3: 哎，别
2: 说，别来，快去吃面条来。
8: 我儿媳妇给我买的，
7: 看看合不合适吗？
8: 哟，真合适！
2: 哎呦，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9: 真应了那句话，人靠衣装，马靠鞍，狗带铃铛跑得欢呢。
8: 你才是狗呢！
3: 我
8: 不是。
2: 哎，姐，
3: 我给你包开啊！
8: 你们真乖，你们真乖。行了，妈也有礼物送给你们啊！来，拿出来看一看，试一试。
2: 新棉袄。
8: 新棉袄，一人一件。
2: 谢谢妈，
3: 这得多少钱？
8: 瑶瑶，这是你的，
2: 那我的呢？
8: 哎，这是你嫂子的。
2: 妈，我的呢？
8: 这个，这是你弟的。
2: 这是我的。
8: 这个也是你弟的，小峰。
3: 哎，谢谢。
7: 男的最特别了，
8: 小爱，男的是你的。
3: 我是男的，
2: 为什么你是男的？
8: 你的，这儿。
7: 哎，妈对我最好了，粉的好看。
10: 是啊，哈哈，脱了，哎，这么热闹。
8: 来的正好，正好，快把你这个衣服脱了，小峰帮忙。
2: 还有我的呢，
8: 换上这个，换上这个。
2: 脱了，脱了，脱了。
11: 试一下，试一下。
12: 来来来，你让我这样脱嘞。真是
8: 的，大小孩不合适。哎呀，试试看。哎呀，真好看。
3: 好看，好看，好看。
2: 别动。霍元甲。

0: 姜叔来喽！
1: 啊，姜叔来了！哇，姜叔跟韩来了！
2: 哎呀，过年好啊！
3: 我跟我说我不来，完了这小脚非让我跟小丁来，哪有大年三十给别人家过？
4: 什么别人家？这话说的，咱可是亲家啊！只要小柳跟大江在一起，没人把你当外人。
3: 那是那是，不是外人。那个丁儿，咱都帮着干点活啥的吧？
5: 干啥活呀？来，放炮上去。
0: 菜都做好了，
6: 对，什么都忙活好了，那人齐了，咱们妈放鞭吧。
0: 啊，好。
4: 等一下，小安，先供桌上。搭蜡点燃，香插上，请祖先回家过年。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 待会儿吃饭了吗？
2: 来，
3: 别拘着，嫂子家就
4: 是
3: 你家啊。
4: 炉子，我装了点饺子和菜，过去陪老张过三十啊。
3: 快去吧，
5: 哎，慢点，
4: 好，
3: 慢走啊，大爷。哎，
6: 哎，老婆，这咱俩还是喝两杯。
1: 哎，哥哥，你快喝吧，我上那边陪老张去了啊。
4: 给妈倒酒。哦。
3: 坐吧。嗯。哎呀，今天大年三十，妈心里高兴。我这儿子们都回来了，这一晃啊，就都快毕业了，个个有出息。小柳这两年呢也变化大，变得踏实，能吃苦了，脑袋瓜子也好使了。小蝶呀，可是越长越标致了。哎呀，我这个大孙女呢也上小学了。彤彤就更不用说了，天天乐呵呵的，妈就愿意看着你笑。老姜，来，为了咱们这个大家庭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干了这杯。
7: 来，干杯。
8: 来，过年了，过年了。
4: 爸，
9: 爸，
10: 爸，
1: 哎，爸，快上座，我给您拿副碗筷去啊。
3: 等会儿，咱们家好像没有给外人准备碗筷吧？
9: 这本来啊，你没打算回来，这孩子们说。说回来团聚一下。
11: 对对对对对，妈，是我让爸回来的。您要觉得不合适，您就骂我。
3: 不是，小爱，你啥意思啊？他不回来就不叫过团圆年了？
9: 主子，你看，这我也没啥过分的要求，就是回来跟孩子们聚一下。这咋的？还得我跪下求你啊？啊？
3: 你现在有自己的家。你回到我这儿过年，这算咋回事？
9: 主子，就算你不认我，那甭管咋说，我是孩子们的亲爹呀。我回来跟孩子们过个团圆年，这有啥不行的呀？
12: 老周，主子，按说我不该插话哈。这个老周就是有千错万错，他毕竟是孩子们的亲爹呀。

0: 你多少都给个面子，大过年的。
1: 妈，您看这大过年的，要不您今天就破例让我爸。
2: 你们是串通好了是不是？我看你们谁还敢帮他说话。周青，今天是大年三十，你把你媳妇一个人扔在家里头，跑到这儿来跟我们过年，这算咋回事？你是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当初你离开这个家，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选的路，你就得走到底。
3: 甜蜜的歌，甜蜜的歌。
4: 老张啊，老张，快来吃饭了，一会儿饺子都凉了。哎呀，快快快，坐。
5: 哎，喝一杯，新年快乐啊！
6: 这喝酒啊？
4: 这大过年咋能不喝酒呢？
5: 做的菜可好吃了，
6: 怎么感觉都是剩的呢？
4: 这都他们一筷子没动的时候，我提前给你拨出来的。
6: 那也是觉得他们吃不了才拨出来的。
4: 你这个人咋这么烦呢？
6: 感觉你是上几辈子欠人家的。
5: 对，我欠人家的。
6: 啥时候欠的？欠在啥呀？
4: 上辈子欠的忘了。
6: 你们家竹子可说了啊，过完年找个时间在小柳饭店把咱俩的事办了。
4: 哎呀妈的，
5: 办，多大岁数了，不嫌磕碜。
6: 你什么意思啊？怎么磕碜呢？我们是光明正大、明媒正娶的，干什么偷偷摸摸的呀？
4: 呦，这头不疼了？
6: 感觉没那么疼了。
5: 你呀，就是跟我装，还不知道呢。哎呦，
7: 小蝶，嫂子给你买的雪花膏拿着。
8: 你又买，这都第四盒了，
7: 你拿着用。我说你现在学这一行了，你就得知道保养，行吗？
8: 香的，下次给我买双鞋啊。
7: 行，
9: 塑造两家的声誉。
7: 你个女孩，知道照顾自己。
9: 爹，我来。
10: 又拿牙咬。
11: 我可要了这儿。给你。
7: 哟，跟江叔说啥呢？约彩会了。
12: 跟江叔聊聊政策上的事情。
13: 是这样的，根据今年一号文件的精神啊，国家现在鼓励农民投资入股搞企业。
12: 我听说这两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前年的那次经济秩序的整顿有所反思，很多人都觉得搞得太宽太重。
7: 啥意思？你别净跟妈说那报纸上的话。
12: 啊，这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投机倒把啊，现在要有新的说法。国家呢现在是鼓励物资流通，承认以前管得太严了。
8: 那你那意思是大江能早点出来了？
12: 我这正跟江叔说呢，咱们现在可以写申诉材料往上递，没准能有用。
8: 啊，真的？
12: 哎，那我写，我明天就写。竹子，你往上递。
7: 好的，我来递。
8: 行，递妈，我跟您一块儿去。
12: 对，依现在这个形势，咱往上递，应该是能给说法。
7: 哎呀，只要大江早一天出来啊，咱们当老人的就放心了。
12: 我这个当爹的跟你这个当丈母娘的差远了。

0: 这说啥话呢？
1: 你这个贺山包公，把大江过节我妈得了。哎，小安，来，吃苹果。
2: 哎，谢谢。
1: 我也要，自己拿。
2: 来。

0: 老张，
1: 嗯，
0: 那个碗筷啥的我都收拾好了，也快12点了，咱俩去放挂鞭呗。
1: 别放了，动静那么响，我这脑袋更得疼了。嗯，
0: 这也不发烧啊，没事儿，走吧。
1: 你说咋那么好使呢？你说没事就没事啊？这么晚了，别回去了，在这凑一宿得了啊！
0: 这还没扯证呢，这要让别人知道了，得笑话死了。
1: 多大岁数了，谁笑话呀？
0: 明天早上是大年初一，小凤这些孩子都给我拜年。这要看见我没在家住你这儿，我以后咋见他们呀？
1: 哎呀，行，回去吧，他们比我重要。
0: 那你早点睡啊，那你早点睡啊。
1: 你就死要面子活受罪吧你。

0: 小安，
1: 妈，
0: 估计你爸这会儿在守备团呢，你去看看他，给他带盒饺子去。

0: 啊？
1: 干嘛？
0: 啊，我肚子有点饿，我找点吃的。
1: 啊？饿了吗？

0: 二哥，你装饺子干啥呀？没吃饱啊？
1: 没有，妈让我给爸装点馊饼去。
0: 妈不是刚把爸给赶走？
1: 妈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刀子嘴豆腐心。行，我走了。
0: 哎，二哥，外边太冷了，我替你送吧。
1: 你不是不愿意见爸吗？
0: 我这不是听你的话吗？
1: 什么话？
0: 你总跟我说让我理解爸，理解爸，理解爸。那我现在啊，我就好好的理解他一下。理解吧。

0: 小小，你咋来了？啊，我来您从哪儿吃的？你妈让送我来啊？我不是，啊，不是，是我，我是看见一个人走了，知道您肯定没地儿吃饭，就给您。
1: 儿子，您还生了八旗吗？瞧您说的，您是我亲爹，我当时啊，就是一时转不过来弯儿，还真能生下一辈子气啊！在我儿子面子。 吃点儿，
0: 来，
1: 饺子，
0: 还有这个鸡肉。

0: 您带了瓶酒过来，我拿肚子捂的，不凉。咱爷俩喝点。
1: 您吃啊。

0: 最落不下的穆桂英，这咋没影呢？
1: 我去看看。
0: 行，你过去吧。
2: 再给我一点时间，等瑶瑶大一点再考虑咱俩的事儿。
3: 行，都听你的，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得听我的。等我分配了工作，无论天涯海角，我都接你跟瑶瑶过去。
4: 彤彤，快，你张姨出事了，快去看看
0: 啊。

0: 呦，嫂子来了！哎呦，首长姑娘好，快进来，快进来！
1: 哎，周行还没回来啊？
0: 哎呦，还没回来呢，估计跟家人呢正高兴着呢。
2: 嫂子该带东西了吧？
0: 哎呀，走走走。哎呦，老周回来了！
3: 哎呦，首长，嫂子，过年好！
0: 咋样啊，老周？哎
3: 啊，怎么样？啊，挺好，挺好的。那，哎，哎呀，你说这过年啊，哎呀，就得人多呀、哎。昨天晚上啊，孩子们陪我喝酒、包饺子、放鞭炮，可热闹了。这过年就得人多。
1: 别吹了，我给鹤山团部打电话了，说你在招待所待了一宿。
0: 啥？咋回事啊，老周？
3: 一言难尽，哎，一言难尽呐！
0: 哎呀，都多大年纪了，还在乎这个那个的？大哥，我告诉你啊，你在这磨磨磨唧唧、不冷不热的，我就不认你这个大哥了。你俩这事儿啊，不能再拖了，等老张一出院，赶紧把事儿给办了。你看，我大哥有了，大嫂有了。多好，咱两家鱼帮水，水帮鱼，咱别的不说，咱就图个快乐晚年。哎呦，哎，你瞧瞧，你瞧瞧，你咋怪哭上了呢？
4: 没有，
0: 这甭哭了，你咋的呀？你上花轿之前还整几滴姨娘泪啊？
4: 谁呀？
0: 别哭了啊！行不行？说话呀！
5: 我没说的，啥时候办事儿，听你们的。
0: 行了，同意了。你别再哭丧个脸了，我给妹子我笑一个。
4: 干啥呀？
0: 我大哥的存折你拿着，几个月的工资都在里面，趁着正月清闲，你俩上街该买啥买啥，把东西置办全了，我让大哥搬过来住。
4: 搬不搬过来不差这两天。哎呀，先别说我这事儿了，说说你，我怎么听说你昨天把老周撵走了
0: 啊？
4: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虽然离婚了，那也得当个亲近处啊！啊，哪能说大年三十的把人撵走了呢？哎，
0: 不瞒你说，把他撵走了，我就后悔了。母亲小小说，这老头子一个人窝在招待所，过了个年三十。哎，我就这脾气，我转不过弯来。
4: 你呀，你这属鸭子的嘴硬。你听我的啊，这不是还没到正月十五呢吗？还算年里头，趁孩子们都在，把人找回来聚一聚啊。你说这么僵着，以后咋见面啊？
0: 不见面最好。
4: 你咋这么犟呢？

0: 这事儿啊，不怪竹子，是你心里觉得对不起人家，在他们面前吃不起腰杆子。
1: 没有我，竹子和孩子过得都挺好，我也就放心了。王红，把咱俩的日子过好。
0: 老周，跟你说实话。

0: 我就想起你了，我就想起你了。
1: 我跟你说句实话，自打咱俩结了婚以后，你头一次不在家过年，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0: 慢点啊！
1: 哎呀，大猫，大猫，
2: 大猫，等着你就是这张，三个价。
1: 三。
2: 还有吗？
1: 不是你等会儿。
3: 我不要。
2: 妈，
0: 妈，
3: 哎妈，
2: 妈玩会儿一块儿。
1: 不是你这咋还撒？不是，
0: 你炸他呀！
1: 不是太撒娇。妈，你这大过年的咋还唉声叹气的？
4: 哎呀，你说这大年三十的，我把你爸给撵走了，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1: 不过分啊，您没错。这平常不露面啊，他需要我们了，来了。那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呢，他管了吗？
4: 咋没管呢？管了。
1: 他管啥了？哎，妈咪。我咋听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呢？您还替他着想了？
4: 打你牌去吧。
1: 不是您，
3: 妈，我觉得我姐说的对。
1: 您看，
3: 他周星确实负了年呀，他活该。但是呢，这大三十晚上的把老头给赶出去了，连个年夜饭都没吃上，这事儿吧，确实有点儿。咋说呢，有点狠。你这国民党战犯还能得到特赦呢？再说了，咱们这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吧？
0: 妈，爸其实挺可怜的。
5: 是是，我觉得您也得替他想一想。
1: 你们哥仨都变色龙啊，还国民党战犯？我看你们仨像特务，那当初那人不要妈的时候，你们咋表态的？忘了，变了。
3: 姐，两年了，啊，哎，你可别没良心啊！爸打小最疼谁，你自己心里面没数吗？
0: 而且说句公道话，姐夫那事儿，我觉得爸没错。这爸当干部，这不让走后门是应该的呀。
5: 是啊，那饭店的钱不也是爸给你拿的？
1: 哎，行行行，你们不用劝我，他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再说。这两年我想明白了，退一万步来讲，他也是我爸，我这是替妈担心，替妈着急，我替妈心里憋屈。
4: 行了行了行了，咱也没说。
3: 哎，不是，妈妈妈妈妈妈，
6: 干嘛？
3: 你别急，别
6: 急，
3: 别急，
5: 这样，咱就当他们是咱们的远房亲戚，然后正月十五的时候，让我爸跟刘阿姨一起过来串个门。
3: 哎，我二哥这主意好，人多热闹。
4: 你们都长大了，都有主意了，有些事情该咋办咋办吧。
3: 行行，那我们商量商量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啊。
1: 这该咋办咋办呢？
3: 姐，你们都核桃白吃了，这还看不明白啊？同意了呗。
1: 同意了。
3: 哎，打牌。哎，姐，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嗯。咱们来的时候啊，别掉脸子。
1: 我去学做炸元宵，他最喜欢的。

0: 奶奶给你准备了大红包。
1: 我已经有奶奶了，我不能管你叫奶奶了。
0: 这叫啥呀？
2: 那就叫二奶奶吧。
3: 这是老来俏哈、啊。
4: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5: 再到山花烂漫时，我俩从中笑。
6: 你想，有了这层关系，我就不用从小科员做起了。领导器重提拔，这可是捷径啊。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胶酒，和三五制胶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胶酒。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4: 树不躲，
6: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一方河海，潮生百态，短剧拍出大吉烟火，时装穿起田间农产。

0: 板凳龙文鼎千金，小轮车贴地如燕，古瓷新唱燃少年，秦腔烈火正青春。翻饼橙子传绝艺，笔者百味锁鲜甜。从山海之间到潮头之上，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舒服一样。
1: 酥饼皮儿薄馅料香，
2: 老式饼干饭安康，
3: 羊汤滚烫日子旺，
4: 广东肠粉福运长，
5: 软糯打糕甜人心，
3: 鲜活海味汇大集，赣州葡萄嘎嘎甜，
6: 新疆烤馕鸭克西。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是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一路欢歌》栏目来到的是辽宁省营口市，
1: 没错，
0: 是一座立在潮头上长起来的城市，而且营口这个地方啊，生来就很潮哦。大辽河在这儿啊是奔流入海，河海交汇，是百年港城，潮来潮往。营口这个地方啊，敢为人先，早早的就立上了时代的潮头。同时现在的营口港也是吞吐繁忙，是我们的北粮南运的主枢纽港，同时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也要入乡随俗，跟着我们看看热闹的人潮，一块儿来赶一赶这满城的幸福潮，好不好？
1: 其实啊，我是本地人，所以我要隆重的给你俩介绍一下我们身后这个大集。哦，
0: 红旗大集。
1: 对，这个大集有300多年的历史，哦，而且有3000多个商家，就是那个美食啊，一眼望不到边。我估计咱仨今天得吃不了，得兜着走。
0: 真的吗？
1: 对。哎，
2: 小米，你知道在我们东北逛大集，这么多摊位，怎么逛都是有诀窍的，你懂吗？
0: 啥诀窍啊？
2: 那肯定是哪儿热闹去哪儿啊，你跟着人流走准没错。
0: 真的？
2: 对吧？
3: 孙大姐，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做买卖，别老讲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哎哎，
2: 不是，那边吵吵啥呢？
4: 红叔，我爷把这店铺给你，不是让你的虚伪守旧的。
3: 你见过几条鱼？老说些招牌，早晚砸你手。
4: 不是怎么说话呢？红叔，
5: 大姐，大姐，大姐，
3: 闭嘴！我爷爷走。哎哎哎哎，
0: 是吧？我们刚刚在旁边都听半天了，您怎么这样说话？人年轻人，他在外边干什么不好啊？他能回到这个大集，就说明心里有这大集，是不是，朋友们？吵什么呢？
6: 八一条过。
7: 我表现不错吧？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什么字？
8: 演号了吧？
9: 啥意思？
10: 什么情况？
3: 好一个孙大集！你再说一遍。
4: 红叔，我说了，孙家这铺子我接手了，得改。
3: 改？我替你爷爷守了20年的铺子，你倒好，一回来就要改。
4: 人家现在那手机直播一开，全国单子哗哗就来了，就你现在还在这傻等着客人呢。咱们现在这口味得升级，包装得升级，都得改。
3: 你打住打住，顾客认的是咱锅里现煎的鲅鱼，你少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事。
7: 红叔，大吉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4: 大吉也是想让红旗大吉火起来。
3: 你俩闭嘴，我回老老实实做生意。
4: 红叔，我爷把这店交给你，不是让你循规守矩的。
3: 至少这摊我没给你开倒闭，你出去混了几年就敢回来指点江山了？你见过几条鱼？就整些没有用的东西。
4: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你这老思想根本不行。
3: 我坚决不同意。
11: 不是，
3: 我
11: 不是
3: 说你，
11: 咱
3: 俩玩好
11: 了。
3: 别吵了，
0: 别吵了，
3: 坚决不同意。
0: 怎么回事？猪是不是？我们刚刚在外边可都听见了，人孩子一点没有问题，他在外边干什么不行啊？为什么非得回咱们大集？
4: 对呀，
0: 不就是因为咱们心里有大集吗？
4: 就是，
12: 你是不知道啊，红叔也是怕大集把这个摊位给弄没了啊。
13: 哎，这当叔的呀，真是操不完的心呀。
1: 红叔，你听我说一句哈，我觉得大集这想法他没毛病啊，
0: 就是，
1: 对不对？你这个摊干20年了，你20年前你就这么煎鲅鱼吗？你也是一点点摸索变过来，对不对？你让他试试呀，你别拦着他呀。
3: 我拦着他，我这是救他。你问他这些年拿回来多少钱，搞直播搞红了搞黄了。
4: 红叔，你先消消气啊，我真不是瞎琢磨。你看，我把咱这香煎鲅鱼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了，

0: 长时间了，今年来就是签合同的。
1: 他厉害是你大吉是不是很厉害？哎
2: 呀，大吉真厉害。
3: 好，啥也不说了，大吉。
0: 天哪，
4: 叔叔。
5: 你还想干啥？叔全力配合。你想拍短剧，想拍视频，叔全力配合。你就把咱这鲅鱼拍给全国人民看看。
0: 好，
6: 大吉，干别的不行，玩面这么多年，双面担当非我莫属。
7: 行，我左手烤鸡架，右手自拍杆，咱也当一回跨行博主。哎
2: 呀，你也不错呀。
5: 叔就拿咱家的鲅鱼给你们压轴了。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咱们红旗大吉，
8: 干好正当时。
9: 那合着我们是在这儿看了一出戏呀？
0: 对呀，这什么情况呀？
9: 二位对不住啊，其实这个孙大吉呀、啊、就是我找来的能人。
10: 能人？
9: 哎，他可是我们红旗大吉短剧当中的男主角。哦，
10: 真的
9: 帅不帅？
10: 真帅。
9: 我们这个系列短剧啊，到今天拍了已经有50多集了，
0: 长篇还是一个。
9: 而且你看我们这些摊主，这都是戏中的首领。
0: 我呢是生在营口长在营口的演员苏东博，在红旗大吉的自制短剧里饰演孙大吉。哦，
10: 孙大吉。
5: 我是红旗大吉业主，江边鲅鱼的摊主。
11: 我是红旗大吉东北大鼓演员王艳娟。
12: 我是红旗大吉摊主饼干小哥魏东帅。
13: 我是红旗大吉摊主高中山打高哥。
7: 我是咱们红旗大吉的商户沈阳特色脱盆鸡架李世帅。
14: 我是大吉卖糖葫芦小哥吴振兴。
15: 我是红旗大吉商户，我叫白九镇。
10: 大家都太帅了，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用红旗大吉为这种故事背景拍短剧的呢？
0: 其实我就是想让红旗大吉的老手艺老味道啊，通过这种潮流的方式把这些真实的好东西被更多的人看到。咱们红旗大吉的烟火气，真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剧本。
9: 这就是我们红旗大吉系列剧长红的秘密。
0: 对，
9: 对不对？所以说小米怎么样，没白来吧？
10: 我明白了，人气摊主加上三农短剧，哎，你们这个赶的是流量潮，守住老的根儿，拍的呢就是咱们真材实料的老手艺，加上我们诚信经营的东北劲儿。
7: 对对，
10: 没错。
16: 说到这个流量周董赶往潮，我也认识一个朋友。哎，平时我们那个蔬菜不都端桌上吃了吗？啊，但是在这位朋友手里，那就变得不一样了。
10: 不一样。
16: 对，我带你们去认识是这位朋友，他有多潮。
10: 走吧，
16: 走着走着走着。
10: 哎，这个好看。这不葡萄做的衣服吗？
9: 真是。想法了，这个
5: 这是辣椒啊！我的天哪，这不仔细看没看出来，我以为是翡翠。
10: 我最喜欢这个紫皮大蒜做的这种紫色和白色，那种纱裙的感觉，特别像高定礼服，哎，真漂亮。
0: 我跟你讲，就这些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这些什么蔬菜水果啊农作物做成衣服的，就是我刚说我那朋友。哦，在我眼里他是一个设计师。哎呀，
17: 我的朋友哪儿去了？
0: 哎呀，小凡呐，
10: 朋友在哪儿呢？
0: 小凡呐，小凡来了，来，小凡，小凡，小凡，哎，

0: 这是衣服穿的，
1: 好看不？这不是
2: 鱼吗？这不是啊！哎呀妈呀，我煎了几十年的鲅鱼，天天和鲅鱼打交道。
1: 想都不敢想，还能做成这么高档的礼服。没错，咱们身处的营口市鲅鱼圈区，就是因为鲅鱼好而闻名的，所以说咱们来到这儿，必须得给咱们这个鲅鱼做一身专属的高定服饰。
3: 真够新潮的了。
0: 小凡19年，自己辞掉了在城里的工作，然后返乡
1: 创业，
0: 对，脑洞大开，就利用这些农作物啊，做成了时装。
1: 我印象最深的，
0: 我第一次刷到他那短视频，是他是骑着一个小三轮车，特别优雅，然后流量特别大，利用自己流量把他们自己家滞销的那些香菇啊全卖出去。

0: 直播带货，
1: 他不光是卖自己家的，后来把咱们湖北随州特产的香菇，直接卖到国外去了。
2: 哇，太棒！
1: 所以他真的是用这个自己的这个流量啊，助农的典范，值得我们点赞。
3: 是，我
1: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4: 我还给咱们三位都做了一身高定的服装。呀，
5: 我们的衣服在哪儿呢？
1: 迫不及待了是吧？
5: 期待了呀！
1: 来吧，
4: 那我们一起华丽变身。

我穿上了富河肥做的衣服，感觉很时尚。 富合肥既能滋养小葱，又能护花，哈哈哈哈！有没有发现时尚的尽头其实就是农特产品？你们看看前方的大集，有没有觉得它可以是一个T台？要不全体都有，听我口令，三二一，走起来！

0: 我发现咱们助农赛道是高手云集呀、啊！一边是我们红旗大集的短剧助农，是用镜头叙事来聚拢咱们的人气；另外一边是乡间小凡，通过我们的身边的这些农特产好物做服装设计，来帮助我们的农民们能够增收。那一边是乡间，一边是乡间啊！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到底会选择爆款的短剧？还是爆款的视频，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啦！
1: 这儿，哎呀！
0: 一边是横向发展，一边是纵向发展，
2: 没错。
0: 但是说实话呀，齐哥这边纵向也有，哦，所以其实一打眼儿，我们要恭喜乡间小白。
3: 我今天带来的营口熬合肥是国家专利技术，高活性活化腐殖酸，能够补充有机质，松土壤，防板结，给土地松筋骨，地养壮了，收成好了，咱拍啥都自带主角光环。
0: 地养好了，好，
3: 恭喜小白
4: 啊！恭喜小白！
0: 恭喜小白！
2: 哎，所以说助农啊，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必拘泥同一种方式，
0: 没错，
2: 只要肯用心创新，那都是好路子。
4: 咱们其实赶的都是流量潮，追的都是商机，但是我们守的都是那份振兴家乡的一片初心。红哥、小凡，加油！
0: 加

0: 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来来来，这边看，这边瞧，河南特产鼎鼎有名儿。
2: 这么多摊位，他敢叫
1: 来来来，这边看，这边瞧，河南特产鼎鼎有名儿。
3: 我看看你怎么有名。
0: 我必然要看看你怎么有名儿。哎呀，
4: 那个怀姐啊，哎，我把朋友们都招过来了。
1: 好，来尝尝我们的特产。
4: 坐在这张桌上，你就吃着喝着
5: 啊，
4: 保证你俩不白来。
0: 我跟大家说呀，胡辣汤还得是河南。
3: 不，虽然胡辣汤味道不错，
6: 这就是一个河南小吃摊嘛，有
0: 它这点儿，它就叫鼎鼎有名啊。
1: 你吃好了吗？
3: 我没吃好啊，
1: 收摊了。
3: 哎，这怎么还赶人呢？
1: 收摊了。哎，
7: 说变脸就变脸了呢。哎呀，
3: 脾气鼎鼎有名。
2: 有名。
1: 我这板凳有大用啊。
3: 他是要走了吧？
2: 这么多椅子，一把也不给我们留啊。
3: 这活我看了眼熟。
0: 你们演出结束的时候也这么撤台？那
3: 我也干过这事。哇。开始了，他要装车了啊！
0: 他要彻底回去了，好帅呀！
7: 看到他在搭凳子，你们俩就没想起来啥？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和杂技相关？哎，是不是？
7: 说对了。
3: 嗨，好嘞，各位父老乡亲，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真的顶啊！哎呦我的妈，这也太沉了。嘿。
3: 天哪！

0: 有点厉害哈，但我觉得就是力气活儿，就是如果你健身的话，你有劲儿的话，你也可以弄起来。
1: 你要是这么一说的话，环姐，你必须得跟他比试比试。
2: 行，
0: 小点我也能顶。
2: 接下来咱们换个小的，河南特产，铁棍山药，
0: 这真不好顶这个，它软呢。
3: 对。
1: 来。
0: 怀姐，我今天要是真在营口顶成功了，你可就不好离开营口了。走你！
4: 有点意思啊！
1: 撒手！哎呦，货真价实的铁棍山药。
0: 还有别的吗？
4: 别着急，
1: 好戏在后头。
2: 你递我一个杯子，递一个板儿，最后递三个小杯子，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洛贝塔，
1: 来，
0: 这个我就不挑战了，我怕那杯子不够。扔的真高哈！哎呦我的天哪！啊，他用剑刃啊！
1: 看清了吗？
0: 这个可以。啊，是这么落的。

0: 好。
1: 他居然相信我。
0: 来，小米，你试试来。
1: 太好了。
0: 哎，你要放在
1: 你知道谁是坏人了吗？
0: 放中间好吗？哎，稳稳的。
1: 好，可以。
0: 好。
2: 越到上边越让人害怕呢。
0: 你放，
2: 害怕。
1: 静儿。
2: 好稳当啊，小飞。
1: 还有。
2: 哎呦！怎么样，
3: 鼎鼎有名，
1: 服了，
0: 这就给你们镇住了。我们还有更绝的
2: 气球，这个很危险。
1: 哎呦，厉害。
0: 这难道是
3: 齐哥？

0: 刚刚那个镜儿整得挺厉害是吧？你不是鼎鼎有名吗？
1: 顶天立地，
0: 我辽宁老乡来助阵来了。哦，我们这叫贴地飞行。
1: 这也不像自行车，
0: 这在我们这儿叫单腿驴。看着是不是挺简单？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难道让你难以想象。
1: 身为一个东北的孩子，让你看看什么叫厉害。
2: 坐反了，
0: 坐反了！哎呀，
1: 不好意思，
2: 坐后面，把腿盘上，
1: 上炕去，上炕。
2: 哎，把腿盘上。
1: 我放这上行不行？
3: 行，
2: 只要能走就行。
1: 出发，走你！哎哎。
0: 你但凡敢把腿收上去，你的结果跟镜是一样的。
1: 我收不了一点儿。
0: 你看你身后那个小朋友稳稳的。
1: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如这个孩子呢。这挺好玩的，这个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3: 是是。
0: 姐，你把你那个给我来。
1: 踩上去。来，一二三，撒手。
0: 撒手吧。
1: 哎，你还真别说，还挺稳。
0: 别送了，再见了。啊，
1: 这就回来下海了，那边他回不来了，
2: 直奔大海。
1: 掌声。哥，你自己都可以，你这个不能叫绝活，你没法拿这个跟他们比。
0: 你哦，就刚刚这些展示的，嗯，都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开背小菜。哦，二哥上绝活。哎呦，这个难。
1: 哇，这个太

0: 够了。
1: 哇！它不光是高，它很难。
2: 厉害！
3: 这太厉害了！
1: 帅帅帅帅帅！
4: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单腿驴冰车演变过来的。
1: 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玩的不带轮、
4: 嗯、对，现在一年四季能玩，
1: 冬天在冰上，
4: 夏天换成轮在路上。它是一年四季的健身的好搭档。
2: 单腿驴是咱老百姓自己的运动啊，不花钱不挑地儿，你只要蹲上去呲溜它就熟了。
1: 咱这团队男女老少都有。你叫二哥多大岁数？你能看出来吧？
5: 二哥今年也就四十五六七八十来岁，这样吧。
6: 二哥七十了，
5: 七十
7: 真的、
2: 我们东北人身体好，就是从小这么玩出来的。
5: 在刚刚的短短的体验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在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哈，卧虎藏龙，怀杰在洞中求静求稳求平衡、咱们的单腿驴也是在滑动当中求平衡。那我觉得难住我了，我觉得也难住了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就是你们选择的时间了，到底是怀杰顶得更带劲儿，还是我们的单腿驴滑得更带劲儿？
1: 单腿驴，
8: 单腿驴，
9: 单腿驴，
10: 单腿驴，
7: 喜欢谁就支持谁，喜欢谁就支持谁。
5: 说实话呀，这么一瞅，
1: 是
5: 怎么全是自己人呢？这边怀杰背后，咱们是有千军万马。咱们这边自己就是千军万马。我们把掌声送给怀杰。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1: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呀，咱们两边顶天立地的一通展示，可得好好补充补充体力。哎，全民运动健身的好搭子，还得是咱们100营口的鸡排和烤肠，全选优质新鲜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外酥里嫩。全民运动健身吃它，越练越有劲儿。
5: 太好了，
1: 恭喜！
7: 哎，要我说，强身健体不是人人都能练出绝活，而是人人都能动起来。
1: 没错，咱们赶的是健身潮，最主要咱赶的是咱们的精气神儿。
5: 全民运动健身潮也是能人辈出，在这里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如果你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从大西北新疆请到咱们大东北营口来的沙丁鱼乐队。
1: 难道这是新疆的沙丁鱼来为我们营口的鲅鱼代言了？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从新疆远道而来为营口海鲜代言呢？
3: 是因为我们从乡带来太远了，海鲜就得吃新鲜的。
2: 我发现这个歌很熟悉啊，好像是某首古诗。
1: 古诗？
2: 你看我们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我想考考大家，但是呢不白考啊，赢了的都有奖励。这个诗词大家会背吧？我说上一句你们出下一句好不好？秦时明月汉时关，
4: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哎，都会呀。厉害。怎么样，我再想一个啊。想当年金戈铁马，
4: 气吞万里如虎。哇，
2: 难不住啊。宝宝你给他们出一个。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全会啊。
5: 看看怎么样。
2: 上奖品吧。
5: 上奖品吧。
2: 我觉得各位乐手们应该都是会个人 solo。
0: 展示展示展示。
2: 来，奖品就是你们了。

0: 来来来，看看看看啊！
1: 我们这个才真的是国潮之火。哎，
2: 但是我真知道，因为最近特别火的就是咱们的秦腔吹火，是不是？
1: 没错，这位就是我专门从陕西请来的秦腔吹火演员，并且人家还是个00后。
3: 大家好，我是青年秦腔演员杨珂，今年22岁。秦腔吹火是秦腔的八大绝技之一，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项古老的技艺然后又带到大众的视野里带给大家。
4: 我觉得刚看那一瞬间特别像电影特效。嗯，能不能让妹妹再表演一个？
2: 没看够，
1: 给她来一段再。就叫一条龙，火焰持续拉长，并且不能断。
2: 这个太厉害了！
1: 大家看像不像一条火龙？
2: 太像了！
1: 我就问大家，火不火？哇，
2: 太棒了！我真的其实挺想感受一下的，但是呢，我觉得喷火这一项技艺有一点难度。啊，这个影视剧里边有看到一个动作，特别的漂亮。啊，
5: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
2: 而且网上特别火。
5: 对对对。
1: 你也知道了。
3: 嗯，慢握鱼儿。哎，
1: 慢握鱼。
2: 我们能学那个吗？
3: 没问题。它这个就是主要是腰上的劲儿和大腿上的劲儿。哦。它在里面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2: 就是跪坐。
3: 不是，是躺。哦。它在下面是一个这样子的盘腿，这个、这个需要一直往后，右腿这样一直往后，然后整个人就是从上面俯拍往下看，是一种环抱起来的那种感觉。
2: 我们就在后边学。
1: 哎，现在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慢握鱼儿。哎，小敏啊，我在电视当中看这个慢握鱼儿，他们可以握3分钟。小腿有点嘚瑟。

0: 别那么稳，
1: 5分钟，
2: 你又问着了。
3: 我们的杨科棒不棒啊？厉不厉害？
4: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5: 我先下。

0: 没劲了。哎呀呀呀
1: 呀！啊，
2: 我手好痛。哦，大腿抽筋了。
1: 小米也是拼了，小米。
0: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啊！
3: 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是整个大腿这个筋儿都是拉着的。
2: 对，
1: 觉得这个慢啊，比快更难。
0: 是的，哎，
1: 它一直在控制。
0: 没错，
1: 快的话一个爆发力我就可以把自己放倒，
0: 但是起不来呀。
1: 但是五分钟的时间匀速的下去再起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难。
0: 那我想问一下，你学习这个秦腔学了多久啊？
4: 13岁进的是艺校，然后到现在也有小十年了，
0: 十年的时间学习秦腔，
5: 台上1分钟，
0: 台下10年功，真是。
5: 秦腔吹火最近在网上可是全网的热点啊！
6: 我发现有好多网友啊都在模仿。
0: 没错，
5: 不光是这个秦腔，还有这个粤剧《我的大观园》已经演了50多场了，
1: 也火爆，
5: 并且有近10万的这个观众走进剧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昆曲还跟游戏搞联名了，所以说咱们就是整个戏曲圈啊都在出圈啊，咱们这个国潮之火是真的火了。
0: 所以你看，只要年轻人爱捧、爱看、爱传承，这个火才能越燃越旺，燃得正当时。哎，那我们现在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咱们沙丁鱼乐队呢属于是古词新唱，那另外一边是秦腔吹火，哎，那属于是老戏新火。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到底是看得更起劲儿呢，还是听得更起劲儿呢？剩下的选择就要靠你们啦。
5: 哇哇哇哇哇，看看看看，
0: 我们从整体数下来啊，我们最后的选择的更多的要恭喜杨科。
7: 谢谢老乡们，这波潮子我们接住了，
0: 接住了。
8: 那今天呢，我带来的是营口文旅的城市文创礼盒，这里边呢有钢琴拼装的模具，尽显音乐之城的匠心，还有大龙邮票的印章，记录着其于营口首发的历史，还有辽河老街的摆件等等，可以说呢融汇了我们城市的风貌与自然风光。那今天呢把它赠予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让大家呢把我们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城市风华带回家。
0: 如果你也是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你的简历发送给以下邮箱，期待你的参与。
9: 欢迎几位朋友来到我营口水果这小摊，我给你变点好东西。
1: 真是你想吃啥人家变啥，
10: 让我吃啥呀？啥也没有。
0: 你想吃啥呀？
9: 我这还装着呢。
1: 哎，哦，啊，空的。
10: 空的。
1: 检查一下。想吃啥？你先点。
0: 盖州的葡萄。
9: 1、2、3，找你。哎
10: 呀，还真有葡萄，
0: 谢谢。
9: 葡萄。
10: 苹果有吗？
1: 这苹果也好吃。
0: 您也变不出来呀。
9: 你不鼓掌，他能来吗？哎呦，
10: 还真有苹果。我刚这个葡萄我吃了，真的是特别甜，然后这个汁也多，特别甘甜。
9: 咱们盖州的葡萄，皮薄肉厚，酸甜可口。来一个，来。哎
1: 呦，真是李子，
10: 李子，哎，
9: 这个更不得了，是我们营口大石桥的大红袍李子，
10: 长得像油桃，
1: 有里有面，
0: 没错，有里有面。我觉得呀，我得替我大哥在这儿吆喝吆喝，在这儿看个戏法就能带走水果，就别到处买了，好不好？
9: 好，非常好，非常
0: 好。太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大哥。
9: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1: 黄陵方饼现方现烤，新鲜地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3、2、1，开始。神龙摆尾，哇！凌波微步，
0: 好厉害呀！
11: 龙行天下，左一下，右下，前下，后下，
1: 这个我也能来
0: 啊！真的啊！
11: 飞龙在天，哇！
1: 这个来不了，这个。
11: 鱼跃龙门，哇！凤凰三点头，一下。两下，三下，哇，
0: 这好厉害呀！
10: 怎么样？怎么样？
0: 这个简直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强迫症的朋友们来说，就是福音啊！
1: 我也能看啊。 开了，越来越开了，
0: 合得回去吗？
1: 合
12: 轻一点，你要这样子，先教一下你哈，先来到中间，轻轻一翻啊，哎，轻一点。
1: 那怎么合呢？
0: 摇啊，
12: 摇
0: 啊，
1: 你早说呀，
0: 摇，开，
1: 飞龙在天，开，
12: 可以可以可以，厉害。
0: 但是我想学那个神龙摆尾，那个感觉很厉害啊。
12: 轻一点，哎，你要先合到中间来。
0: 哥们儿，你是回来呀？倒是，
12: 当怎么？手腕，手腕用劲，这样手腕，哎，轻一点，慢一点。
6: 这位就是我从江西黄陵请来的翻饼师傅。哎，我们这些饼在师傅的手里啊，就像装了数控马达一样，从面到点到线都是极度的对称，
0: 太厉害了。
1: 我这不能再吃了，
0: 我这个能吃啊。
12: 等一下，这个生的，我们这个方饼主要是把这个芝麻两边给它粘上去，要吃热的，锅里刚刚出锅的，吃点热的，吃点新鲜的。
0: 谢谢，你尝尝热的。给你们吃一个，观众先吃。
6: 我们王师傅做翻饼已经有19年了，每一张饼都是现吃现做的鲜味儿。哎
0: 呀，真是！
12: 然后我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礼物，就是一路欢歌。一、二、三，
1: 一。很厉害了，
0: 是的，特别棒。
12: 我再放一个，这个是字，还有一个图形，好，那你们猜一下。
1: 好，
0: 好，
12: 给你们一个提示，来营口赶仙草。
1: 哎，啥呀？看出来没有？
13: 海蜇。
6: 哎呀，
14: 艳丽。
1: 就是来营口怎么能没有海鲜呢？
0: 对，
1: 对吧？咱们这是来赶仙草的。
0: 是的。
1: 所以来营口怎么能不吃海蜇呢？

0: 曲大厨喂，
1: 哎，
0: 人我给你带来了，
1: 好嘞，
0: 走菜呗，
1: 马上。
2: 哇，这一桌
3: 太丰盛了，
0: 静儿，看完有何感想？
3: 那丰盛
0: 是不是？你刚刚那个饼啊，那是主食，
3: 嗯，
0: 其实应该往后放一放，你知道，我们应该先吃菜，赶先潮。
2: 是，
0: 那你来一口不得吃这个？
3: 那倒是，
0: 不得吃点海鲜？
2: 从来没吃过海蜇，这一大桌子全部都是用海蜇做的吗？
1: 那当然，咱们有句话讲的是十道海蜇菜，有八道出自咱营口人之手。
2: 啊，
1: 同样我们营口也是海蜇的生产基地，就是出口量还有生产量也都是全国的第一。
0: 哦，
2: 如果我人生第一次吃海蜇，
0: 我建议你先尝这个。
2: 为什么？
0: 一口难忘，
3: 一口难忘。
0: 其实我之前哈，我吃过海蜇，但我没见过这么多海蜇的菜，我吃的最多就是这个。好不好吃？
2: 它这个口感非常之 Q 弹，
3: 酸辣的口味我喜欢，
0: 是吧？
3: 有嚼劲，
2: 嗯，真好吃。
0: 大叔给我们介绍一下海蜇吧。
1: 嗯，好。我们营口海蜇为什么会这么鲜呢？主要就是靠我们这个独特的地貌，辽河入海，河水带着海水，它把这个水调制成了一个半盐水，它特别适合海蜇生长，也能给海蜇带来很多的适合它生长的饵料。咱这面的水质水温也特别的适合海蜇的生长，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海蜇就产量也非常高，口感也非常好。
0: 你俩别光闷头吃
2: 哈，
0: 你俩猜一猜，就这海蜇哈，

0: 它哪部分能吃？你猜对哪个你就吃哪部分。
1: 那肯定是海蜇头啊，一般主要是吃蜇头，对不对？
0: 蜇头都知道。
2: 对啊，这道就是老式陈醋蜇头，
3: 感觉不？
1: 那个你俩先录吧，我先吃一口。
2: 这道呢也是海蜇头做的，做的一道海蜇甜品。
4: 布丁。
2: 这道也是鲜海蜇做的，炖的红烧肉，海蜇皮，海蜇上半部分就半球状的一个圆盖。这是我们的海蜇翼，海蜇翼呢就是海蜇内壁的那层薄膜，海蜇身上全部都能吃。这道呢是海蜇脑，
0: 我一直没看出来，
1: 我以为那是肉。
0: 哎呦，没见过。
5: 有个事儿啊，它怎么是脆的呢？那海蜇不是特别软乎的，它怎么会是这么脆？有点像那个鸡脆骨。
2: 刚出海的海蜇它就是软的，然后经过我们当地的一种手法，咱就加工一下，把它繁殖好，完事之后呢，它把它压扁，把里头的水分排出去啊，让它能更适合保存，也增加了它更好的口感啊。
1: 好吃是好吃，确实有点东西，但是我觉得跟我那个翻饼成字儿那还差点火候。
0: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些，都不是我们曲大厨的绝活，
1: 这还不是？
0: 我告诉你，有一道菜，只有咱们营口的师傅厨师会做。18秒，爆炒海蜇，你听过吗？
1: 是，非得18秒，这是还是
5: 等会儿？不是，他吹牛呢。
1: 19秒不行吗？
5: 我虽然没吃过海蜇，但是稍微我还是懂点道理。海蜇里边全是水，你等于爆炒水。
0: 所以你离开营口，你就说吃，你听都没听过。所以带你俩来，长见识。
1: 让我们瞧瞧呗。

0: 们的十八秒爆炒海蜇，
1: 精精确确十八秒，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哎，
2: 那我现在可以尝尝了，
1: 尝尝，感受一下。
0: 那个，为什么一定要十八秒呢？
3: 十八秒是因为海蜇本身的95%以上的全是水，知道吗？所以说，就是市面上很难看到这种爆炒的菜。这个十八秒呢，也是我们当地总在做，啊，一直在摸索出来的一个黄金阶段。所以说，就是才能做到这个十八秒，既能锁住它的水分，又能保证它的鲜脆。
0: 好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个，咱们现场是不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没来营口吃过这个十八秒的海蜇？都来尝尝吧。来呀，别客气了，别客气，别客气。
2: 我觉得吃海蜇呀，必须配上我们的饼，这才是主食，是不是？来尝尝，大姐来。
0: 刚刚吃过海蜇的朋友，别忘了给我们这个曲师傅投票啊！
1: 好了，那大家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了，乐也乐了。接下来该到了投票的环节，一个是来自我们江西黄岭的翻饼传统老手艺，另外一个是就在海边的新鲜口味十八秒速成海蜇，两种鲜味儿，大家会选择哪一个？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投票时刻，开始吧！
0: 海蜇，海蜇，海蜇，海蜇，
4: 翻饼，
1: 翻饼，
0: 海蜇，
1: 海蜇，海蜇。海蜇，我来一看，一眼望到了黄岭，那我们就恭喜王师傅。
4: 哦，还有礼物了，是是 是, 是, 是，
5: 这个是咱们营口特有的这个海蜇，营口的海蜇是来自大海，这个真鲜，不仅是口感爽脆，而且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本草纲目》有相关的记载，它呢清热解毒，降压消肿，老少皆宜，你儿子也可以吃。哎。

0: 然后呢，现在就把咱这个辽河口大海独有的这份海蜇送给您。
1: 好好，
2: 恭喜。
3: 今天我们跟着热热闹闹的人群赶上了这个赶潮的脚步，看了热闹的大集，然后呢又感受了燃爆全场的摇滚的魅力，又吃到了新鲜上岸的这种鲜品，真的是先大饱眼福，然后又大饱了口福，真的是收获满满。
1: 原来以为的赶潮流就是追热点
3: 时尚
1: 是吧，赶热度，我现在的体会是真正的赶潮流，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的一天。
4: 我觉得把本土的东西做出新意，把平常的日子过出热气，每个用心生活的人都会站在幸福的潮头。
3: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河海相逢处，山海有鲜味儿，市井有热闹，传统有新潮。现在已经到了傍晚了，在营口呢，来到这儿啊，晚上除了赶一赶潮，还必须要看一个红日入海的美景。那接下来的时间，不妨我们一起去赶一赶潮，赴一场河海相拥处的澎湃浪潮。

0: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

0: 退休后他二次创业，只为心中的一个梦想。
1: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居民样板。
0: 然而施工延误，村民们对他议论纷纷。
2: 不是不做工作，
3: 因为他是一个外乡人，他不懂得地方的习俗。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什么玩意儿？
5: 姚总，
6: 哎，姚老师，
5: 看你这活干的啥玩意儿？
6: 我是按你那图纸做的。
5: 按图纸，您那搬图你看，一样吗？
6: 还可以啊。
5: 可以啥呀？这工程马上收尾了，还将就啊？你看看你自己看，什么玩意儿？
6: 有个灯带，有个灯带
5: 。
0: 这个不断给施工队挑毛病的人叫游守义。退休后，受贵州省榕江县政府邀请，来到乐乡村担任乡村规划师，为村民的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和设计。这处老房屋本该一个月前竣工，但施工人员对游守义的设计总是理解有偏差，工程拖到了现在。
6: 还没加固，游老师，这还
5: 不是加固，本身就不行。你活的收尾干完了，你就这是加固吗？对，你工人都确实干别的活还没加固吗？
6: 没有，
5: 就别找理由。
1: 在我眼里不如沙子，跟我干活那工人累跑好几伙。只有我每天在到现场去盯去看，反复强调个别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动手去改。
0: 乐乡村距离榕江县城20千米，是离县城最近的侗族村落。2021年，乐乡村被东西部协作项目选中，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重点打造开发。
7: 它的这个区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离县城不算远，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山清水秀，有民族风情。乐乡村呢，它是油茶、这个百香果还有西瓜，这些呢就使得的它的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把它作为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
1: 这个门这块平行是不是往这边斜嘛，都是对应的。
0: 也是在2021年，游守义来到了乐乡村。
1: 人家拆下来好多门，我尽量都给他用上了，所以说别返工啊。行，好好好。
0: 游守义生长在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了超常的艺术天赋。他喜欢画画，更喜欢自己动手做些工艺品。游守义利用废弃的易拉罐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易拉罐浮雕艺术馆。退休后，游守义不甘寂寞，他想用艺术装点乡村，最终选择了乐乡村实现他的梦想。
1: 对乡村振兴这块我也研究了18年了，也比较感兴趣。最初啊，县里邀约我到这边考察一下，也是邀约几次，后来呢我确定来的之后呢，我想通过我的行动要改变一些东西。
3: 我一直在做了几次的工作，做几次工作他都不答应。
5: 家里头不但人口多，还困难，是吧？
3: 还困难。
5: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建去了。
3: 对对。
5: 是不是？
3: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都装修了。
5: 嗯。其实真这个地点是很好的。哎，这老房子，老的。
0: 由于外出务工和进城安家的人越来越多，乐乡村许多老。

0: 房屋都是闲置状态，有的已经成了危房。
1: 这得100来年老墙嘛，
2: 那100来年呢？
3: 有了。
1: 那你为什么保护这老墙？你怎么知道它有价值？
3: 不是。

0: 怎么保养的？染头没？
1: 啊？
0: 染没染头啊？
1: 染哦，他
0: 也染
1: 了。他有白头发，他染啊。
0: 染啊。
1: 哎，那你们有白头发没？
0: 我啊。
1: 啊？哦，你有白头发。
0: 我这不用染。
2: 闲暇时间，尤守义喜欢在村里闲逛聊天。在他眼里，村里到处都有沉睡的资源。
0: 我闻一下吧。哎呀，这酒味很浓香啊！
3: 像他们自己班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做，
0: 这多好！就这一双手酿的酒，你看它的价值是咋的？
2: 音乐、酿酒、蜡染、手工做豆腐，这些在村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技能，是尤守义进行乡村规划改造的基础。
0: 乐乡村的改造定位也是做一个网红工坊村，自己用的生活用品变成商品，这不就是产业了吗？产出了吗？不就变成工坊了吗？
2: 把闲置的老房屋纳入集体经济，打造成一个个工坊，改造翻新后发展乡村旅游。第一个愿意把房子拿出来改造的是石明昌老人。
4: 当时我是考虑呢，把这屋子呢没有挪出放，我的女儿呢从外地来又没有挪出住所了，这一样我就有点担心。然后我又想一想来，屋子也没有好多了，反正来明年出来一回了，反正房子也是我的，搞来的是还是很好的。
0: 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个房的主人，不但做木工活做得好，这些乐器都是他做的。你要不但房子入伍，他技能也入伍了。特别工坊，有技能的村民他是主体，他也是灵魂。通过他的技能和房屋改造融为一体的东西，让人能感受他更多乡土气息。
2: 在石明昌之后，又有10位村民先后拿出自己的老房进行改造。

0: 唱了呢？什么意思啊？
1: 那我那豆腐工坊都这么久了，咋没见到游客呢？
0: 我要比你们还急，我一年都没回家了。往前快速推进，因为工期也特别紧。下一步看看你们还要组织去学织围脖，好不好？嗯，
1: 那要看喽。
2: 眼下工程一再拖延，工坊打造了一年还见不到效益，村民们难免有些情绪。
1: 只是把老房子拿来搞，那也没看到游客来，大家都不相信嘛，是这一点。
3: 你打造怎么打造呢？打造、这样破的烂的房子，打造出来谁又能来住呢？
4: 怎么去运营？怎么去获得这个收益？大家有这个疑虑。
5: 一家一户都没有漏，我这家，你看他家厨艺技能，他会做腊肉、烧酒、香肠，对，家里有老织布机。
0: 这个食堂牌就是这个，他俩差距多大？
6: 我也是单枪匹马的来到乐乡，普普通通的一个退休老头，大家认为你不行是正常的，只有你通过实践做出来点东西让他们看。
2: 繁忙施工中，来村边的寨蒿河散散步，是有手艺少有的放松时刻。2021年夏天，一个傍晚，有手艺在河边散步，夕阳余晖下，河滩下的红色带状河床引起了他的兴趣。
6: 我一看这石头是红的，哎，很诱人，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点，所以说我给起名为红石滩。看完之后，我就晚上回去写个整个策划方案，就是关于

0: 红石滩如何打造亲水项目，每年白白流淌的在濠河，通过这红石滩如何激活唤醒。哎，海洋，是吧？十一之后怎么样啊？
1: 我们准备把我们这边的特色的菜啊推出来。
0: 那天跟春叔一聊，他说：“哎，海洋挺辛苦的这一块。”
2: 2022年春节，在四川打工的石海洋回村过年，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有手艺说出了要和村民们共同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的想法。
1: 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相信嘛，看笑话嘛。
0: 我想这起个带头作用。我说你们入多钱，我说入多钱，挣钱的时候我说不分红，我要赔钱的我就盯赞助了。
2: 在有手艺的带动下，25位村民入股，筹集了26万元，红石滩项目启动。作为榕江县唯一一个清水旅游项目，2022年国庆节，红石滩游客爆满。
1: 当时来了，每天都是上千人，一两千人，每一天的收入在15000左右嘛，收入应该在200万左右。
0: 我服了你定。
2: 一个金点子，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寨濠河，能给村民带来200万元收益。如何让工坊也变成网红打卡地呢？有手艺心里已经有了计划。在有手艺的监督下，施工效率明显提高。几处工坊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0: 潘工师傅，
3: 来，行，哎，
0: 赞，知足常乐，大家快乐，
4: 大家快乐。
5: 现在天气都是这样。
0: 对啊，这洞房的这进展差不多了，这门拉手完会好好弄一下啊。这门名也得换一换。书记，那个这块儿就要找几个村民，心灵手巧村民，男女不限，越年轻越好，让他跟我学这个做豆腐坊，然后呢教会他们之后，他们做这里的管家。然后
2: 这天，游守义和村镇干部对豆腐工坊进行安全排查，他打算在豆腐工坊来一次试营业。这次排查算得上顺利，可街口的一盏路灯却点燃了有手艺的情绪。
0: 你看这块哈，这个路灯杆，我让你多长时间了？一个来月了。你这现在我这整体你看一看，你看色彩呀、屋的那个构图啊，那你说完美吗？啊，如果拍一张照片替我宣传，那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2: 对这盏太阳能路灯，有手艺一直耿耿于怀，和村党支部书记交代了几次，都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次有手艺实在忍不下去了，村党支部书记也终于说出了不挪路灯的原因。
6: 其实我们农村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哥，这样的其实呢我不是不做工作，
0: 有啥
6: 做了几次了，
0: 不是有啥不好做的。你这个路灯杆它属于那村集体所有，说公共财产，它不属于个人的。工期这么紧，你看那
6: 他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他是借助这个光来晚上能照亮他这个房间里面，免得他这个思想浮躁，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脑智障。
0: 你这及时反馈信息，不反馈信息，你说一个月耽误了，工期这么紧，马上就要运营了，就要引流啊，知道吗？
7: 东北人他这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我们都掌握。跟我是多次的做了工作，他也是跟我反馈，如果是挪开来，我这个小孩出来惹出什么麻烦事，你们村里面要担责。因为尤老师不知道情况，第一时间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反馈这个事。
0: 挺快的，到这呢，1.96米，2米，3.96米，对吧？3.96米。这种情况我一看呢，既然人家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要扰民，给任何一家带来的人家不便，我们这个项目就我觉得就失败。
4: 够了，是不是这样？够了。
0: 然后这个尺，
2: 不剥夺照进屋里的灯光，也让路灯更好地融进工房设计。有手艺当场就想到了办法，为路灯穿上一件新衣。哪怕是一盏路灯的改变也并不容易。

0: 设计制作、裁剪缝纫、下料打磨，每一道工序都是有手艺亲力亲为。
1: 这个方向朝这头啊，来，要绑着路灯头那块儿，注意安全啊。对，就这位置，太好了。
0: 虽年过花甲，他仍然有着剩余年轻人的执着与热血。
2: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我觉得我做不了第一，我只做唯一。
0: 在有手艺看来，乡村规划既要留得住乡情，也要记得住乡愁。
2: 我每天走在村里头，我都是在换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游客，有的时候我转换成我是长者，看到小孩在那里玩耍，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和他们一样，所以我没拿我完全当成乡村规划师。
3: 这个老手艺你们做了多少年了？
4: 从小的时候就会做。一天
0: 工坊试营业，村民能否成为合格的管家？
4: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2: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
0: 二次创业，有手艺又想出了怎样的金点子？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来了，哎呀，说来就来了，挺守信誉啊。
4: 你在干嘛呀？这个
2: 看一看，我在做一个什么东西，猜一猜，吊起来，
7: 落地灯。
2: 对，做一个落地灯。现在还考虑这个图案用什么，正好你们来了，帮我找一下啊。看不出来美。
0: 试营业开始前，有手艺邀请了几位村寨代言人。
2: 做得好，没问题，走，我领你们去工坊啊。
4: 行行。
2: 我领你们一会儿先看蒸豆乐工坊，今天正好做豆腐嘛。
0: 2021年，有手艺在榕江县率先提出了村寨代言人的想法，号召年轻人留在家乡，从事新媒体产业，为家乡代言。
3: 哦，就这里啊，
2: 对啊，
7: 有
2: 味道吧？
7: 好有特色，好有特色，
2: 原生态嘛。其实新媒体就是长久留人嘛，一个好的名字，一个好的场景。不是刻意宣传前提下，足够带来很大的流量。
7: 小小的，哦，我看到还有燕子。啊，
2: 看你猜一下，猜一下。哎，为什么有两只燕子呢？
7: 他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人，新一代年轻人哈，不要往外面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是这个，我个人的理解。
2: 给我们这燕子都升华了，太有才了，不愧为村寨代言人。其实你看我来到乐乡啊，大街小巷都这么干净，是不是？哎，村民们爱护环境，讲究卫生，但是燕子哈，它随地大小便，所以说那是燕子的卫生间。啊，好玩不？
7: 他被我说的这么高大上。
0: 村寨代言人的到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给这次试营业增加新媒体流量，有手艺亲自为他们讲解工坊的宣推亮点。
7: 我们这边啊，
2: 对对对，
7: 来，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反而更喜欢。

0: 欢这种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想通过那个作为切入点的话，再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工坊里面去，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然后肯定也会吸引到很多外面的朋友来这里打卡。
1: 你们带你们感受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哈，看我们的美景，尝我们的美食，感谢大家进入牛牛牛直播间，
0: 就是让没有机会来到我们这边亲身体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去观看我们现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2: 对，
0: 嗯，
2: 把那个剩下的豆渣全部把它沥出来，
3: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4: 这个是不是老手艺？你们也是做了多少年了？
3: 都从小的时候就会做。
0: 那你们来体验一下，
5: 我们来。这次试营业，有手艺选择了豆腐工坊。游客体验做豆腐，也可以品尝豆腐宴。
3: 现在游客来了，我们村里大家都很高兴啊！希望外面的游客经常到我们乐乡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我经常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豆腐坊都可以看到我。
5: 第一次接待外地游客，工坊主人石静笑得合不拢嘴，但游手艺还是放心不下。
6: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他服务跟不上。
7: 我们的生活习惯要结合你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创新。一会儿看大家哪道菜下货啊？这施工过程当中的废材废料都给用上了。
5: 这天，游手艺也拿出了自己的厨艺，和村民们一起为游客服务。
6: 上菜，鸿运当头，祝大家红红火火！
8: 哇，谢谢！
6: 不客气，
8: 谢谢！
6: 大家开席。
8: 好。
9: 还有这个嫩豆腐，这个豆腐超好吃。嗯，
10: 两个都好吃。
4: 两个都好吃。那你们呢？
6: 这整个这个运营团队，他们也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想呢，只有这一个过程，他们才能历练出来我们乡村振兴的管家的队伍。还想来不？
11: 想来。
4: 好，
6: 欢迎再来啊！这家呢，祖祖辈辈在烧酒，把这锅都烧漏了。但我打造过程当中，没有把它当成废铁扔掉，而且做出这种标识性的废旧利用，晚上看起来非常漂亮啊。老师，您看这个悠悠岁月里面应该是什么场景？
5: 一期工坊基本竣工，这天乐乡村迎来了东西部协作项目考察团，游手艺为大家细心讲解。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乐乡村，更多人理解他的设计。
6: 慢慢的，
12: 他说他要唤醒这里沉睡的资源。作为一个老师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开展那个研学活动，
13: 结合这个乡村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康养项目。
14: 我能做的就是培养大量的旅游从业人才，帮助乐乡的这个旅游经济发展。
15: 那么下面呢，就是聘请荣誉村长的提示。
6: 实在讲呢，我来了，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觉得，我给他带来两益，一个是游手艺的益，我把我交给了乐乡；第二个益呢，是我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为乐乡服务。
5: 好，游手艺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但对于自己当初的设想，他充满了信心。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3: 是，
4: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镜你走上一圈，哦，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4: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1: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4: 我就是生气，
3: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1: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4: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哦、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

0: 墙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和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不胜寒。

0: 时的掌声，我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哦，

0: 彩了啊！
1: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0: 小女子不才吗？啊，你感受感受，
2: 你转一下试试。
3: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0: 哎，哎，哎，哎呀！

0: 哎呦，哎呀，
1: 我就是有一种让按摩棒缠身了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2: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3: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1: 就晃晃起来，
3: 就晃腰那样，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来，三二一，走走，
2: 漂亮，漂亮。
3: 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士这有点费劲。
1: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3: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3: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1: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3: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1: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5个人，
3: 5对1，
2: 开始。
1: 哎呀，哎呀，
2: 不错。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3: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小丫子73个。
3: 姐，你转多少圈啊？
1: 岔气儿了，
3: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又没站起来，也就4、5个。
2: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哦，
3: 倒立着转
2: 啊？对对对，
3: 用脚
2: 啊？对对对，
3: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儿帮你，
3: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2: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吧。
1: 这就叫仙女下凡。哇，妈，
2: 这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0: 就怎么感觉跟那个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2: 对呀，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3: 如假包换。哎
1: 呦，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2: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0: 怎么回事啊？
3: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1: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3: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1: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3: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0: 轻功。杯呀，
1: 对呀，
0: 踩上不塌不瘪，
1: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1: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0: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1: 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0: 哇，他这杯子可能有问题啊，肯定特制的杯子。
2: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0: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2: 对对对对，
0: 行不行？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您请啊。
2: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0: 光你别，慢点慢点，
2: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看这。哎呀呀呀呀呀，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2: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1: 谢谢谢谢。
2: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1: 对呀，纸上飞仙
2: 没说杯上飞仙呢。
3: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0: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哦，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只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1: 这就叫轻功。
0: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1: 哇，自己增加的难度，我们不光在纸上走，而且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0: 这一下最难。哇，
2: 还要站到鸡蛋上。
1: 对，
0: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1: 掌声鼓励一下。
3: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0: 哦，如果再增。

0: 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1: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嗯，
2: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3: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0: 最佳位置是哪儿？
2: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看见老清楚了。
1: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4: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1: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0: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4: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5: 被踩的不是你。
6: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2: 气球、玻璃，
4: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0: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2: 哇，非常的惊险。哎，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4: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相信我，金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哇！
4: 哎，你别喊行吗？
0: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2: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哇
0: 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整这动静了。
2: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呢？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0: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呀哎呀，
4: 别整了。完事儿了，
0: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哥。
2: 飞龙，一二三。
0: 哇，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4: 我可以出来了吗？
0: 我不行不行不行。
2: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0: 金杰哥，你看看这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2: 听听声音。
0: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2: 非常精彩。
0: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唱联。
2: 谢谢。
4: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7: 咱有新地方了。
8: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然后

0: Simon 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

0: 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1: 是呢，
0: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2: 来，接下来我将为朋友们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3: 哇，
0: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哇哇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车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它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
0: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
1: 哎呀，
0: 哇，倒骑车！哇哇哇哇哇！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4: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哈，
0: 连梁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4: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2: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0: 好，
2: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1: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4: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1: 来，你明白了，来，
0: 你明白，你来，
1: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4: 我就是明白了，
0: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4: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0: 上，
4: 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0: 抓着肉了。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太难了。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2: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就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将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0: 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2: 好，
0: 没问题哈，
2: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12、13、12、11、12、13、12、11，成功了！
1: 真厉害呀！哇，
0: 怎么样，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1: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2: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可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0: 哦，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你以为呀？
5: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两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0: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0: 冠军收割机。
3: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是是是是。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哇，街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山？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三二一。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抻直，
4: 抻直，
1: 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

0: 手伸左腿底下。
1: 你这一教我都忘左腿是哪个了。
2: 伸底下，然后呢？
3: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2: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3: 哦，明白了。
0: 没完事儿。
2: 没完事儿，还有。
0: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3: 哦，嗨，明白了，
4: 明白了。
0: 对，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0: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5: 嘎嘎蹦呗。
0: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5: 行。哎呀，我的妈呀！
3: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2: 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0: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2: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0: 好，
2: 来。哎呀！
0: 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
0: 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千斤力竭。

0: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1: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什么叫能人？人是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1: 五个球

0: 看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嚯，哎呦，哎呦，
1: 哎，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是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们，大家好，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哎，
3: 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0: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了，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4: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5: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道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哎呦呵！
0: 镇住了！
1: 哎，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0: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哎、好，黄瓜切完了。啊、哦！哇，反刀切！
0: 天哪！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1: 这招式太厉害了！
0: 哎，闭眼
1: 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0: 哎，发现没？

0: 哇，这是完全的自信。
1: 哎呀，侠女，
0: 行，曹大叔已经接完了，虾宝也接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1: 这没分出伯仲啊。
0: 来，曹大叔您先休息，谢谢。
1: 谢谢。
0: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1: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0: 好，来，喂
1: ，Ready Go！ 哇，
2: 哇，这么厉害！
0: 哎呦，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1: 高难度的闭眼切。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有风，
3: 这风大了，哎，
0: 哇，断了，
2: 断

0: 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儿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哇，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都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的太好了哈！
1: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嗯，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嗯，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哦。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6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5: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一方河海，潮声百态，短剧拍出大集烟火，时装穿起田间农产，板凳龙稳顶千金，小轮车贴地如燕，古词新唱燃少年，秦腔烈火正青春，翻饼橙子传绝艺，一折百味锁鲜甜，从山海之间到潮头之上，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0: 舒服一样。
1: 酥饼皮儿薄，馅料香。
2: 老式饼干饭安康。
3: 羊汤滚烫，日子旺。
4: 广东肠粉福运长。
5: 软糯打糕甜人心。
3: 蟹火海味会大吉。赣州葡萄嘎嘎甜。
6: 新疆烤馕牙克西。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是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一路欢歌》栏目来到的是辽宁省营口市，
1: 没错，
0: 是一座立在潮头上长起来的城市，而且营口这个地方啊，生来就很潮哦。大辽河在这儿啊是奔流入海，河海交汇，是百年港城，潮来潮往。营口这个地方啊，敢为人先，早早的就立上了时代的潮头。同时现在的营口港也是吞吐繁忙，是我们的北粮南运的主枢纽港，同时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也要入乡随俗，跟着我们看看热闹的人潮，一块儿来赶一赶这满城的幸福潮，好不好？
1: 其实啊，我是本地人，所以我要隆重的给你俩介绍一下我们身后这个大集。哦，
0: 红旗大集。
1: 对，这个大集有300多年的历史，哦，而且有3000多个商家，就是那个美食啊，一眼望不到边。我估计咱仨今天得吃不了，得兜着走。
0: 真的吗？
1: 对。哎，
2: 小米，你知道在我们东北逛大集，这么多摊位，怎么逛都是有诀窍的，你懂吗？
0: 啥诀窍啊？
2: 那肯定是哪儿热闹去哪儿啊！你跟着人流走准没错，
0: 真的，
2: 对吧？
3: 孙大姐，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做买卖，别老讲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哎哎，
2: 不是那边吵吵啥呢？
4: 红叔，我爷把这店铺给你，不是让你这虚伪守旧的。
3: 你见过几条鱼？老孙家招牌早晚砸你手。
4: 不怎么说话呢，红叔。
5: 大姐，大姐，大姐，
3: 别跟我爷爷走。哎呀呀
0: 呀！是吧？我们刚刚在旁边都听半天了，您怎么这样说话？人年轻人，他在外边干什么不好啊？他能回到这个大集，就说明心里有这大集，是不是，朋友们？吵什么呢？
6: 妈，一条过。
1: 我表现不错吧？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什么字？
7: 演号了吧？
8: 啥意思？
9: 什么情况？
3: 好一个孙大集！你再说一遍。
4: 红叔，我说了，孙家这铺子我接手了，得改。
3: 改？我替你爷爷守了20年的铺子，你倒好，一回来就要改。
4: 人家现在那手机直播一开，全国单子哗哗就来了，就你现在还在这傻等着客人呢。咱们现在这口味得升级，包装得升级，都得改。
3: 你打住打住，顾客认的是咱锅里现煎的鲅鱼，你少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事。
1: 红叔，大吉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4: 大吉也是想让红旗大吉火起来。
3: 你俩闭嘴，我回老老实实做生意。
4: 红叔，我爷把这店交给你，不是让你循规守矩的。
3: 至少这摊我没给你开倒闭，你出去混了几年，就敢回来指点江山了。你见过几条鱼？就整些没有用的东西。
4: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你这老思想根本不行。
3: 我坚决不同意。
10: 不是，
3: 我
10: 不
3: 是说你，
11: 咱俩玩好了。
3: 我压你，
0: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3: 我不同意。
0: 怎么回事？叔，是不是我们刚刚在外边可都听见了，人孩子一点没有问题，他在外边干什么不行啊？为什么非得回咱们大集？
12: 对呀，
0: 不就是因为咱们心里有大集吗？
12: 就是，
13: 你是不知道啊，红叔也是怕大集把这个摊位给弄没了啊。
14: 哎，这当叔的呀，真是操不完的心呀。
1: 红叔，你听我说一句哈，我觉得大集这想法他没毛病啊，
0: 就是，
1: 对不对？你这个摊干20年了，你20年前你就这么煎鲅鱼吗？你也是一点点摸索变过来，对不对？你让他试试呀，你别拦着他呀。
3: 我拦着他，我这是救他。你问他这些年拿回来多少钱，搞直播搞红了搞黄了。
4: 红叔，你先消消气啊，我真不是瞎琢磨。你看，我把咱这香煎鲅鱼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了。哎，这底下的评论、
3: 啊、我不看，我不看，
4: 这点赞可高了。
13: 你看看，万一
3: 我不看，我不是，
13: 万一
3: 我不看，我不看。

0: 这视频里的人是你吗？
1: 是我吗？我在营口有50家馆子，湘江鲅鱼的会员就给你们了，咱们呢以后啊签个长期合作。
2: 这是真的吗？
3: 真的，靠谱。
0: 这是霸总，我跟他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今年来就是签合同的。
4: 看视频，大吉是不是很厉害？
0: 哎呀，
3: 大吉真厉害！
0: 好，来不说了，大吉。
2: 天哪！
3: 不说。
2: 大吉，你还想干啥？
5: 出全力配合，你想拍短剧，想拍视频，出全力配合，你就把咱这鲅鱼拍给全国人民看看。
0: 好，
2: 大吉，干别的不行，玩命这么多年，双面担当，非我莫属。
4: 行，
6: 我左手烤鸡架，右手自拍杆，咱也当一回跨行博主。
2: 哎呀，你也不错呀。
7: 输就拿咱家的鲅鱼给你们压轴了。
2: 好。
8: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咱们红旗大吉，
2: 当当时。那合着我们是在这儿看了一出戏呀？
9: 对呀，这什么情况呀？
10: 二位，对不住啊，其实这个孙大吉呀，就是我找来的能人。
2: 能人？
10: 哎，他可是我们红旗大吉短剧当中的男主角，
9: 真的，
10: 帅。
2: 我们这个系列短剧啊，到今天拍了已经有50多集了，
11: 长篇还是一个。
10: 而且你看，我们这些摊主，这都是戏中的首领。
0: 我呢是生在营口，长在营口的演员苏东博，
2: 在红旗大吉的自制短剧里饰演孙大吉。
10: 哦，孙大吉。
11: 我是红旗大吉业主，湘江鲅鱼的。
10: 摊主，我是红旗大吉东北大鼓演员王艳娟，
1: 我是红旗大吉摊主饼干小哥魏东帅，
12: 我是红旗大吉摊主高中山打高歌，
13: 我是咱们红旗大吉的商户沈阳特色脱盆鸡架李世帅，
14: 我是大吉卖糖葫芦小哥吴振兴，
15: 大家都太帅了，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用红旗大吉为这种故事背景拍短剧的呢？
16: 其实我就是想让红旗大吉的。
10: 老首艺、老味道，
16: 通过这种潮流的方式，把这些真实的好东西被更多的人看到。咱们红旗大吉的烟火气，真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剧本。
10: 这就是我们红旗大吉系列剧长虹的秘密，
16: 对不对？所以说，小米怎么样？没白来吧？
17: 我明白了，人气摊主加上三农短剧，你们这个赶的是流量潮首助老的根儿，拍的呢就是咱们真材实料的老手艺，加上我们诚信经营的东北劲儿。
18: 对对，
16: 没错。
18: 说到这个流量周董赶往潮，我也认识一个朋友，哎，平时我们那个蔬菜不都端桌上吃了吗？
16: 啊，
18: 但是在这位朋友手里，那就变得不一样了。
16: 不一样。
18: 对，我带你们去认识是这位朋友，他有多潮？
10: 走吧，
18: 走着走着走着。
16: 这个好看，
18: 这不葡萄做的衣服吗？真是，
10: 太有想法了。这个
18: 这是辣椒啊！我的天哪，这不仔细看没看出来，我以为是翡翠呢。
10: 我最喜欢这个紫皮大蒜做的这种紫色和白色，那种纱裙的感觉特别像高定礼服，真漂亮。
18: 我跟你讲，就这些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这些什么蔬菜水果啊，浓缩物做成衣服的，就是我刚说我那朋友。
10: 哦，
18: 在我眼里他是一个。 设计师，
10: 哎呦，
18: 我的朋友哪儿去了？哎呀，小凡呐，
10: 朋友在哪儿呢？

0: 站中间。
1: 这身衣服穿的，
0: 好看不？
1: 特别漂亮。
0: 好看不？
1: 这不是红烧的鱼吗？这不是啊？哎呀妈
2: 呀！我煎了几十年的鲅鱼，天天和鲅鱼讲打交道，想都不敢想，还能做成这么高档的礼服。
3: 没错，咱们身处的营口市鲅鱼圈区，就是因为鲅鱼好而闻名的。所以说，咱们来到这儿，必须得给咱们这个鲅鱼做一身专属的高定服饰。
2: 真够新潮的了。
0: 小凡2019年，自己辞掉了在城里的工作，然后返乡
4: 创业，
0: 对，脑洞大开，就利用这些农作物啊，做成了时装，我印象最深的，我第一次刷到他那短视频，是他是骑着一个小三轮车啊，特别优雅啊，然后流量特别大，利用自己流量把他们自己家滞销的那些香菇啊全卖出去，
4: 直播带货。
0: 他不光是卖自己家的，后来把咱们湖北随州特产的香菇，直接卖到国外去了。
1: 哇，太棒
0: 了！所以他真的是用这个自己的这个流量啊，助农的典范，值得我们点赞。
3: 我还给咱们三位都做了一身高定的服装呀。
1: 我们的衣服在哪儿呢？
0: 迫不及待了是吧？
1: 期待了呀！
0: 来吧，
3: 那我们一起华丽变身。

0: 身上了，看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很聪明伶俐。
1: 哎，我穿上了我们营口大米制作的高定，感觉心情迷你的。
2: 好好好好好，我穿上了复合肥做的衣服，感觉很时尚。复合肥既能滋养小葱，又能护花，哈哈哈哈。
0: 有没有发现时尚的尽头其实就是农特产品？你们看看前方的大集，有没有觉得它可以是一个 T 台？要不全体都有，听我口令，三二一，走起来！

我发现咱们助农赛道是高手云集啊，一边是我们红旗大集的短剧助农，是用镜头叙事来聚拢咱们的人气，另外一边是乡间小凡，通过我们的身边的这些农特产好物做服装设计，来帮助我们的农民们能够增收。那一边是乡间，一边是乡间啊。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到底会选择爆款的短剧还是爆

0: 款的视频，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啦。
1: 这哎呀哎呀哎
0: 呀，一边是横向发展，一边是纵向发展，
2: 没错。
0: 但是说实话呀，齐哥这边纵向也有哦，所以其实一打眼儿，我们要恭喜乡间小白。谢谢大家，谢谢。
3: 我今天带来的营口熬合肥是国家专利技术，高活性活化腐殖酸，能够补充有机质，松土壤，防板结，给土地松筋骨，地养壮了，收成好了，咱拍啥都自带主角光环。
0: 地养好了，好。
3: 恭喜小白
1: 啊！恭喜小白！哎呀，
0: 恭喜小白！
4: 哎，所以说助农啊，没有
0: 标准答案，
5: 标准答案、也不必拘泥同一种方式，
0: 没错，
5: 只要肯用心创新，那都是好路子。
1: 咱们其实赶的都是流量潮，追的都是商机，但是我们守的都是那份振兴家乡的一片初心。红哥、小凡，加油！
0: 加油！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6: 来来来，这边看，这边瞧，河南特产鼎鼎有名儿。
0: 那么多摊位，他敢叫
6: 来来来，这边看，这边瞧，河南特产鼎鼎有名儿。
1: 我看看你怎么有名。
0: 我必然要看看你怎么有名儿。哎呀，
4: 那个怀姐啊，哎，我把朋友们都招过来了。
6: 好，来尝尝我们的特产。
4: 坐在这张桌上，你就吃着喝着啊，
7: 香啊，
4: 保证你俩不白来。
0: 我跟大家说呀，胡辣汤还得是河南。
1: 不，虽然胡辣汤味道不错，这就是一个河南小吃摊嘛，
0: 有它这点它就叫鼎鼎有名啊。
6: 你吃好了吗？
1: 我没吃好啊，
6: 收摊了。
1: 哎，这怎么还赶人呢？
6: 收摊了。哎。
4: 说变脸就变脸了呢，
1: 脾气鼎鼎有名。
0: 有名，
6: 我这板凳有大用啊。
1: 他是要走了吧？
0: 这么多椅子，一把也不给我们留啊。
1: 这活我看了眼熟。
0: 你们演出结束的时候也这么撤台？那
1: 我也干过这事。哇！开始了。他要装车了啊！
0: 他要彻底回去了。好帅呀！
4: 看到他在搭凳子，你们俩就没想起来啥？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和杂技相关？哎，是不是？
4: 说对了。
1: 各位父老乡亲，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真的顶啊！哎呦我的妈，这也太沉了。
1: 天哪！

0: 有点厉害哈，但我觉得就是力气活，就是如果你健身的话，你有劲儿的话，你也可以弄起来。
1: 你要是这么一说的话，环姐，你必须得跟他比试比试。
2: 行，
0: 小点我也能顶。
2: 接下来咱们换个小的，河南特产，铁棍山药，
0: 这真不好顶，这个它软呐。
3: 对。
1: 来，
0: 怀姐，我今天要是真在营口顶成功了，你可就不好离开营口了。走你！
4: 有点意思啊！
1: 撒手！哎呦，货真价实的铁棍山药。
0: 还有别的吗？
4: 别着急，
1: 好戏在后头。
2: 你递我一个杯子，递一个板儿，最后递三个小杯子，那我们就开始吧。
0: 落杯塔，
1: 来，
0: 这个我就不挑战了，我怕那杯子不够。扔的真高哈！哎呦我的天哪！
1: 呀
0: 哈！他用剑刃啊！
1: 看清了吗？
0: 这个可以。啊？是这么落的？

0: 来，齐哥，我落是吧？真怕呀！哦，好。他居然相信我。
1: 来，小米，你试试来。太好了。哎，你要放在？
0: 你知道谁是坏人了吧？
1: 放中间好吗？稳稳的，
0: 好，可以，
1: 好。越到上边越让人害怕呢。你放，
0: 好，
1: 害怕。
0: 劲儿。
1: 好稳当啊，小飞。
0: 还有。没有。哇！
1: 哇！怎么样？
2: 鼎鼎有名，
0: 服了。
1: 这就给你们镇住了。
3: 我们还有更绝的
2: 气球，这个很危险。
0: 哎呦！厉害！
1: 这难道是

0: 刚刚那个劲儿整得挺厉害是吧？你不是鼎鼎有名吗？
1: 顶天立地。
0: 我辽宁老乡来助阵来了。哦，我们这叫贴地飞行。
1: 这也不像自行车。
0: 这在我们这儿叫单腿驴，看着是不是挺简单？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难到让你难以想象。
1: 身为一个东北的孩子，不让你看看，什么叫厉害？
2: 做烦了。

0: 不好意思，坐后面，把腿盘上。上炕去，上炕。哎，把腿盘上。我放这上行不行？
1: 行，
0: 只要能走就行。出发，走你。哎哎。你但凡敢把腿收上去，你的结果跟镜是一样的。
1: 我收不了一点儿。
0: 你看你身后那个小朋友稳稳的，
1: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如这个孩子呢，这挺好玩的，这个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2: 是是，
0: 姐你把你那个给我来，
1: 踩上去，来一二三撒手，
0: 撒手吧，哎，
1: 你还真别说，还挺稳，
2: 别送了，再见了，
1: 啊这就回来了。
0: 回不来了，直奔大海。掌声！哥，你自己都可以，你这个不能叫绝活，你没法拿这个跟他们比。你哦，就刚刚这些展示的，嗯，都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开背小菜。哦，二哥上绝活。哎呦，这个难。
1: 哇，这个太高了。
3: 它不光是高，它很难。厉害，这太厉害了！帅！
4: 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玩的不带轮。
3: 对，现在一年四季都能玩，
5: 冬天在冰上，
3: 夏天换上轮，在路上。哎，它是一年四季的健身的好。
1: 搭档，哎，
5: 蹬腿驴是咱老百姓自己的运动哈，不花钱，不挑地儿，哎，你只要蹬上去，呲溜，它就熟了。
0: 咱这团队男女老少都有。哎，没错。
1: 你
0: 说二哥多大岁数？能看出来不？
5: 二哥今年也就四十五六七八十的。
3: 是这样吧？
5: 二
3: 哥70了，70啊！
5: 真的，
3: 啊，
5: 我们东北人身体好，就是从小这么玩出来的。哎。
1: 在刚刚的短短的体验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在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哈，卧虎藏龙，怀杰在洞中求静求稳求平衡，咱们的单腿驴也是在滑动当中求平衡。那我觉得难住我了，我觉得也难住了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就是你们选择的时间了，到底是怀杰顶得更带劲儿，还是我们的单腿驴？ 滑的更带劲儿，单腿驴，单腿驴，单腿驴，单腿驴，喜欢谁就支持谁，喜欢谁就支持谁。说实话呀，这么一瞅，怎么全是自己人呢？这边怀杰背后，咱们是有千军万马，嗯，咱们这边自己就是千军万马，我们把掌声送给怀杰。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呀，咱们两边顶天立地的一通展示，可得好好补充补充体力。哎，全民运动健身的好搭子还得是咱们1100口肠，全选优质新鲜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外酥里嫩。全民运动健身吃它，越练越有劲儿。太好了，
7: 恭喜！
1: 哎，要我说，强身健体不是人人都能练出绝活，而是人人都能动起来。
0: 没错，咱们赶的是健身潮，最主要咱赶的是咱们的精气神儿。
1: 全民运动健身潮也是能人辈出，在这里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如果你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演出，哇，他好帅！

0: 我从大西北新疆请到咱们大东北营口来的沙丁鱼乐队。
1: 难道这是新疆的沙丁鱼来为我们营口的鲅鱼代言了？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从新疆远道而来为营口海鲜代言呢？
3: 是因为我们从乡带来太远了，海鲜就得吃新鲜的。
2: 我发现这个歌很熟悉啊，好像是某首古诗。
1: 古诗？
2: 你看我们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我想考考大家，但是呢不白考啊，赢了的都有奖励。这个诗词大家会背吧？我说上一句你们出下一句好不好？秦时明月汉时关，
4: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哎，都会呀、厉害。怎么样，我再想一个啊。想当年金戈铁马，
4: 气吞万里如虎。哇，
2: 难不住啊。宝宝你给他们出一个。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全会啊。
1: 看看怎么样。
2: 上奖品吧，
1: 上奖品吧。
2: 我觉得各位乐手们应该都是会个人 solo。
0: 展示
2: 来，奖品就是你们了。

0: 来来来，烫着烫着啊！
1: 我们这个才真的是国潮之火。哎，
2: 但是我真知道，因为最近特别火的就是咱们的秦腔吹火，是
1: 没错，这位就是我专门从陕西请来的秦腔吹火演员，并且人家还是个00后。
3: 大家好，我是青年秦腔演员杨科，今年22岁。秦腔吹火是秦腔的八大绝技之一，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项古老的技艺然后又带到大众的视野里带给大家。
4: 我觉得刚看那一瞬间特别像电影特效，能不能让妹妹再表演一个？
2: 没看够，
1: 给她来一段再。就叫一条龙，火焰持续拉长，并且不能断。
2: 这个太厉害了！
1: 大家看像不像一条火龙？
2: 太像了！
1: 我就问大家，火不火？
2: 火！
1: 太棒了！
2: 我真的其实挺想感受一下的，但是呢，我觉得喷火这一项技艺有一点难度啊。这个影视剧里边有看到一个动作，特别的漂亮啊！
4: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
2: 而且网上特别火。
4: 对对对，
1: 你也知道了。
3: 慢握鱼儿，
1: 慢握鱼，
2: 我们能学那个吗？
3: 没问题。它这个就是主要是腰上的劲儿和大腿上的劲儿。哦，它在里面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2: 就是跪坐，
3: 不是，是躺。哦，它在下面是一个这样子的盘腿，这个需要一直往后，右腿这样一直往后。然后整个人就是从上面俯拍往下看，是一种环抱起来的那种感觉。
2: 我们就在后边学。
1: 哎，现在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慢握鱼儿。哎，小敏啊，我在电视当中看这个慢握鱼儿，他们可以握3分钟。

0: 五分钟，你又五分钟了。我们的杨科棒不棒啊？厉不厉害？太丢人了！救救我！救救我！我先下违禁了啊！哎呀呀呀呀！
1: 我手好痛。
2: 大腿抽筋了，
3: 小米也是拼了。小米，
1: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真的我啊！
0: 太厉害了，
1: 就是因为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是整个大腿这个筋儿都是拉着的。
0: 对，
2: 觉得这个慢啊，比快更难。
1: 是的，
2: 他
0: 一直在控制。
1: 没错，
2: 快的话，一个爆发力我就可以把自己放倒。
1: 但是起不来呀。
2: 但是五分钟的时间。

0: 匀速的下去再起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难。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学习这个秦腔学了多久啊？
2: 13岁进的是艺校，然后到现在也有小十年了，
1: 十年的时间学习秦腔，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真是。
3: 秦腔吹火最近在网上可是全网的热点啊！
4: 我发现有好多网友啊都在模仿，
1: 没错，
3: 不光是这个秦腔，还有这个粤剧《我的大观园》已经演了50多场了，
0: 也火爆，
3: 并且有近10万的这个观众走进剧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昆曲还跟游戏搞联名了，所以说咱们就是整个戏曲圈啊都在出圈啊，咱们这个国潮之火是真的火了。
1: 所以你看，只要年轻人爱捧、爱看、爱传承，这个火才能越燃越旺，燃得正当时。我们现在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咱们沙丁鱼乐队呢属于是古词新唱，那另外一边是秦腔吹火，哎，那属于是老戏新火。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到底是看得更起劲儿呢，还是听得更起劲儿呢？剩下的选择就要靠你们啦。哇哇哇哇哇，看看看看，我们从整体数下来，我们最后的选择的更多的要恭喜杨科，
5: 谢谢老乡们，这波潮子我们接住了，
1: 接住了。
6: 那今天呢，我带来的是营口文旅的城市文创礼盒，这里边呢有钢琴拼装的模具，尽显音乐之城的匠心，还有大龙邮票的印章，记录着其于营口首发的历史，还有辽河老街的摆件等等，可以说呢融汇了我们城市的风貌与自然风光。那今天呢，把它赠予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让大家呢把我们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城市风华带回家。
1: 如果你也是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你的简历发送给以下邮箱，期待你的参与。
7: 欢迎几位朋友来到我营口水果这小摊儿，我给你变点好东西。
8: 真是你想吃啥，人家变啥。
9: 让我吃啥呀？啥也没有。
1: 你想吃啥呀？
7: 我这里装着呢。哎，
8: 空的。
9: 空的。
8: 检查一下。想吃啥？你先点。
1: 盖州的葡萄。
7: 1、2、3，找你。哎
9: 呀，还真有葡萄。
1: 谢谢。
10: 苹果有吗？
8: 这苹果也好吃。
1: 您也变不出来呀。
7: 你不鼓掌，他能来吗？哎呦，
9: 还真有苹果！我
10: 刚这个葡萄我吃了，真的是特别甜，然后这个汁也多，特别甘甜。
7: 咱们盖州的葡萄皮儿薄肉厚，酸甜可口。来一个，来。哎
8: 呦，真是李子！
10: 李子，
7: 这个更不得了，是我们营口大石桥的大红袍李子。
10: 长得像油桃，
8: 有里有面，
1: 没错，有里有面。我觉得呀，我得替我大哥在这儿吆喝吆喝，在这儿看个戏法就能带走水果，就别到处买了，好不好？
7: 好，非常好，非常
1: 好。太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大哥。
7: 好，谢谢，
1: 再见，再见。
11: 黄陵方饼现方现烤，新鲜地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3、2、1，开始。神龙摆尾，哇！凌波微步，
1: 好厉害呀！
11: 龙行天下，左一下，右下，前下，后下，
8: 这个我也能来
1: 啊！真的、啊，
11: 飞龙在天，哇！
8: 这个来不了，这个
11: 鱼跃龙门，哇！凤凰三点头，一下。两下，三下，哇，
1: 这好厉害呀！
10: 怎么样？怎么样？
1: 这个简直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强迫症的朋友们来说，就是福音啊！
8: 我也能看啊！哎，
1: 开了，
8: 越来越开了，
1: 合得回去吗？
8: 合了，
12: 轻一点，你要这样子，先教一下你哈，先聊到中间，轻轻一翻啊，哎，轻一点。
8: 那怎么合呢？
1: 摇啊，
12: 摇啊！
8: 你早说呀！
1: 摇，开，
8: 飞龙在天。开，
12: 可以可以可以，厉害！
1: 但是我想学那个神龙摆尾，那个感觉很厉害呀。
12: 轻一点，哎，你要先合到中间来。

0: 你是回来呀，倒是。
1: 打怎么？手腕，手腕用劲，这样手腕。哎，轻一点，慢一点。
2: 这位就是我从江西。

0: 们吃一个，观众先吃。
1: 我们王师傅做翻饼已经有19年了，每一张饼都是现吃现做的鲜味儿。哎
0: 呀，真是。
2: 然后我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礼物，就是一路欢歌。1、2、3。一。很厉害了，
3: 是的，特别棒。
2: 我再放一个，这个是字，还有一个图形，好，那你们猜一下。
4: 好，
3: 好，
2: 给你们一个提示，来营口赶仙草。
4: 哎，啥呀？看出来没有？
5: 海蜇。哎
6: 呀，艳丽。
4: 就是来营口怎么能没有海鲜呢？
3: 对，
4: 对吧？咱们这是来赶仙草的。
3: 是的。
4: 所以来营口怎么能不吃海蜇呢？

0: 徐大厨喂，
1: 哎，
0: 人我给你带来了，
1: 好嘞，
0: 有菜呗，
1: 马上。
2: 哇，这一桌
3: 太丰盛了，
0: 静、哎、儿，看完有何感想？
3: 那丰盛
0: 是不是？你刚刚那个饼啊，那是主食，
3: 嗯，
0: 其实应该往后放一放，你知道，我们应该先吃菜，赶鲜潮。
3: 是，
0: 那你来一口不得吃这个？
3: 那倒是，
0: 不得吃点海鲜？
3: 从来没吃过海蜇，这一大桌子全部都是用海蜇做的吗？
1: 那当然，咱们有句话讲的是十道海蜇菜，有八道出自咱营口人之手。
3: 哦，啊，
1: 同样我们营口也是海蜇的生产基地，就是出口量。还有生产量也都是全国的第一。
3: 哦，如果我人生第一次吃海蜇，
0: 我建议你先尝这个。
3: 为什么？
0: 一口难忘，
4: 一口难忘。
0: 其实我之前哈，我吃过海蜇，但我没见过这么多海蜇的菜，我吃的最多就是这个。好不好吃？
3: 它这个口感非常之 Q 弹，
4: 酸辣的口味我喜欢，
0: 是吧？
4: 有嚼劲。
3: 好吃，
0: 大叔给我们介绍一下海蜇吧。
1: 好，我们营口海蜇为什么会这么鲜呢？主要就是靠我们这个独特的地貌，辽河入海，河水带着海水，它把这个水调制成了一个半盐水，它特别适合海蜇生长，也能给海蜇带来很多的适合它生长的饵料。咱这面的水质水稳，也特别的适合海蜇的生长，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海蜇就产量也非常高，口感也非常好。
0: 你俩别光闷头吃哈、你俩猜一猜，就这海蜇哈，它哪部分能吃？你猜对哪个你就吃哪部分。
4: 那肯定是海蜇头啊，一般主要是吃蜇头，对不对？
0: 蜇头都知道。
1: 对啊，这道就是老式陈醋蜇头，
5: 感觉不？
6: 那个你俩先录吧，我先吃一口。
1: 这道呢也是海蜇头做的，做的一道海蜇甜品，
5: 是做这道
4: 布丁。
1: 这道也是鲜海蜇做的，炖的红烧肉，海蜇皮，海蜇上半部分是半球状的一个圆盖，这是我们的海蜇翼，海蜇翼呢就是海蜇内壁的那层薄膜，海蜇身上全部都能吃。这道呢是海蜇脑，
0: 我一直没看出来，
3: 我以为那是肉。
0: 哎呦，没见过。
3: 有个事儿啊，它怎么是脆的呢？那海蜇不是特别软乎的，它怎么会是这么脆？有点像那个鸡脆骨。
1: 刚出海的海蜇它就是软的，然后经过我们当地的一种手法，然后就加工一下，把它繁殖好，完了之后呢，它把它压扁，把里头的水分排出去啊，让它能更适合保存，也增加了它更好的口感。哦，
4: 好吃是好吃，确实有点东西，但是我觉得更

0: 那个翻饼成字儿，那还差点火候。
1: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些，嗯，都不是我们曲大厨的绝活。
0: 这还不是？
1: 我告诉你，有一道菜，只有咱们营口的师傅、厨师会做。18秒，爆炒海蜇，你听过吗？
0: 非得18秒，这是
2: 等会儿不是他吹牛呢？
0: 19秒不行吗？
2: 我虽然没吃过海蜇，但是稍微我还是懂点道理。嗯、海蜇里边全是水、嗯，你等于爆炒水。
1: 所以你离开营口，你就说吃，你听都没听过。所以带你俩来，长见识。
0: 让我们瞧瞧呗。

0: 16、15、14、13。我们的18秒爆炒海蜇，
1: 精精确确18秒，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哎，
2: 那我现在可以尝尝了，
1: 尝尝，感受一下。
0: 那个，为什么一定要18秒呢？
3: 18秒是因为海蜇本身的95%以上的全是水，啊，所以说，就是市面上很难看到这种爆炒的菜。这个18秒呢，也是我们当地总在做，啊，一直在摸索出来的一个黄金阶段。所以说，就是它能做到这个18秒，既能锁住它的水分，又能保证它的鲜脆。
0: 好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个，咱们现场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也没来营口吃过这个18秒的海蜇？都来尝尝吧。来呀，别客气了，别客气，别客气。
2: 我觉得吃海蜇呀，必须配上我们的饼，这才是主食，是不是？来尝尝，大姐来。
0: 刚刚吃过海蜇的朋友，别忘了给我们这个曲师傅投票啊！
1: 好了，那大家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了，乐也乐了。接下来该到了投票的环节，一个是来自我们江西黄岭的翻饼传统老手艺，另外一个是就在海边的新鲜口味18秒速成海蜇，两种鲜味儿。大家会选择哪一个？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投票时刻，开始吧！
0: 海蜇，海蜇，海蜇，海蜇，
4: 方饼，方饼，
5: 海蜇，
6: 海蜇，
5: 海蜇，
6: 海蜇。
1: 我来一看，一眼望到了黄岭，那我们就恭喜王师傅。
4: 哦，还有礼物了，是是 是，
7: 这个是咱们营口特有的这个海蜇，营口的海蜇是来自大海，这个真鲜，不仅是口感爽脆，而且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本草纲目》有相关的记载，它呢清热解毒、降压消肿，老少皆宜，年日也可以吃。哎，然后呢，现在就把咱这个辽河口大海独有的这份海蜇送给您。
4: 好，
1: 恭喜。今天我们跟着热热闹闹的人群赶上了这个赶潮的脚步，看了热闹的大集，然后呢又感受了燃爆全场的摇滚的魅力，又吃到了新鲜上岸的这种鲜品，真的是先大饱眼福，然后又大饱了口福，真的是收获满满。
0: 原来以为的赶潮流就是追热点，
1: 时尚
0: 是吧，赶热度，我现在的体会是真正的赶潮流，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的一天。
2: 我觉得把本土的东西做出新意，把平常的日子过出热气，每个用心生活的人都会站在幸福的潮头。
1: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海相逢处，山海有鲜味儿，市井有热闹，传统有新潮。现在已经到了傍晚了，在营口呢，来到这儿啊，晚上除了赶一赶潮，还必须要看一个红日入海的美景。那接下来的时间，不妨我们一起去赶一赶潮，赴一场和海相拥处的澎湃浪潮。

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大家来到
8: 民事有名堂
7: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退休后他二次创业，只为心中的一个梦想。
1: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居民样板。
0: 然而施工延误，村民们对他议论纷纷。
2: 不是不做工作，
3: 因为他是一个外乡人，他不懂得地方的习俗。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什么玩意儿？
5: 姚总，
6: 哎，姚老师，
5: 看你这活干的啥玩意儿？
6: 我是按你那图纸做的。
5: 按图纸，你那搬图你看，一样吗？
6: 还可以啊。
5: 可以啥呀？这工程马上收尾了，还将就啊？你看看你自己看，什么玩意儿？
0: 这个不断给施工队挑毛病的人叫游守义。退休后，受贵州省榕江县政府邀请，来到乐乡村担任乡村规划师，为村民的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和设计。这处老房屋本该一个月前竣工，但施工人员对游守义的设计总是理解有偏差，工程拖到了现在。
6: 还没加固，刘老师，这还
5: 不是加固，你本身就不行。你活的收尾干完了，你就这是加固吗？不是，你工人都确实干别的活还没加固吗？
6: 没有，
5: 别别别别别找理由。
1: 在我眼里不如沙子，跟我干活那工人累跑好几伙，只有我每天在到现场去盯去看，反复强调个别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动手去改。
0: 乐乡村距离榕江县城20千米，是离县城最近的侗族村落。2021年，乐乡村被东西部协作项目选中，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重点打造开发。
7: 它的这个区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离县城不算远，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山清水秀，有民族风情。乐乡村呢，它是油茶、这个百香果还有西瓜，这些呢就使得的它的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把它作为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
1: 这个门这块平行是不是往这边斜嘛，都是对应的。
0: 也是在2021年，游守义来到了乐乡村。
1: 人家拆了好多门，我尽量都给他用上了，所以说别返工啊。行，好好好。
0: 游守义生长在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了超常的艺术天赋。他喜欢画画，更喜欢自己动手做些工艺品。游守义利用废弃的易拉罐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易拉罐浮雕艺术馆。退休后，游守义不甘寂寞，他想用艺术装点乡村，最终选择了乐乡村实现他的梦想。
1: 对乡村振兴这块我也研究了18年了，也比较感兴趣。最初啊，县里邀约我到这边考察一下，也是邀约几次，后来呢我确定来了之后呢，我想通过我的行动要改变一些东西。
3: 我一直在做了几次的工作，做几次工作他都不答应。
5: 家里头不但人口多，还困难，是吧？
3: 还困难。
5: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建去了。
3: 对对，
5: 是不是？
3: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都装修了。
5: 嗯，其实真这个地点是很好的。哎，这老房子，
0: 由于外出务工和进城安家的人越来越多，乐乡村许多老房屋都是闲置状态，有的已经成了危房。
5: 这得100来年老墙嘛，
8: 那100来年都
9: 有了。
5: 那你为什么保护这老墙？你怎么知道它有价值？
9: 不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要是就它腐烂了，那这里很不好看。
5: 这个必须保留啊！说你要开发旅游，大家都上那网红打卡拍照的，那你家就火了。
9: 这个看这个都火了。
5: 你谈起。
0: 就像当年把废弃易拉罐变成艺术瑰宝一样，他要把蕴藏在乐乡村的沉睡资源唤醒。
5: 给我照个照片，这这房子跟我同龄，来来接着拿，拿起来，拿起来，拿来来来，
9: 哦，来拿拿起来，
5: 来。怎么保养的？染头没？
2: 啊？
5: 染没染头啊？
2: 染啊，他
5: 也染吧。
2: 他有白头发，他染啊。
5: 染啊。
2: 哎，那你们有白头发没？
5: 我
2: 啊。啊？哦，有白头发。
5: 我这不用染。
0: 闲暇时间，游守义喜欢在村里闲逛聊天。在他眼里，村里到处都有沉睡的资源。
5: 我闻一下吧。哎呀，这。

0: 酒味很浓香啊，
1: 像他们自己班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做，
0: 这多好，就这一双手酿的酒，你看它的价值是的。打仗
2: 音乐酿酒蜡染手工做豆腐，这些在村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技能，是有手艺进行乡村规划改造的基础。
0: 乐乡村的改造定位也是做一个网红工坊村，自己用的生活用品变成商品，这不就是产业了吗？产出了吗？不就变成工坊了吗？
2: 把闲置的老房屋纳入集体经济，打造成一个个工房，改造翻新后发展乡村旅游。第一个愿意把房子拿出来改造的是石明昌老人。
3: 当时我是考虑呢，把这屋子呢没有挪出放，我的女儿呢从外地来又没有挪出住所了，这一样我就有点担心。然后我又想一想来，屋子也没有好多了，反正来明年出来一回了，反正房子也是我的。搞的是还是很好的。
0: 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个房的主人，不但做木工活做得好，这些乐器都是他做的。你要不但房子入伍，他技能也入伍了。特别工坊，有技能的村民他是主体，他也是灵魂。通过他的技能和房屋改造融为一体的东西，让人能感受到更多乡土气息。
2: 在石明昌之后，又有10位村民先后拿出自己的老房进行改造，

0: 么呢？什么意思啊？
1: 那我那豆腐工坊都这么久了，咋没见到游客呢？
0: 我要比你们还急，我一年都没回家了。往前快速推进，因为工期也特别紧。下一步看看你们还要组织去学织围脖，好不好？嗯，
1: 那要看喽。
2: 眼下工程一再拖延，工坊打造了一年还见不到效益，村民们难免有些情绪。
1: 只是把老房子拿来搞，那也没看到游客来，大家都不相信嘛，是这一点。
3: 你打造怎么打造呢？打造、这样破的烂的房子，打造出来谁又能来住呢？
4: 怎么去运营？怎么去获得这个收益？大家有这个疑虑。
5: 一家一户都没有漏，我这家，你看他家厨艺技能，他会做腊肉、烧酒、香肠，对，家里有老织布机。
0: 这个食堂牌就是这个，他俩差距多大？
6: 我也是单枪匹马的来到乐乡，普普通通的一个退休老头，大家。认为你不行是正常的，只有你通过实践做出来点东西让他们看。
2: 繁忙施工中，来村边的寨蒿河散散步是有手艺少有的放松时刻。2021年夏天一个傍晚，有手艺在河边散步，夕阳余晖下，河滩下的红色带状河床引起了他的兴趣。
6: 我一看这石头是红的，哎，很诱人，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点，所以说我给起名为红石滩。看完之后，我就晚上回去写个整个策划方案，就是关于红石滩如何打造亲水项目，每年白白流淌的寨蒿河，通过这红石滩如何激活唤醒。哎，海洋，
0: 是吧？十一之后怎么样啊？
7: 我们准备把我们这边的特色的菜啊推出来。
0: 那天跟村叔一聊，他说：“哎，海洋挺辛苦的这一块。”
2: 2022年春节，在四川打工的石海洋回村过年，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有手艺说出了要和村民们共同开发

0: 红石滩清水项目的想法。
1: 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相信嘛，看笑话嘛。
2: 我想就起个带头作用，我说你们入多钱，我说入多钱，挣钱的时候我说不分红，我要赔钱的我就盯赞助了。
0: 在有手艺的带动下，25位村民入股，筹集了26万元，红石滩项目启动。作为榕江县唯一一个清水旅游项目，2022年国庆节，红石滩游客爆满。
1: 当时来了，每天都是上千人，一两千人，每一天的收入在15000左右嘛，收入应该在200万左右。
2: 我服了你定。
0: 一个金点子，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寨蒿河，能给村民带来200万元收益。如何让工坊也变成网红打卡地呢？有手艺心里已经有了计划。在有手艺的监督下，施工效率明显提高，几处工坊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2: 看东西吧，
3: 来，行，哎，
2: 赞，知足常乐，大家快乐，
4: 大家快乐。
5: 现在都是这样，
2: 对啊，那这洞房的进展差不多了，这门拉手完了，好好弄一下啊，啊，这门钉也得换一换。书记，那个这块儿就要找几个村民，心灵手巧村民，男女不限，越年轻越好，让他跟我学这个做豆腐画，然后呢，教会他们之后，他们做这里的管家。
0: 这天，游守义和村镇干部对豆腐工坊进行安全排查，他打算在豆腐工坊来一次试营业。这次排查算得上顺利，可街口的一盏路灯却点燃了游守义的情绪。
2: 你看这块儿，这个路灯杆，我让你多长时间了，一个来月了，你这现在我这整体你看一看，你看色彩呀、屋子的构图啊，那你说完美吗？啊，如果拍一张照片替我宣传，那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0: 对这盏太阳能路灯，游守义一直耿耿于怀，和村党支部书记交代了几次，都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次游守义实在忍不下去了，村党支部书记也终于说出了不挪路灯的原因。
6: 其实我们农村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哥，这样的。其实呢，我不是不做工作，
2: 有啥
6: 做了几次了，
2: 不是有啥不好做的。你这个路灯杆它属于那村集体所有，就是公共财产，它不属于个人的。工期这么紧，你看，那
6: 他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有点特殊，
2: 嗯，
6: 他是借助这个光，来晚上能照亮他这个房间里面，免得他这个思想浮躁，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脑智障。
2: 你这及时反馈信息，不反馈信息，你说一个月耽误了，工期这么紧，马上就要运营了，就要引流啊，知道吗？
7: 东北人他这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我们都掌握。跟我是多次的做了工作，他也是跟我反馈，如果是挪开了，我这个小孩出来惹出什么麻烦事，你们村里面要担责。因为尤老师不知道情况，第一时间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反馈这个事。
2: 挺快的，多少这呢？1.96米，2米，3.96米，对吧？3.96米。这种情况我一看呢，既然人家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要扰民，给任何一家带来的人家不便，我们这个项目就我觉得就失败。
4: 够了，是不是这样？
8: 够了。
2: 然后这个尺。
0: 不剥夺照进屋里的灯光，也让路灯更好地融进工房设计。游守义当场就想到了办法，为路灯穿上一件新衣。哪怕是一盏路灯的改变也并不容易，设计制作、裁剪缝纫、下料打磨，每一道工序都是游守义亲力亲为。
2: 这个方向朝这头啊，来，要绑着路灯头那块儿，注意安全啊！对，就这位置，太好了。
0: 虽年过花甲，他仍然有着剩余年轻人的执着与热血。
2: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

0: 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我觉得我做不了第一，我只做唯一。
1: 在游守义看来，乡村规划既要留得住乡情，也要记得住乡愁。
0: 我每天走在村里头，我都是在换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游客，有的时候我转换成我是长者，看到小孩在那里玩耍，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和他们一样，所以我没拿我完全当成乡村规划师。
2: 这个老手艺你们做了多少年了？
3: 都看从小的时候就会做。一
1: 天工坊试营业，村民能否成为合格的管家？
3: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0: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
1: 二次创业，游守义又想出了怎样的金点子？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0: 来了，哎呀，说来就来了，挺守信誉啊。
3: 你在干嘛呀？这个
0: 看一看，我在做一个什么东西，猜一猜，吊起来，
4: 落地灯。
0: 对，做一个落地灯。现在还考虑这个图案用什么，正好你们来了，帮我找一下啊。看不出来美。
1: 试营业开始前，游守义邀请了几位村寨代言人。
0: 做得好，没问题，走，我领你们去工坊啊。
3: 行行。
0: 我领你们一会儿先看蒸豆乐工坊，今天正好做豆腐嘛。
1: 2021年，游守义在榕江县率先提出了村寨代言人的想法，号召年轻人留在家乡，从事新媒体产业，为家乡代言。
5: 哦，就这里啊？
0: 对啊，
4: 有
0: 味道
4: 吧？好有特色，好有特色，
0: 原生态嘛。其实新媒体也就是场景留人嘛，一个好的名字，一个好的场景。不是刻意宣传前提下，足够带来很大的流量。
4: 小小的，哦，看到还有燕子。啊，
0: 看你猜一下，猜一下。哎，为什么有两只燕子呢？
4: 好，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人，新一代年轻人哈，不要往外面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哎、是这个，我个人的理解。
0: 给我们的燕子都升华了，太有才了，不愧为村寨代言人。其实你看，我来到乐乡啊，大街小巷都这么干净，是不是？哎，村民们爱护环境，讲究卫生，但是燕子哈，它随地大小便，所以说那是燕子的卫生间。啊，好玩不？
4: 他被我说的这么高大上。
1: 村寨代言人的到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给这次试营业增加新媒体流量，游守义亲自为他们讲解工坊的宣推亮点。
3: 这边啊，
0: 对对对，来。
4: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反而更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想通过那个作为切入点的话，再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工坊里面去，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然后肯定也会吸引到很多外面的朋友来这里打卡。
6: 你有没有带你们感受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哈？看我们的美景，尝我们的美食。感谢大家进入牛牛牛直播间，
4: 就是让没有机会来到我们这边亲身体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去观看我们现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6: 对，
4: 嗯，
3: 把大概剩下的豆渣全部把它沥出来，
4: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2: 这个是不是老手艺？你们也是做了多少年了？
3: 我从小的时候就会做了。
4: 那你们来体验一下。
2: 来，用力。
1: 这次试营业，游守义选择了豆腐工坊，游客体验做豆腐，也可以品尝豆腐宴。
3: 现在游客来了，我们村里大家都很高兴啊，希望外面的游客经常到我们乐乡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我经常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
1: 第一次接待外地游客，工坊主人石进笑得合不拢嘴，但游守义还是放心不下。
0: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他服务跟不上。
5: 我们的生活习惯要结合你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创新。一会儿看大家哪道菜下货啊？这施工过程当中的备台备料都给用上了。
1: 这天，游守义也拿出了自己的厨艺，和村民们一起为游客服务。
0: 上菜，鸿运当头，祝大家红红火火！
7: 哇，谢谢！
0: 不客气，
7: 谢谢！
0: 大家开席。
7: 好。
8: 还有这个嫩豆腐，这个豆腐超好吃。
9: 两个都好吃。
2: 两个都好吃。来，
0: 这整个这个运营团队，他们也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想呢，只有这一个过程，他们才能历练出来我们乡村振兴的管家的队伍。还想来不？
7: 想来。
2: 好，
0: 欢迎再来啊！这家呢，祖祖辈辈在烧酒，把这锅都烧漏了。但我打造过程当中，没有把它当成废铁扔掉，而且做出这种标识性的废旧利用，晚上看起来非常漂亮啊。老师，您看这个悠悠岁月里面应该是什么场景？
1: 一期工坊基本竣工，这天乐乡村迎来了东西部协作项目考察团，游守义为大家细心讲解，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乐乡村，更多人理解他的设计。
0: 慢慢的，
10: 他说他要唤醒这里沉睡的资源。作为一个老师的，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开展那个研学活动，
11: 结合这个乡村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康养项目。
12: 我能做的就是培养大量的旅游从业人才，帮助乐乡的这个旅游经济发展。
13: 那么下面呢，就是聘请荣誉村长的提示。
0: 实在讲呢，我来了，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觉得，我给他带来两亿，一个是游守义的义，我把我交给了乐乡。第二个义呢，是我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为乐乡服务。
1: 好，游守义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但对于自己当初的设想，他充满了信心。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爱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品质至上，匠心菜品，尽享味觉盛宴。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河北冀顿特种润滑油有限公司。
5: 冰糖葫芦美味浓，颗颗山楂脆酸甜。
3: 品味岭南好味道，下南村榴莲鸡包。
6: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对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0: 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1: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0: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好，哎呦，
1: 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哇！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马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只要有这三千将士在，我就绝对不能让湘江渡口变成中国工农红军的终点。
1: 白狗子，爷爷跟你拼了！
0: 中央纵队已经全部的渡过了湘江，咱们的血没有白流。红三十四师的断后任务圆满地完成了。
2: 这一场惨痛的战斗终于得到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0: 老程，不容易啊，老程。我们胜利了，
1: 胜利了，胜利了。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陪您继续看《绝命后卫师》。6000多人的整编师打到最后只剩700多人，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硬闯出一条生路。也正是走到这种进退无路的生死关头，这群常年身披铠甲浴血杀敌的战士才终于敢直面自己内心那些柔软的真实的声音。
3: 哎，几位团长，你看咱们34师组建以来天天想的是怎么给党中央断后，一直咱们也没聊过心里话。今天聊聊心里话。好，
4: 说。
3: 我问你们个事儿啊，战场上有这么多战友牺牲，你们怕吗？我先说说我。说实话，我挺怕的，我怕死，我怕我死了以后就没法把这支部队带回闽西了。我想我妈了，我想回去给我妈洗个脚。你们知道吗？我妈带着我老婆走了那么远的路来看我，他们得翻多少山，涉过多少河，走过多少村庄，才能一步一步走到那儿去看我。我连顿饭都没吃。

0: 可以这么说，从湖南到闽西，是他们俩人一步一步拿脚量过来的。我们都没说几句话，但是我没办法，党交给我的任务必须完成，我现在不敢闭眼睛，我也不敢睡觉，因为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脑子里边就会出现一个画面，我妈孤零零的在门口等我。
1: 书香，
2: 书香，其实说心里话，当我老婆跟我说她怀上孩子以后，我就想，咱们这打仗啊，不单为了保卫党中央，我还觉得每一仗也都是为我儿子打的，我得让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平平安安的出生，对吧？
1: 嗯。既然大家都知道了这最坏的结果了，心里面反而没什么压力了。假如啊，这次真的能突围出去，我回了村儿，我就娶个老婆，生个大儿子，名字我都想好了，省得你啊天天在我这儿炫耀你儿子。
2: 韩伟啊，你这个嫉妒的太明显了。
1: 嗯。
2: 政委，你也说两句。
3: 说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加入的党组织，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自从离开家就再也没回去过。如果这次能走得出去，我一定回老家留养，看看我的老父亲、老母亲。我爸这人吧，特别严肃，平时话不多，总是挺着腰板板着面孔，做起事来是说一波。唉，我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逃婚参加的革命，这事儿让父亲寒了心。后来听老乡说，我爸身体啊一下子就垮了。我是个不孝之子，如果这次突围不出去，我想你们谁要是能活下来，就拜托你们一件事儿啊，到我老家给我老爸老妈磕个头啊，也算是替我尽一下孝心啊。
2: 我觉得咱们个个都能出去，出去以后我得看看我儿子生了以后是像我呀还是像他妈呀长得。
4: 还是像妈好，妈妈比爸爸长得好看。哎，
5: 一场中场互诉
1: 都能出去，
5: 也意味着这支部队已经有了向死而生的决心。于是在送别烈士的这天，陈树香和全师表明了决心。
0: 香蕉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封锁住，我们34师还剩下732人，我们和党中央保持联系的唯一一部电台也被炸毁了，而且我们深陷白军民团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的弹药还有补给也所剩不多了。
6: 但是
0: 我们的红星纵队，
6: 我们的党中央已经成功突围了，
0: 红34师的断后任务
6: 成功了。
0: 朱总司令最后一道命令，命令我们撤出阵地，向西推进，向党中央归建。接下来我宣布，第一，

0: 找敌人封锁的薄弱处，抓住一切机会突围。第二，如果湘江突围不成功，我们就反到湘南去打游击。第三，如果突围都不成功，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演员在创作一个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去找这个人物，要去找这个核心，就是他完成整个的戏剧动作和这个戏剧任务的时候，他的根儿在哪儿。
0: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就是这句话，我愿意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就是在翻这个整个剧本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本身它有可能是陈树湘的一个魂。
2: 君佐，我知道仙子角一战我们中了陈树湘的诡计。
3: 在李云杰的指挥部，叛逃过来的侯胜彪向他吐露了34师的现状。
2: 最近我经常在前沿阵地侦察，凭我对共军的了解，可以确切地说，秀岭红军的阵地上最多只剩下600-700人了，其中一部分是半死不活的伤员，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军座，不能错过把他们赶尽杀绝的大好时机啊。军座，直下对党国对军座的忠心，赤胆忠心，苍天可见。
4: 如果我扣动扳机会脏了我的手，在我眼里你连一条狗都不如。
2: 请君佐息怒，直下罪该万死。
4: 你刚才说的情报属实吗？
2: 直下敢拿脑袋担保。
4: 你说把他们赶尽杀绝？
2: 没错，这群以陈树湘为首的一群乌合之众，毁了我党国大业，死有余辜。
4: 如果能让他们放下武器投诚党国？
2: 不可能。君佐，这绝对不可能。直下曾经在红军的队伍里待过，我太了解这帮乌合之众了，他们参军的时候都在军旗下发过誓，除非让他们死，他们宁死也不可能投诚的。
4: 你等着。
5: 哎，李副官，君佐他去哪儿了？
6: 让你在这儿等着。
5: 什么？让我等着？
7: 云杰，怎么了？
4: 夫人，坐吧。
7: 怎么了？
4: 我知道你这次远道而来，并不是完全为了我岳父大人的这封遗书，而是为了你的表弟陈树湘，你想救他，对不对？
7: 我当然想救他。
4: 但是，就是这个陈树湘，带着这个师，在仙子角，在水车，在这里，和我两路大军6师打了4天4夜，阻挡了我们追剿大军前进的步伐，才使得中共首脑机关越过了湘江，给党国造成了无穷后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你表弟毁了党国消灭共军的良机，党国是不会赦免他的。但是此时他要是能够放下武器向我投降，我可以保证让他，至少可以让他见见他的母亲，你的姑妈。但是你比我更了解这个陈树湘，如果我向他喊话让他投降，恐怕适得其反，只能激起他更强烈的拼死抵抗。而你和他像是同胞姐弟，就算他再执迷不悟，也会念及一下亲情吧。
7: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试着给他写一封信。
3: 李云杰对妻子的劝说出于情义，更出于利益，但他不知道的是，陈树湘已经做好了殊死搏斗的准备。
0: 文书
8: 到。
0: 从现在开始，除了34师的花名册，所有文件就地销毁。

0: 准备转移。
1: 师长，有人要见你。侯正兵，
0: 下去。
2: 陈师长，我现在的身份是27军军长夫人的信使。
0: 送信来的。
2: 是。
3: 蜀相地如面，我与你不是同胞，却胜似同胞。想必还记得那次我背着你在街上玩耍，你摔了一跤，把你的额头上摔出了一个包。你没哭，可姐哭了。吴弟身上的痛，很自然的会成为姐心里的痛。你离家很多年，其实姐心里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弟的思念。但这些年，姐从没和弟离得这么近。姐恨不得能立刻赶到你的阵地上，与弟相聚一刻，聊补姐这些年的思念。弟，我就在距你不到3里的地方。

可这短短的三里地却让你我相隔天涯，姐真的是痛心疾首，却万般无奈。姐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和吴弟、姑妈和弟媳能再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陈师长，现在湘江已被大军封锁，秀岭周围已被几万湘军、中央军、民团围得铁桶一般，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表姐夫的一番深情厚谊，而错失大好时机呀！
1: 赶快率你的手下缴械投降吧！娇娇，他叫什么？
2: 侯胜彪。
1: 侯胜彪，我们这儿呢没有信纸，也没有笔，我就不回信了。你可以。
0: 帮我说一首诗，就当是给我表姐的回信了。请问师长是什么诗？你只需要跟他说，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跟妈妈还有表姐背诵的那首诗，他就清楚了。请问师长，什么时候率领你的部下缴械投降？
1: 什么？缴械投降？哦，
3: 红军战士们，我们对于投降的回答。

0: 到答案了吧？我就不留你了，这封信你带回去。不送。
1: 陈树香给表姐傅冰贤的回信被侯胜彪带到了指挥部。
2: 废话少说，直接说结果。
3: 陈树香拒绝了军座的美意，宁死不降。

0: 人各有志。夫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他看了我的信，真的一个字都没说。
2: 君座让我只说结果，这就是结果，其他没有必要说了。
0: 还有什么？快说。
2: 他看到夫人的信，我看到他流泪了，让我给夫人带了口头的回复。
0: 什么口头回复？
2: 他说是他小时候经常在母亲和表姐面前吟诵过的一首诗。
0: 一首什么诗？
2: 他没说。
0: 你为什么不问清楚？
1: 好了，别问了，我知道。
3: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4: 这边傅冰贤手写家书劝降，面对生死诱惑，亲情牵绊，陈树湘没有动摇。为了牺牲的战士，红三十四师哪怕身陷死局，前路渺茫，也绝不投降，绝不屈服。接下来的他们还能闯出生路吗？
5: 许婷，
1: 咱们的部队都过江了吗？
6: 就剩下咱们的后卫三十四师了，他们还在距离湘江60公里外的地方和敌人殊死搏斗。
7: 战场上，苏达清还带着102团为34师剩下的人做着最后的抵抗，而他的妻子许婷也听到了34师尚未过江的消息。
6: 许婷，抓紧出发了。

0: 你给我站回去！
1: 冷寒，你要干什么？
0: 把尸首扛回来，老韩，你给我冷静！
1: 我要带他回家，
0: 冷寒，
1: 我要带他回家！
0: 求你了！
2: 苏达清去世的消息让陈树香痛苦至。

0: 提，现在召开适当委会。
1: 你慢点，政委。
0: 虽然已经晚了，但我想我们必须要对苏大兴同志有个正式的交代。同意恢复苏大兴同志102团团长职务的，请举手。

0: 面对三十四师显而易见的终局，陈树湘向军中唯一的女性李满玉交代了最后一个任务。
1: 李满玉同志，你不打

0: 我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我想交给你去完成。
1: 师长，我是一名红军战士，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红军烈士。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吧，我一定用生命去完成它。
0: 你知道哈，咱们红三十四师呢，一共有6000多位指战员，有80%闽西子弟和20%赣南子弟，但是他们很多人的名字没来得及编入红五军团的名册，但是每一位战士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那就是为苏维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是除了这本花名册，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本花名册呢，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本花名册了，它是那5000多位英烈的灵魂寄托。我想拜托你，无论如何把这本花名册交到党中央手里，等咱们胜利以后，让大家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是谁啊，我们叫什么名字。这算给那些牺牲的英烈找一个归宿好吗？拜托了。

0: 我都懂，而且这里面还有我丈夫的名字，我一定把这份名册带出去，交给咱们的党中央。
1: 那我就代表红三十四师的全体英烈，跟你表示感谢了。

0: 的女兵就是李满玉。当时陈寿湘就认为女人不应该让她牺牲在这个任务，所以把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了李满玉。
1: 出发吧。啊，
0: 她不肯走的。到这个时候我丈夫都死在这个阵地上了，我一个人跑出去，她那不肯跑出去的。那么就给她一个任务，她就拿出一个花名册，

0: 为了让倪满玉逃出战场，陈树湘让他背负着34师的花名册逃出去。很快，下一场战斗又来临了。
1: 尹斌，尹斌，快！快！快啊！
2: 大家不要乱，不要乱！
3: 参叔，参叔，参叔，那
2: 同志们，快找掩护！
3: 快，参叔，带着你的人阻击敌人！
4: 是，隐蔽
3: 老韩，隐蔽，
5: 保护政委，带大家撤离！
3: 走，
2: 快，快走！
3: 快走！

走啊，老陈！

0: 团长，没子弹了！
1: 团长，我也没子弹了！
2: 团长，我们也没子弹了！
3: 一营长，
2: 到！
3: 一营还剩多少人？
2: 总共不到二十人。
3: 一营留下，其他人撤。
2: 什么？
3: 一营留下，其他人撤。
2: 一营留下，其他。

0: 走。
1: 娘。

0: 如果说之前的战斗是浴血拼杀，那这一集可以说是这支绝命后卫师一点点凋零，一点点燃尽最后的光芒。胜利是真的，可是代价太大了。打到现在，6000多人的队伍拼得只剩下几百人了，没有药，没有弹药，没有补给，身后是湘江，眼前是追兵和民团。最后程翠林的牺牲让人无比惋惜，他到最后一刻心里惦记的都是亏欠战友的那份遗憾。
1: 大哥，你娘的，
2: 牺牲了这么多人，34师依旧决定继续向前，完成最后的任务。而已经身负重伤的林金堂和照顾他的弟弟一起还是掉了队。
3: 报告团长，有人掉队。
4: 停止前进，
5: 停止前进，
4: 原地警戒。
6: 谁？
7: 幺零二团林连长和他弟弟。
8: 你们怎么搞的？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林连长的腿不好，让你们好好照顾，好好照顾。怎么还让他掉队了呢？
7: 我们之前给林连长做过一副担架，但是林连长他不做。
6: 好，知道了，归队吧。
7: 是。
8: 老范，咱还有多少战士？
6: 317人，20个重伤员。
8: 留下一半，照顾重伤员，剩下的人跟咱俩走。
4: 100团跟我走，101、102团原地警戒。
9: 那还是把我放下吧，要再这么走下去，自个儿俩谁都活不下去。

0: 不行，老三，你赶紧走，你快走，我走不动了。
1: 这样，快走！
0: 滚，滚！
1: 我不走。
0: 你走吧，你赶快给我追部队去。
1: 要走一起走。
0: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我给你作揖，你赶快走吧。
1: 要走一起走。
0: 求你了，你赶快给我走啊！
1: 我不走，要死一起死。
0: 走吧，你还是走吧。
2: 我们走。

0: 有人掉队而赶回来的陈树香没能救下林金堂，而另一侧好不容易赶到湘江边的李满玉也面对着渡江这道最大的难关。
1: 湘江，我终于看到湘江了。

0: 这个细节呢，我是在采风过程当中，突然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把筷子一放，我说我讲一个情节，那然后我就讲了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带着那个化名册，像跑过湘江的时候，国民党一炮把他人也轰碎了，那个你化名册也碎了，哇，最后这个名字流入了湘江那个血水当中，永远就沉寂埋在那边了，所以这些个名字永远都没有了。我说这个没有名字的人，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1: 李满玉肩负着所有人的希望，却也倒在了胜利的最后一步。漫天名册飘落湘江，那一页页纸不是文字，是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一个个无

0: 名的英雄。走到这一步，红三十四师打完所有硬仗，拼尽所有力气了，这支悲壮的绝命后卫师还能撑下去吗？下一集光影田园，我们接着看。
1: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2: 我呀，去您，白师傅教教我们吧。
3: 台下开的一个根就是来自闽菜。
2: 哇，这个汤好鲜啊，
4: 好吃，
5: 压力嗨呀、啊！
6: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明天做。
7: 羊没我们老板好，
2: 好，你们好的。
8: 哦，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9: 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1: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但顶剑游术，技惊四座，探登刚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要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3: 行啊，
1: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4: 哎呀哎呀，
5: 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3: 为啥？
5: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1: 这都是你。
5: 对呀，
1: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5: 对呀，
3: 都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5: 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3: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哦，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6: 兄弟，你跑硬跑的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

0: 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蒸缸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灯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缸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它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灯缸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此时呢，这个钢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呢，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钢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周凡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串。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哎呀，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2: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蹬。哦，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今天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哎。

0: 放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0: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1: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犁啊，
0: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1: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2: 厉害，没我们魏姐姐做不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3: 累死我了。
2: 你咋的了？
3: 我不抬杠了吗？
2: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3: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1: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4: 你坐在缸里边，
5: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3: 不是，
2: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
1: 没问题。
5: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1: 现在是7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同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同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哎呀呀呀呀，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嗯，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能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临时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度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1: 开始，开始。哎呀，这确实是真度的，如假包换。
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3: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我们练哪里真叫好，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3: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2: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3: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2: 还有吗？
0: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2: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哎，
3: 太好了，
1: 行吗？
3: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0: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穿的。哦，
1: 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是不是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0: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0: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3: 对。
1: 来。
3: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3: 这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哦，
1: 出来了出来了，
2: 趁
1: 热打铁快点，哥你好也跟喝了似的。
3: 啊，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1: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3: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 吸力？
3: 吸力，
0: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3: 坐过。
0: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3: 这没有。
0: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3: 我不想坐。
0: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3: 对。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1: 我真厉害。
2: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0: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3: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0: 走。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用全力，用全力！

0: 你难过，上这儿我干什么呀？
1: 谢谢。
2: 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3: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洗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那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啊。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我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剑刃相连。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
2: 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2: 啊？哦，
0: 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我一直
1: 永志成功。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顶筷子，
2: 来，
4: 你我给你。
2: 哎，不是，
0: 你处理它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就成？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0: 嘴巴子。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能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
2: 啊！
0: 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0: 管吗？人在上面啊，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1: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

0: 还要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钉。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场登上婚礼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呀，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示，真的很棒，
3: 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4: 单手顶。

0: 上楼梯。
1: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

0: 手给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

0: 他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
1: 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
0: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2: 没错，
3: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3: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风尘的青竹，非常的有个性，哎，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儿啊，一根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鸽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能走。
1: 哎，漂亮。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

0: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0: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2: 看看这一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0: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3: 哎，漂亮！
1: 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2: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3: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呀、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这个是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子。
4: 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红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觉得这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个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它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打作。

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否则就会丧命。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苏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他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0: 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产品优质优价。2026服贸会首次开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专场，中国农业从卖产品走向输出服务。传统菜场升级改造，业态丰富，逛菜场成惬意生活方式。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包括加快建设智慧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培育乡村数字产业新业态等。眼下，甘肃天水的87.6万亩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摘季，当地通过智慧管护，有效提升品质。
1: 我现在啊就在天水市麦积区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今年雨水多，苹果的长势非常好，果园的种植和管护可不只是靠天吃饭。大家看，我现在脚下果树的底下都铺着一层银色的反光膜。那反光膜的作用呢，就是把直射光变成散射光，即使在阴天这种日照时间短的情况下啊，也能够让苹果轻松的着色。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花牛苹果的全红率已经能达到近100%，苹果漂亮，卖相好，这可是种植户钱包里实打实的收入。而且花牛苹果可不只是有颜值哦，它也是非常有内涵的。我们取一滴果汁滴在检测的区域上，哎，大家看现在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12.8。一般来说呀，数值超过12度，就证明它是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而且这片果园里还分布着一整套的智慧管护系统，比如说在我身后的果园里，像土壤的伤情、虫情、环境监测等各类监测手段遍布其中，这些数据实时传输到智慧果园管理中心平台之中。那果农们啊，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果子的情况以及土壤的情况，并制定针对性的灌溉和施肥等方案。那这边呢还有一套完备的自动化迷雾系统，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春季的花期能有效的预防低温冻害，那在苹果的着色期呢，还能防止因为天气太热、紫外线太强导致果子被晒褪色，提高苹果的商品率。除此之外呢，整个果园里边还分布着一整套完备的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3到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园500亩地的浇灌工作，大量的减少人力的成本。那此外呢，像水资源以及肥料也能减少约40%的用量，平均啊一亩地可以省2600元。正是以上一整套数字农具的加入啊，正在让花牛苹果的科学管护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0: 随着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收，当地各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果品加工车间也全面开工了。依托智能光电分选设备与现代冷链物流体系，以往大小混卖、通货售卖的传统模式已经被数据化精准分级与按质论价所替代，花牛苹果的市场溢价能力显著提升。
2: 这里呢是天水花牛苹果的智能分拣车间，您看在我身后的生产线上，每一颗刚下树的天水花牛苹果都要经历一场智能体检。在这个智能体检，通过我们的光电检测，它的大小、外观、甜度、硬度以及它的眉心情况都会出现在我旁边的显示器上，一目了然。而之后呢，通过它的不同的等级都会分配到不同的线上进行分装打包，从之前的凭经验选到现在的靠数据选，天水花牛苹果的优质商品果率将达到80%以上。
3: 进行一个 ABC 等级的拣选，比如说是 C 级果，我们一般走向它的电商市场 ；B 级果，我们就会走向它的一个大宗或者商超；A 级果可能做一些我们的集采啊、高端渠道，实现一个优。